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差个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用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4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4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版，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夜才会得困得着。哎了，困不着么？那边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爱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他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万哥，我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好吃的冬瓜，大家可以继续购买啊。咱们来说回端午节，端午节要到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啊，可能要聚餐了？家里边聚餐少不了什么呢？各种硬菜啊，所以我们带来了，哎呦。
1: 私厨故事的原切牛腩，每一袋是500克，千万不要错过啊！后期分享的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阿根廷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2: 就如果您平时家里面说咱们做点硬菜，就是要牛肉，对吧？家里面囤的多的肉是啥呀？家里面冰箱放的多的就是牛腩。
0: 是的。
1: 因为牛腩这个肉的话，它是比较百搭，您做各种各样的菜系都可以，对吧？咱们红烧的、炖汤的，对吧？
0: 包括你去烤一烤，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但是最近啊，因为牛肉的价格确实都在，就是在涨。我们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一个价格也是一直在往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个实惠的价格做到了这个组合。是的，今天大家不要错过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刚刚说了啊，每一袋的我们的这个重量是500克，今天一共6袋带回家只要299块钱，并且我们执行的什么标准呢？大家认准这个标准啊
1: 2700的标准是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包装的，
0: 对的，
1: 而且用牛肉是巴西的牛肉，是不是？对的，巴西。我们产品信息都写在上面的。第一个，巴西进口的原切牛肉，大家买牛肉的话，是不是会认准原切的牛肉？因为原切的牛肉代表啥？代表它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加，您从配料表里面就能看得到。
0: 是的。
1: 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肉，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不能再加什么。 任何的添加剂、粘合剂、什么乱七八糟调味料都不行。
0: 是的。
1: 然后产品执行标准
0: GB2707，再到下面咱们的原料原产国是巴西，这个就是咱们说到的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就是这个样子的。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巴西的牛肉，我们都知道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1: 哎，对的。
0: 它在这种草原上各种驰骋，肉质特别的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您一想到巴西，想到什么？想到草原，想到热情的桑巴，对吧？就是
0: 的。
1: 所以在那个地方养出来的一个牛肉，因为它也是全国就是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个畜牧业的这种出口国，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画栋之后的这个原材料，28的一个肥瘦比。 跟大家说啊，牛腩的话，它是要带一点点的肥肉的，对吧？会吃的都知道。那我们已经都给您切好了，3乘3的这么一个小骰子，就是的，
0: 骰子状的，
1: 骰子牛腩，对吧？就您不用再回去改刀或者怎么样了，您就直接拿回去，就直接给它洗一洗，上锅炒就好了。
0: 非常的方便，因为直接是原切标准嘛，所以也比较放心。
1: 对的，
0: 而且呢，其实切成这样骰子状特别的方便，
1: 哎，您不用再改刀了呀，
0: 对
1: 吧？而且包括您有些时候自己买回去。 一大块，有一些地方可能还要切掉，因为它这一块的肥肉太多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已经帮您切好了，您就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把我们这个汤给到大家看一下，对吧？您这种原切的牛肉到手之后，您就先拿它来炖个汤，试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对吧？它里面的肉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您看，
0: 精致，
1: 一撕就撕开了，我再拿一块，
0: 好有食欲啊！
1: 一撕就撕开了里面的这个肉。 所以说这样的肉它也不会柴，对吧？家里面常吃牛肉的，就是要备一点这样的原切的牛肉。
0: 哎，牛腩炖一炖啊，做汤特别的清补滋补，
1: 而且包括它煮完之后，您也看得到，它也没有散或者怎么样，对吧？说明什么？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粘合的，对吧？拼接的，没有说注水注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100%原切的牛腩肉，而且是巴西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给到您的。
0: 哎。 来上来上一碗啊！
1: 先吃上，
0: 今天啊，我跟你讲，特地中午我都没有怎么吃饭，
1: 对，
0: 就是为了这一口牛腩汤，就是为了这一口牛肉。
1: 哎呦，这一口牛肉，
0: 一般的话啊，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节目上的饭。如果说我觉得我不想吃，我就不吃了。但是今天我是特意留着肚子吃这个，因为真的太香了，太好吃，牛肉的品质好，它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先吃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当天烫啊，因为我们这个牛肉，你吃到你煮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儿。
0: 就牛肉它本身的这种肉的一个香味儿，然后您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不柴，奶香味好足。
1: 是，真的，它就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牛肉其实你吃起来没有这种浓浓的奶香味，真的，我们自就是丝绸故事的牛，就是这个牛腩肉啊，每次我吃都是特别的震惊。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精选原材料的，
0: 真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种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牛肉，对吧？您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它。 自然的肉的本味，
0: 是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什么调味料，对吧？没有加什么调味料，你炖出来的味道就是牛腩本身的那种香味儿，
1: 对的，
0: 那种奶香的味道。其实现在夏天啊，就是各种的我们的水分流失比较快，各种的身体里边的营养元素都流失比较快，
1: 要补充
0: 牛腩。 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很多爱美的男士女士这个季节你说吃一些五花肉可能会觉得哎呦明天不要长胖、哎、
1: 真的我就是这两天吃五花肉吃的太多了，然后就感觉有点腻腻的，然后今天天气突然一热起来之后就感觉我就没啥胃口。
0: 是的，牛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我们也看到了整整的六包带回家是3公斤啊，也就是我们的6斤，299块钱，其实比您在市场上买要划算的多，而且我们是巴西原产的牛腩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

0: 红烧的、炖汤的、罗宋汤，对吧？
1: 对的，
0: 都可以。第二个，咱们看它这个原料的产地。
1: 那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巴西原产的原切的牛腩。第三个就是它的加工方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在工厂就是用手机拍的一个画面，就是去拍摄，只做了这样的一个切割，给您切割成了这样的一个小立方体的这么一个形状，对吧？然后没有其他的操作了，什么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部都没有。这就是原切的牛肉。
1: 是的，而且那什么，你说看各种的节日要到了，端午节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要待客，对吧？大菜硬菜一定不能少，而且是少不了什么，一定是少不了牛腩的。在外面你说包一个这个牛腩堡，动辄好几百块钱你也舍不得，但是你自己做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关键是你要选好好的牛肉，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巴西进口的原产的牛腩肉，特别特别的香。关键的话，今天价格也很合适啊，二舅带回家整整的六包了。就是六斤哦，是不是？
0: 哎，
1: 六斤3公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0: 因为马上也是过节啊，包括这种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面嘛，对吧？寒暑
1: 的
0: 暑假的这种时候，我觉得在家里面多煮一种这种牛肉啊，包括这样的食品，对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211-5119000。

0: 些吃到嘴巴里边的食物也好啊，饮品也好，我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其实的话就要看配料，对不对？配料表里边，你说如果买到这种牛肉里边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你是不是不太放心？你敢给自己家人吃吗？
1: 为什么大家都说要选择原切的牛肉？因为它吃起来它就放心，对吧？
0: 对。
1: 你要是去买到一个牛肉，你看它的配料表什么乱七八糟的保水剂、色素、添加剂，对吧？你还敢吃吗？或者吃到嘴巴里面是它牛肉的一个本味吗？那你加了这个，你是不是就敢加那种什么牛肉香味的那种酱料去给它增香，对吧？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 GB2707 加工标准的一个100%原切的一个好牛腩肉。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这边特别是有小朋友、孕妇的，有一些要这个长身体小朋友的，对不对？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有这个检验报告 的，给大家做了报告的，您是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这样添加剂哦。
1: 就是我们这个肉进来之前，首先要过它的一个海关，它有一个关单跟检疫。那这个是我们自费做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哪些项目呢？第一个，铅、镉、总汞、总砷这些是什么？未检出的都是重金属啊，这些都是重金属啊，看到吗？然后氯霉素是什么？抗生素，大家应该都听过的，对吧？什么什么尼考啊，这些兽药，对吧？你像我们
0: 完全没有啊，
1: 对的，都是未检出，哪怕它国家的标准是允许检出微量，我们都是未检出。咱们吃肉，一个要吃得好。就品质好，第二个还要吃的放心，还要吃的实惠，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告也是我们自己花了钱给大家去做的。
1: 每一个批次的牛肉，我们都要自费的去检测它的一个原材料，去检测这些项目，所以您就放心。
0: 没错啊。
1: 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个我们的牛肉都是源头直采，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加工，我们都是有专门的团队在那边去给他们去做一个监管的。
0: 是啊，其实就是你在外面菜市场的话买到一些牛肉，咱们的话常去菜场嘛，但是的话他敢不敢有这样的报告其实也不太好说。
1: 对
0: 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直接买我们这样子装好的牛肉也特别的方便啊。
1: 是。
0: 而且做各种菜都特别的好吃，刚刚那个炖的这个牛腩汤啊，它那个清亮感，那个奶香味特别的足。哎，又到了一个。
1: 对，那个汤非常的鲜，它就加了一点点的盐，但是它这个汤就非常的鲜，非常的香。
0: 是的，大家可以回家去做一
1: 做。因为这是原切的牛肉，包括您到手之后，您才可以做一个咱们非常这个叫什么牛肉罗宋汤，对吧？
0: 对，罗宋汤的这样的做法。
1: 佳佳一直跟我说，这个是他的
0: 最爱，
1: 就他的最爱啊，
0: 真的是我的最爱。我们家的话，这个牛腩是少不了的。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时候，就炖一锅这个罗宋汤。
1: 对的，您看这个肉，哇，炖的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对吧？哇，这样的肉您就不用担心说会柴，因为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对吧？您吃到嘴巴里面，它的肉质的一个纹理，对吧？吃到嘴巴里面，它又不会柴，
0: 而且
1: 缩水也不会缩得特别严重，而且它都是保持了这样完整的一个形状，也没有说煮完了之后它就会散，没有，对吧？你看这个肉，
0: 这个肉特别的紧实，口感是很好的。
1: 撕开它里面的这个肉的一个纹理颜色，
0: 而且呢，我可以拿一个这个没有就是没有做过的，再来一个我们做过的，它的缩水比例其实是不多的哦。
1: 对的，
0: 看到没有？没有注水，看到没有？做出来还是这样差不多的一个大小，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
1: 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 GB2707 的标准，只能做切割，这就是100%的原切的进口的牛肉。
0: 是的，是的啊，特别特别香。这个我觉得你得给我来一碗。
1: 他刚刚特别还准备了一个碗，
0: 我跟你讲，
1: 就是为了这个罗宋汤。
0: 每次卖牛腩的时候啊，我就是肯定我要多吃几碗的，因为牛肉我也觉得我吃了之后没有任何的负担嘛。夏天你说如果怕胖的话，我不敢吃各种的就是比较肥的这个五花肉啊等等的，但是牛腩肉我是完全放心的啊，又好吃又补充蛋白质又香，关键是巴西的进口的这个牛肉啊，口感真是太棒了。
1: 咱们红肉还是要多吃一点，现在其实可能大家吃猪肉都可能没那么多了，吃反而吃牛肉这种红肉会多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里面的一些肌红蛋白啊，包括这种蛋白质的这种都比较丰富一点，对吧？
0: 好好吃哦。
1: 这种一口下去的话，除了有番茄的那种酸甜，夹杂着这个牛肉的奶香到嘴巴里面，所以我说这个罗宋汤为什么这么好喝，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喝？
0: 太幸福了，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原因。
1: 真的，
0: 我中午没有怎么吃饭，特意为了这个牛腩。现在这个罗宋汤的这个牛腩一进到嘴巴里边，感觉整个人兴奋起来了，
1: 从你的表情
0: 起来了，
1: 从你的表情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那我这边这一道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就咱们的一个酸菜的一个做法，
0: 酸菜牛腩。
1: 哇，我平时吃那个泡面我都会吃那种酸菜牛肉，
0: 酸菜牛肉，
1: 或者去外面吃面
0: 我都，你太奢侈了吧，
1: 或者去外面吃肉我都要吃酸菜牛肉的，因为我觉得这种牛肉做成这种红烧的这种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这个肉轻轻的，你就炖开了之后，轻轻一撕，你看它就非常的软烂。
0: 哎，真的。
1: 但是它又不散，吃到里边嘴巴里面又是有嚼劲，你能吃得到它的纹理，奶香味十足的。
0: 嗯，
1: 这样的一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下饭。
0: 哎，你说实话啊，在外面你去买这样一锅，首先它不可能有那么多牛腩肉，其次它真的很贵。买一锅这样的牛腩啊，在外面200块钱，对不对？
1: 我跟你说，你去外面一锅，这个我们算比较奢侈的，就是一锅炖了起码有一斤以上的一个牛肉在这，
0: 太多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
1: 自己在家里面弄，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家里面就两三个人，我觉得半包就够了，也就半斤的一个牛肉嘛，也有250克，对吧？今天您带回去有多少？今天您带回去有6斤，总共6袋，每一袋是1斤。今天只要299块钱，
0: 就是的，
1: 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说现在已经尽力在维持了，因为现在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成本上涨的非常的厉害，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是我们有备货或者说有直播现货的时候能买就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很合适，因为的话各种的我们的节日也好啊，大家日常去补充一些营养价值也好啊，都是需要去多囤一些牛肉的。今天这个价格29带回家，我们的6袋啊，3公斤牛肉，我觉得是完全不贵的，是不是品质真的是很棒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9000。

0: 在吃，还在吃。
1: 我们两个现在还在吃呢，就是嘴巴里边塞满，还想塞下一口的时候，人家说要接着说话。
0: 对的，我嘴巴里面在吃的是酸菜的，这个真的很香，我觉得。这样的在家里面红烧的一个做法，哪怕夏天天气热了，对吧？咱们说没有胃口，但是这样的一个菜端上来，就是你吃下去，你就是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又能吃了。
1: 对啊，我真的觉得啊，如果说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他长身体的，你一定要给他多吃牛腩。而且的话，其实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话，给他做罗宋汤的口味，小朋友没有能拒绝这种罗宋汤口味的，真的。老好吃了，就
0: 包括给它红烧的，撒一点点孜然，撒一点点辣椒面，对吧？夏天也是一个非常开胃的一道菜。那关键是您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您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来做，对吧？我相信大家肯定想买，我要买新鲜的，我要买原切的，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的好牛肉，对吧？
1: 对。
0: 然后最好原材料是进口的。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就是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这么一个牛腩肉，执行标准是国家的 GB2707， 只做切割，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1: 是的，是的，太诱人了！你看到没有？你就做一个这样罗宋汤的，全家老少全部都很喜欢吃啊！真的，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又能够吃到好吃的牛肉，而且口味还这么好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话，我们组合数给大家准备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您抢到就是赚到。这个的话，我觉得日常你去囤货，牛腩肉的是完全就是不能少的，对不对啊？
0: 对的，而且的话，现在您去菜场里面买牛肉，您会有几个担忧？第一个。它这个牛肉是不是说反复化冻的，对吧？是不是新鲜的嘛？然后它的里面的一个是不是安全，就是有一些什么残留，对吧？有没有这种残留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如果您最近去菜场买菜，您会发现就是牛肉的一个价格其实都涨，相较于之前都涨了挺多的，
1: 对吧？
0: 因为原材料成本它确实在涨。那今天我们还是把这个巴西牛肉，我们价格也就是还是做到了299块钱，您能带回去6斤。100%原切的好的牛腩肉，
1: 我真的还是想吃。
0: 你吃吧，你吃吧，没事，你吃。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原材料，它究竟是化冻之后，您能看得出来这个牛肉好坏，
1: 对吧？看到，
0: 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从它的一个颜色，然后到它的一个形状，到它的一个肥瘦的比例，对吧？您看，您就随便拿一块，每一个都给您分割好了，没有说那种什么边角料。你看上面的这种雪花的纹理，您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有回弹，而且里面是有这种肌红蛋白，就是出来的。您看这样的牛肉够不够新鲜？这样的一个肥瘦比，你吃下去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牛肉太香了，全部到嘴巴里面都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呢，冰箱里边你一定少不了就是牛肉。牛肉的花样做法很多，可能说你说牛尾巴呀、牛肋排那些确实也好吃，但是可能会考验你的厨艺。
0: 是。
1: 牛腩的话，就是你无论怎么炖、怎么做都好吃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食材，
0: 跟食材非常好搭配，对吧？你说咱们中式一点的做法，给您炖个汤，咱们腐竹牛腩煲、酸菜牛腩煲，对吧？咱们稍微就是那种西式一点的做法，可能来一个咖喱牛腩，或者给它烤一下，对吧？烤箱里面撒一点孜然，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咖喱牛腩，我记得有一个商店，就是在专门
0: 我知道你说的哪个店，
1: 哎，不是，我就直接说出来，就是卖咖喱的一个这样的餐厅，它一份咖喱牛腩饭，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
0: 不便宜，
1: 真的是不便宜的。你带回家你去做一下，对吧？成本又少，而且又好吃，是不是？
0: 对的，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烹饪的这种满足感，包括你烹饪出来的这个。菜您自己是舍得用料的，对吧？咱们在外面吃肉，100多块钱一盘的那种一锅的那种牛腩肉，牛腩好像没几块，对吧？但自己在家里面，您看每一块，
1: 这咖喱的做法太香了，朋友们。
0: 这个肉轻轻一撕，对吧？
1: 真的
0: 非常非常的香。我觉得咖喱牛腩为什么好吃？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那个牛肉的奶香味，它会化在这个汤里面，哪怕它的这个咖喱你直接拿出来淋到饭上，它都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1: 哇，天哪！
0: 您看这个肉。
1: 它这个就是又有肥又有瘦，
0: 筋筋拉拉的，对吧？
1: 口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
0: 的
1: 你吃到嘴巴里边，你不会就光是瘦肉。
0: 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牙口也不太好，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很柴的那种肉，对吧？那咱们这个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28的一个肥瘦比，你到嘴巴里面。它不会说很柴，对吧？
1: 是的，真的太好吃了啊！这个小朋友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做法啊。
0: 来，直接吃，直接
1: 吃，好吃了，好吃了。
0: 我一般吃咖喱牛腩，我是直接来一碗米饭，直接把这个汤也淋在上面，然后搭配着这个牛腩肉一起吃，你就会觉得这个饭非常非常的香。哪怕说今天没有胃口，或者说天气热，或者说小朋友就不喜欢吃饭，你就这一碗给他吃，
1: 真的，
0: 他能米饭都给你吃光。
1: 我觉得咖喱这个做法，就是片蔬菜。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哎，
0: 对的，
1: 咖喱和牛腩和各种蔬菜炖到一块儿，就是小朋友无法拒绝。再来说一碗米饭，香迷糊了，真正香迷糊了啊！就是大家啊，买牛腩一定要选好的牛腩。今天的话，我们巴西进口的牛腩您带回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性价比真的超级高，299给您带回多少袋呢？ 六袋啊，满满的六袋，而且呢，每一袋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是500克，
0: 就一斤嘛，
1: 三公斤带回家，
0: 总共带回去6斤的牛肉，只要299块钱啊。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执行什么 GB2707 的原贴标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牛腩里面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添加剂啊、防腐剂啊，没有做其他的一些操作，
1: 不能添加的，
0: 只有做这样的原贴。
1: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工人在冷冻的车间要保持它的冷冻的一个温度，去给它做到一个切割，切割完了之后边角料都是去掉的啊，然后给您保留的都是切好的骰子形状的3×3×3的这么一个小立方体，然后的话您看就是包装，没有说再拿过去我给你加点什么盐、黑胡椒、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吧，没有啊，
0: 是的，
1: 不能加的。所以我们的配料表也就只有牛肉，因为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如果说您想买到100%的原切的好牛肉，我建议您自己哪怕去外边购买一些这样的一些生鲜的产品，您也可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你说马上要到端午节了，
1: 是，
0: 包括说咱们日常周末时候，你想要做个大菜、硬菜。什么食材比较好用啊？真的是牛腩是少不了的，像我家冰箱里边啊，最少不了就是牛腩，真的，每次周末我要犒劳自己的时候，我就要做一大锅牛腩。
1: 对的，我尤其是到这两年，就是我不是开始健身了嘛，然后包括去做一些体重的一些管理嘛，然后会发现就牛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我现在反而猪肉吃的少了，因为我感觉吃了一年之后牛肉之后，我感觉我自己的一些精力、体力各方面，我都能跟得上我这个健身的一个强度。
0: 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就是啊，如果说你平常有些运动的需求的，有一些这个
1: 体重管理啊，
0: 想控制身材的，牛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不对？
1: 对的。当然，咱们还是说回那句话，您想买到物美价廉的这种好牛肉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趁咱们今天这档直播的时候就备好货，家里面，我觉得这样的一袋的牛腩肉一斤拿出来放在冰箱也不是占您的空间，
0: 是的，
1: 对吧？您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信息，原切牛腩。为什么我们说原切？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都写了的，包括咱们拿到产品的背面给到您看，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两个字，只有牛肉啊，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呀、盐啊什么的。执行标准 GB2707，然后的话下面原料产地是巴西，一袋就是一斤。这样的肉，我觉得如果说您家里面人口多，您当然可以一个菜，咱们说啊一斤牛肉给它用掉去。但是如果说家里面就两三口人的话，我觉得半袋就够了，因为您还会搭配一些其他的配菜的嘛，对吧？
0: 真的，
1: 自己在家里面
0: 为什么说就是要买这个巴西的牛肉？之前的话我还不懂，后面我做一下功课，
1: 是
0: 确实巴西是一个牛肉的出口大国。它那里的牛肉的话，就是品质真的是很棒，在草原上驰骋，所以它的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
1: 而且
0: 它是那种雪花的纹理做出来之后
1: 啊。刚刚我们给大家也看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肉、
0: 很漂亮的骰子哦，
1: 都是给您切好了，对吧？然后您看它是有肥有瘦的，然后包括您看它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这样的肉摁一摁它是有回弹，然后有汁水出来的，每一块都给您切好了，对吧？这样的牛肉您化冻之后，您自己就能通过它的颜色、它的一个肥瘦比这些，您就能看得出来的，是吧？
0: 是的，而且基本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
1: 对的，
0: 吃牛腩最好的一个口感、最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例。
1: 而且跟大家说，就是巴西的牛肉出口到我们国家嘛，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的，它只能30个月的牛龄以下的牛肉才能进口到我们国家。
0: 难怪啊、那真的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刚炖汤的话，它那个奶香味是更加足的。除了说汤啊，我们的罗宋汤，包括说我们刚刚的咖喱的，对不对？还有一道
1: 红烧的干锅
0: 的
1: 一个做法，这样的就是颜色很鲜亮，就是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嘛，对吧？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自己做就是舍得用料，对吧？这样的一个菜里面加满了这种牛肉，你看这个牛肉一撕开，它里面的一个肉，它的一个纹理，这样的肉就不会说塞牙，对吧？
0: 对，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很好吃的啊，朋友们。
1: 对的，而且每一块你看它都不会说散，每一块都是这样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
0: 是的。
1: 夏天来了，如果说您觉得说没有胃口，但是觉得还是要吃一点肉，对吧？
0: 太诱人了，
1: 咱们就吃牛肉，就吃好牛肉，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您吃的价格也不贵，今天299块钱您带回去的这个100%原切的牛肉，您能带回去6斤哦，总共是有6斤给到您，每一袋都是咱们的100%原切的巴西的原产的原材料。
0: 太好吃了，这个牛腩啊，真的，它不塞牙，就是那种紧实的肉，然后轻轻的这种咬啊咬啊咬，就是慢慢的。
1: 你也不会说咬不动，在嘴巴里面嚼个半天也嚼不动，或者说咬了半天它还是那个形状，对吧？不会。
0: 太好吃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牛腩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不用担心说这种肉会太柴。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煮想做的酥烂一点的话，您还是用高压锅炖压一下，或者说稍微时间炖久一点点。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啊，不是说要给到大家做到什么很贵的价格。今天我们299带回家整整的6袋啊，6袋的话是我们3公斤，1袋的话是500克， 平常呢，您去就是这个马上我们的端午节，周末，特别家里有小朋友的要长个子的，要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的，牛腩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哎，
1: 对的，我觉得聚餐嘛，或者说大家一起一家人吃个饭，我觉得桌上总归要有一道硬菜。尤其现在大家可能就吃牛肉吃的多一点，那么牛腩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备货不是特别多，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喽，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真的，一有空档，我俩就一直吃吃吃吃。各种琳琅满目的牛腩，
1: 对牛肉真的是没办法拒绝。你哪怕自己平时出去下馆子也好，您去哪怕去吃个烧烤，您都要吃牛肉呢？为什么？因为牛肉真的，一个它本身的一这种肉的香味，包括它的一些营养，都是就是觉得跟其他的肉是不太一样的
0: ，
1: 对吧？包括今天您买到的这个肉，它除了100%的原切之外，我们还给您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的，
1: 这个检测报告我们都是有 CMA 认证的一个报告，我们不是随便出的。要检测报告要有这个 CMA 认证的，我们牛肉看到没？牛肉检测了哪些项目呢？检测了它的铬、铅、总汞、总砷，这些都是什么？
0: 重金属
1: 都是未检出。下面是什么？氯霉素也是未检出。氯霉素就抗生素嘛，对吧？下面的这种什么什么尼考啊，对吧？
0: 乱七八糟的，
1: 对吧？
0: 全部都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
0: 是的，
1: 咱们除了说今天吃的实惠好吃之外，咱们吃的还放心，还吃的安心。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们的牛肉里边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完全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特别是现在什么呢，长身体的小朋友，包括说养身体的老年人，要多补充一些，而且的话食补是不是，药补不如食补嘛。
1: 对的，
0: 我们肯定话要通过日常的一日三餐去进补的。牛肉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对不对？各种各种的微量元素是真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执行什么标准呢？是 GB2707 的一个标准，是我们老顾客朋友们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没有做任何的加工，只是做了分切的包装，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劲的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背书啊。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它同时也是印在我们产品的一个标签上的。您平时自己去购买牛肉，您也可以看一下。当然了，是那种带包装的牛肉啊。您如果买的是那种散的那种的话，那可能就不见得它能提供这个东西啊。
0: 没错。
1: 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看到没？为什么只有牛肉？因为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 的标准，它只能对这个牛肉就是做到一个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就包装起来，
0: 对，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黑胡椒、什么粘合剂、保水剂都不能，这个就是100%的原切的好牛肉。
0: 哎，是的啊，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腩肉的这个菜啊，真的，
1: 这个我超喜欢，
0: 可以一直吃，
1: 这个、
0: 无法拒绝。
1: 我超喜欢，我自己平时出去下馆子，就比方说咱们的一些川菜、湘菜，我都会点这个菜，就是说腐竹牛腩煲。这个菜也是我特别跟我们的厨师说，你帮我安排上这个菜。是的，
0: 自己都特别喜欢吃的。
1: 因为我平时喜欢吃一些豆制品嘛，腐竹啊，包括那种豆皮呀、这种啊，包括香干呀、对吧？我觉得这些豆制品跟牛肉炖在一起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香。
0: 太诱人了，
1: 这样的一个肉，而且炖完之后，它每一块它的形状它都是这样，它不会散，吃到嘴巴里面也不会柴。你试一下。哎，
0: 我真的
1: 我
0: 要多来几块，因为的话今天的牛腩啊，我真的品质太好了。
1: 这个肉轻轻一撕，这个肉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对吧？咱们稍微炖的时间长一点，对吧？想更软烂一点，对吧？咱们稍微再小火慢炖，给它炖个两三个小时，对吧？也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牛腩啊，它是有点这种就确实28的肥瘦比例，带一点点的肥肉，真的吃起来很香，油脂和这个瘦肉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那种感觉，哇，绝了！
1: 而且牛肉的这种脂肪，它我觉得吃下去的话也是没那么重的一个负担的嘛，对吧？而且它是带奶香味的，像我平时去吃那个烧烤，我还要点那个牛油去烤的，因为它烤出来或者烧出来，它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会吃会选的一些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您吃牛肉如果说想吃那种脂肪特别低的，咱们去买牛腱子，对吧？
0: 对。
1: 但牛腱子的做法您知道的呀，只能卤或者说炖汤，你要给它弄得非常非常的久，时间长，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牛腩的话，您稍微咱们就是因为它带一点点脂肪，吃起来就不会柴。
0: 是的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强烈大家就是可以多囤一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299块钱到手整整的6袋带回家，
1: 六袋
0: 啊，你也不嫌多嘛，就是六斤。6斤的这样的一个量，马上各种节日到了，端午节要到了，对不对？

0: 咱们在家里边想要待客的，想要去宴请别人的，就可以囤一下呀，是不是？到时候一做，对吧？大菜硬菜也有了，面子里子都有了啊。哎，
1: 对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是维持不了特别长的一个时间的。像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原材料的一个成本都上涨了非常非常的多。哎，现在这个价格，我们也是说，为了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一直买这个牛肉，那我们。就是说能尽量保持的时间长一点，我们就保持的长一点。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囤货不是特别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要就是赶紧需要按手速了，
1: 少量的备货，
0: 抓紧时间了啊，可以直接给我们扫码了，打电话0211511900。

0: 哇，我们电话线都被堵住了，是不是阿姨真的，我们的牛腩太受欢迎了。
1: 我说了，这个复购率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直迟迟就是，哪怕宁愿我们的利润低一点，或者哪怕亏钱去做，我也不愿意把它的价格去涨一下，或者把量给大家减少，对吧？嗯。因为复购的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为什么大家都支持我们这款牛肉？第一个，它是100%原切的，第二个，它是巴西进口的牛肉，第三个，28的一个肥瘦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烹饪过，您就知道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咱们选用到的食材还是要好一点，对吧？
0: 对，
1: 尽量咱们就是能选择到这种原切的，咱们就用原切的，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保水剂，对吧？
0: 是的。
1: 所以
0: 真的啊，我觉得家里边有，特别是那种上学的半大小子的啊，哎，真的那个时候饭量是真是大呀，而且营养真的要跟上，
1: 哎，真的要跟上。
0: 长身体的时候，如果说你说就这会儿不给它补充上，可能那个个子真的是耽误了。多吃什么呢？多吃蛋白质，多吃牛肉。
1: 你说的就是我，
0: 是吗？
1: 对的，我以前就是没那个条件，天天吃牛肉嘛。以前吃哪怕猪肉都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但现在咱们情况不一样了呢，对吧？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猪肉反而吃的少一点，就是牛肉吃的多一点，因为它红肉吃下去的话，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补充，包括它的口味，大家都更能接受一点。
0: 是的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像我们各种做法，罗宋汤呀，煲汤呀。像刚刚
1: 咖喱牛腩呀，
0: 对的，
1: 腐竹牛腩煲啊，对吧？酸菜牛肉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我还有一个做法，我是会先给它卤，给它卤，就是卤完了之后的话，它非常入味嘛，然后你给它冷冻起来，放到冰箱冷冻里面去保存。然后你下次想用烧一个菜，或者说想就是想下一碗面汤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牛肉拿出来。
0: 你很聪明，这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番茄牛腩面，对不对？
1: 对的呀，因为你自己哪怕在外面吃的，可能有一些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卤，自己做出来这个牛肉，自己放到自己家的冰箱，对吧？我想吃我就随时拿出来，而且不用再说啊，我小火慢炖几个小时了，因为它已经卤好了，它肉已经很酥烂了呀。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牛肉的一个信息吧。
1: 好呀，
0: 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是巴西进口的牛肉，而且您看一下，我们执行的标准严格执行 GB2707的标准，买各种肉类要看好这个标准啊。而且您看，我们是巴西进口原切的牛肉哦，是特别的放心啊，真材实料的。而且您翻过来之后再来看一下我们背面啊，背面配料表只有一位，只有牛肉。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
1: 啊！对，包括可能现在一些肉类会添加到的一些保水剂啊，对吧？包括一些香料什么都是没有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执行的 GB2707的这样一个标准，
0: 是的，
1: 只能做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0: 所以就是今天的话，我觉得啊，你看各种的节日要到了，我们的话多囤一些牛腩肉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啊。
1: 是，
0: 而且今天的话，你说牛腩肉能做那么多那么多的大菜，对不对啊？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关键的话夏天的话，我觉得多补充一些蛋白质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是吧？
1: 对的，关键今天价格也不贵，今天您能带回去2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6斤哦，整整六袋六斤的这么一个牛肉，
0: 是的，
1: 100%原切的好牛肉。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可能还有最后的10来组。
1: 备货真的不多，
0: 所以真的是要抓紧手速了。
1: 我们现在牛肉的原材料，因为大家知道要从那个巴西那边运过来嘛，现在可能还涉及到一些航运啊，包括这种各种问题嘛，对吧？嗯。所以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备货不多；第二个，现在下一批次的牛肉的原材料价格又涨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样的一个备货，我们保持不了很长的时间。
0: 没错，现在的话，各种其实叔叔阿姨啊，我觉得都是过日子的人，
1: 是，
0: 对吧？在外面下个馆子，可能说一两百块钱，你买个牛腩堡，吃个牛腩堡，好吃，但是也很心疼啊，没吃几块就没有了。
1: 是，
0: 你不妨带回家我们这样的牛肉，是不是？牛腩几十块钱，你就能做满满当当的一大锅，让你吃到爽。哎，
1: 对的，自己在家里面做嘛，原材料咱们还是要选择好一点的牛肉，对吧？什么叫好一点的牛肉？一个是它是原切标准的，对吧？咱们说不想买到那种配料表一大堆的东西，对吧？第二个，咱们想买到一些进口的原材料，对吧？
0: 没错，
1: 尤其是像巴西鸡、阿根廷这样的一些牛肉。第三个，咱们要买到安心的牛肉。刚刚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兽药的一些残留都是未检出的。最重要的，今天我们价格299块钱，您带回去是有6斤哦。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太香了，太好吃了，可以多囤一点啊。我们最后的几组组合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堂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哎，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瑶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啊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哦，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三选二。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瑶说好便宜哦，对吧？而且当耿瑶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当中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问我说，耿瑶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瑶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料有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

0: 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元三条。
1: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年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处理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黑的、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0: 而且很显清凉。
1: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0: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元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四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看一下那个品质啊、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1: 男士夏天怕热，
0: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1: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这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橡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0: 臀围的地方，
1: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是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0: 399，
1: 对不对？
0: 给杨、再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塞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塞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1: 是的，
0: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1: 是的，
0: 现在给瑶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1: 真的
0: 很舒服。

0: 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啊，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就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3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哦，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哦。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99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色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是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
1: 灰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奇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啊，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背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啊，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偷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 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给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赛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种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

0: 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1: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0: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1: 也好看，
0: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0: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啊，说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1: 是的，
0: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多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线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丑，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嗯、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这
1: 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出发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双 XL 170斤，3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三 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台价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它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闻直播，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了纽山品牌牛奶，而且今天的版本是 4.0。首先提示一下，今天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哈，无论是我们全脂也好，包括是少量备货的低脂，先到先得。全脂呢，它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低脂是9月份的新鲜批次，都是保质期12个月，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满满当当72罐带回去。今天低脂好不容易有闪亮的限时现货，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限时现货了。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这档直播用抢的方式，为什么进博会马上第7届的话呢就要开启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作为进博好物的话呢，今天牛山也是带出了他旗下拳头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4.0。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能够保证到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都是新鲜批次，送货上门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来看看我们这款牛奶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首先看看配料表是否是干净的。
1: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买牛奶一定要看什么？看它的配料。首先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方面，100%的生牛乳，后面没有啦，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我们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好的牛奶。另外有一点，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刚刚说到一个4.0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4.0指的是什么呢？老会员都知道，指的就是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有到4.0克的超高优质乳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钙质也是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的原生高钙。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明白，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意味什么？营养价值很丰富。然后今天每一罐的话呢，不是传统意义上很多人理解到的利乐包装就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也是相当于升级加量了。
0: 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厉害了啊，进博好，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原产国是从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而来。
0: 是的，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一款好的牛奶不仅仅是它的一个，比如说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口感也要相当的好。那这款牛奶从到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销售下来，好评度包括是复购率非常非常高。那前一阵子呢，我们的低脂啊真的是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上次直播我跟妍希两个人低脂已经是卖预约了，
1: 对
0: 不对？好不容易把这个预约库存给这个销掉。
1: 对，
0: 那今天也是低脂的备货不多哈，等于说刚刚下集装箱，刚刚入关之后，立刻还到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仓库了。
1: 对，
0: 可能您手中的这个低脂啊，可能刚刚从那边运过来，
1: 多新鲜！
0: 对，我们的这个牛奶啊，就挂壁效果特别好，奶香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而且吃口也是特别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天气温度是不是越来越寒凉了？一早一晚的话呢，补充超高优质乳蛋白。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呢？很多朋友都说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每天的话呢，喝上这样的一杯进口好物，关键来讲，今天单独一杯只花到4块出头一点点。
0: 是的，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啊，72杯带回去。所以刚才包括是之前一直要订低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是抢现在限时现货带回家。72杯带回去呢是298元，然后呢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
1: 对，
0: 算上原积分2.98元啊，里里外外扣除之后，这一整套组合只需要290.02元，单罐只需要4.03元。那这个价格，这个单价带回去，告诉您不仅仅是性价比高了，而且批次非常新鲜。如果您之前还在吃7月份的、6月份甚至是3月份的这个牛奶，今天赶紧囤，8月份是全脂，9月份是低脂，但是备货不多，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其实下周都24分20节了，今天好不容易有少量的这个低脂的备货，但是现在今天啊，就之前要囤低脂的朋友们今天看到又关进来囤了。到目前为止，刚才导演告诉我，低脂目前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左右，所以要囤低脂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那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批次相当的新鲜，是我卖到现在为止啊，这个批次。
1: 刚刚是等于说报关包好出来的，
2: 对，
1: 我们全脂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低脂呢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趁今天有限时现货，立刻来囤起来。
2: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牛奶在家里是不能断的，那纽诗兰的话呢，作为什么连续多届进口博览会，我们说再整个的新西兰展馆当中，它都是什么格外的耀眼。那么今年的第7届进口博览会一样登陆，然后我跟燕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4.0也是 CV 的存在，但关键来讲，实话实说，你在纽诗兰的这个馆当中，也未必能够看到今天这个力度，
0: 哎，
1: 所以东方购物的会员的话呢，真的有福气，我们还送货上门啊！
0: 对，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72块带回去，感谢67位顾客成功回去，低脂的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欧洲的21分钟时期啊，提示一下，目前我们的地支背后快步多了，然后全支同样也是，全支呢今天背后比地支稍稍多一点点，但是总体来说背后都不是非常的这个多。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啊能够保证是什么，就真的是非常新鲜批次。嗯，目前在市场当中真的是很新鲜，你看全支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新西兰当地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地支呢是9月份的生产日期，今天是10月27号，对吧？但知道这曝光的时间应该是还蛮长的，今天能够拿到那么新鲜的购物批次。除此之外呢，还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您可能会发现要来买牛奶呢，在群当中一直在问纽山的牛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然后登录到我们的 app 当中去看看呢，偶尔有时候还会是断货，比如说把货号都关掉了。那真的是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东方购物也好，拿到新鲜批次又要保证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现货确实很有限。
1: 对，
0: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啊，今天看到节目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除此之外，这款牛奶啊，刚才看到了，不仅仅是奶香浓郁，对不对？口感很好，它奶皮效果依然也是非常的卓越的。
1: 好的，我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牛奶的话呢，直接稍许的加热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奶皮结出来以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老会员其实门清了啊，每次喝完以后都会觉得，哎呦，奶胡子都那么多。那人家这个奶皮你来看看，你看这个颜色、厚度，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浓郁的这个牛奶的感觉了。
0: 是，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来讲，那么好的奶皮的效果源自于什么？100%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好的奶品在眼前，把握住啊，限时现货啊。
0: 是的，而且呢不需要放冰箱，像这样的天你就可以常温进行来喝了。然后呢小朋友上学也好，中老年朋友们来进行这锻炼也好，补充牛奶是非常好的一种啊，这个摄入高蛋白质，包括是低脂肪，以及是我们的乳钙的这样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先到先得，把握住今天难得一次有限时现货低脂少量大概10几组的优惠的名额，以及我们全支备货也不多啊，
1: 加油。
0: 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单罐低至4块出头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多的十八分钟时间啊，虽然说是整档节目30分钟，现在还剩下18分钟，但是我们全部的低脂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0套左右。嗯，不要抢低脂的朋友们，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除此之后，我们再问一下能不能预约名额，然后预约大概是多久，对不对？然后呢，今天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我印象当中，上次我在做我们的这个电视大厅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全脂也好，低脂也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
1: 是，
0: 或者甚至是6或者5月份的新鲜批次，
1: 都有可能。
0: 东方购物今天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全脂的批次是非常非常新，2024年8月份的新鲜批次，以及是低脂2024年9月份的生产的日期，所以呢，保质期是12个月。最后的低脂4套的限时现货啊，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赶紧来开通我们的这个订购的专线，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最后的十六分钟时间啊，今天真的是抢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第一点呢，就是今天因为是这刮大风嘛，下大雨，大家也是没有出去，对不对？安安心在家中。然后牛奶呢又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为什么？就它体积呀、水呀很占分量。
1: 对，
0: 所以三整原箱72罐，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原整箱，带回去的牛奶会为您送货到家。
1: 是。
0: 然后现在低脂呢已经到了个位数的这个备货的名额，所以要抢低脂的朋友们立刻来抢线。再看看这款牛奶啊，无论是低脂也好，全脂也好，关键是什么？乳蛋白高。
1: 对，
0: 乳钙高，
1: 对，
0: 所以你喝牛奶来说啊，就是冲着这两个指标，对不对？然后口感又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商品信息。
1: 好的，像全脂的话呢，我个人就非常的喜欢，家里有孩子的话呢，多半也是什么会选择这个全脂。全脂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外包装，你看颜色会深一点点。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我们全脂低脂都是一模一样的，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都有到4.0克超高优质乳蛋白。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吧，在我们的金博好物当中，纽诗兰旗下水奶版本当中，4.0它就是翘楚了。再来看看，
0: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低脂现货已经没有了，但是接受少量预约。但是呢，如果你要现货啊，就8月份的新鲜批次现货，可以抢我们全脂，因为全脂备货也不多了，
1: 新鲜的不得了。
0: 再
1: 来看啊，这边是我们今天的配料100%的生牛乳，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买东西都非常的了解，你看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再来往下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喝乳制品的话呢，比如说蛋白质啦、钙质含量都要看一看的，你来看看现在您家里面其他的一些牛奶，你自己就知道了。122毫克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确实不错。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每一罐我们是250毫升，很多进口的这种利乐小包装的200毫升，我们是加量了，一定要把握住啊！单独一罐4块出头一丢丢，
0: 对对对，
1: 奶瓶品质很好。
0: 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因为很多人也喜欢喝到这种奶味十足、奶香浓郁的牛奶，对不对？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整个的颜色，包括浓郁程度，看到吗？就无论就是我们刚才是滴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在里头和外头看到吗？在杯底当中，它的一个挂壁效果是非常的牢固，
1: 漂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这个奶泡也格外的浓郁、厚厚的。
0: 是，
1: 我稍许留一点这个上方一点点这个留白啊，给大家看看挂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全脂的牛奶原来这个挂壁效果有那么漂亮吗？当然了，很多小朋友喝完以后满嘴的奶胡子，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很浓郁。另外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啊，它是什么？淡淡的乳黄色，不是惨白色，
0: 对，
1: 口感也是很浓郁。然后全脂现在也是全线热销，家里有孩子的，包括平时在家里平时有这个习惯，饮奶习惯，早中晚都要喝的，您可以赶紧来囤啊。
0: 是，如果之前囤过就知道了，今天有难得一次的限时现货，而现在目前我们低脂已经现货全部售罄哈，就是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呢，72罐带回去，每一罐的毫升数是250毫升，无论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乳蛋白都是在4.0克啊，每100毫升当中，钙含量呢是在122毫克，全脂目前备货也只有最后的79组了，
1: 加油，
0: 再次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了，都在沙峰时期啊，地质已经开通产量预约了，全只备货也不多。那都在问啊，这个今天价格也蛮优惠的，跟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线下渠道当中去看一看啊，包括其他地方。那么批次到底够不够新鲜呢？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告诉您，今天是10月份，对不对？10月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全只是8月份的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年。
1: 对，
0: 您看配料表也知道了，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添加剂，配料表只有1项，100%生牛乳，孩子上学，包括是要面临到期中考试。
1: 对不对？要赶紧复习起来。健身的男性朋友们、女性朋友们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牛奶在家中还真的是必不可少。然后呢，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季节当中啊，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可以来进行囤货。有好的批次立刻囤。
2: 对，然后好的价格也要囤。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担心很多的爸爸妈妈买牛奶的话呢，蛮沉的，一箱一箱一提一提。然后如果说家里有电梯还好，没电梯的话呢，哎呦，这个上个楼梯也费劲的。我们今天是什么？送货上门，然后不管家里有没有电梯，都是直接送货到您府上。另外保证。 新鲜批次，单罐的价格今天低至4块多，哇，全脂也只有最后6张，
0: 是的，赶紧来抢座的限时鲜货，赶紧保证一下，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啊，8月份。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5幺九九零零。

0: 好的，最后呢，6分40，8秒的时间，全支的备货，做的40二组。那打今天电话来的朋友们，给我们再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支还有40二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再问批次，我们全支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闭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燕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
0: 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客户的话呢，所有的VIP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要订全支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5299-00。

0: 新年二十天了，都在问多少罐七十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二百九十八元七十二罐带回去，今天抢的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八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啦，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今天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今天叶红亮也是给大家是提前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二点零，在升级到三点零，然后今天步入到四点零的时代。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猫屎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在自买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领节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上市的时间了，我们全支备货之后做到小喜事组，可能到十几组了，所以很难抢到全支的限时份，我立刻来抢。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支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支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的话呢，全只是可以喝到明年的八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罐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一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1: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罐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0，手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呢，
0: 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一个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职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兰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三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脂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九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在此把时间和走失留给您。电话前持续繁忙了，何源能可以按上一号，再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即无缘。东方购物的订单线是80000，请帮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好的，做的6分48秒的时间，全知的备货，做的42组。那打电话来的朋友们都在问，哎呦，有没有限时现货？全知还有42组现货啊，赶紧来抢。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就在问批次，我们全知的批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有多新鲜，大家可想而知。而且是在常温避光储存的前提之下，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囤囤货，因为就像艳华刚刚说的，哎，以前常就是一个礼拜都可以看到好几场，对吧？牛山的直播，现在不是说不想来，因为实话实说，我们。全渠道都在抢货，所以的话呢，东方购物的话呢，所有的 VIP 的客人是紧赶慢赶，给您拿到的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赶紧来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要订全知限时现货的朋友们，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订购专线是800-4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000。

0: 新的二十天了，都在问多少罐气势二罐，没有少您一罐。然后价格呢是2.98元气势二罐带回去，今天抢到是什么？第一点，还有少量全脂的现货，现货现在都很难得。第二点，抢到新鲜批次，全脂的批次是8月份的，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啦，进行囤货。之前啊，我印象当中最近的一次电视的直播，我跟闫鑫做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或者6月份的新鲜批次，已经满好的了。现在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要更换迭代批次的朋友们可以抢先用用回去。除此之外呢，今天叶红亮也是要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之外，营养啊，包括奶品啊，包括特点，还是有能够为您所保证的。
1: 对的，旁边有一个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什么。从之前的2.0再升级到3.0，然后今天步入到4.0的
0: 我个人很爱喝，它是4.0超高优质乳蛋白，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然后的话呢，每一罐是250毫升。还是那句话，人家是升级加量，但是价格很划算啊。
1: 是的，那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把自己家中的一些牛奶可以囤起来啊。无论您是自己来当做这个早餐营养早餐，还是下午的时候呢，跟我们的红茶呀、绿茶呀、包式咖啡混合在一起，做一些 DIY 的饮茶的这个特色也是比较不错。全职备货最后的29组限时现货啊，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龄节5元。订购专线呢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第一支的话呢，大家要已经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所以呢能够抢到有全支的、有现货的，立刻来抢全支现货。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今天的话呢，全脂是可以喝到明年的8月份。那大家想想看，常温闭关储存12个月，也就意味着新鲜到港8月份新鲜到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啊，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还是那句话，今天最后2分钟，一点点的现货，如果提前售罄或者各位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下次直播也不得而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看到有现货，价格又给力，批次又新鲜的时候囤一囤啊。
1: 是的，最后的2分钟时间，单管低至4块出头，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全职也只有十组出头一点点。
1: 对，加油加油！
0: 真的是早就已经没有现货了。
1: 所以
0: 呢，今天啊，如果说家中的牛奶要这个囤的，或者说缺的，全职有现货赶紧囤，对不对？然后因为低单罐也是低至4块多。除此之外呢，要抢新鲜批次的，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牛奶什么时候来新鲜的？今天这一款呢，也是能够保证新鲜批次。
1: 对的，所以的话呢，不用多说，因为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全职的备货刚刚也看到了少量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再犹豫一下的话呢，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很艰难。我们还是那句话，牛诗安是大家熟知的老牌子，在东方购物已经那么多年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都是送货上门，3个原箱，保证72罐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但是唯独有一点的是什么？就是现货不多，尤其全职也即将售罄啊。
0: 是的，再给您报备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乳蛋白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乳钙呢，原生的乳钙啊，高钙是每100毫升当中122毫克，
1: 是
0: 全脂跟低脂就是差在乳脂当中，所以呢不用再纠结，有现货立刻来抢全脂最后的限时现货，9组先到先得，
1: 加油！
0: 会员可以有几种方式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以上三种方式都能够再为您领先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城。由于路线上帮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吃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呢，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七月中旬，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是
1: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时间左右。
0: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哦、谢谢，
0: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谢谢。
0: 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
1: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哎，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抢。尝了尝，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
1: 是，
0: 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
1: 好了，
0: 我们现在就将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嘛，
0: 桃
1: 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 的，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对，
0: 对，
1: 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得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青青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啊。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
1: 有道理，
0: 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
0: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给你，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随便没有，随便拿，
1: 这是随便拿几。一个，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关键这个果肉，我这个等会儿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吧，我得把汁水喝了，
1: 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1: 对，不要这样浪费。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0: 关键是营养又非常的丰富，
1: 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0: 的，
1: 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薛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包装很精致，
1: 是的，
0: 送礼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的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0: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
1: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1: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0: 对的，你说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1: 是
0: 个搜都很体面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1: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0: 是的，
1: 坏果包赔，
0: 对，
1: 烂果包赔，
0: 是的，
1: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
0: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1: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西洋山的水蜜桃
1: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1: 对？
2: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洋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洋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啊。
1: 是的，洋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2: 没错，
1: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2: 是
1: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2: 没错，哎，
1: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
2: 是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2: 是
1: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2: 香的嘞，
1: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2: 没错，
1: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2: 时令产品，
1: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到，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2: 是，
1: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2: 是
1: 两箱是249，省了51。
2: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1: 对，
2: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1: 让利。
2: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洋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1: 对，
2: 一个甜，
1: 对，
2: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1: 对，
2: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2: 对，
1: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2: 没错，
1: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2: 啊，哒哒汁，
1: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2: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1: 太足了。
2: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洋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生产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1: 对的，
2: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1: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2: 是
1: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2: 对的，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2: 没错。
1: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没错。
1: 并且洋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2: 大概也
1: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7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2: 没错，
1: 就下市了。
2: 是的，这6月20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1: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2: 对的，
1: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2: 没错。
1: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2: 是的，
1: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2: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1: 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洋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1: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洋山的水蜜桃，
2: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洋山水蜜桃。
1: 是的，现采现发，
2: 是
1: 足斤足两，
2: 没错，
1: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

0: 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1: 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0: 没错，
1: 有刀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0: 就是
1: 关键是这个哪里编颁发的呢？无锡市。 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0: 没错，
1: 有这个盖章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第一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0: 是，
1: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1: 给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
0: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的。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
0: 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1: 对。
0: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然后的话，
1: 我们要撕一个小口就有一个。
0: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1: 这个你看，粉色的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0: 没错，
1: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解锁都了。
0: 是，
1: 这就是好东西，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1: 浪费。
0: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
0: 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啊，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 没错，
1: 库存节节下降，
0: 是，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2199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我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琴琴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因为还没来 M 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没
0: 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
0: 尽量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
0: 啊，
1: 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迫抢包了呀，
1: 真的是
0: 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 piece 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壤上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
1: 送，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阳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阳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阳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嫩，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的。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啊。
0: 所以蜜桃的话，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啊，对吧？
0: 男
1: 女老少都喜欢。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对的，
1: 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报纸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就在惠山区，离阳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这，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2: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水里没，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
1: 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不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阳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
0: 真
1: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阳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1: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0: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1: 没错，
0: 它的味道浓郁，
1: 没错，
0: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1: 没错，
0: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太好了，今天小雪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比如
1: 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0: 对，
1: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
1: 是
0: 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吗？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
0: 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0: 的
1: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两箱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
0: 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听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哦。
2: 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了，
2: 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2: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池偏，是指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嗯、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哦，
2: 也是可以的、
0: 啊、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嗯、你看我随便挤的啊、
0: 哎、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
0: 好好，
2: 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哦、你看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嗯、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嗯、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哎、足斤足两、嗯、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就帮他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
0: 吧，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但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嗯、
0: 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最后四分钟之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必须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正宗。
1: 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那么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
1: 间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四五月份？那你那四五月份阳山水蜜桃还没有吃，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
0: 水蜜桃。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对，
0: 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21990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2: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甜不甜就它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香。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晓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 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一般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人嘛。
0: 对的，
1: 关键
0: 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我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021539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
1: 哎、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就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
1: 哎，
0: 那就这样单支，
1: 31块钱，
0: 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1: 是的，
0: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
1: 哎，
0: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1: 哎，
0: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了。
1: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他年代增加，他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呢、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季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0: 会发现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哎，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 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看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1: 对，
0: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1: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0: 对。
1: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0: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1: 对，是的，
0: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1: 啊，对，
0: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0: 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要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0: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1: 对，
0: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1: 对，
0: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1: 对，
0: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1: 对，
0: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1: 是的，
0: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1: 是的啊，
0: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1: 浓郁程度，
0: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1: 特别浓，
0: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1: 对啊，
0: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 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1: 是的，
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1: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0: 哈气连天
1: 、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0: 对，
1: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1: 对，
0: 800-0708-800-0215-1151-9900。
8: 野山人参
9: 就这个，哇，
8: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9: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10: 对对对，
8: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9: 还有编号，
8: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10: 这个什么太细了，
9: 他嫌这个太细了，
10: 太小了，
11: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吗？
8: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0: 啊，就
8: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9: 强到什么？
8: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10: 哎，
8: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背鬼无气，血止牢了。
9: 哦，
8: 独参汤。
9: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8: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9: 野山人参，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12: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0: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1: 家
0: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1: 是。
0: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1: 是的，
0: 然后火力不旺，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

0: 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嗯，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嗯，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嗯，第二个便宜。你在每一个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八十几岁七十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嗯，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成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嗯，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嗯，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嗯，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嗯，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嗯，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炉头，它炉头是拧着的，
1: 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炉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炉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炉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嗯，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哎，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1: 这个地
0: 方，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嗯，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嗯，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嗯，然后会有一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啊？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嗯，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参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哎，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啊，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嗯，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嗯，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 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到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颗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才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啊，一周吃2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一个是
1: 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西。
0: 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20年。20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
0: 哎、就明白了
1: 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800-0002-0515-0119-900。
2: 有种十五年里向的，好是还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下去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才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啊，要一招一式才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有个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珍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的就是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珍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珍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池，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主天池是集中送脏，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脏吗？嗯，3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珍。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1周1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了，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渣渣、
0: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吃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嗯，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但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做这种检测，野三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21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5: 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
5: 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 是随着他年代增加，他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也许合理。
2: 主人是上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9: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一点生暑天三伏天池，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池，嗯，
9: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池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吗？嗯，三九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9: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霞。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其实说到郑广和，我相信很多的上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马上一秒钟穿越回到原来的小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小的时候你放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天气，
1: 哎，
0: 越来越热，这个时候有一瓶冰镇的橘子汽水，郑广和捧在嘴巴里一口喝进去，凉气从胃里面唰一下冒出来，
1: 是的，
0: 整个人感觉到，哎呦，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证明，小的时候我特别的贪嘴，那个时候呢，我从杭州来上海，第一次看到橘子汽水啊，我说句实话，杭州它是那种袋装的塑料的汽水，到了这边我喝到玻璃瓶的是，哎，味道不一样，因为玻璃会汽水当中它那个二氧化碳比较浓，
1: 对的，
0: 我
1: 气儿更足，
0: 说的稍微有点就是惭愧啊，就有点丢脸，我喝一口喝得太猛啊，这里疼，
1: 啊，太冰了是吧？
0: 太冰到了
1: 。
0: 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真的是我童年当中第一次感觉到大上海给我们带到的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而且就是郑广和，而且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郑广和的橘子汽水，
1: 哎，
0: 舒服，太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来，咱们今天郑广和给大家来做到了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格，
1: 是的。
0: 首先来看啊，24瓶248毫升的郑广和橙汁汽水，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橘子水，
1: 对的，橘子汽水。
0: 先来。郑广和，你现在也在做啊？
1: 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什么叫做柠檬呢？它是柠檬汽水，
1: 哎，
0: 柠檬汽水。那说句实话，有点咱们老上海老可乐的这种感觉。哎，
1: 这是白月光的一个汽水，是不是？
0: 特别好，好别好看。
1: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的白月光的一个饮品啊，我们的柠檬汽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一个包装啊，
0: 跟那个时候的啤酒瓶的这个颜色一模一样。
1: 对的，
0: 就是我说句实话，其实跟那个时候啤酒瓶，小时候啊，真的。因为你喝不了酒嘛，
1: 哎，
0: 那他的爸爸妈妈喝酒怎么办呢？来，就来这么一瓶。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包装是有稍微的变化了，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印的纸也是给大家做的升级。
1: 是的，有创新。
0: 但是你从这边看，哎，我说句实话，跟小的时候喝的是一模一样。
1: 真的是的，还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好不好？来，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尝一尝，是不是还是那个小时候的口感？这样。我跟大家分一分，我还是喜欢喝这个。
1: 我也喜欢喝橙子味的。
0: 来，咱们今天啊，很简单啊，橙子味的有个好处。它是直接这样的打开，
1: 哎，一拉口，
0: 一拉口，非常小小的一拉口，非常非常的好玩，哎，你直接这样，哎，就跟易拉罐一样，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1: 哦，不是一下它就开了，
0: 哎，各位，
1: 哇，
0: 你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必要再弄个什么杯子啊，那它太过文质彬彬了，哎，
1: 直接对嘴喝，哇，这个就是什么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感觉，是不是？哎，立马来了，
0: 一定要这一口嗝打出来，
1: 哎，
0: 三一。
1: 嗯，
0: 舒服，整个的暑气就在这一口嗝当中，渐渐的消散了。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这个时候就是要打开电视机看变形金刚啊，六神合体啊，
1: 是
0: 画星子的时候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爸爸妈妈开始做饭了，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饭菜就上了，什么凤凰大排啦，红烧肉啊，
1: 哇，
0: 而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1: 是的，
0: 放了学以后跟小朋友玩一玩那个洋片呐，玩那个火柴盒
1: 拍的那个，
0: 然后喝一口这个汽水，回到家里面妈妈做好饭了，一口下去又舒服又冰，最好冰镇一下啊，各位，这个最好冰镇一下。然后呢，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来尝一尝
1: 我们的柠檬味的，
0: 柠檬味的，这个我就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像夏天我就最喜欢这样子清清爽爽，加点冰块，对不对？
0: 稍微加一点冰
1: 块，喝一点我们的柠檬汽水，
0: 哎，对，哇，这个如果说是来一片真的柠檬，我切下去，这个要是在这个各种饭店，一杯卖你18块钱，要不要？
1: 太过瘾了，要的，
0: 但是咱们今天清清松松的，非常方便。199块钱，你是整整的带走两箱。
1: 哎，
0: 36瓶，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柠檬汽水啊，是给到大家大瓶装的，
1: 对的，
0: 这是大瓶装的，
1: 这个是520毫升的，
0: 我们小瓶装的是248，240，这个气儿还在往外窜啊，
1: 是吧？
0: 240多毫升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赶紧来抢先了，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和柠檬汽水，两个的组合199块钱，原来我们的积分送给大家5.97块，
1: 哎，是的，
0: 5.97啊，
1: 哇。
0: 各位先别着急，
1: 嗯，
0: 自动订购餐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不是
1: 省了11块？
0: 11块钱左右，
1: 没错，
0: 18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仪器师好像老出名的。 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3: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糊，但是也搿只辰光糊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糊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是要老爸子，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4: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加紧，也是老百姓才晓得的。
5: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夏天就要喝这样的汽水。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是橙汁味的汽水呢，打开开袋就可以吃。然后呢，咱们今天的 lemon 汽水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老派的。哎，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供应商啊，也是位爷叔，直接拿出个打火机，吧嗒就敲开。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牙口好一点，用牙也可以，但是牙口不好的就千万不要乱吃了啊。
1: 不太建议，不太建议。
0: 或者说是呢，找个桌沿一磕，哎，也能磕出来。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小的时候的口感，就是那个时候的味道，
1: 没错，
0: 直接放到家里面。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还在跟导演，因为我和今天的节目的导演都是80后，对吧？就是我们80后、90后童年的回忆，
1: 感觉回到了那个时候。
0: 一放学，刚才还在说呢，什么布丽斯塔警长啦，什么太空飞鼠啦，那个时候其实上美厂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动画，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
1: 哪
0: 吒闹海啊，黑猫警长啊，包括说这个大闹天宫
1: 啊，大闹天宫，哎，
0: 其实都是上美场的。
1: 是的，
0: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动画片百花齐放了。
1: 对，
0: 你现在回到家里面，你现在看看小朋友可能真的没有那个时候味道。小朋友现在看来看去，哦呦，小猪佩奇，
1: 对，
0: 看来看去都是外国的一些动画片。但是我们其实中国的动画片那个时候在傲视整个全世界都非常
1: 好，百花齐放。
0: 但是你现在想要喝那个老底子的味道，真的有点难了。
1: 是的，
0: 现在这碗喝汽水不一定你随时能够买得到。
1: 哎，还真是啊！你说在外面的很多超市啊，包括说商场里边，基本是见不到的。
0: 那他的一些其他的饮料倒是可以喝得到，其实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啊，我说句实话，正广和就是夏天的味道。
1: 对的，
0: 就是现在啊，这个放学了之前，因为80后那个时候呢，学业相对来说还比较重，基本上是先做作业。哦、oh, ，小男孩呢？这不能
1: 先写作业、
0: 就
1: 是吧？
0: 其实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小男孩没有那么的认认真真，就是你做英语，我做语文，大家互相
1: 这样的，
0: 不能教大家，不能教大家。但是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哪位现在跟我一样40多岁、30多岁的人，
1: 知道你那会儿是那样的，
0: 小的时候没有做超过作业，对不对？那我说句实话，都是有可能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太好的事情？很简单。为了放学的时候能够抽出半个小时，要么打打篮球，
1: 看看动画片，
0: 要么踢踢足球。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吃饭加看动画片的时候了。动画片看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做作业了嘛。然后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如果说您想要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看到我们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来选择到今天的正广和，
1: 一瓶汽水让你回到那个时候，
0: 一瓶汽水就回到那个时候，一定是对口猛灌，冰箱里拿出来对口猛灌一口，打个嗝。
1: 是的，
0: 夏天的暑气都没有了。还有最后的29分钟时间，196块钱，整整带回去两瓶，
1: 没错，
0: 两箱
1: 3箱
0: 16瓶，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刚才跟佳佳一直在聊，就是因为佳佳是零零后，我是八零后，两个人虽然说有代沟，因为这个五年一代沟，咱们有四个代沟。但是咱说句实话，其实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小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时候，一定是放学到家之前是最幸福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段时间，你可以想象家里面做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准备好的美食，以及还没需要做作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天气太热，爸爸或者是妈妈有可能会给你买一瓶汽水。
1: 对的。
0: 每个城市的不一样，像佳佳是从中原地区过来的，你们那边有你们那边的汽水的口感。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
1: 说，但是都是橙子口味的汽水。
0: 江浙沪就是这个。江浙沪
1: 就是我们的郑广河，
0: 郑广河
1: 是的，是的啊。
0: 那个时候呢，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也是这种玻璃瓶的，但是你得拿找起子。
1: 对，
0: 现在的郑广河来，
1: 我们做了创新哦，
0: 看到没有？一、二。哦呦，这个气的声音，而且哇，
1: 啵的一声。
0: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作用。我就是认为玻璃瓶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
1: 我也觉得
0: 一定比易拉罐的好喝。
1: 是的，玻璃瓶的确实是好喝的。
0: 后来我去查了很多资料，我不知道这个资料对不对啊？大家且听一下啊。因为玻璃瓶不容易形变啊，但是你那个铝罐呢容易形变，而且铝罐呢跟碳酸又容易发生反应。哦。但是玻璃瓶是不会发生反应的。而且那个时候啊，还要把一个一个玻璃瓶攒起来，你要还给店家的。
1: 对。
0: 虽然那个时候是五毛钱一瓶啊，一块钱一瓶，两块钱一瓶。但是你喝完得把这个瓶还给人家。
1: 是的。
0: 然后人家是一箱一箱塑料筐摆在门口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玻璃瓶直接拿走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特别的爽口。夏天的时候，你说冰镇几个在冰箱里边，然后你回来之后大汗淋漓来上一口，太爽口了啊！这就是夏天的味道，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哎，就是这一身格啊，就是感觉回到了大夏天。
0: 大家不要觉得我虽然做节目，就是你做节目要讲点形象，喝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一定要畅畅快快的把这个嗝
1: 打出来，
0: 打出来，你这个暑气才会消掉。
1: 是的，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种大闷大热的天，我说句实话，现在你走在马路上，哪怕穿一条短袖，穿一件短袖，走个两步，身上是不是就是腻子个的？
1: 是的，
0: 这很
1: 黏黏的，很难受。
0: 它也不是出大汗，就是很黏，你都闷。来，这一口。一口下去，清清爽爽，
1: 让你立马消暑了啊！真的特别的舒服。
0: 这是我们的白月光，我们的lemon 汽水啊，
1: lemon 汽水，我们的柠檬汽水，
0: 柠檬汽水。这个柠檬汽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也是这个瓶儿。也是这个绿色的瓶儿，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贴标啊，稍微改了一改，
1: 是的，
0: 稍微改了改。
1: 我们现在的这种样子啊，更加有创新的一个很漂亮的我们的这个贴画，
0: 但是也是玻璃瓶哦，
1: 对的，
0: 也是玻璃瓶哦，不是塑料瓶哦，
1: 是的，
0: 不是塑料瓶哦，所以它的气儿是很足的，
1: 对的。
0: 一样啊，拿这种稍微加一点冰的，咱们倒出来。哇，
1: 你看它气儿真的好足哦，
0: 很浓很浓的这种柠檬的味道就已经迸发出来了，然后。如果说讲究一点，这再切个半颗柠檬，它一插，
1: 外面卖的那种汽水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一杯要二三十块钱，对不对？现在喝的就是小时候那种味道，
0: 而且关键是
1: 太爽口了。
0: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跟我一样的八零后的朋友们啊，现在已经开始想要品尝一点好酒了，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如果吃点酒的话，来。配上咱们今天这个郑广河，你调一调试试看。
1: 哇，你太会喝了，是的。
0: 鸡尾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调了这个气泡酒以后，你放一点这种什么伏特加也行，弄点朗姆酒也行，跟这个郑广河一调，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那种果味的鸡尾酒？人家外面卖128块钱一杯，
1: 没错。
0: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买瓶伏特加，现在去便利店买好了，多少钱？郑广河一瓶。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且调就随便调，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价格超划算，
1: 特别的划算啊！我们是两大箱带回家哦，小瓶的我们的橙汁的是24瓶一箱，然后我们大瓶的是520毫升的啊，我们的柠檬汽水是12瓶一箱，
0: 这是大瓶的，
1: 总共
0: 这是大瓶的，
1: 很大瓶的，
0: 一瓶等于那边差不多两瓶，
1: 对的，就是两瓶，
0: 其实是48瓶，
1: 是的，
0: 其实你要喝的话是48瓶，
1: 48瓶带回家只要199块钱，童年的记忆，童年的味道带回去了，
0: 花200块钱一个红包不到的价格，把自己阔别了。十几年、二十几年、30几年的童年的记忆带回来，
1: 对的，
0: 值不值？
1: 肯定值啊！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0: 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刚才还跟我们的导演讨论啊，就是真的。就整个江浙，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整个江浙沪地区好像小朋友都这样，把正广和汽水放在冰格里面，哎，冻成一个大冰坨子，哎，然后呢，
1: 你别说，
0: 因为它冰块解冻的时候缩了缩了，你会把这个汽水的味道缩了出来，然后呢，缩了出来的汁儿要比我们直接喝这个汽水会更浓更甜，对不对？
1: 太会喝了，
0: 更浓更甜，但是剩下来的就是一坨冰了。剩下的就是一坨冰了。那我说句实话，其实在那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童年的记忆。
1: 是的，
0: 我们小的时候哪里有什么 iPad 了，什么电视机了，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野地里面玩啊，
1: 对，
0: 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呢，有的时候在马路上面看来来往往的汽车就能够坐个一个下午两个下午。
1: 是的，
0: 还是哪呢，这是大众牌，然后这个是桑塔纳，对，那个时候啊，这个是夏利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说句实话，这个其实一种童年。
1: 对，
0: 还有一种童年是什么？在楼下的那种绿化带里面抓各种的小虫子，夏天虫子多吗？哇，抓各种小，男孩子这样
1: 回归自然了，
0: 女孩子可能小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个交换一下童年的那种明星的海报啦，
1: 对对对，
0: 然后聊聊八卦啦，
1: 抄抄歌词儿，
0: 什么抄抄歌词儿啦，然后跳跳牛皮筋儿啦，
1: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快乐的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1: 很纯粹的一种快乐和幸福，
0: 很纯粹。而且这个夏天其实除了暑假作业之外，更多的就是这一瓶瓶的。

0: 们的郑广和，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暑假的记忆，
1: 没错，
0: 走过去的。他的那个时候的价格，你别看那个时候是便宜的，那个时候什么5毛块、哎、5毛1块钱，
1: 但是
0: 那个时候的收入是多少呢？
1: 对呀、
0: 爸爸给你5毛钱，你可以用，可能可以用个一个礼拜呢。
1: 对，
0: 那个时候5毛钱可能可以用一个礼拜呢，或者1块钱可以，5块钱可以用一个礼拜呢。
1: 没错，
0: 那你想这5毛钱和那个现在的5块钱其实真的差不多。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给你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三餐都在家里吃，不要你的钱；住宿都在家里住，不要你的钱。5块钱你能过一个礼拜吗？
1: 那也不能
0: 的、啊，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郑广和一共36瓶，199块钱。
1: 没错。
0: 所以首先我们的这个橙味汽水，也就是我们的橘子味汽水呢，全部都是拉环装的，让大家开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我们今天呢，郑广和的柠檬汽水，
1: 小时候的包装，
0: 就是小时候的绿瓶包装，
1: 对，
0: 直接打开就可以来进行饮用了，好吧？
1: 对的，
0: 家里面备个喜字就行。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本来速5.97块的积分，还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接近11块钱的立减，188。36瓶，
1: 哇，更划算了、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是把吃引流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华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的，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华，但是伊搿只正光华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华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牌子，勿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华，因为正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正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期啊，这秋油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是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勿错啊。
4: 欢迎回来。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上海人现在物质应该生活是极大的丰富了。
5: 是的。
4: 你要喝什么饮料，你喝不到，
5: 都找得到。
4: 嗯，你各种洋品牌喽，甚至现在很多东南亚的那种饮料品牌也进来了，
5: 全都喝得到，
4: 你全部都喝得到。但是为什么咱们今天上海人还是想要喝这一瓶？小的时候味道，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5: 对的。
4: 也许是你对。女同学的第一次心动的那个记忆，哇！也许是你放学回家之前，爸爸准备告诉爸爸，爸爸，我今天考了56，别打我，别打我，对不对？就是这个味道。那我说句实话，夏天就代表着正广河，
5: 是的，
4: 正广河也代表着夏天，因为一听到这个声音，我说句实话，30多度的天气，哇，不觉得热了。
5: 天哪！
4: 一闻到这个味道，40多度的天气，脸上流的汗水马上就有止住的现象了。然后一定是冰着，它冒着白气儿的时候、啊，哇，
5: 是的，
4: 一定是冒着白气儿的时候，
5: 有画面了，
4: 对准你的嘴巴，
5: 来上一口啊！夏天的味道就是在这瓶汽水里边了，非常的爽口啊！哦，
4: 进去以后先叹口气，哎，然后
5: 打个嗝。
4: 哎呦，这来了，来，我说句实话，这是一整套的。我说句实话，不是我们一定要做，但是有点像是那种仪式一样的，你会发现了吗？
5: 对，
4: 尤其是啊，就是家里面有男孩子的，你问他100个问，99个都是，咚咚咚咚咚咚一口下去，妈妈在旁边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对不对？
5: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4: 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但是我说句实话，小孩子不管呐、啊，因为真的喝进去了以后，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透心凉，
5: 那个爽口啊。啊，
4: 现在还要担心说，我这个冰喽，那个冷喽。不要担心，这个就是我们正广和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5: 是的，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

0: 价格呢也比较合适，看一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1: 哦。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让您回到一口回到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啊。24瓶咱们的小瓶的这样子的橙汁汽水，还有我们12瓶的莱蒙汽水啊，就是我们的柠檬汽水。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是更加大的。
0: 那个时候要是谁拿这个莱蒙汽水来的话，那就是
1: 太有面了。
0: 就我说句实话，小朋友当中现在是孩子王了。
1: 哎，必须的，
0: 因为你莱蒙汽水比较大瓶，那个时候小朋友不可能一个人喝完的。
1: 对的，
0: 第一个是不可能
1: 分享的，
0: 肯定是可以分享的。还有一个就是大人在喝绿瓶装的啤酒的时候，现在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前两天我也看到利波啤酒现在也在全新上市，利波还有精酿哈。利波，大人喝利波啤酒的时候，我们就是喝这个正广和的莱蒙汽水，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绿瓶的，然后还假模假式的，来爸爸我给你干一个。都是气泡的嘛，
1: 都是小时候那种记忆，小时候那种
0: 还跟爸爸说了，你喝啤的，我喝白的。但是啊，说句实话，这个其实真真正正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喝这一口呢，不仅仅是代表着夏天的记忆，
1: 对的，
0: 更关键的是代表着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烦恼。你家里面除了就是有些学业的压力之外，就是更多的就是想要马上进入暑假，你现在5月份了，
1: 对的，
0: 接下来呢？6月份中考高考之后，对不对？一整个暑假就开始想了，我要去哪里玩？
1: 是的，
0: 我要如果我考得好了，我要让爸爸妈妈给我准备什么什么好的礼物，
1: 没错，
0: 对不对？如果考得不好了，我在想怎么度过这2个月的暑假。
1: 是的，
0: 这个暑假我说句实话，基本上家里面就买这一筐了。
1: 对，
0: 就是买这一筐了。咱们今天这个橘子味的汽水就买一筐放在家里面。然后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冰2瓶放到冰箱里面。哇！或者就全部都冰淇淋。你们早上起来，你就拿一瓶
1: 了。太幸福了，
0: 太舒服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正广和橙汁汽水和我们的莱蒙汽水的组合，今天是新品首发，才给大家送上的是5倍积分。
1: 是的，积分特别的高啊。
0: 原来1块多的积分，今天变成5块多。
1: 没错。
0: 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里外里是11块钱的优惠，
1: 是的，
0: 相当于是188，带走咱们今天的36瓶，
1: 没错，
0: 其中12瓶是大包装哦，大瓶的莱蒙汽水
1: 哦。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看看这个气泡，嗯，哇，看看这个冰，
1: 太充盈了。我说实话，
0: 咱们今天还是拍的太精致，太精致。咱们小的时候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呢？哪还有玻璃杯呀、啊？就直接就是，老板帮我开一开，老板拿一个锈迹斑斑的，一定是那个很生锈的那个，外面都没有绿色的那个塑料的，就是那个黄铜的那个一个起子，叭一打开，甚至有的时候老板都不拿，他说拿什么起子了，来我给你开，然后对准桌角啪一拍，拿去喝，对吧？然后天哪，他要看着你的，看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瓶子要还。这瓶子不能带走的，瓶子要还的。嗯，瓶子人家是按照那个还多少，
1: 要回收的，
0: 给你多少的啊。嗯，而后来正广和也会有这个盐汽水啊，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嗯，我说句实话，老品牌一直在走到创新，那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喜欢老品牌？因为老品牌带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记忆。
1: 是的啊，
0: 带着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嗯、甚至可以说是懵懂时候的记忆。嗯、那个时候，中学、大学，或者这初中、高中的时候，毕业了以后去哪儿啊？也不过就是跟。小朋友自己在院子门口啊，或者说是在小区门口啊玩一玩，跑来跑去、嗯、甚至我现在想想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1: 对，
0: 没有电脑，没有 pad， 手机那个时候有 BB 机就不错
1: 了， BB 机
0: 还手机，那个时候小朋友就是互相追来追去都觉得很有趣。嗯，现在你说小朋友哪还有追来追去的这个精力啊？哇，
1: 都是关在就是这个楼房楼宇之间了。
0: 对的，
1: 在户外的机会也很少了。
0: 现在但凡你让他接触到了屏幕，好，他接下来就戒不了屏幕了。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屏幕，所以发现整个世界这么大，
1: 是的，
0: 整个天地这么宽。我甚至我想跑来跑去，而且关键的是那个时候的家长也没有那么的担心哦，嗯，说哎呦这个车上什么车上多啊什么的，你要担心说什么？现在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保护过度了。
1: 对的。
0: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呢，其实给孩子偶尔的来尝一尝咱们小时候的味道是非常的不错的。哎，来，咱们正广和有橙汁汽水，有 lemon 汽水，这两个我说句实话，你多少年没喝到了。嗯，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整整36瓶，其中12瓶是大包装，
1: 没错，
0: 12瓶是大包装，
1: 双倍的量哦，
0: 双倍的量哦。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参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1: 还是那句话，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因为小的时候的记忆已经回不来了，小的时候的感触已经回不来了。但是我们能够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2: 是的，
1: 这个镇广和汽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味道，尤其是跟楼下小卖部，他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然后老板一定是在这边拿，要么拿个打火机，要么是找个那个桌子角，啪一拍，
2: 桌沿，
1: 对吧？桌沿这么一拍，但是现在不用了，你看。但是啊，
2: 我们有一拉口了，
1: 一拉口一拉也很方便。你看这里面的气泡，
2: 嘣的一声，
1: 嘣的一声，然后你就是开始开怀畅饮了。今天我们这一瓶是没有冰过的，但要是冰过以后啊，就是真的
2: 更加爽口了啊！可以回去之后我们冷藏一下，或者加点点的冰块，这就是一口夏天的味道带给您了啊！
1: 先一口看下去，太舒服了。
2: 是的，再打一个嗝。
1: 还是那句话，如果是喝我们冰过的这个镇广和，千万不要像我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还是十岁，我有点忘了。第一次来上海，那个时候喝到镇广和，就是一口下去，喝得太猛了，脑仁
2: 冲到脑门了，
1: 一下子冲到脑门了。
2: 你喝的是冰镇的，是不是？
1: 喝的一定是冰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喜欢喝镇广和的朋友们，可以说不是说喜欢喝镇广和，是有条件喝镇广和的朋友们，
2: 还真是对的。
1: 一般来说，家里面条件就是比较好的，对不对？尤其是不去买那种啊，旁边那种一袋一袋的塑料袋的那种，拿在里面自缩的那种，就更有品味了。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全部的这个玻璃瓶
2: 包装的，
1: 为什么要选择到玻璃瓶？因为玻璃瓶它的气儿更足。
2: 对的。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更大，这个时候谁要是拿这个汽水过来，你就知道，这也是镇广和的
2: 孩子王哦。
1: 谁要是拿这个镇广和的过来，那你就无敌了。基本上就是，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还是绿瓶包装，
2: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绿瓶包装，
2: 小时候的包装，
1: 小的时候的包装，您直接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2: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橙汁汽水是24瓶，每一瓶是248毫升，
1: 对的。
2: 然后我们的柠檬汽水的话是520毫升哦，是两倍的量，是12瓶带回家，总共是2箱。36瓶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
2: 买到您这样子童年的回忆，
1: 是
2: 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了啊！
1: 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童年的回忆，其实非常的简单。您想想看，您现在小的时候下了学，放了学以后，回到家里面，你看着什么上美场的各种各样的动画片，什么大闹天宫啊、哪吒闹海啊，包括说阿凡提的故事啊，这个定格动画，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很好看。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那些舶来品，像什么圣斗士星矢啦，什么。少女战士啦，战神金刚啦，等等等等，
2: 是
1: 也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真正正的夏天的味道，却恰恰是由镇广和带来的。
2: 没错，
1: 这一口爽。

0: 之后真的没东西喝，我们喝到的正广河是我们生活当中夏天唯一的清凉。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块钱来品尝一下那个时候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199块钱整整36瓶，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的回忆，其实在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是郑广和带给我们的。
1: 没错，
0: 一口下去，浑身的毛孔打开，这股冰劲儿，这股把气从胃里面放出来的这个感觉，
1: 嗯，
0: 一定要啊，大口猛灌一口，先叹口气。然后就感觉从胃里面有一个大嗝要打出来了，打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体温都好像降了2度。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天气，你说句实话，在外面是走上5分钟，又热又黏又闷的。
1: 对，太难受了。
0: 咱们今天是不是得在家里面备上一箱？
1: 是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多备一些这样子的汽水，特别是童年的回忆，童年的味道一定要多备一些。很多叔叔阿姨啊，小时候就喜欢喝这一口，长大之后呢，我们就是可能郑广和没有再看到了，但现在我们又出现了，给我们的孙子辈，给我们的孩子辈，让品尝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味道，是特别合适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只能2箱，我们的橙汁的气味啊，还有一个我们的柠檬的汽水，2箱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
0: 对，
1: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味道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饼干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搿正光我老搿只品牌，尤其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辣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哦，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哦，但是也搿只正光哦，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哦，很好很好。搿辰光吃物事辰光，就要老牌子，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但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因为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乘以。

0: 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六条桩33.5×77.5的宽度的，还有三条桩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三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到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是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那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02152012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个15条的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啊，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 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 800-0215幺990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了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的，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是真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的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哎，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有分量吧，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哎，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这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哎呦，这个素鸡啊，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哎，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浓，
0: 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
1: 没错，
0: 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哎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
1: 是
0: 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筋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哎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麻烦。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漂亮，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对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啊。
1: 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哦，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哦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奖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河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河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们是有到足足2包哦，每包250克的手剥河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河虾仁，这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薏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嗯，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哎，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嗯，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得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厨，就是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河虾仁，
1: 很多观众就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
1: 是
0: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也就100出头，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节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
1: 是，
0: 很丰盛啊。
1: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
0: 对，
1: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能够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5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证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完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2包、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4喜烤麸，
1: 2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1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知道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到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嗯，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嗯，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哎，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哎，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啊，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啊，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又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
1: 松鹤楼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河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就那个虾仁，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关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
1: 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2: 是
1: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2: 1757年就在我们冠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1: 对的，
2: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1: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2: 是
1: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2: 对的，我们
1: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2: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5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珍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1: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打开那么几包，弄个3个品种、4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2: 没错，
1: 可能啊，这6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2: 是，
1: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2: 可以，
1: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2: 对，
1: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2: 对，
1: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10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6个品种全部囊括。
2: 对，
1: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1斤装，
2: 是
1: 分2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2: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10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2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10大必点的第2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1: 很吃人工，
2: 真的很吃人工，
1: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2: 没错，
1: 今天到你家里面，2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2: 对，
1: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2: 对的，
1: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2: 没错。
1: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2: 真的
1: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2: 完全没有，
1: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2: 没错。
1: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2: 是的，
1: 是不是？
2: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1: 对，
2: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1: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

0: 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1: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嗯，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2: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嗯，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门店菜单我已经跟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2: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2: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2: 对的，我再跟大家介绍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霍锅讲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草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2: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2: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2: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2: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2: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2: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2: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
2: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杰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2组3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

0: 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厨，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现在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啊，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那咱们说夏天，如果说你这个卧室当中寝具里面有一样东西啊，席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么多的席子的种类当中，高端的牛皮席垫起来特别的舒爽透气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大品牌头层牛皮软席的今日特卖力度带给大家。用到非常好的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又柔软，打理起来还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在本来东方购的层售价价格上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还有金爆赠品。但是也是我们接近尾声的直播，备货特别的少，所以喜欢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下单订购。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3: 大家好，如果您夏天睡眠一直不好，一直想找一款透气性好的，然后不潮湿的，不粘身的，而且好打理的商品，牛皮席是不二的选择。今天栏目把好的牛皮席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价格，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享受一个舒服的夏天。
2: 真的是啊，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对吧，席子我是不少的，但是每年夏天拿出来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啊，相对来讲各有各的问题，就是打理比较麻烦，然后垫起来也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家里面换成好的头层牛皮席，这个也是家里面很高档的一个寝具哦。我跟傅宇中间，你看家里面如果是什么真皮软包床对吧，红木的那种啊家具，实木的地板，你家里面头层牛皮的这个三镜子一铺好了以后，真的感觉啊，卧室当中生活品质品味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我们说头层牛皮的牛皮席它是特别特别的经久耐用的，
3: 是的，
2: 不是你可能说用了几年以后对吧，需要经常做更换，可能说比较容易坏，这个就是啊，它是你家里面每年夏天都能够拿出来用差不多5个月左右，
3: 没错。
2: 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啊，
3: 好重
2: 好重啊，我们两个人啊，四只手颠到它这个分量，沉甸甸的，而且光泽感极好，非常的软，因为它不是牛皮席当中的硬席，它是又厚实又柔软的软席，
3: 是
2: 这个铺在床上是特别平整的，
3: 没错。而且啊，经过我们的多道的水鞣制以后啊，它舒适度提高的同时啊，你睡在上面 非常的滑爽，
2: 是，
3: 而且透气性很好，因为水牛皮有天然的毛孔，
2: 是，
3: 这是所有的席子里边没有的，唯独水牛皮它有天然的毛孔。
2: 大家看啊，首先我们这个皮张，进镜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
3: 是，
2: 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牛皮你会拿到手啊，这个本身的一个质地，我没有做额外的局部的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打理，就是光泽感好，但是上面能够看到好的头层牛皮比较粗大的毛孔，然后呢纹理也是比较的细腻，
3: 没错。
2: 刚才傅宇讲了，我们的头层牛皮它的皮张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川峡库区那边5到8年左右的大水牛，
3: 是，
2: 然后呢牛的年龄啊，牛的那个体重要在500到800甚至于1000斤左右，所以它这个原皮的皮张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再经过很好的植物鞣制以后，这个皮张摔打的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给你的肤感就是你夏天裸着肌肤一贴上去，它是那种凉凉的，丝丝滑滑的，没有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可能中间什么容易那种卡污垢，就是非常舒爽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而且散湿透气性是特别好的，
3: 是，
2: 我们不是二层皮，不是剖层皮，是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3: 是，
2: 所以它分量重，然后呢，它这个粗大的毛孔吸到空调那种凉意啊，也能够储存的特别的足，你睡觉时候把空调一关，对吧？这个牛皮席本身就是带给你那种温凉的感觉，
3: 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啊，您会发现，在没有这么多空调电风扇的时候啊，一些达官贵人家里一定是采用到的牛皮席啊，这就是牛皮席自古以来在夏天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它被称之为叫天然的空调。
2: 是，我们不是有些市面也上面也说是牛皮。

0: 上的使用寿命。
1: 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心心念念就想买一床好的牛皮席？夏天你露肤度高，或者穿的那种什么哎薄的睡衣，你看皮肤贴上去很舒服。我们感觉首先这个上面跟皮肤几乎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但是一上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啊像那种竹席或者那种什么麻将席太凉太冰，它是那种凉爽的温凉的那种感觉。
2: 是，
1: 尤其是和家里面不喜欢长时间开着空调或者电风扇呀那个吹得很高速的那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垫在身体下面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哪怕我刚才长时间压到这个地方出汗了，对吧？或者把它给捂热了，我稍微翻个身侧睡一会儿，我再翻回来以后，这个地方它不会什么燥热黏腻，汗气湿气全部通过粗大的毛孔给你排出去，这边一直是干爽的。
0: 对，
1: 所以牛皮席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散湿透气，保持持久的一个舒爽。
0: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牛皮席。很多人说，哎呀，睡了牛皮席以后，我整个夏天啊，整个睡觉的感受啊，是上了一个层次。
1: 是，
0: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席子里面很少再有的。其次，那说到牛皮席，我们不得不绕过，不得不说的一个品牌就叫栏目。栏目它做了24年了，专做牛皮席，它获得了一系列的认证，不光是我跟娇娇说的啊，一些叫有第三方认证。第一，我们是获得了中国皮革协会的真皮标志。其次，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高，而且过两天您的娃娃啊、您的侄子啊、侄女啊都会来睡觉了，那我们给您准备了 A 类标准，婴幼儿都能睡，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让他们睡，您也适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主动抗菌。抗菌这两年啊，消费者对睡眠的安全跟睡眠的卫生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栏目随着市场给您做到了主动抗菌。所以说拥有这三大标志，在栏目整个系统里边也是一颗高端的产品啊。
1: 是头层牛皮席，肯定它是完完全全是做到是真皮的。
0: 是，
1: 然后市面上面你要达到什么宝宝婴幼儿皮肤能够贴在上面睡没有任何问题， A 类的牛皮席市面上面也是特别少见的，还要有到抗菌。抗菌不仅是我们的产品标识上面有，我还要给大家看这个能够啊在产品上面做上这个抗菌功能，它这个标识得有专业机构出具过检测报告，针对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素葡萄球菌，它的这个三个细菌它的抑菌率啊是92.8%，大于99.99%，大于4个9的这个抑菌率，说明它是有到抑菌抗菌功能高端的这个牛皮席。
0: 是，
1: 然后呢又是不剖层，整层的头层牛皮经过植物鞣制工艺之后的软席，家里面经久耐用。其实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啊，湿布轻轻稍微擦一擦打理一下，别的不用的季节你也不用收起来，把它垫在你家里面平时别的季节那个床褥下面就可以了，夏天就把它翻上来。
0: 是，
1: 然后呢也不什么感觉，家里面占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的这个收纳打理都很方便，也因为有很多的优势啊。所以说好的牛皮席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的挺贵的，平时我们这个价格现在都贵到什么8000多、9000多，即使最近栏目在别的渠道搞618的活动，你看看他们一床席子都要卖到4尺半4900多，5尺5400多，6尺是要6000多。而且现在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少，
0: 是
1: 每年都看着牛皮席价格是越来越贵的。
0: 一直在东方看节目的人都知道，牛皮席以往的一个月的节目都快在7到8档左右，
1: 是
0: 现在牛皮席一个月的节目大概就在1到2档左右。为什么？因为水牛越来越少了。您知道我们栏目所有的水牛都要6到8年，因为6到8年的水牛才会像屏幕中您看到的毛孔这么粗大，毛孔粗大才能享受到水牛的透气性。但是现在水牛之前在耕田，现在的水牛不耕田了。去四川旅游的人都知道，现在都机械化了，
1: 就城市的这种进程化这个建设是越来越快了，养牛人很少，
0: 没有，几乎没有了。但是栏目还要坚持用的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他说什么叫牛皮席，就是我们以前认为的牛皮席就是水牛做的，所以水牛的舒适度是其他牛所不能媲美的。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是水牛皮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而且是栏目的高端系列。
1: 刚才我们看了618价格是4000多、5000多，平时专柜价格是8000多，像5尺8280元，6尺要8580元。那么东方购物常年和栏目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观众以往常规节目的售价已经优惠到4尺半2780元，5尺2980元，6尺也只有3480元，3500都不到。以往我们平时直播的价格，你看这个框框里面你都了解价格，你都看过很多很多档节目，但是为什么这档不一样？年终特惠，我们的今日特卖比东方购物我们的层售价今天还有大幅度降价。
0: 是，
1: 这档售价我们是多少？有请傅宇来揭晓。3、2、1， 本档四指半2580，五指2780，六指2980。就说我们今天四指半和我们的五指足足比原来再给大家立省200元，
0: 没错，
1: 而我们的六指直接立省500元，
0: 是的，
1: 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出来。像我们六尺也能够直接做到3000以内。对于皮张这么大，对不对？基本是要用到1.5张的原皮的损耗度的这样的头层牛皮软席，六尺能够做到3000元都不到，绝对物超所值啊！
0: 那是的，您去想，我就这么帮你打比方啊，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要什么价格？我不多说，1000元左右。我们这张皮，我们整个六尺床的为例的话，至少可以做到8到10双，那就是其实就是80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做到2998，
1: 是
0: 六尺真的是有福利，而且在五尺我也觉得很合算，2780元啊。
1: 是的，原来你不花到个将近小3000，五尺你根本买不到，今天都有大幅度降价。但是还没有结束，我开场说了，还有金爆赠品送给大家。可能很多观众已经看到了，我们再送什么大家特别喜欢但平时专柜舍不得买的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也是信封式的枕套，价值1776元。你在专柜平时8000多买，618-4500买，正价买牛皮席都不送这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降价还送给大家1776元哦，你枕的、垫的、铺的都是头层牛皮，而且这个所有的是植物鞣制呀，品质做工跟我们的大席子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对，这是我们在栏目专柜，您今天订好，您明天到我们栏目上海的各大专柜您去看，这个牛皮枕片是我们的正价商品，跟您传统意义上说的是什么买什么东西送的那一些次比不一样，我们是正价商品，它是在零售终端是一根一根买的，一根的价格在800多块钱，两个的话是1700多，
1: 为什么？三位订购了，
0: 很多人是不舍得买，他说牛皮席很舒服，但是牛皮的价格我们的专柜要买到5000-6000块钱啊，8000多标价。成交价就大概5000-6000，他卖到5000-6000块钱价格，再花1000多买个枕席，价格是有点贵。很多老板就说：“哎，我这样，我先买个枕，一个牛皮席睡一睡。”但是您相信我，很多人第二年就来买这个牛皮枕头啊，太舒服了这个。
1: 所以东方购物这个价格都是2000多头层牛皮软席的3件组。富裕，我再跟你要确认一下，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所有现货售罄，这个方案这个力度，后面还会有很多直播吗？
0: 不会有的，这个是今日特卖，一旦做完了货号就关掉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它定下去。而且我可以再向您保证一个，这个价格在刚刚过去的618都没有出现过，
1: 没有
0: 出现过。您再翻看东方前两年的价格，我就这么说，回到7-8年前，栏目在东方合作了10几年，
1: 回到7-8年前，
0: 这个价格不可能，好吧，老师。抓紧时间，
1: 所以今天赶紧订，早买早享受，拿到产品当天晚上您就可以用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牛皮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它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1: 今天大家享受我们今日特卖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心，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而且栏目他们家这个头层的水牛皮的软心质量你绝对放心，一定不是很多什么湿收不分劣质产品啊，对吧？皮张比较的松散或者比较的薄，我们首先保证是不剖层的头层牛皮，买的就是厚实结实，微微带有到弹性和张力以外，给到你是特别好的精致的做工哦。当你家里面铺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席子，把枕芯往这个枕套里面一放以后，哎呀，那个真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哦。还不用担心每年夏天要不要频繁的更换席子呀，对吧？要什么草席打理席虫啊，竹席敲一敲容易发霉啊，藏污纳垢问题很严重呀。牛皮席光光爽爽，丝丝滑滑，嗯，但是给到大家又能够省空调费，体感触感又很舒服。而且家里面我们接是 A 类的，宝宝婴幼儿皮肤敏感肤质的很多的人群，贴上去直接什么裸睡呀，光着身体呀，薄的睡衣穿着在上面睡觉没有任何的问题，很放心。
0: 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牛皮席都是 A 类的啊，你要记住，做牛皮席的企业很多，但是如果像栏目这样做了20几年牛皮席的企业不多，栏目这么标准高标准的企业也不多。其次，如果要获得 A 类的很少很少，更何况我们除了 A 类以后，我们还是什么做了抗菌处理，所以这条席子您今天带回去一劳永逸，以后几十年您不用再为夏天烦恼了。以后几十年的夏天您睡起来都是第一很干爽，其次凉而不冰。
1: 又为观众订购了，
0: 哎，抓紧时间啊，
1: 今天大家等待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如果到今年夏天或者往年你还没有入手栏目的牛皮席，今年我们力度甚至于大于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特卖今天6尺都做到了3000元以内，
0: 没错。
1: 而且我们除了说了厚实以外，我们今天栏目的牛皮席啊，基本上它的拼接处也就仅有3处，这个在整个行业当中对于大家买牛皮席经久耐用度方面是考虑的特别周到的。为什么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原皮的皮张比较小的牛皮席，大家看啊，它这个牛呢可能年龄达不到或者体型不够大，它的原皮只有中间黄色这个面积这么大小。那么要做一个宽幅更加大的双人牛皮席，它其实啊宽幅只有1.2米，所以它这个4拼8框四边呢要拼很多地方，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牛皮席背面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拼了很多，你这个就是啊免不了要用什么胶水呀这种粘合的方法。你看这个牛皮席啊，正面你还以为说给你做了装饰，有框花，对吧？有些美观的花纹，但是背面你看，这个我倒赋予中间横向这个地方拼了大2块，然后顶角这边纵向它又拼，对吧？然后下面你看还4拼8框，这些都是靠这个粘合剂胶水粘合起来的。如果说胶水粘合度不够，或者用的时间长，或者你这个床尾的部分脚去蹭啊，用力的蹬啊，你这个用的时间多了，很有可能容易脱开。那个对于大家买一个牛皮席来讲，花销其实也没有很低，对不对？
0: 是，
1: 你如果不经久耐用，到后面这种啊质量方面会有问题，容易脱开，容易脱胶，那就用不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的栏目并不是原装的皮张，宽幅很小，我们牛皮上面仅拼了3处，所有牛皮的中段到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我们也到这边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栏目的原皮，所以傅云为什么一直讲我们这个牛要养到5到8年，牛的体型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体重都要在800到1000公斤左右，它的原装的皮张宽幅就有1.8米，
0: 是，
1: 所以它即使做6尺的双人规格这个牛皮席，下半部分所有部分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只要在牛哦肩胛骨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这个地方拼3处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下面等于说就是整张牛皮，没有任何拼接，没有任何彩线和粘合的。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拼牛的肩胛骨跟头颈？因为牛的肩胛骨跟头颈的皮啊，它比较皱。这个皮质呢我们觉得不好，所以说我们再用另外一头牛的皮帮您去做这样的一个牛皮席，所以说很多人说栏目牛皮席在市面上的价格是有点贵，8000-9000块钱，但是它毕竟是一头半的牛，那所以说它的用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在整个下半部分您可以看到，从我这里到娇娇这边我们是没有做过任何拼接的，
1: 是的，
0: 就说明我们的第一，说明什么？第一，我们的牛养足了足够的时间，做到了5到8年，其次我们把牛最好的部分留给了您，那这样的话 席子第一凉爽度提升，透气性也好，更重要的就是它经久耐用。我们说买一个皮牛皮席，希望以后一劳永逸，不要再为夏天烦恼了。栏目的牛皮席就能做到这一点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也为大家考虑的很周到，皮张厚实，不剖层以外，拼接触还极少。那我们傅友，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床的两边，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有的头层牛皮的大席子，加上我们这个一对卷席，我们还用到了特别好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大家可以边关注我们的价格，边订购边听我们讲。首先我们说，一张牛皮席能够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它要经过的工艺步骤是很繁琐的。傅友那边从比如说都不算那个背皮哦，拿到皮张以后制作，多道的检测检验，起板是要什么？将近半年左右时间。
0: 至少半年。
1: 对，原皮它要去腌制，表面要做处理，高温去膨胀，初期鞣制，这是第一步。经过手工片皮之后，还要后期的二道鞣制，再到后续上色。像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栗壳色，就像那个栗子呀，它那个外壳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经典。还要钉板，还要包边配皮，再要精细的裁剪、压光，再做成成品。这个真的历史啊，起板是半年左右时间。所以每一档你能够看到直播的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都很不容易，
0: 费工费
1: 料，再经过植物鞣制很好的摔打，那种软，那种张力，让大家垫起来体感很舒服以外，真的就是很舒爽。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测温的实验。像我们现在啊，演播室当中今天空调也没有开得很大，你会感觉是有点燥热，有点闷热的。但你看牛皮席一测温，就是上面很凉爽。
0: 来，您来靠一下，会员们你们看一下，24.7度啊，
1: 我随便，这个温度很舒服、
0: 很舒服的，
1: 垫在上面。
0: 来，再看看，我随便找个地方，它是个非常的平均的24.7度。
1: 来，
0: 在我这边，我再给大家测一下。来，老师们再看。还是24.7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牛皮席它翻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一个温度，总归在24到26度左右。
1: 九位观众
0: 对，很舒服，很舒服。这也是因为牛皮席它天然的有毛孔。老师们，你要知道一点啊，所有的夏天的产品，席子类的，只有牛皮席它是有天然的毛孔的，它能把身体，就像我们身体热了怎么办？我们身体上面有毛孔，我们把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出去。
1: 是，
0: 牛皮席也是有这个特点，它能把你散出去的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
1: 是，还有呢，我们今天很怕热的男士啊，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先生啊，真的有点微胖，那个出汗特别多，汗津津，汗都淌下来。我告诉你，我们还配一对啊头层牛皮的枕席，你男士蒸笼头枕在这个上面很舒爽，平躺也好，侧躺也好，脸庞、肩膀、后脑勺都是很舒服的。而且我们还是一对啊，不是那种什么两根绷带，简易的那种什么头层牛皮的枕席，信封枕，你家里面那个枕芯，哎，往里面一放。挺阔立体，对吧？软硬适中，承托力还特别的好。有很多观众在专柜花了8000多买了牛皮席，舍不得配一对枕席，因为已经花销不低了。但是我们今天是2000多的价格，大席子加一对头层牛皮枕席，完备的一个三件组。
0: 对，
1: 您往后这每年夏天5个多月，您就享受吧。
0: 没错，
1: 才花多少钱？2000多。傅友，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现在有些剖层皮、二层皮，或者不是用什么水牛皮做原皮的牛皮席，用那种什么黄牛皮，相对成本还没有那么高的那些原皮做牛皮席，2000多都买不到这种席子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还是水牛皮啊？
0: 是的，您去想，刚刚过去的618，我相信很多的有观众们都在看。哎，什么便宜便宜？有些草席，一床草席加两个枕席的价格都要2000多。我们今天两个牛皮枕席多少钱？1700多。如果你拿2900多减去1700多，其实你的牛皮席就花了多少钱？就花了1200块钱。1200块钱，你有可能去买一个普通的好一点品牌的草席，有可能是这个价格。但今天带回去的是席子里边的金字塔顶端。您要问我什么席子比牛皮席还要贵？目前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没有看到过了。你要问我什么人在用这些牛皮席，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对生活品质特别有要求的那些。就是对生活的要求度更高的人一直在用我们的牛皮，因为他们用了牛皮席以后就不会再用其他的产品了啊、抓紧时间啊、这个价格。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价格，它不是常规节目。如果这档节目特卖，你没有订了的话，哪怕后面我们今年再有些许一些栏目的这个软席的直播，价格一定不是今天5尺2780，6尺才2980，起板价格是要恢复成。5尺要2980，6尺要逼近3500喽。今天我们的6尺都是3000以内，5尺降到2780，而且没有把赠品给大家去掉。
0: 对的，
1: 就是5尺足足比原来再省200元，6尺要足足再省500元，赠品依然送给大家。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把售价抬得很高，再给你一个你不需要那种什么赠品，买 牛皮席送头层牛皮枕席是再匹配不过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个力度价格后面特卖节目是几乎不会再做了，所以今年夏天这个东西今天现在定是真的是恰逢其时，早买早享受。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给你打电话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4: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像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0: 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不仅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剩下给大家的今日特卖。13位观众订购到了，恭喜大家！这些买到的观众都是以超低的价格享受到栏目这么好的头层牛皮的软席。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产品2000多的价格，我提示观众，如果你还要在东方购物这边买别的东西，你可以凑单，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你这个牛皮席已经花了2000多了，如果再选定2件活动商品，哪怕低价位的，满足我们的活动条件，400积分订购成功打到你账户里面。我跟你讲哦，4尺半相当于2180，5尺2380，6尺相当于才2580。叠加凑单真的是购买的好时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也很会买，很会凑，也很会算。关键你买到的头层牛皮席，你拿到手你就知道，太好的品质。栏目在东方购物这边每年牛皮席热销，就是他们家对于这个牛皮原皮的选择、工艺的打造，还有那种质量把控的严格，造就了有很多观众家里面自己用过栏目牛皮席，给亲戚推荐，对不对？家里面孩子结婚，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原来我年轻时候，我为了小孩儿，为了事业，为了家庭，我到了退休以后，我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好好享受享受，买点好东西自己来用一用，都买栏目的头层牛皮软席。
1: 没错，我们在线下门店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哎，我以前啊一直想买，一直不舍得，第一是价格贵，第二家里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现在的生活好了，我现在要什么？要舒舒服服的玩，舒舒服服的吃，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睡觉。整个夏天3-4个月用很多的席子，或者是说用一些被套，它用下来就是睡得不舒服，要么就是闷，要么就是热，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冰冰凉，睡了一半会热醒，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被凉醒，最终都来选择牛皮席。为什么？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它睡好了以后就会感觉，哎，我从睡下去的那一瞬间到醒的那一段时间，几乎晚上很少起夜。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了，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不仅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频道的上海的本地观众。很多的外省是能看到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都在订，
1: 因为这个
0: 全面盲线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自己上海的老年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
1: 是的，
0: 真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身体呀，不像很多年轻人呐，熬个夜呀，连轴转呀，对不对？白天忙忙活活，晚上如果哪怕没怎么休息好，第二天照样精力十足。您跟老伴的身体可不一样啊，白天事情多，出汗多，身体消耗很厉害，晚上如果因为家里面老旧席子还垫得不舒服，影响睡觉，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那真的得不偿失啊！早早买个牛皮席，垫得舒服，可以不用开空调都睡得很凉爽，还省空调费，这个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是，
0: 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特卖力度，您需要哪个尺寸？4尺半、5尺、6尺，供你选，再送一对头层牛皮的软席。21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先是02151119900。
2: 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 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 safe 呀。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这档我们的今日特卖，大家可能也是吃午饭的时间，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越来越注重要吃得好，对吧？睡得好，那你想我们的一日三餐，平时的营养摄入，包括每天晚上你这个睡觉，我告诉大家，一定是要注重自己的睡眠体验。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哦，我们先看铺出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感觉，是不是跟你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席子有点老气横秋，这个感觉不一样。很经典，对不对？很多上海老爷叔老看了，对不对？家里面各种啊东西都买的很体面，都是好牌子。对的，你家里面这个牛皮席，您家里面那个大卧室里面一铺哦，很上档次，对不对？老战友、老同事来看到，就会觉得，哎呦，你这个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高啊！关键还不是光看，光有颜值，对吧？我们今天这个牛皮席还真的是
2: 实用性，
0: 实实足足的实用性，是个结结实实耐用的高端寝具。
1: 是
0: 软席，它很厚。但是它又很软，有些比较厚实的东西啊，僵僵硬硬的，容易窝着在一块，这个不一样。我们抖动，你看远看就像一个特别厚实的巧克力丝绒布一样，特别的软。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厚这么重它还能那么软？就是栏目原皮的皮张品质很好，再加我们有到非常多道的，就是说植物的鞣制摔打工艺。
1: 是的，没错，我们经过了几十道的鞣制摔打工艺，而且我们所有的鞣制工艺都是采用到了天然材质，所以每一串栏目牛皮席上面都会有 A 类标准，都会有抗菌的一个标准。这也是您在外面很多栏目很多其他品牌牛皮席所不具备的，但今天栏目全帮你一步到位了。所以说很多人说买栏目牛皮席买回去不光是舒适啊，档次高，体面，有米子的同时，真的是给你整个夏天睡眠啊提升了一个档次。就是夏天睡下去，这个真的叫做上海话叫撒撒椅，很舒服。
0: 对的，
1: 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因为整个夏天是我们一年之际睡眠最差的时候。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差？因为这两天呢黄梅雨季了，
0: 真闷呐，
1: 闷的，
0: 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
1: 用牛皮席。老师们听我的，用牛皮席毛孔特别大，它能把你身上的热气湿气全部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就是靠毛孔来散热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牛皮席就有天然的毛孔，
0: 我们的牛皮的那种质感在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完全尽显出来，没有做任何的皮革的打理哦，你拿到手一模一样，极强的光泽感以外，毛孔很粗大，水牛皮它是粗大的毛孔，自然细腻的纹理，而且皮张非常的好。这个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原皮皮张宽幅，能够完全足以做双人大规格的牛皮席。这个牛的体型要很大，
1: 是的，
0: 牛的年龄要养足5到8年，
1: 没错，
0: 这个不是真的什么变戏法或者什么机器量产出来，养牛都要养5到8年，所以你说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缺。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富裕那边我们有一个手板，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如果东方购这边你关注栏目的牛皮席的节目，会发现节目越来越少。如果你去过他们专柜，还会发现专柜那边他们的价格是越来越贵。
1: 没错，
0: 这就是跟我们的牛皮资源稀缺越来越少有关系。
1: 是的，栏目2014年就跟东方合作了。我们从2017年做了个统计，2017年在东方购物我们有18档节目，当时的售价是3600多，市面上是4000多。来，一路往这里砍，去年我们在东方就做了2次直播，我们去年的售价在3800元左右，但是市面上的价格已经到8100了。所以东方购物一直能维持在3800这样一个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拿次数来换我们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说从18次到了2次，栏目就当一个广告置换。但是今天不是3800多，今天拿5尺为例的是2700多，
0: 我们一个尺最后的三组了，6尺最后的三组，因为今天6尺的价格是2980。
1: 是，
0: 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想买6尺大的双人规格的牛皮席，但是我的预算我绝对不会想超过3000。今天你入手，原来我们都要将近3500哦，今天我们是再降足足500元，2980。这个价格原来你只能够买到5尺，东方购本来承受价2980，今天29803000以内你能够买到6尺，而5尺只降到了2780，5尺降200，6尺降500。大家根据自己家里面床的这个规格尺寸来选择，都很划算。不是特卖，这个力度价格真看不到。还有一对枕席哦，我本来以为说东方购这边像6尺降价降那么多，枕席不送给大家。这个如果富裕那边不送，品牌方不送，一省这一对放到专柜去卖，1776元。这个专柜是正价销售的。
1: 对，
0: 专柜你花8000多买，618你花4000多、5000多活动价买。都没有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的，今天我们送给大家，所以枕的垫的都是头层牛皮，而且保证绝对是不剖层的，
1: 没有，
0: 不是那种薄的那种什么轻飘飘的。你看啊，那种 抛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看起来有光泽，也是牛皮席，不经久耐用。我们你看，梆梆梆的声音，
1: 听听声音，对，
0: 不剖层的整层，而且拼接数只有三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头层牛皮软席，卖这个价格，你懂行懂经，观众你都觉得。赶紧订两组吧，家里面再送人一组，囤一组也划算啊。
1: 是的，而且拿回去就拿两个一元硬币，您去比。
0: 哎，比一下吧。
1: 如果低于啊两个一元硬币呢、啊，我这里就有个两个一元硬币，低于两个一元硬币的，您直接退，直接换都可以，好吧？所以说放心大胆的，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有些渠道他跟你说啊我多厚怎么样，你回家是没法测算的。但是今天我们告诉你，第一，我们不做过任何抛层，两个一元硬币；其次，每床牛皮席上您仔细去看，
0: 都有
1: 像镜头上面看到的天然的毛孔。有些牛皮席你买回去，下面的毛孔很稀的，这个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散湿散热的作用。我们有天然的大毛孔。其三，我们所有的拼接不超过三处，好吧？
0: 所以
1: 说抓紧时间啊，
0: 真的要抓紧。时间最后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大家独立包装送货到家，六尺最后的两组了，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3: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

0: 现在我们每个规格尺寸备货都不多了，四尺半也很少了。我们的这个五尺2780，朋友们，不是原来你常规节目东方购售价都要出到将近是小3000，而我们的六尺听清楚了，2980。不需要出到将近3500了，六尺今天降价幅度非常非常的大。原来六尺在外面，你像这个专柜8500多，甚至我看到很多像跟栏目差不多的头层牛皮、不剖层，有些还没有什么 A 类，还没有我们出具过报告这个抗菌功能的，都要什么9000多，五位数小10000的市面售价。我们今天六尺啊，六尺还做到也仅三处拼接，中下端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双人牛皮席，价格才就2980。还配一对头层牛皮软席，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定。如果你身边闺蜜呀、同事呀、朋友呀，也很注重生活质量，也很注重生活品味，也希望自己家里面用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经常更换消耗品，就是经典耐用，甚至于可以什么家里面可以传承的。我告诉你，一床牛皮席你入手其实很划算，这反而不是花钱。你如果2-3年，对吧？1-2年，你家里面好多那种别的种类的席子坏了，买一床又是个大几百，
1: 是
0: 再买一床又是个小1000，
1: 是
0: 那个两三次那么一买，那个花销都超过东方购这个牛皮席售价了。
1: 对的，我们有一些观众他曾经说过，他说睡觉这个东西啊，就是睡的一个习惯。当你习惯这个东西了以后，习惯这个产品了以后，你喜欢一直睡下去
0: 啊，
1: 你不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很累的。寝具是服务于你的，所以说买一床好的。
0: 一个尺寸就一组了。
1: 哦，抓紧时间啊！
0: 哦，
1: 买一床好的寝具真的。是一劳永逸的，而且牛皮席好不好，我相信几代人都用过这个牛皮席了。如果这个产品在夏天没有任何作用，这个产品早就被淘汰了。那为什么这个产品从古代到现在还有这么多在用，而且以往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在用？因为它真的很舒适，尤其在夏天。我就这么说，你用个几年下来，你省下来的电费一床牛皮席都来了。
0: 哎，跟大家讲，就是你今天买了以后，你用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会明白。
1: 对，
0: 哇，为什么原来有那么多人外面愿意花8000多、9000多、五位数小10000买这个席子，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可以让你不开空调，稍微打点那个小的电风扇，你的肤感体在贴在上面极为舒服，这个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不是僵硬的，不是毛躁的，
1: 是的，
0: 对吧？勾勾缝缝那种感觉，疙疙瘩瘩，极为的光滑凉爽，但是很有质感。它不是那种感觉过于太滑，滑得有点不舒服。这个上面是自然的皮肤的温凉的那种透气干爽的舒爽，
1: 是的，
0: 很舒服。而且你看质感特别好，这个表面我们经过那个栏目这么好的多道的那个制作那个工艺啊，保留头层牛皮的质感，细腻的纹理，粗大的毛孔，还有就是它的厚度。这个牛皮席啊，不是用手我敲一敲，刷刷刷的那种薄的那种织物布艺的感觉，像敲一个你看绷得紧紧的鼓面一样，梆梆梆的声音。我们没有经过剖层哦，可以剖层，外面也有二层皮剖层皮的牛皮席，我那个都看到价格4000-5000。
1: 对的，
0: 有些不剖层头层牛皮就是8000-9000、10000多啊！
1: 是的，好的牛皮席都是8000-9000的
0: 啊。
1: 现在市面上，因为现在太多的人都想用牛皮席，为什么？他们试用过牛皮席后就觉得哦，牛皮席是舒服的
0: 啊。
1: 夏天第一空调开的比原来时间少了，其次、很干爽。
0: 是。
1: 但是因为需求量大了，很多企业都在做，很多的一些企业，但是参差不齐
0: 啊。
1: 有些企业他用二层皮充当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哦，你买到二层皮，您是投诉无门的，因为它也叫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们认为好的牛皮席就是您曾经在一些达官贵人家里看到的牛皮席，一定是水牛，没有经过任何剖层的。但是像娇娇，你看，像我这一床，
0: 这个
1: 我就在市面上买的
0: 牛皮，
1: 对，
0: 剖层1/2、1/3层薄，
1: 要4000多块钱
0: 啊。
1: 有时候你也能看到
0: 2000，
1: 但是这个牛皮席使用寿命很短，有可能4-5年。就像有些人家买的沙发，它一用用10几年；有些人家买的皮沙发，用个几年皮就裂开来了。原理就是皮质的一个问题。
0: 但是而且我们不仅不剖层，我们的中下段还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的，
0: 我们的牛哦，像六尺啊，起板养牛要养到8年，那个宽幅完全能够足以做一张。不用任何拼接，只在我们牛肩胛骨和脖子生理结构拼了上面的3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头层牛皮软席。这个养牛都要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外面价格贵？就是那个时间啊，养牛的时间年头特别的长。今天这样的牛皮席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今日特卖，6尺2980，很多观众等盼等到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的618，六尺压到3000以内，降500元哦！这个降价我是没有想到的，我本来以为我觉得 五尺四尺半降200，我本来以为富裕那边是六尺是降个300，对吧？他比如说能够做到3080元，3180元也很划算了，六尺给你压到2980。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买给自己的孩子，小夫妻两个人大的那个六尺床，你今天买我们这个价格2980拿六尺，还送一对枕席，特别的划算。但是这个价格错过就错过，
1: 错过。

0: 卖光就卖光，不追加不补货，这个价格完全扰乱那个富裕跟栏目外面的那个整个价格体系的。
1: 您今天定下来到栏目上海任何专柜您去看，
0: 对，
1: 这床牛皮席只要获得这些的标志的就是将近6000多的价格，嗯，整席是不送的，整席就是单买就是1700多块钱，
0: 有一个尺寸只有两组了。
1: 所以说今天在看到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比之前的东方购物的这款商品参加618的价格还要便宜啊，
0: 真的划算，
1: 2000多块钱、
0: 嗯、对，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尺寸，你后面看到我们常规节目就是要比今天再出好几百，定吧，放心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癣，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癣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我刚才还在跟傅宇争取能不能够今天我们价格这么划算，因为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有很多观众自己订了，呼朋引伴，闺蜜、同事、好朋友，大家跟你一样的同龄人，家里面兄弟姐妹都非常有生活品味，生活质量都很讲究的，可以赶紧一起来订。但是备货真的如果卖光，我跟傅宇刚才也争取了，也帮大家开口问了，追加不了的，补不了货的，这个人家外面618都要卖4000多、5000多，我们直接做限时的特卖才2000多，60也都只有3000以内。
1: 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已经跌破了我们的一个常规价格了。只有东方，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因为栏目跟东方合作十几年了，回馈东方客户的这部分消费者，你们是少部分人幸运的，所以说幸运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到的，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到。那今天看到了，您就回去用，用的好的，您帮旁边人说一下，栏目这个品牌，但是您不要跟他说我在东方购物卖2000多块钱啊，不然的话市场上怎么办？市场上的价格您去看都是5-6千块钱的价格，而且是没有您看到的两个枕头套的。这两个枕头套为什么我说没有？它是头层牛皮的，跟你的主品是完全一样的品质的，所以说两个枕头套也要1700多。今天在东方购物订牛皮席真的是
0: 五尺就一组了，
1: 加油啊！
0: 五尺2780，你后面一定会看到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价格就要比今天贵好几百。一对枕席也未必送给大家，所以这档订购真的各种优惠你都尽享，还能够叠加参加凑单，也是真的凑单的好机会。2000多东西再买2件活动商品拿400积分，五尺相当于2380，六尺相当于2580。打电话订购，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你想想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削鸟削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阿玲，阿玲你好。
1: 燕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肉。
0: 哎，削肉。那为什么它的？就传就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爽上面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牛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啊，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吧？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温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啊，包括它的整个的结构，对不对？消提消提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是不要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
0: 哎，
1: 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1: 而且
0: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络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诚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去。有两斤，对吧？嗯，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包，
0: 哎。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六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六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嗯，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嗯，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嗯，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腰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窑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镇江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窑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
0: 哎，
1: 比如说金罗啦，
0: 哎，
1: 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哦，今天买199六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
1: 纯
0: 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是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
0: 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
0: 对
1: 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对，
1: 就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东大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主持的给您。抢到限时先喝啊，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方便理解嘛，让大家刚刚摇题的，
1: 消消也觉得消题消题，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膀，蹄膀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膀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6包的啊，1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2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膀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
1: 对对对，
0: 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消提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呀，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消提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至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村坊有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场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嗯。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今天要总要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嗯。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哎，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
0: 对啊。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哎，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啊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易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肌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

0: 枇杷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哎，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1: 对，
0: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1: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
2: 用刀把它弄起来，
0: 对，你看到没有，
3: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0: 漂亮吧，
3: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0: 对，
3: 而且颜色
0: 来，
3: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它都是光泽度，
0: 对，
3: 你是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0: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肖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
3: 啊，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就没有可能做得出来。
0: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哎，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0: 特别
1: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还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0: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1: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0: 是
1: 水晶窑蹄呢，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蹄，
0: 没那么多，关键没那么多，
1: 他们马相逢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0: 对
1: 吧？哎，这跟那奎安姆酱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0: 好看吧？你看，
1: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0: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1: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0: 真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4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0: 来，
1: 这个110组
0: 更划算，
1: 更划算就是199，
0: 对，
1: 6包带回去。
0: 别订那个4包的，4包不划算之外，4包不够吃。
1: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消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阿菜葵、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吧？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了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材，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什么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啊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就是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立马。对，雅丽一说，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对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
0: 的。
1: 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餐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啊，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
0: 冻，
1: 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 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是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提冻，
1: 又
0: 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另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
0: 哎，
1: 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儿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淡，
0: 对，
1: 咸淡刚刚好。
0: 是的，
1: 咸淡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它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淡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记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
1: 啊，配个老陈醋，
0: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幺五八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是。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商量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
1: 现加工
0: 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啊，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5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盘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了。
0: 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0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肖蹄，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六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四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六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这个时间段不涉及到吃饭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说说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生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喝什么撒，吃喝拉撒哈。所以我们发现，咱说大俗话一点啊，这个一旦这几个生理基本的需求你满足不了，整个人就非常非常难受。你不要提别的了，比如说我们光能吃，不能往出正常的排泄的话，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脸色也不太好，你整个人身体的状态也不对，就哪儿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整个人就脾气也不会不好。所以大家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年轻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曲老师啊，为什么很多像，比如说20岁、18岁，就这个比较刚刚的青少年活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一旦工作了，又开始又排不出了，又怎么着了？一周排一次了，两周排几次了？你说怎么会这么多问题？哎，
1: 其实啊，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排不出的问题啊。其实年轻人也有，
0: 对，
1: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蔬菜和那个主食一定是占到我们食物比例里面是非常大的。你要吃点荤腥类的食物，油脂高的食物。那真的要到过年过节才吃得到。
0: 就是说，
1: 然后像西点、面包房，你看哪有像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食物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益生菌它有没有东西吃。肠道的益生菌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我们额外对我们身体没有影响的这个物质，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在我们经过妈妈产道的那一刻，益生菌就过置给我们了，然后它就把我们的肠道当成了它的家，它的生活场所，它在那里能不能活得好决定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如果您的食物当中足够的膳食纤维，有足够多的那个粗粮杂粮的话，那益生菌可以活得很滋润，因为它在那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同时它会生成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给到我们再次补充。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膳食结构改变，再加上我们高龄的问题和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这活得真的叫水深火热，既没东西吃，又没有对它有帮助的这些物质，还要让它干很多的活，所以不到一定的年龄，我们肠道里面益生菌的数量就慢慢在衰减。
0: 对，
1: 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的肠道垃圾没有人打扫，它又没有办法把我们好的这些物质转化成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给我们再利用，反倒是会形成更多的像粪臭素、吲哚、亚硝胺、二次胆汁酸，这些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人也会脸色暗沉，有的时候嘴巴里面口气特别重，下肢一到身体体味特别重，这些味道哪来的？都是通过肠道顺着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
0: 所以
1: 我们说啊，如果膳食结构改变了，益生菌活不下来，那我们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空投益生菌。哎，
0: 看看这个生活习惯啊，现在夏天这个冷饮吃的也是甜品也多，
1: 对啊，
0: 肚子容易闹肚子，确实肯定是
1: 的很敏感。
0: 对，大鱼大肉的，你烧烤的，你这大夏天的不吃烧烤有点说不太过去。你吃烧烤再整点酒，那酒又刺激肠胃。酒对益生菌难道很友好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1: 当然不友好。
0: 当然不友好了呀。胡吃海塞呢也是有可能的，一些辣的对益生菌也没怎么太友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再加上这个季节，导致肠胃非常的受折磨。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字，叫做 BB12。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很熟？很多酸奶盒上面就大大的字儿，就写的 BB12。
1: 是的。
0: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呢？说这个 BB12到底什么来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今天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牌子叫做丹麦益生菌，叫什么？你看这个英文
1: 啊，
0: 这不叫英文啊，这个翻过来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啊，叫丹麦的科汉森。这里啊，原产国是丹麦，科汉森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看家本领的菌株，就是 BB12 和 LGG。
1: 对，
0: 这里边啊，你看啊，这里写的是 LGG。这个是 BB2， 它没有别的，邱老师。
1: 对，这里面只有这两大王牌菌株。
0: 只有这两大王牌菌，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复合的益生菌，它也号称里面有强的菌株。
0: 对，
1: 有 BB2， 然后你会发现 BB2 在排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名次都排在很后面，添加量大概给你添加个10亿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盒身上标注的可不是10亿，
0: 是多少亿？
1: 30亿。
0: 这里写的很清楚，30亿、啊、
1: 这个30亿不是我们的添加量30亿，
0: 这个、
1: 是告诉大家我们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益生菌的存活量依然能维持30亿， 所以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无论在添加还有益生菌的活性的保留上面、都做到了非常优秀。
0: 那么就把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盒装，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盒装，三盒装的价格688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推荐六盒的话，那也得毛个1400了。
1: 对，是的，
0: 六盒就要毛个1400块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是六盒装吗？请看这里，直接给您做多少钱？先看这儿啊，1126。你说不对，不是1198吗？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个高额的积分，从来没有这么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直接给您带7倍左右的积分了哈，71.88元，额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你大概零零总优惠程度是76-77块钱左右。那你说说看，相当于1120多块钱，是不是很正常吗？但到这里是结束了吗？我是按照六盒给您算就已经便宜了，六盒正常来讲乘以3盒乘以20，近1400才 对，我们给您让了200-300，然后再给您加送一盒。您知道这一盒在市面上多少钱吗？请看这个版。在国外丹麦、新加坡、韩国都有的卖，合成人民币268。你说那是国外价，国内价是不是更便宜啊更贵啊什么的？也是268搞活动，统一价格268。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参加一下满金送百，这个价格不参加肯定亏得慌了。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拿到手里，7盒装726，每一盒100块。
1: 对，
0: 100块一盒。
1: 是的，
0: 你要说算到单包上面3块多一包，这一包里边的克重我记得应该是1克。
1: 对，
0: 其实无关于克重到底有多少，十克如果它的活菌很少你也没有意义。
1: 是的，
0: 今天这是一丝口啊。
1: 对，
0: 大家回去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1: 有一个小剪刀的标记、
0: 这个地方、对的，有小剪刀、您就沿这个小剪刀稍微不需要有指甲盖啊、你就这么稍微一撕，哎，就开了。而且呢它里边的这个小细小的粉末状，我给大家稍微倒一倒，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什么样子。
1: 它的颗粒做得非常的细腻，入口马上就融化了、而且它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另外说一下，就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两大菌株都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目录当中的，所以家里面的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啊。
0: 哎，我稍微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就是颗粒很明显，
1: 它有包埋，
0: 对，
1: 它有包埋，但是我们这个颗粒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快溶解了，不会粘结成团，所以我们在溶解之后，这个益生菌也能更快的通过我们的胃肠道，无论是你胃部的胃酸，还是我们12指肠当中的碱性的消化液，这个两大益生菌都不怕它，所以它能通过这里到我们肠道去定植，益生菌只有在肠道能定植下来活下来，然后它才能去生成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在肠道里面一直帮我们维持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工作啊。
0: 好的啊，我们今天这第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特别是针对于我们的可能熟悉一点的老顾客朋友们，您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啊、构成啊，跟您已经打好招呼了。
1: 是的，
0: 70多的积分呢、史无前例的高啊。
1: 对，
0: 再额外又加送了一盒了，所以要订就订7盒装，这个1000出头一点点的是最合适最划算的。那你说我还想再仔细的了解，别着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会给大家再展开的说一说具体的菌在定制到哪里，对肠道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别走开，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02151111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2: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2: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

0: 嗯，观众朋友在问啊，说你这个量是有多少啊？具体包数算下来是有多少包啊？我们今天的七大盒里面的一盒里面有三十包，嗯，有三七210包。
1: 对，
0: 如果您一个人吃啊，就您一个人吃，一天只吃一包的话，坚持住啊，调理调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天天要吃的。这个可不是说我一周吃一包都能解决问题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要跟大家建议好，你至少有些人是要一天一包，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排便特别不顺畅，嗯，哎，特别容易肠道稍微的一点点凉，你就应激的不得了，就到处找厕所的这种啊，包括要出去玩旅游的，旅游一定备上它，你相信我，你备它不吃亏，有备无患，别到时候到处找厕所，嗯，到处肚子疼。我跟你讲，你只要在高速上面开过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下，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都且不说你肚子疼不疼，你就知道这种难受的程度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生理需求是大家一定最先考虑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往后说。一定记得把它备上，一天一包，按照这个量算的话，您一个人是200多天，按照一年不到啊，一年不到。如果老两口吃的话，一盒就是一个月量，您就是两三个月的量，
1: 三个半月一个
0: 人，对、啊、一个人也不过就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但是我们这个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2027年7月份的，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不会让你等到什么快到2027年7月份才吃完，那是不会的。关键你这里面儿子女儿你说不定还得拿一盒两盒，
1: 对，
0: 我这边公司里面我这订这一套七盒装的，我自己得拿两盒、嗯、我得放公司，有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吃的可能万一这个外卖不太干净我会肚子痛的，嗯，我为了保证直播效果我是一定要吃的，我可不敢说直播中间万一肚疼怎么办呢，我跑厕所呀，那谁直播呀，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私下问我说，许明，万一你直播的时候肚子疼怎么办？怎么办？不让他疼就好了呀，怎么办？为什么要疼呢？所以我们跟您说啊，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增加一份保障，把构成给您再唠叨一下好不好？三盒装不要定了，三盒装是688，毛个700块，订两套三盒装是近1400，我们今天七盒装才1100多，你说你要订1400的那个，或者是688的，没必要，参加一下满金送百在700来块钱，跟你刚才那个688没差多少钱，我们拿七盒，那拿四盒，哎，不对，那个拿三盒。那个是三盒装啊，
1: 对，
0: 所以参加满金送百谁更划算？当然是我们今天大购程更划算了，每一包算了在3块钱左右。另外再说回来了，观众朋友们，看看您的肠道问题、嗯、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邱老师也聊过，如果你要是小 baby 的话，小宝宝的话、嗯、你不用说那嫩得不得了了、哎、这个肠道、嗯、稍微的青少年一点的
1: 还是小孩子，现在其实变化就是两极分化挺大的，嗯，有些孩子家里面挺给他注意各种膳食均衡，蔬菜也吃，水果也吃，
0: 排便正常，
1: 哎，对，他的肠道也就干干净净的，嗯，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些孩子啊、哦、就是爱吃那个油炸的
0: 肉，
1: 不爱吃蔬菜，哎，所以你看看，就反过来一问，哦，原来他一直是喝饮料的，哎，一直是吃快餐的，嗯，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有问题，嗯，另外就是到了4岁之后，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费劲的时候来了、嗯嗯、这个时候其实肠壁上面的很多的问题会更明显的堆积的更厉害，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帮我们打扫肠道的卫生，嗯，您下来的食物残渣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会帮我们分解，嗯，分解完了以后，如果是分解出来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一类的好东西，我们身体是拿来可以利用的、嗯、但是如果像这种状态，您说有多少益生菌还能活得下来、哎、您别看我们的肠道是根管子、嗯、其实如果把它放大去看，它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纤毛、嗯、而纤毛上面又有很多的孔隙、嗯、益生菌就是守着这扇门待在孔隙上面、哦、所以你算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需要的益生菌的数量是很多的、嗯、肠道里面有100万亿的菌，所以益生菌如果占上风，你看您那个吃得香，吃得下，嗯，排得出，身体干干净净，没有异味。但是如果你肠道里面缺乏了这些打扫的工人，就像你厨房的湿垃圾一直倒不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首先你的排便排气会特别臭，嗯，另外就是你开始排便开始费劲了、嗯、不是每天准时的那个状态，嗯，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您可能胃口也不好了，身体各个有的时候脸色开始出现问题，嗯，还会有疙疙瘩瘩的一些东西出现，就这些都是一步步潜移默化来的，而这些问题的最先开始就是从肠道干不干净开始的，嗯，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你拉不出粑粑你才去吃益生菌，拉得出拉不出粑粑是看你的肠道健不健康的一个表现，我们要看的是你现在吃的是什么，您吃的食物 是不是适合益生菌生存的，嗯，是不是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嗯，如果不是，那你就快点把益生菌补充进去，哎，因为你要等他再去生儿子，嗯，生孙子来不及，你就直接把更多的益生菌给补充进去。
0: 你没发现我今天我跟邱老师做这节目都特别接地气用词，
1: 哎，对，
0: 大家就一下子就听得懂啊，嗯，这个是呢丹麦的科汉森，注意啊，嗯，丹麦科汉森很有名气，您不知道问一下豆包，不知道问一下 AI，他都会告诉你的，
1: 是的
0: ChatGPT 随便你问啊，嗯，
1: 对
0: LGG 和 BB12 人家的王牌菌株，
1: 对，
0: 到港以后至少我保证你啊，至少你不必须超过30亿的活菌，
1: 这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有效期到最后一天啊，
1: 对，
0: 到底有多牛呢，它具体要是再怎么样我给大家看一个啊，嗯，首先它牛在哪里，你要说光是国外认我们国家不认也不行，嗯，你没有合理添加的能力和权利，
1: 啊，是的，
0: 看这里它的对于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婴幼儿能用，嗯，成人能用不，
1: 嗯，
0: 必须肯定100%能，
1: 对，
0: 这里面的 BB12 和 LGG 是不是榜上有名，看得很清楚啊，
1: 有
0: 啊，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如果有名了，具体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到底有哪些，看看这个肠道，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肠道的一个表现，这里是小肠，
0: 哎，
1: 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
0: 哎，
1: 这里是大肠，食物在这里堆积最起码48小时以上，
0: 对，
1: 所以你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0: 啊，
1: 经常爱吃刺激的食物
0: 啊，
1: 经常会有的时候像现在要吃点冷饮啊，
0: 嗯，
1: 喝点酒啊，
0: 嗯，
1: 烧烤啊，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吃这些东西或者压力一大，嗯，小孩一吃饭父母一睡马上要上厕所，
0: 哦，
1: 年轻人开会的时候压力一大就想跑厕所，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小肠蠕动被破坏了，我们的小肠蠕动应该是按节律蠕动，但是在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它蠕动加快，所以营养还没吸收呢全部推到大肠里面，所以造成大肠的负担，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的一个储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肠，
0: 嗯，
1: 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有多薄，比我们的皮肤还要薄10倍，
0: 是吗，
1: 然后你想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堆在你的肠道里面48小时以上，
0: 哎呀，
1: 它得多刺激，所以我们天然为什么出生那一刻就有益生菌要定植在这上面，
0: 赶紧给它排出去，
1: 因为在黏膜和食物残渣中间我们还有一层菌膜，
0: 哦，
1: 这些益生菌不但在我们的肠系膜上，哦，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守着我们的那个门，
0: 哦，
1: 同时它也阻隔了食物残渣跟我们的黏膜直接贴合，
0: 嗯，
1: 所以不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些刺激，
0: 嗯，
1: 所以你想益生菌数量一旦减少是不是身体的那个肠道黏膜这块就有脱落，
0: 是
1: 就开始有食物残渣直接跟它那个黏就贴合在一起，
0: 嗯，
1: 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那个经常会有那种感觉跑肚拉稀的感觉，有的时候拉不出粑粑整个人烦躁的不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跟我们开心有关的这个血清素大部分是在肠道合成的，然后我们的肠系膜下面70%的免疫细胞都在那里啊，所以当我们的肠道我们健康的门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要说排不出，
0: 嗯，
1: 拉不出拉得多的时候才想到益生菌，而是要看其实我们天天都需要它，
0: 嗯，
1: 如果它不能在你肠道里面好好生活好好吃饭活不下来，我们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把新的益生菌
0: 补进去，来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面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就记住它的活菌有多少就好了，
1: 嗯，
0: 到港到我们中国120亿给你保证了，
1: 对，
0: 明白吧，到最后一天也就是2027年的7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它还能保证你30亿以上的活菌呢，
1: 是的，
0: 你就安心吃的买的越早越好啊，
1: 嗯，
0: 然后你今天拿这一盒在丹麦有卖这个形式的，它是窄盒的，
1: 哎，
0: 哦，这是319约，
1: 嗯，
0: 那你在新加坡，
1: 这个，跟我们一模一样了，
0: 这个一样的啊，
1: 嗯，
0: 新加坡卖的一样的，
1: 对，
0: 韩国的也是窄盒的，
1: 对，
0: 它这两个是窄盒的啊，这个是268的，它窄盒都要卖268，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更贵，
1: 我们是30条一个，
0: 对，我们是30条，你看这个窄盒的，它就相对来说包少一点，我觉得啊，当然包少，
1: 嗯，
0: 我们今天是多少？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是268。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2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给您今天的东方购物价3盒装，你知道的哦，
1: 嗯，
0: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已经有好多观众朋友过来了，对不对，东方购物就这么靠谱，我知道大家对于东方购物呢可能一次没有订过，但是通过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只介绍全球知名的好东西，
1: 是的，
0: 不是你不知道或者是哪里搞来的不知道什么牌子，嗯，3-4线的东西，
1: 哎，对，因为现在益生菌是火了，
0: 我们不搞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都在做益生菌，
1: 嗯，
0: 我们就找源头，
1: 对，
0: 它这个源头本来就是 BB12 和 LGG 人家就是它的菌，
1: 对，
0: 他家的菌他自己做了个牌子，就叫科汉森，明白这意思了啊？
1: 但是跟我们那个其他不一样，我们这个益生菌是科汉森自己的菌株，零下几十度的菌株库里面拿出来就进入到生产环节。
0: 对，
1: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是去进那个科汉森的菌株，然后把菌株进口进来以后在他们的工厂生产，所以他不敢给你承诺有效直到的最后一天，
0: 对，多少活菌，
1: 还有多少活菌，我们能承诺啊？
0: 因为你这过程一运输，万一又死了很多，
1: 它
0: 又检测能力又不强，它怎么给你保证嘛？我们就能保证，既给你保证活到岗活，它最后一天保证你多少活菌，这不就好了吗？安心吃。那么你要说订三盒的话，688。我觉得没必要，
1: 不划算，
0: 因为自己吃一吃，孩子吃一吃，这个本来它就几乎没有什么年纪限制。
1: 是，
0: 你除了小贝贝、小孩子，你肯定没有必要吃嘛。人一般来说都可以。上了小学以上的，我是给我儿子吃这款的。我儿子现在是小学一年级。这虽然是生孩子生了晚一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对于小朋友一年级的小朋友完全可以吃，你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1: 对，
0: 所以他炒网上不是只有老年人、成年人。
1: 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叫储备，因为你每天益生菌在你身体里面活多少时间呢？20分钟。20分钟，他一定得把自己下一代给繁殖出来。然后20分钟它代谢掉，随着你排便它就没了。然后接下来它的下一代要20分钟再生下一代。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它把这里当一个生活场所，它要有的吃它才活得下来，
0: 对，
1: 才能活得好，才能为你工作。
0: 对，
1: 但现在看看我们的餐桌，看看你的饮食结构，你一天一斤的菜吃得到吧？如果吃不到，我们就学会去储备益生菌。所以像徐老师为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做储备。
0: 对啊，
1: 不要等到将来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想到，哦，排拉不出的时候你才想到益生菌在哪里，你可能就有点晚。我们希望我们的肠壁上面一直有这层菌膜，把我们的便便和我们的那个黏膜好好的组合开来，同时让他好好工作。所以这个储备花的这点钱是完全值得的。
0: 这是咱娘胎里带出来的，不是说咱没有硬往里放，
1: 出生一刻就有了，
0: 出生就有的，
1: 出生一刻
0: 我们只是让他有的更丰富一点。不要，特别是年纪长的一些人，我跟大家讲，这个没办法，新陈代谢和岁数一上来，你就是要重视，不重视啊，你自己不重视，他就给你脸色看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七盒装，你要是订三盒，你乘以二，是不是毛个1400？
1: 是啊，
0: 688你乘二呗，很简单，近1400。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给这么多积分，你看这个小构成6块多积分，是不是？
1: 太少了。
0: 我们大构成按理来说应该11块积分就结束了，
1: 对，
0: 我们给你71块多的积分，近7倍积分了吧？很爽气了吧？
1: 是的，
0: 拿出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又优惠了5块钱。然后您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再来个400。
1: 哦，这个厉害。
0: 这个3件满3888，再给你个400，你这一盒700多块钱，跟你688差多少钱？差个40块吧，40块多吧，差个30来块钱。你说你差个30来块钱，你不定这个，你非得定三盒的。关键又不是说我吃三盒我就结束了。
1: 哎，真是。如果家里面算一算啊，徐老师，你们家，对吧？
0: 我们家5、6口人。
1: 哎，对，5、6口人。
0: 你没了。
1: 一人一条，真的。现在有很多人一人一条，就听我的，每天晚上睡前
0: 坚持住。
1: 然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起来那个感觉
0: 舒服，
1: 真的爽到不行。好，
0: 你信我们的。
1: 是的，
0: 我刚开始是真的，对，要么喝点凉水就肚子疼的，要不然就是，所以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害怕肚子疼。我就这个东西啊，常备着以后你就安心。所以我才能保证每一档直播大家能看着我本人一直从头做到尾，要不然我肚子疼我就要跑厕所了。你就安心定，跟我一样，您试试看，不要害怕。从新加坡到韩国到中国，人家都在卖好东西。打电话订购就订七盒装11980215119990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7: 我现在一直叫我老婆在那边帮我做这
1: 个。现在又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8: 我就刚才看着吃火锅，我又馋了，我晚上没吃饭呢。就有的时候吧，大家现在白领上班吧，咱上海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饥一顿的撑一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晚上5、6点多，我6点多还没下班呢，然后跟好朋友一约，约到8点人下班了，一聚会8、9点才吃上。
9: 对，关键吃啥？你
8: 吃啥？
9: 外面哦哟，那个火锅上面。
8: 我跟你说，齐老师，吃火锅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他会给你配冰激凌。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
9: 有
8: 没有留意过，
9: 有的
8: 烧烤也给你配冰激凌，
9: 是，
8: 所以你可能是刚吃完火锅，他来个冰激凌吧。
9: 所以这些肠道折腾的，
8: 真的是哦。
9: 关键还有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夏季是什么微生物繁殖特别厉害，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个西瓜在那个冰箱里面冰一冰，对吧？拿出来一吃，哦，跑到垃圾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微生物对繁殖特别快，
8: 很夸张。
9: 那你想想，到了肠道里面，你有好菌有坏菌啊？
8: 对呀。
9: 我们肠道的肠系膜，我们的门口守的都有好菌、坏菌，进得去吧？
8: 嗯，
9: 对吧？它就帮你自然就阻隔了。
8: 嗯。
9: 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么多的荤食，
8: 嗯，
9: 确实对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那个身体体质啊有帮助。
8: 嗯。
9: 但是问题，它的代谢产物那就不是个好东西。
8: 啊。
9: 太多的肉，你吃下去以后，你是不是排气特别臭？
8: 对。
9: 排便特别臭，有的人都哎想在公共场所想排个气都不敢，硬憋着，最后再到肠道，再到肝脏里面去轮一圈，身体里面结果哎口气肿了，体味肿了。你要想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变臭，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分解，就像家里面的湿垃圾一样。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那是肠道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啊。
8: 对呀，
9: 他希望你好，
8: 但是你要太带出来
9: 的，他希望你哎，你吃的那个食物给他一点，你消化不了的食物都是他要的。
8: 对。
9: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吃，前两天我们也是家里面吃那个菜，专门点了一个那个素菜。最后这个蔬菜还打包带走了，没吃掉，其他的都给吃掉了，
8: 嗯，
9: 对吧？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那你想想，我们吃好了喝好了，肠道里面益生菌在那里嗷嗷待哺，
8: 嗯，
9: 没有工人在肠道，谁给你干活？垃圾谁给你处理掉？
8: 薛老师啊，我看到这个喝法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忌讳不能怎么喝的？
9: 哎，其实特别好的方式是晚上睡前直接到嘴里吃，因为你睡觉，它肠道里面胃里面又没有那啊，胃里面又没有别的食物干扰它。它会更快的去附着到我们的肠道上
8: 面。那我的胃酸呢？
9: 哎，它不怕，因为我们今天是两大明星菌株。科汉森在1874年研究人体微生态，
8: 嗯，
9: 就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把它分离出来了，
8: 嗯，
9: 所以它的能力特别强，对它的研究的基因图谱特别多。它包括它在哪里定植，定植之后的它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它能带领中性菌和其他的好菌干好事，
8: 研究很，
9: 所以叫能力强的那个强菌株。
8: 嗯，
9: 所以今天您吃的时候，好的方式是我们只要晚上睡前吃。另外，就像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把它撒在酸奶里面，给小朋友来吃，因为小朋友的肠道比我们的那个就我们其他人的肠道要略微健康一点，它可以跟食物附着在一起吃。
8: 嗯，
9: 那么刚才看到它跟果汁、牛奶一起搭也可以。
8: 那有一些可能长辈他那个呼吸啊，害怕呛着。
9: 这个不太会，为啥呢？因为呢， 它里面是有包埋的
8: 哦，所以它不是那么
9: 你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呛人的粉，它是落在你的舌苔上面，然后会溶解的
8: 哦，
9: 然后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8: 好，明白了。
9: 所以我们说法是，就如果空晚上吃的话，它更容易在你的肠道的纤毛上面去定植。
8: 好，
9: 如果跟食物吃的话，它会附着在食物的残渣上面。
8: 那我再请问一下，我能用个60-70度的水，我稍微的？
9: 不要，真不行，一定不能用开水。
8: 听清楚，
9: 嗯。
8: 一定这个水温在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8: 本来就是夏季
9: 30度以左右，
8: 对，就是夏季，你就常温水就好了，
9: 但
8: 千万不能热啊！
9: 是
8: 你热过了35度以上的、40度以上的，我觉得就对它没有什么益处，
9: 哎、
8: 但是本来也不用，嗯、好吧，专选进口吧，我们那个688/83盒装啊，这个都是进口过来的，原装进口啊，单排进口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别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自己呢想给自己做一个保证的话，就至少咱订的是机盒，
9: 对，
8: 或者你订2套机盒，您都划算，
9: 对，
8: 你是。事实上摆得很清楚，不管是在韩国啦、新加坡啦、其他什么丹麦，他本国自己卖，大概像我们今天这个量就是400块钱左右的一盒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我看算下来是100。你参加满减送满1198，给您返400积分，3件满3888，返进400积分是700来块钱。700来块钱你除以7盒，一盒是不是100多块钱？
9: 100出头一点点、啊。
8: 你就说划不划
9: 算？
8: 每一包算下来，才。2、3得6，其实我怎么觉得还2块多一包呢？实在是太划算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就定7盒装，没跑了，赶紧抢02151119000。
1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当搿个感觉。
11: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1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宜。
2: 我老早年肠胃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葛么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了。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过冬。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㑚勿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粥。
8: 大家看到了，咱们这个大构成就7盒装，26组就要售罄了啊！还是这句话，万一售罄了，下次什么时候到岗，那我们没法保证。这里给大家看、
9: 因为合适上面是非常严谨的，
8: 30亿，
9: 我们这个30亿是有效期的，到的最后一天。
8: 比如说2027年7月，这盒啊，我们都给大家是2027年7月份的到的啊，最后一天啊，都要保证你30亿。
9: 对，
8: 你有的菌呐、有的这个益生菌呢、
9: 他不敢保证的。
8: 什么2克、3克的，最后国菌一不给你写，最后给你写的话，
9: 就像现在酸奶当中会告诉大家，添加量是600亿，但是这个添加量它一定写一个字叫出厂时添加量。所以你想一想、要放冰箱里面常温保存的时候，
8: 那就不一
9: 样，那活性很快就没了。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益生菌的残骸，也有一点点用。但是问题我们要的是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有强的菌株。那今天无论是 BBR 和 LGG 那都是科汉生的明星菌株，
8: 好，
9: 是在1874年研究完人体的微生态之后、就从健康人身体分离出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益生菌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两大都被称为明星强菌株。
8: 1874 LGG BBR、你知道是谁在用吗？
9: 哎，
8: 你为什么会看到好多吃的，包括婴幼儿里面，你会发现强生是干啥的？
9: 是的
8: 啊，强生
9: 专门婴儿用的、
8: 对呀、
9: 啊，
8: 拜耳是干嘛的？德国拜耳多有名，美国会多有名。
9: 对，
8: 人家采购谁的？采购丹麦的科汉森。
9: 对，
8: 就这个牌子，记住它，记住它，记住它。 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很多新朋友过来，观众朋友们说，我第一次，哎，我比如说啊，可能我是三四十岁的人，我很年轻的，我总觉得东方购是给中老年朋友看的，结果一看，哇，主持人都这么年轻，邱老师也都很年轻，然后说绝对可不只是中老年朋友们在看哦，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啊，可不分年龄哦，谁说只有我们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在吃啊？谁说的？嗯，我一个在四十岁之前就在吃了，所以吃了好多好多年了。嗯、这个在我东方购也好多好多年了。我反正我是受益者，我是觉得真的。
9: 我家小朋友也在吃，
8: 是吧？对，我家小朋友也在吃呀、哎，一年级也在吃呀。刚开始在幼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偶尔就是，比如说小 baby 的时候、嗯，他吃的是另外一口，不说名字啊。但他一旦上了一年级以后了，嗯、哎，马上就改成他了。我们一家里面人从他开始，包括我到中的到老的，我爸爸妈妈那个、嗯、都一样，都一样。但是呢，我也听邱老师劝，嗯，邱老师说，你可以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你愿意配合一个别的益生菌，
9: 是的，
8: 也可以的、嗯。但是你的基础的，你别把它错过呀。
9: 是
8: 你没有它了，你可最好别呀。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两个菌呢，哦，一定是在咱国家是非常认可的。如果咱们国家不认可，你不要买，嗯，不要听人忽悠啊，我给你加这个菌了。

0: 这个是大肠，食物残渣堆积最起码48小时。所以我们先说小肠。小肠里面定植的是我们今天的 LGG， LGG 定植在这里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你看，你压力一大要跑厕所的，小朋友一做功课加上训一训要跑厕所的，吃点辣的刺激的冰的啊要跑厕所，稍微风一吹肚脐眼觉得不行要跑厕所，要解决这里的问题。所以 LGG 定植在这里之后，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接下来就48小时的食物残渣，该由谁来分解？我们今天 BBR是待在定植在肠道，带领着我们的好菌和我们的通信菌，在你肠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儿。所以把食物残渣可以分解出来，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那都是身体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那么您吃的很多的肉，您吃的很多的荤食，益生菌如果缺乏的情况下， 它就会被分解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你听这名字都不是好东西，对吧？所以如果口气重的、体味重的，您真的要从肠道去寻求源头去找找问题啊！
1: 你看看夏天，我们现在正叫盛夏了嘛，你吃冰的，吃完火锅它就给你上冰淇淋，你吃完烤肉就给你上冰淇淋。
0: 你说你不吃两口还喝饮料，对吧？冰饮料，冰什么的，冰啤酒，这个就是没办法。但是你看，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这一包里面呢，刚才是给大家邱老师也给你，给您一包，给您一包。我每天都吃，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吃的啥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两个大肉粽，然后淘气说吃两个，
1: 两个你吃不少啊，大肉粽哎。
0: 对，就是你肠道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特别。 那个吃得下，每天
1: 酸奶的味道，
0: 每天都一定的量，因为不臭，你知道吧？
1: 怎么回事？
0: 就有的时候排气也不臭，这就是你肠道干净的表现。所以我们说，不要你因为排不出或者排太多去吃益生菌，而是要把益生菌当成肠道的一个储备，它的量多了，你的肠壁上面能形成好的菌膜，分解食物残渣的速度更快，你肠道才能干净嘛，对吧？所以这个前因后果，我们要有肠道干净这个因，才能有健康的这个果。
1: 再说了。
0: 大家可能马上这个孩子考完假期了什么的，陪孙子孙女儿出去旅个游啥的，你就算跟小姐妹，邱老师老跟小姐妹出去玩去，你说你出去玩路上你肚子疼了，人家等你。哎，对，我说一下，我那时候跟我那届闺蜜三个女孩子，我们一共四个女的，我岁数最大，她们都是年纪轻的，力气没我大。
1: 吃的没我多，身体来给大家看，身体第一位的。所以你看啊，在卖新加坡、韩国，你这边出去买一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它是瘦版的，它跟韩国的是一样的款式。新加坡呢跟我们是一样的款式，这个都是三十条一个月的
0: 啊。
1: 我们是有一说一啊，有的卖就是有的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大概跟我们核酸成是400多块钱一盒，我们记得给您做到的大过程里面是比三盒装要划算多了。三盒装600，你乘以20，6盒装近1400，我们是7盒装才1100。
0: 对。 1417，你自己划算，
1: 好吧？然后这是70多块钱积分，原本只有11块的积分，1%的积分。你说积分是干嘛的呢？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1: 下次可以抵扣，好吧，观众朋友们？所以你今天啊参加一下我们的满减送百，林林总总的算下来才3块钱左右一包。如果按照盒数算的话，刚才我不说人家是400来块钱一盒，你700多你除以7是100多块钱一盒，观众朋友们。 这吃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啊！打电话咨询您，告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再有七盒装什么的，保不证不了，保证不了一点，终究是进口过来的。人家要产我们才有，如果万一人家断货，别的国家也要的，你新加坡卖、韩国卖、别的地儿也都在卖啊，我们能抢到货就不容易了，赶紧订购吧，还这么划算，02151119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

0: 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4: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辣辣买，辣辣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忙偷偷查。
4: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那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粽子。
8: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七盒装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大家说，哟，一千多块钱，你这样让我拿出一千多，好像有点犹豫啊。你说账户都没这么多，没关系嘛，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明儿你可以让您的，或者现在此时此刻，你问问儿子女儿，你说这个丹麦的科汉森到底靠不靠谱，像不像许明和邱老师说的这么有名气？那个军 BB1 和 LGG 是不是人家的？别到时候拿别人家军，然后说冒充是他家的，随便你搜。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当中和邱老师有任何一句假话的话，你不买我们东西就好了。
9: 对，
8: 你不看东方购物就好了。我们就实话实说，该是什么样什么样。今天这个价格1100多块钱，额外再给大家70多块钱积分，很少有这么多的积分。
9: 对，
8: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就算下来的话，相当于1120多块钱。东方购物活动三件满3888元，在活动里面您参加一下，就参加3888这个活动，400积分拿到手，700来块钱除以7盒，一盒就100多。你按照30包算，你大概3块多一包，就已经相当划算了。做好保障以后，我们才能去啊，对不对？
9: 是的。
8: 你不能是不炒个这个炒个菜，你不拿勺子用手炒吧，对不对？所以咱有锅勺，那锅勺就咱的益生菌呐、保护着你的安全，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1198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

0: 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100%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1: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0: 每百克啊，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1: 是的，
0: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1: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嗯，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0: 立冬之后
1: 马上就是我们的小雪的节气。嗯，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0: 对吧？
1: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0: 今天
1: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0: 是。
1: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0: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
1: 是，
0: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1: 是，
0: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1: 是，
0: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1: 对的，
0: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1: 我们今天
0: 来
1: 小好吸收。
0: 对，
1: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0: 啊，好喝，
1: 好喝，没有
0: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
0: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1: 对，
0: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021，解救了您。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深北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深北的负责人。乐总，对，乐总，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0: 是的。
1: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深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敢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对，光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80.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90。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0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新鲜升级的，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000020011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2: 对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
1: 对
0: 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嗯、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1: 198、
0: 啊、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啊、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们，这些标也
1: 全部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您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嗯、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1: 对
0: 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哎、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嗯、对吧、啊、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嗯、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嗯，对不对、嗯？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

0: 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生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叠，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嗯，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1: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2: 对，
1: 那常规是多少钱？
2: 来，
1: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2: 我们
1: 还是999，
2: 对，
1: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251解决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源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源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1990。

0: 蓝家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锁了零。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哈哈，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来来，
0: 999，
1: 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朋友们，咱们好好在
1: 保护一下自己，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02515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蜂蜜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了
1: 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这个做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朋友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的，
1: 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睡觉前。
0: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们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得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6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1罐。198，
0: 是
1: 6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6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884，
0: 而且还是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2: 观众们，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新西兰，
2: 新西兰给到您
3: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
2: 嗯，
3: 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哦，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2: 嗯，
3: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2: 啊，
3: 嗯，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昨天
3: 送人
2: 啊，
3: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也天冷了，
3: 啊，
2: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3: 嗯，
2: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

0: 羊奶啊，
1: 吃法
0: 的档次不一样，
1: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0: 量、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1: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嗯、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0: 还会买，
1: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嗯、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0: 是
1: 我就为你省了一两百块钱了，
0: 对呀、
1: 啊、十块二十块哦。
0: 对，
1: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0: 889。
1: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0: 999啊。
1: 在我们商场里，
0: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六罐给要1200块钱了，
1: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0: 799，对，799
1: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嗯、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1021，解救了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9。

0: 以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也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0-0215-151199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现在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潮湿啊，很多观众晚上都睡不好觉。那咱们说夏天，如果说你这个卧室当中寝具里面有一样东西啊，席子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么多的席子的种类当中，高端的牛皮席垫起来特别的舒爽透气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也是我们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大品牌头层牛皮软席的今日特卖力度带给大家，用到非常好的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又柔软，打理起来还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在本来东方购的层售价价格上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还有金爆赠品。但是也是我们接近尾声的直播，备货特别的少，所以喜欢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下单订购。也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如果您夏天睡眠一直不好，一直想找一款透气性好的，然后不潮湿的，不粘身的，而且好打理的商品，牛皮席是不二的选择。今天栏目把好的牛皮席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做到了今日特卖的价格，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它抢回去，享受一个舒舒服服的夏天。
0: 真的是啊，其实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对吧，席子我是不少的，但是每年夏天拿出来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啊，相对来讲各有各的问题，就是打理比较麻烦，然后垫起来也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家里面换成好的头层牛皮席，这个也是家里面很高档的一个寝具啊。我跟傅宇中间你看家里面如果是什么，哎，真皮软包床对吧，红木的那种啊家具，实木的地板，你家里面头层牛皮的这个三件组一铺好了以后，真的感觉啊，卧室当中生活品质品味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我们说头层牛皮的牛皮席它是特别特别的经久耐用的，
1: 是的，
0: 不是你可能说用了几年以后对吧需要经常做更换，可能说比较容易坏，这个就是啊，它是你家里面每年夏天都能够拿出来用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1: 没错。
0: 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啊，
1: 好重
0: 好重啊，我们两个人啊，哎，四只手颠到它这个分量，沉甸甸的，而且光泽感极好，非常的软，因为它不是牛皮席当中的硬席，它是又厚实又柔软的软席，
1: 是
0: 这个铺在床上是特别平整的，
1: 没错。而且啊，经过我们的多道的水鞣制以后啊，它舒适度提高的同时啊，你睡在上面 非常的滑爽，
0: 是，
1: 而且透气性很好，因为水牛皮有天然的毛孔，
0: 是，
1: 这是所有的席子里边没有的，唯独水牛皮它有天然的毛孔。
0: 大家看啊，首先我们这个皮招，近镜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光泽感特别的好，这个就是本来我们牛皮席你会拿到手啊，这个本身的一个质地，我没有做额外的局部的一些，比如说特别的打理，就是光泽感好，但是上面能够看到好的头层牛皮比较粗大的毛孔，然后呢纹理也是比较的细腻。
1: 没错，
0: 刚才傅宇讲了，我们的头层牛皮它的皮张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川峡库区那边5到8年左右的大水牛，
1: 是，
0: 然后呢牛的年龄啊，牛的那个体重要在500到800甚至于1000斤左右，所以它这个原皮的皮张面积非常的大，然后再经过很好的植物鞣制以后，这个皮张摔打的特别特别的柔软，所以给你的肤感就是你夏天裸着肌肤一贴上去，它是那种凉凉的，丝丝滑滑的，没有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可能中间什么容易那种卡污垢，就是非常舒爽的皮肤贴皮肤的感觉，而且散湿透气性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不是二层皮，不是剖层皮，是整层的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是，
0: 所以它分量重，然后呢，它这个粗大的毛孔吸到空调那种凉意啊，也能够储存的特别的足。你睡觉时候把空调一关，对吧？这个牛皮席本身就是带给你那种温凉的感觉。
1: 对的，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啊，您会发现，在没有这么多空调电风扇的时候啊，一些达官贵人家里一定是采用到的牛皮席啊，这就是牛皮席自古以来在夏天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它被称之为叫天然的空调。
0: 是，我们不是有些市面也上面也说是牛皮席
1: 是
0: 剖得很薄，对吧？可能原张皮质也还不错，但是给你剖成1/2或者1/3，有点感觉不经久耐用。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栏目哦，不仅背面牛皮的自然的绒面给你展示清楚，这个全部都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我们给大家做了你看非常好看的包边，这个厚度我们敢于说家里面2枚1元钱硬币叠在一起比对一下，
1: 是，
0: 我们的厚度要比2枚1元钱硬币叠起来还要厚。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说我们是2个1元硬币，不像外面市面上说，哎，我多少厚多少厚，您是没法测量的。我们直接告诉你，2个1元硬币，您回家就拿2个1元硬币去比一下，如果低于2个1元硬币的 厚度，您退货、您换货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厚度确保了您的使用寿命，因为我们人体在睡觉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重量是在牛皮席上的，
0: 是的。
1: 而且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对牛皮席都是一种拉扯。但是只有厚的牛皮席才能保证使用10年、20年、甚至30年到4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0: 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心心念念就想买一床好的牛皮席？夏天你露肤度高，或者穿的那种什么、薄的睡衣，你看。皮肤贴上去很舒服，我们感觉首先这个上面跟皮肤几乎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但是一上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像那种竹席或者那种什么麻将席太凉太冰、它是那种凉爽的温凉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尤其适合家里面不喜欢长时间开着空调或者电风扇呀，那个吹得很高速的那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这个垫在身体下面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哪怕我刚才长时间压到这个地方出汗了，对吧？或者把它给捂热了，我稍微翻个身侧睡一会儿，我再翻回来以后，这个地方它不会什么燥热黏腻，汗气湿气全部通过粗大的毛孔给你排出去，这边一直是干爽的。
1: 对，
0: 所以牛皮席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散湿透气，保持持久的一个舒爽。
1: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牛皮席。很多人说，哎呀，睡了牛皮席以后，我整个夏天啊，整个睡觉的感受啊，是上了一个层次。
0: 是，
1: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席子里面很少再有的。其次，那说到牛皮。

0: 税，您也适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做到了一个主动抗菌。抗菌这两年啊，消费者对睡眠的安全跟睡眠的卫生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栏目随着市场跟您做到了主动抗菌，所以说，拥有这三大标志，在栏目整个系统里边也是一个高端的产品啊。
1: 是头层牛皮芯，肯定它是完完全全是做到是真皮的。
0: 是。
1: 然后市面上面你要达到什么？宝宝、婴幼儿皮肤能够贴在上面是没有任何问题。A 类的牛皮芯市面上面也是特别少见的，还要有到抗菌。抗菌不仅是我们的产品标识上面有，我还要给大家看这个能够啊在产品上面做上这个抗菌功能，它这个标识得有专业机构出具过检测。报告针对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素葡萄球菌，它的这个三个细菌，它的抑菌率啊是92.8%，大于99.99%，四个九啊大于四个九的这个抑菌率，说明它是有到抑菌抗菌功能高端的这个牛皮席。
0: 是，
1: 然后呢又是不剖层，整层的头层牛皮，经过植物鞣制工艺之后的软席，家里面经久耐用。其实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啊，湿布轻轻稍微擦一擦，打理一下，别的不用的季节你也不用收。起来，把它垫在你家里面，平时别的季节那个床褥下面就可以了。夏天就把它翻上来，
0: 是。
1: 然后呢，也不什么感觉，家里面占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的这个收纳打理都很方便。也因为有很多的优势啊，所以说好的牛皮席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的挺贵的。平时我们这个价格现在都贵到什么8000多、9000多，即使最近。栏目在别的渠道搞618的活动，你看看，他们一床席子都要卖到4尺半4900多，5尺5400多，6尺是要6000多，而且现在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少，
0: 是
1: 每年都看着牛皮席价格是越来越贵的。
0: 一直在东方看节目的人都知道，牛皮席以往的一个月的节目都快在7到8档左右，
1: 是
0: 现在牛皮席一个月的节目大概就在1到2档左右。为什么？因为水牛越来越少了。您知道我们栏目所有的水牛都要6到8年，因为6到8年的水牛才会像屏幕中您看到的毛孔这么粗大，毛孔粗大才能享受到水牛的透气性。但是现在水牛之前在耕田，现在的水牛不耕田了。去四川旅游的人都知道，现在都机械化了。
1: 就城市的这种进城化，那个建设是越来越快了，养牛人很少，
0: 没有，几乎没有了。但是栏目还要坚持用的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水牛，因为他说什么叫牛皮席，就是我们以前认为的牛皮席就是水牛做的，所以水牛的舒适度是其他牛所不能媲美的。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是水牛皮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而且是栏目的高端系列。
1: 刚才我们看了618价格是4000多、5000多，平时专柜价格是8000多，像5尺8280元，6尺要8580元。那么东方购物常年和栏目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给我们观众以往常规节目的售价已经优惠到4尺半2780，5尺2980，6尺也只有3480，3500都不到。以往我们平时直播的价格，你看这个框框里面你都了解价格，你都看过很多很多档节目，但是为什么这档不一样？年终特惠，我们的今日特卖比东方购物我们的层售价今天还有大幅度降价。
0: 是，
1: 这档售价我们是多少？有请傅宇来揭晓。3、2、1，本档4尺半2580，5尺2780，6尺2980。就说我们今天4尺半和我们的5尺足足比原来再给大家立省200元，
0: 没错。
1: 而我们的6尺直接立省500元，
0: 是的，
1: 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出来。像我们6尺也能够直接做到3000以内。对于皮张这么大，对不对？基本是要用到1.5张的原皮的损耗度的这样的头层牛皮软席。6尺能够做到3000元都不到，绝对物超所值啊！
0: 那是的，您去想，我就这么帮你打比方啊，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要什么价格？我不多说，1000元左右。我们这张皮，我们整个6尺床的为例的话，至少可以做到8到10双，那就是其实就是80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做到2998，
1: 是
0: 6尺真的是有福利，而且在5尺我也觉得很合算，2780元啊。
1: 是的，原来你不花到个将近小3000，5尺你根本买不到，今天都有大幅度降价。但是还没有结束，我开场说了还有金爆赠品送给大家。可能很多观众已经看到了，我们再送什么大家特别喜欢但平时专柜舍不得买的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也是信封式的枕套，价值1776元。你在专柜平时8000多买，6184、5000买，正价买牛皮席都不送这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今日特卖降价还送给大家1776元哦，你枕的垫的铺的都是头层牛皮， 而且这个所有的是植物鞣制呀，品质做工跟我们的大席子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对，这是我们在栏目专柜，您今天订好，您明天到我们栏目上海的各大专柜您去看，这个牛皮整片是我们的正价商品，跟您传统意义上说的是什么买什么东西送的那一些次品不一样，我们是正价商品，它是在零售终端是一根一根买的，一根的价。

0: 价格在800多块钱，两床两个的话是1700多，为什么？
1: 三位订购了，
0: 很多人是不舍得买。他说牛皮席很舒服，但是牛皮价格，我们的专柜要买到5000-6000块钱啊，8000多标价，成交价大概5000-6000，他卖到5000-6000块钱价格，再花1000多买个整席，价格是有点贵。很多老板就说，哎，我这样，我先买个整一个牛皮席睡一睡。但是您相信我，很多人第二年就来买这个牛皮枕头
1: 啊，
0: 太舒服了这个。
1: 所以东方购这个价格都是2000多，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富裕，我再跟你要确认一下，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所有现货售罄，这个方案这个力度后面还会有很多直播吗？
0: 不会有的，这个是今日特卖，一旦做完了货号就关掉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它定下去。而且我可以再向您保证一个，这个价格在刚刚过去的618都没有出现过，
1: 没有
0: 出现过、您再翻看东方前两年的价格，我就这么说，回到7-8年前，栏目在东方合作了十几年，
1: 四位订购了，
0: 7-8年前这个价格不可能、好吧老师，抓紧时间，
1: 今天赶紧订、早买早享受，拿到产品当天晚上您就可以用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的牛皮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选择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哒哒，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死飞一样。
1: 今天大家享受我们今日特卖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买的真的是物超所值啊！而且栏目他们家这个头层的水牛皮的软席质量你绝对放心，一定不是很多什么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啊，对吧？皮张比较的松散或者比较的薄，我们首先保证是不剖层的头层牛皮，买的就是厚实结实，微微带有到弹性和张力以外，给到你是特别好的精致的做工哦。当你家里面铺好我们这样一个大席子，把枕芯往这个枕套里面一放以后，哎呀，那个真是一种极大极大的享受哦。还不用担心每年夏天要不要频繁的更换席子呀，对吧？要什么草席打理席虫啊，竹席敲一敲容易发霉啊，藏污纳垢问题很严重呀。牛皮席光光爽爽，丝丝滑滑，但是给到大家又能够省空调费，体感触感又很舒服。而且家里面我们皆是 A 类的宝宝、婴幼儿、皮肤敏感肤质的很多的人群，贴上去直接什么裸睡呀、光着身体呀、薄的睡衣穿着在上面睡觉没有任何的问题，很放心。
0: 对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牛皮席都是 A 类的啊，您要记住，做牛皮席的企业很多，但是如果像栏目这样做了20几年牛皮席的企业不多，栏目这么标准高标准的企业也不多。其次，如果要获得 A 类的很少很少，更何况我们除了 A 类以后，我们还是什么做了抗菌处理，所以这一条席子您今天带回去一劳永逸，以后几十年您不用再为夏天烦恼了。以后几十年的夏天您睡起来都是第一很干爽，其次凉而不冰。
1: 六位观众订购了，
0: 抓紧时间啊，
1: 今天大家等待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如果到今年夏天或者往年你还没有入手栏目的牛皮席，今年我们力度甚至于大于618的年终特惠，我们的特卖今天6尺都做到了3000元以内，
0: 没错。
1: 而且我们除了说了厚实以外，我们今天栏目的牛皮席啊， 基本上它的拼接处也就仅有三处。
0: 是。
1: 这个在整个行业当中，对于大家买牛皮席经久耐用度方面是考虑的特别周到的。为什么？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原皮的皮张比较小的牛皮席。大家看啊，它这个牛呢，可能年龄达不到或者体型不够大，它的原皮只有中间黄色这个面积这么大小。那么要做一个宽幅更加大的双人牛皮席，它其实啊，宽幅只有1.2米，所以它这个四拼八框四边呢要拼很多地方，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牛皮席背面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拼了很多，你这个就是啊，免不了要用什么胶水呀这种粘合的方法。你看这个牛皮席啊，正面你还以为说给你做了装饰，有框花对吧，有些美观的花纹，但是背面你看这个我倒赋予中间横向这个地方
0: 拼了
1: 大两块，然后顶角这边纵向它又拼对吧，然后下面你看还四拼八框，这些都是靠这个粘合剂胶水粘合起来的。如果说胶水粘合度不够，或者用的时间长，或者你这个床尾的部分脚去蹭啊用力的蹬啊，你这个用的时间多了很有可能容易脱开。那个对于大家买一个牛皮席来讲，花销其实也没有很低，对不对？
0: 是。
1: 你如果不经久耐用，到后面这种啊质量方面会有问题，容易脱开，容易脱胶，那就用不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的栏目并不是原装的皮张，宽幅很小，我们牛皮上面仅拼了三处，所有牛皮的中段到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我们也到这边来看一下，
0: 来看一下，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栏目的原皮，所以傅云为什么一直讲，
0: 嗯，
1: 我们这个牛要养到5到8年，牛的体型很大，然后呢它的这个体重都要在800到1000公斤左右，它的原装的皮张宽幅就有1.8米，
0: 是，
1: 所以它即使做6尺的双人规格这个牛皮席，下半部分所有部分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只要在牛哦肩胛骨自然的生理结构脖颈这个地方拼三处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下面等于说就是整张牛皮，没有任何拼接，没有任何彩线和粘合的。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拼牛的肩胛骨跟头颈？因为牛的肩胛骨跟头颈的皮啊，它比较重。这个皮质呢我们觉得不好，所以说我们再用另外一头牛的皮帮您去做这样的一个牛皮席，所以说很多人说栏目牛皮席在市面上的价格是有点贵，8000-9000块钱，但是它毕竟是一头半的牛，那所以说它的用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在整个下半部分您可以看到从我这里到娇娇这边我们是没有做过任何拼接的，
1: 是的，
0: 就说明我们的第一，说明什么？第一，我们的牛养足了足够的时间，做到了5到8年，其次我们把牛最好的部分留给了您，那这样的话席子低，凉爽度提升，透气性也好，更重要的就是它经久耐用。我们说买一个皮，牛皮席，希望以后一劳永逸，不要再为夏天烦恼了。栏目的牛皮席就能做到这一点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也为大家考虑的很周到，皮张厚实，不剖层以外，拼接处还极少。那我跟傅云，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床的两边，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有的头层牛皮的大席子，加上我们这个一对枕席，我们还用到了特别好的植物鞣制的工艺，大家可以边关注我们的价格，边订购边听我们讲。首先我们说一张牛皮席能够来东方购这边做直播，它要经过的工艺步骤是很繁琐的，富裕那边从比如说都不算那个背皮哦，拿到皮张以后制作多道的检测检验，起板是要什么将近半年左右时间，
0: 至少半年，
1: 对，原皮它要去腌制，表面要做处理，高温去膨胀，初期鞣制，这是第一步，经过手工片皮之后还要后期的2道鞣制，再到后续上色，像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栗壳色，就像那个栗子呀，它那个外壳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经典，还要钉板，还要包边配皮，再要精细的裁剪压光，再做成成品，这个真的历史啊，起板是半年左右时间，所以每一道你能够看到直播的栏目的头层牛皮的软席都很不容易，
0: 费工费
1: 料，再经过植物鞣制很好的摔打，那种软，那种张力，让大家垫起来体感很舒服，以外真的就是很舒爽。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测温的实验，像我们现在啊演播室当中，今天空调也没有开得很大，你会感觉是有点燥热，有点闷热的，但你看牛皮席一测温，就是上面很凉爽。
0: 来，您来看一下。会员们，你们看一下，24.7度
1: 啊！我随便，这个温度很舒服，
0: 很舒服的，
1: 垫在上面。
0: 来，再看看，我随便找个地方，它是个非常的平均的24.7度。来，在我这边，我再给大家测一下
1: 啊！
0: 来，老师们，再看， 还是24.7度。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牛皮席它翻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一个温度，
1: 是
0: 总归在24到26度左右。
1: 九位观众
0: 对，很舒服，很舒服。这也是因为牛皮席它天然的有毛孔。
1: 嗯，
0: 老师们你要知道一点啊，所有的夏天的产品席子类的，只有牛皮席它是有天然的毛孔的，它能把身体，就像我们身体热了怎么办？我们身体上面有毛孔，我们把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出去。
1: 是，
0: 牛皮席也是有这个特点，它能把你散出去的热气跟湿气通过毛孔给散出去。
1: 是，还有呢，我们今天很怕热的男士啊，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先生啊，真的有点微胖，那个出汗特别多，汗津津，汗都淌下来。我告诉你，我们还配一对啊头层牛皮的枕席，你男士蒸笼头枕在这个上面很舒爽，平躺也好，侧躺也好，脸庞、肩膀、后脑勺都是很舒服的。而且我们还是一对啊，不是那种什么两根绷带，简易的那种什么头层牛皮的枕席，信封枕，你家里面那个枕芯，哎，往里面一放。挺阔立体，对吧？软硬适中，承托力还特别的好。有很多观众在专柜花了8000多买了牛皮席，舍不得配一对枕席，因为已经花销不低了。但是我们今天是2000多的价格，大席子加一对头层牛皮枕席，完备的一个3件组。
0: 对，
1: 您往后这每年夏天5个多月，您就享受吧。
0: 没错，
1: 才花多少钱？2000多。
0: 嗯，
1: 傅宇，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现在有些剖层皮，二层皮，或者不是用什么水牛皮做原皮的牛皮席，用那种什么黄牛皮，相对成本还没有那么高的那些原皮做牛皮席，2000多都买不到这种席子了。
0: 一定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还是水牛皮啊？
0: 是的，您去想，刚刚过去的618，我相信很多的有观众们都在看。哎，什么便宜便宜？有些草席，一床草席加两个枕席的价格都要2000多。我们今天两个牛皮枕席多少钱？1700多。如果你拿2900多减去1700多，其实你的牛皮席就花了多少钱？就花了1200块钱。1200块钱，哎，你有可能去买一个普通的好一点品牌的草席，有可能是这个价格。但今天带回去的是席子里边的金字塔顶端。您要问我什么席子比牛皮席还要贵？目前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没有看到过了。你要问我什么人在用这些牛皮席，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对生活品质特别有要求的那些。就是对生活的要求度更高的人一直在用我们的牛皮，因为他们用了牛皮席以后就不会再用其他的产品了啊、哦！抓紧时间啊、哦，这个价格。
1: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价格，它不是常规节目。如果这档节目特卖，您没有订了的话，哪怕后面我们今年再有些许一些栏目的这个软席的直播，价格一定不是今天5尺2780，6尺才2980，起板价格是要恢复成。5尺要2980，6尺要逼近3500喽。今天我们的6尺都是3000以内，5尺降到2780，而且没有把赠品给大家去掉。
0: 对的，
1: 就是5尺足足比原来再省200元，6尺要足足再省500元，赠品依然送给大家。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把售价抬得很高，再给你一个你不需要那种什么赠品，买牛皮席送头层牛皮枕席是再匹配不过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个力度价格后面特卖节目是几乎不会再做了。所以今年夏天这个东西今天现在定是真的是恰逢其时，早买早享受。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给你打电话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这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来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4: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睡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0: 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不仅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栏目剩下给大家的今日特卖。13位观众订购到了，恭喜大家！这些买到的观众都是以超低的价格享受到栏目这么好的头层牛皮的软席。嗯，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产品2000多的价格，我提示观众，如果你还要在东方购物这边买别的东西，你可以凑单。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400元积分。你这个牛皮席已经花了2000多了，如果再选定2件活动商品，哪怕低价位的，满足我们的活动条件，400积分订购成功打到你账户里面。我跟你讲哦，4尺半相当于2180，5尺2380，6尺相当于才2580。叠加凑单真的是购买的好时机。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也很会买，很会凑，也很会算。关键你买到的头层牛皮席，你拿到手你就知道，太好的品质。栏目在东方购物这边每年牛皮席热销，就是他们家对于这个牛皮原皮的选择、工艺的打造，还有那种质量把控的严格，造就了有很多观众家里面自己用过栏目牛皮席，给亲戚推荐，对不对？家里面孩子结婚，或者有些观众说，我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原来我年轻时候，我为了小孩儿，为了事业，为了家庭，我到了退休以后，我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我好好享受享受，买点好东西自己来用一用，都买栏目的头层牛皮软席。
1: 没错，我们在线下门店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哎，我以前啊一直想买，一直不舍得，第一是价格贵，第二家里各方面的原因，但是我现在的生活好了，我现在要什么？要舒舒服服的玩，舒舒服服的吃，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睡觉。整个夏天3-4个月用很多的席子，或者是说用一些被套，它用下来就是睡得不舒服，要么就是闷，要么就是热，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冰冰凉，睡了一半会热醒，要么就是睡下去的时候被凉醒，最终都来选择了牛皮席。为什么？牛皮席有天然的毛孔，它睡好了以后就会感觉，哎，我从睡下去的那一瞬间到醒的那一段时间，几乎晚上很少起夜。
0: 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了，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不仅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频道的上海的本地观众。很多的外省是能看到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都在订，
1: 因为这个
0: 全面盲线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自己上海的老年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
1: 是的，
0: 真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身体呀，不像很多年轻人呐，熬个夜呀，连轴转呀，对不对？白天忙忙活活，晚上如果哪怕没怎么休息好，第二天照样精力十足。您跟老伴的身体可不一样啊，白天事情多，出汗多，身体消耗很厉害，晚上如果因为家里面老旧席子还垫得不舒服，影响睡觉，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那真的得不偿失啊。早早买个牛皮席，垫得舒服，可以不用开空调都睡得很凉爽，还省空调费，这个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特卖力度，您需要哪个尺寸，4尺半、5尺、6尺供你选，再送一对头层牛皮的软席。21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牛皮席材质非常的重要，有头层牛皮、二层皮、三层皮、拼接皮等等。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选？当然是要选择头层牛皮席了，因为无论是它的弹性、厚度、韧性和质量啊，都是整个牛皮材质当中的金字塔尖儿。包括整个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种天然的纹理的质感，这是我们头层牛皮它的天然的毛细孔，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吸湿排汗、透气性。那和家里边的风扇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如果您说一定要开空调来使用的话呢，建议您调到26摄氏度左右，它整个是呈现出来那种凉而不冰的质感，而且整个因为它的吸湿排汗散热性特别的好啊，所以呢家里边哪怕说是男主人比较爱出汗的呀，他也会躺在上面不容易黏搭搭，不容易粘在身上。再者呢，牛皮席它是有软硬之分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像我手中拿到的就是软席了，整个呢不光是好收纳好打理，包括到整个这种软软的有弹性的质感啊，也是值得大家来体验一下的。家里边的小朋友哪怕说是尿床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用咱们的湿布轻轻擦拭一下，又感觉像是光亮如新一般的感觉，而且等到换季的时候啊，您整个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甚至您整个把它铺在我们的床单底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象一下， 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咱们的长辈啊，他可能关节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整个啊脊椎啊、腰椎啊、肩膀啊都容易着凉的话，可能吹不了空调。在这种时候啊，夏天又比较闷热，您可以啊睡在咱们的牛皮软席当中啊，摇摇扇子，吹吹风，整个啊真的是 safe 呀。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这档我们的今日特卖，大家可能也是吃午饭的时间，很多我们的观众也是越来越注重要吃得好，对吧？睡得好。那你想我们的一日三餐平时的营养摄入，包括每天晚上你这个睡觉，我告诉大家一定是要注重自己的睡眠体验。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头层牛皮的软席三件组哦。我们先看铺出来以后这个整体的感觉，是不是跟你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席子有点老气横秋，这个感觉不一样，很经典，对不对？很多上海老爷叔老看了，对不对？家里面各种啊东西都买得很体面，都是好牌子。嗯、
1: 对
0: 的，你家里面这个牛皮席，您家里面那个大卧室里面一铺哦，很上档次，对不对？老战友、老同事来看到，就会觉得，哎呦，你这个生活质量真的是很高啊！关键还不是光看，光有颜值，对吧？嗯。我们今天这个牛皮席还真的是
1: 实用性，
0: 实实足足的实用性，是个结结实实耐用的高端寝具。
1: 是。
0: 软席，它很厚。但是它又很软，有些比较厚实的东西啊，僵僵硬硬的，容易窝着在一块，这个不一样。我们抖动，你看远看就像一个特别厚实的巧克力丝绒布一样，特别的软。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厚这么重它还能那么软？就是楠木原皮的皮张品质很好，再加我们有到非常多道的，就是说植物的
1: 鞣制
0: 摔打工艺。
1: 是的，没错，我们经过了几十道的鞣制摔打工艺，而且我们所有的鞣制工艺都是采用到了天然材质、所以每一串楠木牛皮席上面都会有 A 类标准，都会有抗菌的一个标准。这也是您在外面很多很多其他品牌牛皮席所不具备的，但今天栏目全帮你一步到位了。所以说很多人说、买栏目牛皮席买回去不光是舒适、档次高体面有米姿的同时、真的是给你整个夏天睡眠啊提升了一个档次、就是夏天睡下去这个真的叫做上海话叫撒撒椅，很舒服。
0: 对的，
1: 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因为整个夏天是我们一年之际睡眠最差的时候。
0: 是，
1: 但是为什么差？因为这两天呢黄梅雨季了，
0: 这闷的、
1: 闷的
0: 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
1: 用牛皮席，老师们听我的，用牛皮席毛孔特别大，它能把你身上的热气湿气全部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就是靠毛孔来散热的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牛皮席就有天然的毛孔。哎、
0: 我们的牛皮的那种质感在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完全尽显出来，没有做任何的皮革的打理哦，你拿到手一模一样，极强的光泽感以外，毛孔很粗大，水牛皮。它是粗大的毛孔，自然细腻的纹理，而且皮张非常的好。这个我跟大家讲，能够拿到原皮皮张，宽幅能够完全足以做双人大规格的牛皮席。这个牛的体型要很大，
1: 是的，
0: 牛的年龄要养足5到8年，
1: 没错。
0: 这个不是真的什么变细法或者什么机器量产出来。养牛都要养5到8年，所以你说好的牛皮资源是越来越稀缺。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讲，富裕那边我们有一个手板，大家也会发现啊，你如果东方购这边你关注栏目的牛皮席的节目，会发现节目越来越少。如果你去过他们专柜，还会发现专柜那边他们的价格是越来越贵。
1: 没错，
0: 这就是跟我们的牛皮资源稀缺越来越少有关系。
1: 是的，栏目14年就跟东方合作了。我们从2017年做了个统计，2017年在东方购物我们有18档节目，当时的售价是3600多，市面上是4000多。来，一路往这里砍，去年我们在东方就做了2次直播，我们去年的售价在3800元左右，但市面上的价格已经到8100了。所以东方购物一直能维持在3800这样一个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是拿次数来换我们的一个价格的。所以说从18次到了7次，2次栏目就当一个广告置换。但是今天不是3800多，哎、今天拿5尺为例的是2700多，哎、
0: 我们一个尺最后的三组了，6尺最后的三组，因为今天6尺的价格是2980。
1: 是，
0: 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想买6尺大的双人规格的牛皮席，但是我的预算我绝对不会想超过3000。今天你入手，原来我们都要将近3500哦，今天我们是再降足足500元，2980。这个价格原来你只能够买到5尺，东方购本来承受价2980，今天29803000以的你能够买到6尺，而5尺只降到了2780，5尺降200，6尺降500。大家根据自己家里面床的这个规格尺寸来选择，都很划算。不是特卖，这个力度价格真看不到。
1: 看不到。
0: 还有一对枕席哦，我本来以为说东方购这边像6尺降价降那么多，枕席不送给大家。这个如果富裕那边不送，品牌方不送，一省这一对放到专柜去卖，1776元。这个专柜是正价销售的。
1: 对。
0: 专柜你花8000多买，618你花4000多、5000多活动价买。都没有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套的，今天我们送给大家，所以枕的垫的都是头层牛皮，而且保证绝对是不剖层的，
1: 没有，
0: 不是那种薄的那种什么轻飘飘的。你看 那种剖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看起来有光泽，也是牛皮席，不经久耐用。我们你看，梆梆梆的声音，
1: 听听声音，对，
0: 不剖层的整层。而且拼接数只有三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头层牛皮软席，卖这个价格，你懂行懂经观众你都觉得赶紧订两组吧，家里面再送人一组，囤一组也划算啊。
1: 是的，而且拿回去就拿两个一元硬币，您去比，
0: 哎，比一下吧。
1: 如果低于啊两个一元硬币呢，我这里就有个两个一元硬币，低于两个一元硬币的。您直接退直接换都可以，好吧，所以说放心大胆的，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有些渠道他跟你说我多厚怎么样，你回家是没法测算的。但今天我们告诉你，第一，我们不做过任何抛层，两个一元硬币，其次，每床牛皮席上您仔细去看都有，
0: 像
1: 镜头上面看到的天然的毛孔，有些牛皮席你买回去下面的毛孔是很稀的，这个根本就起不到一个散湿散热的作用，我们有天然的大毛孔。其三，我们所有的拼接不超过三处，好吧，
0: 所以说
1: 抓紧时间啊，
0: 真的要抓紧时间，最后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大家独立包装送货到家，六尺最后的两组了，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假如一般的凉席足的或是什么，我就浑身酸痛，背上很像太凉了感觉，牛皮席完全没有这个状态出现，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3: 小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席，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像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10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席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

0: 现在我们每个规格尺寸备货都不多了，四尺半也很少了。我们的这个五尺2780，有朋友们，不是原来你常规节目东方购售价都要出到将近是小3000，而我们的六尺听清楚了，2980。不需要出到将近3500了，六尺今天降价幅度非常非常的大。原来六尺在外面，你像这个专柜8500多，甚至我看到很多像跟栏目差不多的头层牛皮、不剖层，有些还没有什么 A 类，还没有我们出具过报告这个抗菌功能的，都要什么9000多，五位数小10000的市面售价。我们今天六尺啊，六尺还做到野景三处拼接，中下端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双人牛皮席，价格才就2980。还配一对头层牛皮软席，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定。如果你身边闺蜜呀、同事呀、朋友呀，也很注重生活质量，也很注重生活品味，也希望自己家里面用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经常更换消耗品，就是经典耐用，甚至于可以什么家里面可以传承的。我告诉你，一床牛皮席你入手其实很划算，这反而不是花钱。你如果2-3年，对吧？1-2年，你家里面好多那种别的种类的席子坏了，买一床又是个大几百，
1: 是
0: 再买一床又是个小1000，
1: 是
0: 那个两三次那么一买，那个花销都超过东方购这个牛皮席售价了。
1: 对的，我们有一些观众他曾经说过，他说睡觉这个东西啊，就是睡的一个习惯。当你习惯这个东西了以后，习惯这个产品了以后，你喜欢一直睡下去
0: 啊，
1: 你不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很累的。寝具是服务于你的，所以说买一床好的。
0: 你的尺寸就一组了
1: 哦，抓紧时间啊、
0: 哦，
1: 买一床好的寝具真的。是一劳永逸的，而且牛皮席好不好，我相信几代人都用过这个牛皮席了、如果这个产品在夏天没有任何作用，这个产品早就被淘汰了。那为什么这个产品从古代到现在还有这么多在用，而且以往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在用？因为它真的很舒适，尤其在夏天。我就这么说，你用个几年下来，你省下来的电费一床牛皮席都来了。
0: 哎，跟大家讲、就是你今天买了以后，你用的第一个晚上你就会明白，
1: 对，
0: 哇，为什么原来有那么多人外面愿意花8000多、9000多、五位数小10000买这个席子，真的是有它的道理。
1: 没错，
0: 可以让你不开空调，稍微打点那个小的电风扇，你的肤感体在贴在上面极为舒服，这个是皮肤贴皮肤的感觉，不是僵硬的，不是毛躁的，
1: 是的，
0: 对吧？勾勾缝缝那种感觉，疙疙瘩瘩，极为的光滑凉爽，但是很有质感，它不是那种感觉过于太滑，滑得有点不舒服。这个上面是自然的皮肤的温凉的那种透气干爽的舒爽，
1: 是的，
0: 很舒服、而且你看质感特别好，这个表面我们经过那个栏目这么好的多道的那个制作那个工艺啊，保留头层牛皮的质感，细腻的纹理，粗大的毛孔，还有就是它的厚度。这个牛皮席啊，
1: 听听
0: 不是用手我敲一敲，刷刷刷的那种薄的那种织物布艺的感觉，像敲一个你看绷得紧紧的鼓面一样，梆梆梆的声音。我们没有经过剖层哦，可以剖层，外面也有二层皮剖层皮的牛皮席，我那个都看到价格4000-5000。
1: 对的。你去看看，
0: 不剖层头层牛皮就是8000-9000、10000多啊！
1: 是的，好的牛皮席都是8000-9000的
0: 啊。
1: 现在市面上，因为现在太多的人都想用牛皮席，为什么？他们试用过牛皮席后就觉得哦，牛皮席是舒服的
0: 啊。
1: 夏天第一空调开的比原来时间少了，其次、很干爽。
0: 是。
1: 但是因为需求量大了，很多企业都在做，很多的一些企业，但是参差不齐
0: 啊。
1: 有些企业他用二层皮充当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哦，你买到二层皮，您是投诉无门的，因为它也叫牛皮席
0: 啊。
1: 但是我们认为好的牛皮席就是您曾经在一些达官贵人家里看到的牛皮席，一定是水牛，没有经过任何剖层的。但是像娇娇、你看，像我这一床，
0: 这个
1: 我就在市面上买的
0: 牛皮，
1: 对，
0: 剖层1/2、1/3层薄，
1: 要4000多块钱
0: 啊、
1: 有时候你也能看到
0: 2-3千，只有两组了。
1: 但是这个牛皮席使用寿命很短，有可能4-5年。就像有些人家买的沙发，他一用用10几年；有些人家买的皮沙发，用个几年皮就裂开来了。原理就是皮质的一个问题。
0: 但是而且我们不仅不剖层、我们的中下段还没有任何的拼接。
1: 对的，
0: 我们的牛啊，像六尺啊，起板养牛要养到8年，那个宽幅完全能够足以做一张。不用任何拼接，只在我们牛肩胛骨和脖子生理结构拼了上面的3处，中下段没有任何拼接的大宽幅的头层牛皮软席。这个养牛都要养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外面价格贵？就是那个时间啊，养牛的时间年头特别的长。今天这样的牛皮席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今日特卖，6尺2980，很多观众等盼等到了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的618，六尺压到3000以内，降500元哦！这个降价我是没有想到的，我本来以为我觉得 五尺四尺半降200，我本来以为富裕那边是六尺是降个300，对吧？他比如说能够做到3080元，3180元也很划算了。六尺给你压到2980，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买给自己的孩子，小夫妻两个人大的那个六尺床，你今天买我们这个价格2980拿六尺，还送一对枕席，特别的划算。但是这个价格错过就错过，
1: 错过
0: 卖光就卖光，不追加不补货，这个价格完全扰乱那个富裕跟栏目外面的那个整个价格体系的。
1: 您今天定下来到栏目上海任何专柜您去看，
0: 对
1: 这床牛皮席只要获得这些的标志的，就是将近6000多的价格。枕席是不送的，枕席就是单买就是1700多块钱
0: 两个。有一个尺寸只有两组了。
1: 所以说今天在看到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比之前的东方购物的这款商品参加618的价格还要便宜啊，
0: 真的划算，
1: 2000多块钱。
0: 对，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一个规格尺寸，你后面看到我们常规节目就是要比今天再出好几百，定吧，放心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想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华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我刚才还在跟傅宇争取能不能够今天我们价格这么划算，因为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有很多观众自己订了，呼朋引伴，闺蜜同事好朋友，大家跟你一样的同龄人，家里面兄弟姐妹都非常有生活品味，生活质量都很讲究的，可以赶紧一起来订。但是备货真的如果卖光，我跟傅宇刚才也争取了，也帮大家开口问了，追加不了的，补不了货的，这个人家外面618都要卖4000多、5000多，我们直接做限时的特卖才2000多，60也都只有3000以内。
1: 这个肯定是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已经跌破了我们的一个常规价格了。只有东方，因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因为栏目跟东方合作十几年了，回馈东方客户的这部分消费者，你们是少部分人幸运的，所以说幸运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到的，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到。那今天看到了，您就回去用，用的好的，您帮旁边人说一下，栏目这个品牌，但是您不要跟他说我在东方购物卖2000多块钱啊，不然的话市场上怎么办？市场上的价格您去看都是5-6千块钱价格，而且是没有您看到的两个枕头套的。这两个枕头套为什么我说没有？它是头层牛皮的，跟你的主品是完全一样的品质的，所以说两个枕头套也要1700多。今天在东方购物订牛皮席真的是
0: 五尺就一组了。
1: 五
0: 尺2780，你后面一定会看到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价格就要比今天贵好几百，一对枕席也未必送给大家，所以这档订购真的各种优惠你都尽享，还能够叠加参加凑单，也是真的凑单的好机会。2000多东西再买2件活动商品拿400积分，五尺相当于2380，六尺相当于2580。打电话订购，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家和家人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少得了双档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双档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这个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砂锅双档粉丝汤，25.8元，对吧？包括来换一家店，28.8元，
0: 对，
1: 都给要20多块钱。
0: 是。
1: 那么东方购物之前有卖过吗？卖过，差不多大概15-16元，16-17元一份。
0: 对对对，我们先把最劲爆的组合给大家说说，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是10盒10份，来自西区老大房的腐皮荠菜卷，每一盒呢是180克的10盒，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10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
1: 20盒，
0: 对，就像我们雅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1: 9块钱，
0: 对，九块多，而且
1: 9块钱
0: 都是。

0: 型用料非常的好。嗯，那还有呢，就是小组合，小组合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比的话啊，嗯，腐皮荠菜卷十盒129，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十盒带回去129，
1: 好，
0: 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260块钱？嗯，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像东方购物啊，这本档节目当中，嗯，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
1: 对对对，肯定是十加十的组合嘛，哎，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包括配料表、包装之后，我觉得太超值，不愧是老字号。
0: 你看啊，
1: 西区老大房，对吧？我们中华老字号，要么不来，要来就给大家劲爆的组合，
0: 是
1: 腐皮荠菜卷。那么看到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到了啊，里面包有荠菜的，然后同时它不单只是全素的。哎，一开始我想9块多一盒，是不是都全素，只有荠菜？它有黑毛猪肉，
0: 哟，还那么厚的
1: 黑毛猪肉啊，价格是不是比白毛猪肉更贵？
0: 香鲜。
1: 然后，而且黑毛猪肉写在荠菜前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再加上腐皮，腐皮我们用的还是头道原浆腐皮，
0: 是的，
1: 营养价值含量更高，在外面卖的更贵。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了，包装盒全部都是 PP 五可循环利用材质，包装都一点都没有给大家偷工减料，
0: 是的，
1: 开一盒给您看看啊。
0: 好的，好的，哎，
2: 不好意思，这个美工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道的这个腐皮，对不对？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1: 对，
0: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腐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1: 蛋白质含量更高，
0: 它吸饱了荠菜和黑猪肉，它整个黑毛猪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1: 对对，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啊，哦，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0: 对，
1: 你看划算吗？嗯，划算不划算？九块钱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0: 哎，六个嘞。
1: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没戴手套，
0: 好好好，
1: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0: 对呀，
1: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
0: 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排在那个前面。
1: 就这么一盒9块钱，
0: 是
1: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
0: 对，
1: 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
0: 对，
1: 我们让你吃双档。
0: 哎，是的。
1: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是不是也很干净？
0: 对呀，
1: 对吧？然后来，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的。
1: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
0: 对，
1: 两个面筋塞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
0: 对的，
1: 9块钱一盒。哎，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加10、20盒129，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1: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0: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1: 赚钱吗？这，
0: 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1: 双档，
0: 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1: 对，
0: 又挡了挡了太紧了。
1: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包肉，4个这个面筋，
0: 是的，
1: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成本18块钱。
0: 对，
1: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0: 是呢，在哪？
1: 你先吃，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0: 好，
1: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0: 是的，
1: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0: 吓死你了！
1: 哎呦，这么大一个大肉丸子，
0: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触感可知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1: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0: 对呀，肉
1: 好呀，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10几20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1: 手工，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0: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1: 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0: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得到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1: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0: 对吧？
1: 然后这种嘛，
0: 嗯，算了，
1: 就类似于那种黄姜。

0: 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
1: 哎，这个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0: 黑毛猪肉，
1: 对对，商场还能找得到。哎，虎皮什么荠菜卷还
0: 蛮难买，
1: 哎，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去翠老大房，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元。嗯，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嗯，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券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繁忙了，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结鲜肉。今天我们这个百叶结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你可以带回去吃哦。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曾要的，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猴子跟牛啦。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点松有点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2: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我们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2: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到。
2: 对啊，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
2: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到。
0: 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朋友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这个七分温水酱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十盒双档。 或者是十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的腐皮荠菜卷，
1: 单独的话，
0: 十盒十盒是120.90元。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6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十盒双档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很有反品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两盒或者三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
0: 对的，
1: 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
0: 买个好。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
0: 一盒180克，
1: 就这样子的一份，
0: 可算吧，算
2: 中午大夏天，小组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组节气，
0: 对的，
1: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0: 是的，
1: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0: 今天就要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场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先吃一轮。
1: 我们先，你要吃红烧的吗？
0: 我要吃红烧的，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锦。
1: 很面筋，红烧汁水，哇，你看刚刚那个吸满汁水，看到吧？
0: 哦，有汤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筋菜，我来
1: 对，来，因为。
0: 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给你，
0: 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糯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来
0: 129，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嘛，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货就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看看，哟，桑当米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五大阿所都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
0: 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领金要塞多份份，
1: 对呀，对呀，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几块钱、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合适，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

0: 带回去，199块钱，之前在东方宫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几菜这个虎皮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块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呀、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等下。对，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那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对
0: 吧？
1: 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啊！如果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18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的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燕华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因为我3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的德米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大家报备一下，刚才我吃了2个油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吃饱了。而且有荤有素有豆制品，营养不要太均衡哦，对吧？哎
1: 呦，我是觉得你这个拿回家，你看夏天的时候烧烧丝瓜，对吧？跟丝瓜毛豆一起，或者冬瓜一起烧个汤，清清爽爽
0: 可以。
1: 对，清清爽爽的，然后呢也不用自己去包，也不用自己去买原材料。
0: 对的，
1: 我们西区老大房品牌又好，对吧？老字号，原材料，而且用料又是很扎实的。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荠菜，那个腐皮荠菜卷，对吧？里面包的都是黑毛猪肉，
0: 是，所以鲜呀香呀，对吧？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半汤半水的，
1: 以前
0: 也很好吃的呀。
1: 老早的这种上海应该下午茶不是那种什么这种点心之类的，
0: 根本想不到
1: 单档汤，
0: 下午茶
1: 单档汤里面
0: 都各种光，
1: 就是它也不能叫下午茶了，
0: 点心。
1: 对，就是肚子有点饿了，对。
0: 然后呢？早上的时候有担当双档，
1: 对，
0: 有很多，好吧，
1: 早点。
0: 今天反正核算下来，大组合199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9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9块钱，双档9块钱哦，对吧？6个我们的腐皮荠菜钱才9块钱，多划算！
1: 对，
0: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一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奔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缺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1: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1: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1: 小
0: 叶子菜，
1: 对，
0: 所以鲜香。
1: 我给你看、哦，
0: 那个苦苦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2: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2: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2: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买的。
2: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
0: 啊，所以
2: 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2: 对，
0: 如果有了LOL嘛，拿全包武器，得这个的嘛，全包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2: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2: 估个价，
0: 估个价，
2: 我9块钱，
0: 18块。20块，
2: 对，
0: 差不多，
2: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够活动的15块，
2: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2: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
0: 对，我把骨
2: 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2: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看看
2: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
0: 618
2: 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2: 也挺好。好吃的，
0: 对，
2: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革命感。
2: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
0: 吃得好好的，买得好好的，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2: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2: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稳固的帮农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稳强死了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2: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2: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七组，现在十家蛇组合，总共二十四组呢啊！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稀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
0: 对的。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稀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菠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是什么？
2: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嗯，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刚刚再看看他们的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被货不多了，最后的小 link

0: 时间了，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已经在外面都快等了。
1: 然后我们两个也搞得一脸懵，
0: 真的不太，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好。他想，他呀，你这么多，怎么一眨眼你要问我要货了？时候对吧？又不是逢黄金时间段七点半八点的时候能够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跟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会多少钱应该个私品质又好，肯定蛮啥应该对吧？
2: 对。
0: 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 PC
2: 吧。嗯。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今天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反正六月份的吧。
2: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0: 啊，六月份的。
2: 六月十几号包装上映的是十月十一号的，对吧？然后。
0: 包装上映的是十一号的，
2: 保质期。 冷冻十二个月，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 ，PP 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0: 材质，品牌，雅丽想告诉大家，对，它再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为大家所做到的，反正这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揽着，为了搞姑娘呀，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对，
0: 199元十盒我们的生当，再加上十盒虎皮荠菜卷，加在一起二十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129买一套，我们再129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是要将近这个260块钱了吗？对不对？
2: 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0: 对，
2: 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订啊，西区老大房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很好，
2: 卖了多少年了？对，卖了多少年？
0: 肉啊，原材料肯定好的。
2: 人家老字号创立到现在多少年？然后我们再看啊，黑毛猪肉，黑毛猪肉，荠菜，
0: 是
2: 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
0: 9的10盒的腐皮荠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
2: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多10几套，你也不多了，来，你也不能懵到现在。
0: 对对对，
2: 来，你我不能懵到现在。对对对，来，冰箱当中放不太下了，啊，都快开了，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0: 汤头也好啊，
2: 夏天一直捂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0: 对，
2: 身体里面湿气
0: 还没正式入梅吧，
2: 就湿气重的。
0: 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一两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是呀，
2: 是不是很方便？
0: 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在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2: 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
0: 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吃鸡，想要对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月吧，落雨吧，高兴吃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汤水水可以。
2: 吃对吧？弄点面条，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
0: 这个是上汤的啦。
2: 对，这个是上汤的，
0: 而且里头弄的是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有我们的这个虾仁。
2: 人家不知道，这应该是。

0: 虾对吧？
1: 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嘎杠鸡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杠鸡。
1: 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0: 就是红烧，大家有买的。
1: 对，红烧。
0: 对，红烧。
1: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对吧？
0: 对对对，
1: 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
0: 是的呀。
1: 小朋友很爱吃这个，这个本来是。就是满满的一盘，
0: 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
1: 这
0: 个足球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汁，亚当都夸嚓夸嚓吃好了，勾勾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最后五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鸡菜卷可能有一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55%的人是八面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0: 一百九十九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九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都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六个188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这身打扮知道了，卖谁家的？
1: 司马驼，
0: 打我。
1: 对，我们家司马驼。
0: 来啊，司马驼呢，它是一个姓氏没错，
1: 对，
0: 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个品牌。所以我们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您啊，买虫草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八买的。为什么呢？你要买人家有牌子的，有一些那个虫草包装啊，只写个冬虫夏草，就这四个字儿，再就啥都没有了，连个品牌注册什么都没有，后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了，买的好的虫草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啊？要有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比如说品名什么的，尤其是原料产地，
1: 原料产地这一块啊，
0: 你都不敢写，你写个中国大陆，你买啥呢？
1: 那不行，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的，
0: 一定要非常精确。
1: 没错，
0: 哎，西藏是西藏价，西藏纳曲是西藏纳曲价，
1: 两个样，哎，
0: 两样的啊，保质期啊，包括我们的等级啊，哎，今天厉害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级别，一看，哎呦。大草啊，
1: 对的，
0: 不容易啊，来了个大草啊，看看啊，
1: 当然
0: 根根独立包装，
1: 也是跟我们随便抽一个组合不一样，
0: 哎，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对，
0: 随便抽的啊，有这个跟那个后面有点靠色啊，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真的是大根的哦，
1: 你看它的长短，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常规构成稍微的
0: 比较一下，
1: 对比一下，
0: 比较比较，
1: 你就知道，
0: 我这样拿，
1: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0: 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啊。
1: 无论是从它一个长度，还是说它的一个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要长很多。
0: 这个是我们常规的。今天我们有常规草大小啊，
1: 也有的。
0: 我把脑袋瓜这个地方、紫座地方按住啊。
1: 对，
0: 我同一个地方按住啊。
1: 你看一下，
0: 哎，按住它啊，就这个位置按住，
1: 是不是比常规的长了很多？
0: 这个边，我再往这边放一放，你看看，同样的位置啊，
1: 是不是长出来很多？
0: 是不是又长，
1: 对，
0: 又比它要粗一圈，都可以顶到这儿来了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单支独立包装？
0: 是不是
1: 这个原因？包装做到升级，因为它的够长。够大，
0: 好，那就说到了这个草是啥时候的草？
1: 当然是2026年
0: 新草上市，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档，
1: 对的，
0: 根根独立包装精品大草一克四根，
1: 是的，
0: 第一次2026年全新上市，而且几乎同步发售完。反正我是在去年前年没有任何一次说。有这么早就能把大草拿到手里的，
1: 对，没错，
0: 其实好稀罕呢、哦。
1: 啊，今年其实就是
0: 真的好稀罕，
1: 顾客不停的在催我们司马驼，什么时候上青草，什么时候
0: 上大草，
1: 大草对不对、也非常稀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给大家上了一瓶青草、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头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你看看啥时候上的大草，大家自己看，2025年10月份的，好、观众朋友们，2025年10月份的，
1: 你看它那个价格，
0: 价格是多少？2280，
1: 对。
0: 反正我不记得去年2025年6月份有上大草过，反正我是没做过。2026年今年10月份，今年去年的10月份和今年的6月份，你看看这个价格差价。这按照今年卖，我们也卖过大草，大概大草价格也是2280。
1: 对的，
0: 除下来单克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1: 接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304，
0: 3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就算2280价格，它也不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出价格吧，好吧？多少钱那个？
1: 1180。
0: 1880，
1: 哎，
0: 1880，
1: 对的，
0: 便宜多少钱？
1: 400块钱，
0: 直接给您让利400块。
1: 是的，
0: 当然您愿意参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我们除了这7.5克之外，再给大家送上
1: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
0: 常规的
1: 常规大小，
0: 常规大小啊，再强调这常规大小啊。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们加在一起算，
1: 对，
0: 9.5克，这样好算账，因为终究大草占大头嘛，49.5克40根，单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多少？
1: 155块钱，哎，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不得了，
1: 对，
0: 又减了400块，再加400块钱积分，当然这个是要参加活动的，相当于800块呀，观众朋友这力度，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也有常规草，
1: 对，常规草也有的，
0: 也有的，
1: 这
0: 也是新的，
1: 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这是咱们8克40根，这个头呢会稍微小一点，适合我们常规囤货，
0: 1克5根，
1: 长时间在吃的，都没问题，
0: 看看背后啊，
1: 对，
0: 我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一样的，
1: 对呀，
0: 都一样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就。得了，反正我们告诉您都一样的日子，哪天？
1: 6月10号，
0: 都6月10号的，大草6月10啊，
1: 也是，所以大家放心选择西藏纳曲，
0: 都一样的啊。碳道号、使用方法、储藏条件等等，生产商啊，是产地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标杆，看到了吧？
1: 商品信息完完全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它的一个净含量跟等级啊，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0: 两个
1: 都是今年的新草，
0: 满千送百，咱都按满千送百算了啊，因为它终究不是特别的。什么1-200块钱的东西啊，终究这价格在这放着呢，所以我们且按量3888这个价格算，
1: 对，
0: 你左侧这个是大草，单个算155，竟然比常规草还便宜，
1: 没错，
0: 去年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按理来说新草上市的时候呢是应该是涨价，
0: 你就300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并没有涨价、而且是给大家维持原料的同时、还有赠品加赠，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这个呢是常规草135，这个呢是精品大草155，自己决定吧， 定哪个都成。观众朋友们，说实在话，反正您只要记住时间量够就成。嗯，我给您算笔账，您觉得有道理您选择一个。我比如给您解释一下啊，今天大草精品大草各个独立包装，
1: 对，
0: 7.5克一天一根是多少天的量？
1: 30天。
0: 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加送了常规虫草，这是10根、一天要吃2根啊，这是要常规虫草，一天2根的，
1: 总共35天的量，
0: 35天加在一起35天量。
1: 对，
0: 那我请问，按照我在之前跟大家经常聊的，吃冬虫夏草3个月为宜，要么3，要么6，要么12，我给您怎么样减少量？减少量，我说2个月是考虑大家荷包的问题啊，这个荷包多少的问题。你荷包够，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三个月。你说我家里还剩那么点余量，能挺个接近一个月，我再入手2个月的可以。如果按这么算的话，您只定2套精品大草就可以了。精品大草一套是1880，所以算下来的话，
1: 两套3760。
0: 3760不到，我就算那个3800吧。我就取个整啊，好算账，3800块钱。那你要算一算看，按照2个月多少天，60天算。
1: 对的。
0: 常规虫草，
1: 那得
0: 几克拿出来？
1: 这个是8克40根。
0: 8克40根，这是刚才说到常规虫草1天2根的吧？你是2天的量哎，你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购3盒啊。1500，你乘以3盒，你试试看，3×5=4500啊。
1: 对的。
0: 3800，4500啊。
1: 贵出来700块钱。
0: 700块。
1: 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哦，不要光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入手门槛多，便宜1400多，啊，便宜，说实话就便宜点。
1: 但是它的个头更大呀，你不用说一天两根，其实每天一根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哪儿多，
1: 对，
0: 哪儿少，自己掂量掂量。您是常吃的，我把账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咱只按2个月算，我都不是说为了凑4个月，为了凑6个月，我才得比你便宜700块，2个月就便宜700哦。你算算看，一年当中你可以吃多少次2个月？6个月，6-7，4200。你算算看，一年
1: 这个性价比一下
0: 对吧？你一次订2个月的，你订过6次就好了呀，6-7，42啊，4200块钱省下来的，这是个大头啊，
1: 相当于2套、3套以上
0: 大
1: 草又来了，对吧？
0: 哎，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虫草。
1: 对，
0: 既然是今年的26年的新草，
1: 其实每次要给大家看那个虫草的一个外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哪怕你去线下门店去购买，对吧？你学会这个辨别也非常重要。第一点，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泛白，或者说那种明显棕黄那个颜色，不可以啊，可能有些品质的问题。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
0: 真清楚，
1: 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捏了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变成一个纸片那种形状，不可以啊。
0: 各红了，指甲盖红了啊。
1: 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因为它是今年的新草，对不对？
0: 使劲按，
1: 各出印子来，证明里面非常非常瓷实。
0: 你看看，再有一个它的造型，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现在有一些人工养的冒充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啊。注意啊，在哪儿？这是均等，几乎均等，它不是突然之间收窄，
1: 是的，
0: 这是均等。然后在紫座像个小帽子一样，把整个脑袋瓜都扣住，
1: 大家看到没？包住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因为它得长个4年左右才能成熟，
1: 对，
0: 才能从地里挖出来。
1: 没错，
0: 这是就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痕迹。
1: 对的，
0: 您要是那种摘种的，或者是自己在那边人工培育的，可能没几个月就出炉了。你没几个月的时候，你说它还都没有在这有岁月的积累的，营养积累都不够，你说你吃的干嘛嘞？我们不是光吃个虫草的味道啊。我们要吃虫草的营养，
1: 没错，
0: 营养
1: 它里边的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0: 掰一掰给大家看看，3、2、1，这里边到底饱不饱满？看看，饱不饱满？
1: 非常饱满。你看中间那个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有一个V字形的线，
1: 对，
0: 已经挤得这么小了，
1: 这才是高品质的东西。
0: 鲜的，不是鲜啊，新鲜的虫草。
1: 对的，
0: 今年的新草一定是这样的品质。我再给大家在这尾巴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1: 掰成3段都看得到，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我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啊，品质好，
1: 对，
0: 看味道，
1: 新鲜，新鲜上
0: 菌菇味更浓。
1: 草呢，它那个菌菇味是一定更浓的，
0: 是的，
1: 比那种放了一年的味道会更浓一些。为什么？它是新鲜采挖，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刷泥阴干，然后马上面试，这才是好品质那取的东西。
0: 好，今天这个价格王道啊，
1: 对的，
0: 不是旧草。是新草，
1: 今年的新草，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
0: 嘴巴里嚼的
1: 好好
0: 真的是香啊！这里时间，照样是6月10号，自己是送人都成。这是个独立包装，7.5克，这是精品大草，常规草我送您10克，哎，什么十个？
1: 两克十根，对的，
0: 加在一起，按照2克10根，这个是一次吃2个，那你就可以吃5天。
1: 对的，
0: 我们这一天一根是
1: 30天，
0: 也就35天。我说过了，按照短时间2个月算的话，你都可以省700哎，
1: 2套就够了，
0: 跟我那个。 巴克笔啊，常规的巴克笔那个构成，你要订三套，
1: 三套，
0: 这个订两套，
1: 对的，性价比更高
0: 就可以了。所以谁的性价比高，你自己琢磨吧。
1: 当然是我们金明大草了，将近节约700多块钱，
0: 而且这是新草价啊，
1: 对的，
0: 连之前我们今年2016年的时候，2、3月、3、4月份的卖的时候，金明大草没有做过155过，从来没有过，满街送满也没有过，今天直接给您做155块钱一克，首发。好吧，精品大嫂今年首发，不要错过，02151119900。

1个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天啊，拿回去的是1880元的精品大草朱一拉，
1: 是25的？
2: 当然不是，
1: 24的更不可能。
2: 是今年的新草，
1: 刚刚挖出来，
2: 刚刚给大家。
1: 怎么这么快的啊？
2: 因为呢，之前有很多顾客在问我们，司马东，你们什么时候上新草？因为去年是在7月份左右，今年能不能提早点？我们说那没问题，对吧？
0: 你看吧，去年可不是6月份出来的。
2: 对，没错，我们5月中下旬的时候采挖，采挖的时候呢，一部分是仙草销售，另外一部分赶紧给大家
1: 再攒一攒，
2: 对，刷泥阴干，
1: 对，
2: 然后呢，基本上是在6月下的时候马上就给大家面试了。
0: 大草容易上。
2: 啊，其实真的很难。今天这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草，我要去现挑现选，难度非常非常大。
0: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第一点，它的一个等级上区别，我毋庸置疑，我的背后商那个商标都写的非常清楚。第二点呢，就是非常明显，个头。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区别的。
0: 精品大草。它可不是光是重量上，
2: 当然。
0: 我问问大家，这个虫草啊，一般都跟什么人参呐、啊，跟那些都是齐名的嘛？
2: 对，
0: 对吧？人参呢，你可能吃一吃，你可能还有些人害怕上火、啊，觉得就虚不受补。
2: 没错。
0: 对于虫草呢，我先跟大家讲啊，它是温平入肺肾二经，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专业的书籍，
2: 要给大家看。当中提到过的是。
0: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是刚才说到一点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会提到人参？人参的小个头，长个1克的，和人一天然长5克的，那滋补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这个冲冲下草1克里面5根和1克里4根，那情况是一样的吗？他们道理都是相同的，它是大自然天然上它的能力，它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如果拟人化一点啊，比如说它的基因强，它的身体素质好，它自然而然可以让身体壮壮的。
1: 是的，
0: 那你自然的营养积累就跟平常的瘦瘦的小小的不大点的那个就不一样。
2: 那完全
0: 你同样都长4年，你那个小不拉几的，
2: 对的，
0: 然后你我们今天这个壮的不得了，
2: 壮对吧，那么粗那么长，那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历的那些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造就他们自己的品质本身就有区别。
0: 是的，
2: 对吧？
0: 今天的价格有2个啊，一个是1499，1499就是常规的，
2: 是
0: 1克5根，这个重量大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1克4根的，1880块钱。这个1克4根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是从性价比入手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订购我们的中夏草好多都是反反复复的有复购的老顾客客群。如果您是老顾客客群的话，估计我您手头多多少少还能剩一点余量。你说那我补个2月吧，我都不按3月4个月算。如果你说我一次性购买得4盒5盒，然后我才能省个700块，那咱另一说。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按最短的2月算，
2: 2盒。
0: 那你要试个月就别吃了，你要试个月的话你就泡泡酒得了。你这也不是养生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至少要以3个月为一个最小的周期，
2: 唯一嘛。
0: 按时你手头当中可能有一点中红下草啊，你补一个货。我刚才好像拿的是这边的，我这次拿一个这边的吧，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冬虫夏草，你看人这个头，大家看到没？多大个？
2: 对，
0: 那个草头都顶到那个
2: 罐
0: 上了，对吧？瓶口上去了。
2: 为什么这样单支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跟我们常规构成的长度呢完全不一致，已经不能放在那个八角礼盒当中
0: 了。对的，要不然就放不下了。
2: 拎出来，无论你是出门旅游对吧，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一支，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0: 您呢，自己回去啊，不相信的话，自己把虫草拿出来，你愿意称您自己称一称。我们保证大家1克里边至少有4根。
2: 4根，对，7.5克，总共就是有30根的虫草。
0: 对的，7.5克就有30根，你回去整个自己来称重量都没有问题的。拿回去的冬虫夏草一定要有几个要素关键点看好。西藏大曲不？
2: 原料产地
0: 是西藏，
2: 一定要标注清楚。
0: 日期呢？
2: 一定是在我们2020年6月10号新鲜。
0: 这是新草。
2: 对的，
0: 不是陈草旧草。对于新草的优势。跟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啊。你比如说大的中草的好处是虫体大且饱满，
2: 对的，
0: 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而且草头占的分量比较少，它草头就那么短，啊，肉体虫体非常大，虫体占的分量不多，同等重量情况下，有效成分要比小的要多得多，之后。它的效果作用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的，
2: 但是价格对吧？
0: 越高
2: 越贵。
0: 但我们今天价格高了吗？
2: 真的不高。
0: 我们是7.5，再加个
2: 2克10根，总共9.5克40根。
0: 算下来满斤送
2: 百，单克价格155块钱。您看，跟市面上的那种动辄499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来说，第一点单克价格非常贵。第二点入手门槛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入手，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我要送人。

0: 可能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门槛2000块钱不到，单客价格参加活动155块钱，性价比值在这儿，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1: 愿意尝试咱常规的，你说我就想补充常规的，我不想要那也行，就137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
0: 对，137
1: 也都可以。如果到时候翻过来，你说我什么都不参加，那197是大的。啊，187呢是常规的。你说我参加，我觉得还是要参加一下，咱有这个机会
0: 了。毕竟有400块钱的积分放在那，为什么不参加？
1: 而且我们的入手门槛在这，离那儿近呢，
0: 就非常近。
1: 你要说说什么4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也不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1499和1888的，
0: 对，
1: 大家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了我楼下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1: 今天带来的精品大草是第一次新草的首发，
0: 对的，
1: 是首发呀，
0: 今年新草首
1: 发。对，之后的价格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大家会发现冬虫夏草会有调整的，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有300多的，有260多的，有270多的，
0: 在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需求上来了，一定会水涨船高，
1: 对的，对，而且大家要想拿到好品质虫草，谁你想要，
0: 对，
1: 我也想要，那虫草就这点货，
0: 对啊，
1: 你又不是说天天的批量生产的，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精品大草，无论是在4月1号这个大日子，或者11、12，它都没有参加过，原因就在这，第一点，它的稀缺性真的很大，
1: 就量撑不起
0: 来，量真的很少，
1: 撑不起
0: 来。不是说我想备100套就有100套，其实如果说是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产品经理都要跟我去提前1周或2周左右就要去确认你这个大草有没有货，如果有货 ，OK 才可以排节目，就这么难。
1: 所以今天都遇到精品大草的，大家可着大草先来，常规虫草呢，您暂且可以先放一放，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因为不是每一次每一周里面都有精品，上一周就没有啊。
0: 对。
1: 在之前我没有做精品大草，好久没有做精品大草了，你就更不要说咱们正好是6月份都能跟我们常规虫草同步发售了。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个
1: 时机，几乎就是同步发售
0: 了，对吧？
1: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可能看望自己的身边老朋友的，您害怕他这儿不能吃那不能补的，
0: 对，
1: 我们这个虫草是怎么着？
0: 它是在我们的药典当中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很简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吃它，特别是在这种夏季梅雨季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哎，我吃了这种滋补品会不会上火啊？其实冬虫夏草您大可放心，放心的去吃它。
1: 吃法上面有这种煲汤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忌讳？
0: 当然了，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怕就怕高温。你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你直接把它研磨成粉；没有条件，拿温水稍微的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1: 软一点，
0: 对吧？
1: 搅一搅。
0: 如果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也不推荐你把汤把冬虫夏草跟食材放在汤锅里面煲什么1-2个小时，不可以啊，因为它是高蛋白，遇到高温它的营养物质都会流失掉。你就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在里面稍微浸一下，喝汤吃虫草就可以了。
1: 不要用沸水久煮，
0: 对，
1: 一定要切记啊，这是一个忌讳，就跟您吃一些益生菌似的。你超过了什么50度以上的那个菌就被杀死了，是一样的哦。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吃才行。满满的一盒，随便，我刚才这边拿，我再拿个中间的吧，中间上面随便抽一个啊，随便拿，给大家看看这虫草品质。
0: 对的，
1: 你看是不是籽做小？刚才像那个文章上说的吧，籽做小身体大。
0: 对的，
1: 身子骨大。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精品稻草的话，这里面你可以回去称，自己都可以每根都拆下来自己称，随便你放在一起。

0: 总共是7.5克多少根？
1: 30根，
0: 一定是有30根的量。
1: 没错，
0: 所以大概均算啊，有的可能稍微重一点点，有的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均算，
1: 因为虫子它是没办法说每一根都长得一致。
0: 你要每一根，那你就是按模具出来的，
1: 对，那就是模具压出来的，
0: 所以均算大概是0.25克左右一根。
1: 对，没错，4根为一克，啊、
0: 对，4根我们就会给你做到一克。今天7.5根就是30克，7.5克就30根的量，
1: 没错，
0: 一天吃上一根。还是可以的，嗯，你要说我身子骨比较虚，一天两根，看您自己的荷包
2: 也行，根据自己预算来。
0: 我们额外还给大家送上的是
1: 10根，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这是常规草，
1: 这个草稍微说实话稍微小一点，你这个每天两根为宜啊。哎，
0: 那你就是有5天量了。
1: 对的，
0: 10根嘛，5天量，30天量，
1: 35天的量，
0: 35天量，
1: 没错。
0: 请作答，2个月订几套？
3: 2套足以，
0: 2套还不止哦。
1: 哦，已经70天了，
0: 多哟，
1: 多10天的滋补时间，
0: 还多哟，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
1: 对，但是如果反观您，如果要订购这个常规构成的话，因为它是
0: 还不到，
1: 对，这一盒你只能吃20天，那一定是要订3套。
0: 如果一个月你31天了，你还差2天呢。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多少天啊？70天。
1: 对，所以按照长期来吃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我们金鼎大嫂。
0: 然后时间吃更多，我可以吃70天，他吃60天。
1: 对的，
0: 一个70天，一个6天。他订2套，不过就是3800不到；他订3套常规的，那可是
1: 4500。
0: 观众朋友们，4500左右，3800、4500，省个700块。
1: 对的，
0: 你说我就按2套就省700块了，我要这2套我就可以吃个2个月，至少2个月起了吧？那我一年呢？我一年6次2套吧？嗯，那我就省6000-4200啊。4200块钱，我订这个还可以订个3套出来了吧？
1: 对，金品大嫂又
0: 金品大嫂又出来了，所以你说订哪个便宜？订哪个划算？
1: 当然是我们金品大嫂。
0: 但话说回来，
1: 真的很吓人。
0: 但话说回来啊，既然我们要进金品大嫂，我们这价格给大家摆在这儿，您自己选，我不强迫大家。但是道理我给你摆明白了，嗯，您听进去了。比如说这个是155的一克，这个是参加满千送百金品大嫂啊，你不参加活动197，我都跟你说清楚。9.5克的里面是7.5克是金品大，嗯，2克是常规
1: 对
0: 中，然后这是4加在一起啊，我就。偷个懒了啊，就一起算了啊，40根，然后呢，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55块钱，因为7.5克终究是占大头啊，金品大嫂啊，这个呢是8克常规，8克常规187，参加满千送百137，所以我说了嘛，看大家自己，我只负责把道理给您摆清楚讲明白，谁定您定，谁省您省，谁滋补的多。
1: 您自己滋补多了，
0: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不清楚，那是我失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这个谁吃的更便宜一些啊，谁性价比更高一些，给你讲清楚。我们必须给他告诉您的是，我们是精品大嫂首发啊，精品大嫂首发，
1: 今年的新草，
0: 新草上市。
1: 对的，
0: 这是新草，
1: 常规首发，
0: 新草价单克满千送百，才
1: 155，
0: 赶紧抢，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自己吃送人。绝佳绝佳，
1: 非常高，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
0: 有礼袋有礼盒，定吧，02151119900。
4: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5: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4: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4: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6: 我也选择买点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7: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8: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刺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一个规格，是两个规格。
1: 对，
0: 一个是常规，一个是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和常规虫草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啊？就不管您是大的还是买常规的，我们身子骨比较虚弱一点，或者是伤筋动骨的，想要比较平和滋补，我们是温。
1: 对，平归肺肾而精，对吧？有很多选择滋补品的时候犯难呀，比如说打自身来说，如果说在这个燥热季节，我选择一些人参呀或者鹿茸进行滋补，到一定不行，一定会流鼻血。但是冬虫夏草正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哪怕是在夏季这样炎炎夏日之内，也可以作为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
0: 嗯，单个价格算下来，常规的是130多，
1: 对，
0: 满斤送百啊，我直接就报满斤送百价了。然后满斤送百的精品大草是155块钱，
1: 155块钱。
0: 说实在话，他俩差了个18块钱。
1: 但是，
0: 他只差18块钱，还这是常规的就别再选了吧。我是认真说的啊。
1: 没错，其实您别看他差的是18块钱、但是您对比他们的个头或者说里面的一些
0: 营养价值来说，不是
1: 那完全就不是一样的。
0: 为什么呢？
1: 一个是1克4根为基准，对吧？30根里面有7.5克。其实刚才许明哥也给大家算的账，算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是长期吃，你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其实精品大草你2套就足以，而且还操作10天，总共70天的滋补量，价格还比较性价比还比较高。但是如果说您说，哎，你的精品大草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800多块钱，常规只要1400，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冬虫夏草它的个头比较小的话呢，你吃的会多一些，反而我们的常规构成你要买3套，4500多块钱，而且得不偿失。
0: 它还要累加上您要吃多久的事
1: 儿。对，没错。
0: 你说我只吃一个月就能倍儿好了，那身子骨特别棒哈，那你就买1套呗，那你1499就完了呗，对吧？就买了。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坚持住的。
1: 对的，
0: 你要是吃出好的是它的受益者，你就会知道我要坚持，我这3个月，我至少这一个小周期，我得准备好，或者我条件允许的话，按照今天新草哎，
1: 没错，
0: 大草，我直接入手个6套，我自己存在家里，它不香吗？
1: 对，而且保存方式都是我自己可控的，你不用去担心什么发霉呀、变质呀、
0: 对
1: 呀，市场上那些劣质产品的一些冒充啊，都不用去担心。
0: 所以啊，要订几套看大家自己的情况了啊。现在有好多位观众订购的是2套哟，如果大家只订了1套，我建议大家可以追加1套。你算算看，2套，1880，算下来是3760。哎，3000多少？
1: 760。对，
0: 离3888就差个100块钱，
1: 非常近了，已经
0: 100来块钱。
1: 其实你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400积分就到您手里了。
0: 是啊，
1: 对吧？1积分就是1块钱。
0: 是啊，观众朋友们，你说精品大草从哪个角度讲它不完美？
1: 对，
0: 从凑单角度讲就差100来块钱买2套，
1: 性价比。
0: 你从省的角度讲，你说这个才150多块钱单颗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什么300块钱左右的大草便宜多得多。
1: 你跟市场上那种动辄400-5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
0: 你再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常规草比，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多。
1: 对，
0: 而且我吃的时间还久，2套精品大草我吃70天，你3套常规虫草我吃60天，2套精品大
1: 30-70，
0: 3套常规60天。70天、60天、70天、60天，2套、3套，2套、3套。
1: 而且我这个3套的话4500多块钱，2套的话3700多块钱。
0: 你说又省了700块。
1: 对，
0: 就自己跟自己比，这2套你都省。再要有礼盒、有礼袋，大家可以自己想送的人都省，
1: 拎上它都非常足，
0: 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这个时候再唠到一个别的话题啊，就尽量少在网上碰。您要听劝，现在呢，咱科技发达，有的时候那个手法的手段也多。你有些事儿啊，防不胜防。贵的东西咱能不碰就不碰。你也知道冬虫夏草好，他也知道冬虫夏草好。现在我跟你讲，好多开始在网上开始卖什么所谓的新草喽、哎，
1: 特别多。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肉眼都看。
1: 而且我看见最离谱的是，3到4月份他就说纳曲新草上市，
0: 他就说了。
1: 对。
0: 然后再看他的小脑袋瓜，有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啊。他也很细，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
1: 其实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相当于就像一个针尖儿一样，
0: 你看看
1: 点一下，对吧？
0: 它是均匀的吗？
1: 当然不
0: 是了，
1: 当然不是。你看
0: 它的头，这个不均匀。
1: 对，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相当于是那种突然间收窄了？
0: 它也是冬虫夏草，这就是人工养的，
1: 没错，
0: 人工培育的。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你知道啊，大自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对于虫草的方式，虫草生成的方式。
1: 对，
0: 它是某一种菌。让这个小虫体感染之后，
1: 是的，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后面一些变化啦，怎么怎么的，
1: 我
0: 就不能说了。但是咱们人工的那个菌和自然那个菌，它们是同一个系列不？ 如果是的话，它是完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它这个菌的能力的强啊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能吃到大自然天然养的，尽量我不碰你人工培的。
2: 当然，
0: 这就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吃到的这个，还是拿参做比较啊，园子里种出来的参和深山里的大自然
1: 长白山的老参，
0: 对，
1: 那对吧？那完全两样。
0: 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大家心里其实就
1: 他们两个的生活环境都完全全是两样的。
0: 两样。
1: 第一点，我们自然是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4000多米那个海拔，嗯，然后非常昼夜温差非常大，嗯，非常强的紫外线，嗯，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有些还3到5年时间。如但是人为培育的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2到3个月，
0: 营养也要足，
1: 营养也足，
0: 谁给他撒一些什么营养，
1: 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所以两个生长环境造就的东西肯定也是两样。
0: 所以你要咱不懂不懂行的，你说给你便宜是便宜了，嗯，可能10来块钱都不到，然后结果一下子给你搞一些什么25克的、50克的，
1: 对，
0: 它的起始价格也不低哦，2500多呀，观众朋友们，
1: 它要靠量取胜。
0: 对，它是给你走啊，我这便宜，但是你必须给我买大过程，我们只有大过程。你多买我们才这个价，你不多买我们这个价，说的好像是挺便宜的，实际上拿回家一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品牌它有任何的牌子吗？它只是一个冬虫夏草，
1: 没有。
0: 这就刚才我说的，
1: 是的，
0: 这个盒子他们几乎卖虫草的几乎都统一的，
1: 都是通用的，
0: 几乎都通用，
1: 都可以去批发。
0: 你 A 家看到这个虫草 ，B 家哎也是这个盒子。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
1: R 标，R 标是什么？是注册商标。嗯，这个刺马驼在冬虫夏草这个销售里面，只有我们刺马驼能去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品质非常可靠，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合身背后的这些商品信息，您一定要看清楚，哪怕您
0: 比一比
1: 其他渠道买过了，您不妨现在拿出来，
0: 你拿出来看一看，
1: 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信息，
0: 这就比较优等生了。你看看
1: 品名。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生产日期，哎，等等等等，你去看一下。它
0: 换句话讲，人家没有任何的是掖着藏着的。
1: 对的，
0: 很多都害怕给你写原料产地哦。
1: 对，
0: 害怕写产地呀。
1: 对，
0: 生产商都没有啊。
1: 他不会给你说清楚呀，包括他的一些电话号码什么
0: 都没有啊，都怕你找他。
1: 顶多就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就写个4个字冬虫夏草。
1: 对对 对, 对。
0: 再多一点点，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冬虫夏草。
1: 没错，
0: 这就没有了，好像他很专业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你再看这里，这个产地，看，我就拿这个例子说了。写的是哪儿？
1: 中国大陆。
0: 他连西藏啊、青海啊、四川都不写，嗯，写个中国大陆，
1: 不可以。
0: 他倒蛮偷懒的。
1: 但是我们呢？嗯，原料产地，嗯，西藏那曲，
0: 西藏那曲吧，
1: 这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0: 观众朋友们。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地方买过了，嗯，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过来，商品信息对照一下，跟我们是不是有区别？
0: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精品大草，都是2026年的。
1: 对，
0: 我们精品大草一个4根，7.5克就30根，嗯，根根独立包装。随便再抽一根，随便抽一根，你自己看，这草品相卖相，这就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样子，真的是大个头。
1: 对的，
0: 只做草头就是要小一点，短一点。你看看这个身体多长，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的、好的、个个独立包装的。您要走进访友送人，自己吃都成。按照我刚才说的，我都不按3月算，我都按2个月算。按2个月算是什么意思？即便吃这么短时间的，我的省钱都多。2个月订2套70天，您花3800不到。嗯，这个常规的2个月你要订3套，花个4500块钱
1: 接近。
0: 3800、4500，
1: 700块钱，
0: 3套才60天，我2套70天，7.5克一天吃一根，30天的量，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
1: 10根，
0: 2克10根，这个是5天的量啊，这是常规的啊，就是这个的大小啊。
1: 对的，
0: 这个是送他能送就不错了，原来送都不送的，所以这个是5天的量。35天嘛，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70天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吧，自己决定一下，想要订哪一个精品大草，看看价格，
1: 155块钱，
0: 我就按参加满减送买算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我就按默认您愿意订2套算了，是不是离3888就差个100来块钱，2700多嘛，3700多嘛，就差个100来块钱就到3888了，拿400积分，性价比高是不高？
1: 当然高，
0: 绝对的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3: 也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那个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不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不贵嘛。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最后的八组的现货了啊。这个1880呢，讲真话，这个机会不多。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过1880，但那个是去年的草啊。
1: 对的，
0: 大家说你怎么那时候给我推荐去年的草？冬虫夏草每年上市时间

0: 但是那是25年的虫草，
1: 今天可不是25年的、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呀，
1: 是26年的新草。
0: 按理来说，26新草我卖2280不行吗？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我正常就卖2280啊。
1: 对，但是呢，我们司马头不愿辜负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期望。
0: 是的，
1: 第一，我们提早上市，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7月初的时候才上市。嗯，今年我们做到基本上是在6月中下、就可以让大家拿到的是26年的新草。真的非常的，而且第二呢是什么呢？以往新草上市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但是今年我们也一分钱没涨啊，保证了性价比
0: 1880。额外呢，如果参加满减送买订购个2套，咱们往3888那边凑一凑，卖一卖。终究冬虫夏草，咱不是吃一枪头的买卖，
1: 是啊，
0: 咱是要长时间的，对吧、啊？循序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时时刻刻滋补着，一天吃上一根、一天或者吃上2根。看您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按照一天一根精品大草，30天再加一个常规虫草的2克，10根是5天，35天的量，订购个2套，
1: 那就
0: 70天的量，你按照2个月算，你得常规虫草1400多，那你订3套，3套才60天，我们是70天，
1: 需要4500块钱，
0: 就是那个、还比我们还贵了。实际上这么一算，还是精品大草确实划算，品质还更好，营养还更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吧，我们有礼盒，有礼袋。走进方式送人都体面，订购02151111990。

0: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什么陈草，
1: 不是旧草，
2: 是今年2020的新鲜第一批成果城的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这是首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2025年的草，不是了，
2: 是你背后拿回去之后看一下和珅，无论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是什么成果城，都是2026年6月11日的新鲜批次。
0: 2025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2: 对的，
0: 翻篇了。但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啊，2280块钱，
2: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节目，
2: 贵出今天400块钱。
0: 对的，2025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
2: 是
0: 不是卖2025年的草呀？我们是才多少钱？
2: 1880块钱。
0: 是呀，你可以这样理解啊，2025年10月份卖的肯定是2025年挖出来的草。即便那个时候的草，它也没有低于2280过。我们今天又是新又这么早，竟然同步跟常规虫草几乎同步发售，2026年的嘛，全新草上市，我们才卖155多块钱，155参加版就送版。这个参加版就送版的话，我估计得178吧，大概啊，我猜一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就在这儿了。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啊，我再拿一根。哎呀，这虫草，你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大家自己过过目，它可不是就是那种黄亮亮到就是特别难过
2: 的，色的那种完全不是，
0: 它就是这种你看看很自然的，
2: 因为它
0: 是
2: 在泥土当中采挖出来，它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净非常棕黄的，人不可能，对吧，都是自然的颜色。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是看得非常
0: 品质不错的啊。
2: 对，
0: 这就是新草的样子。再有一个，你看它的身体从脑袋瓜到身体几乎是均匀一致的，
2: 没错。
0: 还有它的子座，你看看长4年左右的虫草就是不一样，
2: 它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
0: 这是就是它就是这个状态。
2: 对的，
0: 你有的时候人工弄那个吧，它就是没到这时间，它就长不出这样子来。你弄的它估计也没有办法，它就要有时间积累才行。我给你稍微比较一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大家看看，
2: 它的形态特征都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它俩放在一起，看出来了没？谁的帽子大？
2: 当然是屏幕左边那个，
0: 是不是？
2: 对，
0: 你看看它什么叫做像一个铅笔尖似的。

0: 别细，你看右侧的看出来了没？但是有一些动物像草啊，它给你以假乱真，谁知道它那个脑袋怎么整的，也是比较均匀，但是它子座有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他给你弄点造假的手法，给你我不知道涂点什么东西跟他类似，给你包裹的什么大一点，
1: 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啊。
1: 所以之前3.15晚会的时候披露了嘛，对吧？而且他是在一个平台销量排第一，接近年销量20万根的一个动物下草，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是的，
1: 而且用好胶水，说什么吃下去没事儿，您相信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胶水
1: 对吧？
0: 他没事他吃，
1: 所以选对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重要。
0: 再有，给大家掰一掰看一看啊，好的动物下草。这里边薄不薄满，饱不饱满，紧不紧实？
1: 其实你通过一捏之后就看得出来。
0: 哎呦，好痛啊！
1: 给大家就是印子，对吧？
0: 使劲了啊，使劲了，掰掰，看看里面饱不饱满，大家自己看。
1: 横截面是乳白色的床体，
0: 多棒啊！这品质。
1: 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再掰一掰，看看后面，
1: 对，
0: 是不是也这么好？
1: 对，
0: 看看，
1: 对。都是看得清楚的，
0: 这个、饱满到这里面就这么一点点。
1: 穿虫的选手，其实您别看这一小节，
0: 这么一小
1: 市场上也有卖的，对吧？大根一点的可能需要是300多块钱，小根一点的断草也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根的虫子参加
0: 不错的
1: 才155块钱性价比，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礼袋，
1: 对，
0: 您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我们都给你想到，
1: 拎上它非常好，对吧？
0: 订购大的精品根根独立包装，
1: 还有7.5+2。
0: 二呢是常规虫草，在这里常规虫草，常规虫草刚才说过了，就跟你刚刚看到那个常规虫草是一样的啊，用刚才一盒装的那个8克那是一样的规格啊，吃一天两次，两根，至少一天两根，你这个可以吃多久？5天的量，加上我们个个独立包装30天量，加在一起35天，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订购两套70天，两套花不到3800块，
1: 对，
0: 但是。如果常规草，这个要按两个月，同按两个月算，你要订购3套，
1: 对，
0: 60天，
1: 因为
0: 三套60天，4500，
1: 天两根，
0: 3套60天4500，2套70天，3800，
1: 选哪个？
0: 您选哪个？
1: 当然选精品大草，
0: 70天呢，反倒多了，
1: 相当于
0: 反倒花了少，
1: 便宜要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你看，你换个思路一想，你又只看单套，它俩确实价格不一样，但是冬夏草只吃一周吗？
1: 当然不是了，
0: 俩月。
1: 对，它是一个滋补周期，
0: 你要是长时间吃下去的话，那肯定我是首选精品大草，营养滋补又到位。好了，我们马上精品大草就要售罄了，追加预约吧。
1: 没有预约也没得追加，
0: 老天爷可不是批量生产的，在这儿我不住客，
1: 凭天养靠天吃饭，
0: 像袜子生产个1亿双没有这事儿，那能挖到了能有了，而且还得挑出来精品大草，
1: 对，
0: 这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
1: 品质坏的还不能给大家，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我也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5: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价的勿敢买。
6: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啊。
1: 对，
0: 备货不多了，尤其是精品大草，可以这么讲，在我东方购物，精品大草能够做到155块钱左右一克，那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啊，其实说实话，每次我们在做新草的时候呢，价格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今年而且呢，基本上是在七月初左右才能跟大家面试。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早，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面试呢？第一点，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我们客服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桑塔多，你们说是虫草什么时候才能面试？没问题，我们说我们加紧第一部分收购的时候呢，五月中下旬收购的时候，一部分仙草进行销售，另外一部分仙草抓紧给大家刷泥阴干。赶快给大家见面。
0: 喜欢的话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套了，最后一套啊，精品大伙最后一组喽，0215111990。

的时候，你灌进去，红花蛋的时候。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梅雨季节特别的闷热，所以有很多观众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出汗以后呢，这个血液当中血粘度会大大的增加，会增加很多些血管当中健康的一些风险。那这个时候呢，养护血管就非常的重要。而众所周知啊，血管特别的需要欧米伽三，摄入好的高纯鱼油就是一个极佳的一个来源。今天咱们是特别好的美国大品牌优乐植的98的高纯油，咱们的今日特卖带给大家，也是我们今天的年终特惠，既是高纯度还是高 EPA 之外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能够来叠加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也是全天仅有的一档直播节目的特卖，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妍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欣。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就像娇姐说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啊，这个鱼油的话呢每天都要吃，尤其像东方购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鱼油我已经吃了很多年了，现在鱼油很卷，很卷，卷到什么程度，我们要追求高含量高的吸收率，同时如果还能做出性价比的绝对让步来讲的话呢，那入手的话呢就太棒了。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呢，我们是什么今日特卖，而且今天这个方案力度常规节目很难看到，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我觉得在夏天还能够注重自己心脑血管方面养护的观众，对于自己这个健康的意识是比较强烈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产品也是以往常规节目就非常非常的热销。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单瓶的包装，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呢每瓶是有到60粒哦，单粒鱼油都是高达是1500毫克的。那么我们说买鱼油首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看它的纯度。
1: 对，
0: 咱们今天非常的骄傲，大大的一个数据哦，98%的纯度。其实70以上都可以算是高纯鱼油。
1: 是，
0: 咱们不是什么70、80、90、95、97，
1: 对，
0: 咱们是高达纯度是98%。而且呢，优乐植作为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素的品牌，他们这款鱼油把所有每一粒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组成部分都标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因为纯度高达98%，所以你看欧米伽三总量单粒就到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有到1080毫克，
1: 是
0: DHA 有到320毫克。DPA 有到18毫克，
1: 对，
0: 明显看呢，它不仅是 Omega 3的量很多，也确实是一款非常好的高 EPA 的鱼油，单粒鱼油这个 EPA 就有到4位数以上，1000多毫克了。但是平时

0: 当时数据是这个样子。咱们东方购物作为啊销售平台，还要再帮所有这款买这个鱼油的观众再多把一道关。
1: 对，
0: 我们要求品牌方还要把鱼油再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要去做检测，看看它的实际数据。嗯、
1: 对的，实际检测出来的这个数值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叫惊呆了。什么叫优中选优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批次送检的实测的话呢，它整个的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了98.8%，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尖子生来的。然后再来看几个数值啊，刚刚我们说了，它里面的成分含量配比还非常的科学，其中 EPA 大家可以看到，它达到了惊人的1111.5毫克。您拿出您家里可能正在吃的鱼油，你来看看，可能总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未必能够达到四位数。我们今天单 EPA 对我们的心心脑脑的血管有帮助的这个数值，已经是达到了1100多毫克了。好了，对我们脑部有帮助的 DHA 也达到了每一粒当中322.5毫克。另外，我们说非常珍贵稀缺，且市面当中可能说很难看到的 DPA 海豹油当中才能有到的，我们今天的 DPA 它的含量也达到了19.5毫克。所以你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截图截下来，您再去对比一下您现在正在吃的鱼油，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鱼油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高中选高、优中选优了啊？
0: 是，很多的老观众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高品质的高纯鱼油，买的就是一个放心。然后呢，我把这个鱼油单例拿出来，大家会发现，这个鱼油颗粒大，对吧？总的欧米伽三量很多，关键你看它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
1: 对，
0: 也是玲珑剔透，特别浅的。因为你也知道，欧米伽三不是那种什么。颜色很深的一种物质，
1: 对，
0: 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鱼油，你看能够做到颜色特别的浅，几乎没有什么那种杂质和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油脂。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这个鱼油，它的鱼的原料和它的这个海域的来源特别的好。
1: 对，
0: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鱼的原料都是来自于秘鲁那边的深海鱼场，给大家特别选择到了就是野生的这种小鱼作为这个鱼的原料，而且是24小时当中给大家新鲜提纯的。
1: 对的，
0: 所以几乎也是没有什么污染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鱼的话呢，本身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尤其欧米伽三的含量就比较高，我们还是远离到整个的城市污染甚至深海的水域，帮您做到整个的这个捕捞。另外就是它的提取工艺真的太难了啊，
0: 是因为我们是极高纯度的98的鱼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经过3道非常好的萃取，有初道、中道，还有呢第3道，它先把这个就是说通过冷温萃取把初级纯度给提炼出来，
1: 对，
0: 再要经过中度的纯度的提纯，这个就要经过3层过滤。还有一个你看高级纯度的提纯，就是超临界的萃取技术，
1: 对，
0: 才能够出来是超高浓度的98的这个鱼油。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场呢把这个鱼油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去掉外面鱼油这个胶皮的颜色，真正本身里面这个鱼油，
1: 对，
0: 滴到清水当中跟透明的水来比较一下，
1: 是
0: 它会不会显得颜色很深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我们今天98的鱼油啊。优乐池的鱼油的话呢，今天有个特点，你会发现挤在我们今天的清水当中，我实打实的啊，一整粒挤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全部挤完了，但它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整个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整个清水的颜色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特点？就像我们刚刚出具的报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样的，它里面杂质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担心到的对身体有负担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不好的这个脂肪酸也好，今天去除的干干净净。但你会发现可能我们之前前几代的60的、50的、70的鱼油，您倒在清水当中，上方还有到你看啊、厚厚的黄黄的一层，这说明什么？它的萃取工艺不够好，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对你的身体可能还有一些负担。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的价格，今天我们要选就选我们今天更加纯粹的啊。
0: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对吧，你是买鱼油吃的是欧米伽三，而不是一些鱼油当中我们不需要的杂质。
1: 是，
0: 所以我们也极力的建议大家，你买鱼油要选真的很高的纯度，因为市面上面现在鱼油也有369等，对吧？
1: 对，
0: 有些比如说纯度50的鱼油，一半是欧米伽三，还有一半是杂质，还有其实已经是比较好的高纯油80纯度的，
1: 对，
0: 这个其实要4%是欧米伽三，还有呢就是1/5依然是杂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优乐池的这个98的鱼油，它里面整粒鱼油当中98%都是我们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
1: 对，
0: 这个2%的这个杂质是极少极少的，
1: 对，
0: 所以 这个是我们真的应该说血管问题比较严重的老年人应该是优先选择这样的绝对高纯度的鱼油。
1: 对，那么换言之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告诉我们什么、啊、可能常规有一些鱼油的话呢提纯工艺不太好，然后里面的话呢、嗯、可能有其他的杂质，你每天可能要吃个两粒三粒、啊、但我们今天的话呢您吃这样的一粒，哎，您会感觉这个状况的话呢就特别的棒了、嗯、那换言之的话呢今天我们的成本其实也是大大的降低了，对您来说
0: 是的、啊、我们是建议比如说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一天吃两粒，
1: 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是要中年朋友们青年朋友们也要对血管有一个很好的养护、嗯、每天吃上一粒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而且这个鱼油你可以直接、啊、用水送服或者在嘴巴里面咬开、嗯、把这个胶皮吐出来都可以，
1: 对，
0: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产品还获得到了多重的认证哦、嗯、它是美国大品牌，有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还有到你看因为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也拿到了新西兰那边 RMP 和 HACCP 的认证，
1: 是
0: 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选油，但是你认定这几大权威标识、嗯、选起来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所以啊权威认证多又是呢纯度很高，还是一款特别好的高 EPA 的鱼油，又是原装进口过来，嗯，单粒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60粒整瓶，外面这单瓶价格卖的其实蛮贵的、哦、
1: 对，
0: 我们也在别的渠道给大家搜罗了一下，
1: 是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的话呢某猫某东当中的话呢都可以实时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进口的价格、嗯、然后你来看看单独一瓶专柜价455块钱，而且是搞活动的这个价格，您记住这个价格，然后再对比一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真的优惠啊，
0: 是的，将近是460左右一瓶，那么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小组合供大家选择，
1: 对、嗯、
0: 是一个三瓶就是总共是180粒，
1: 是，
0: 那么按照刚才电商网络价格差不多小1500元左右是要的，咱们今天做到了999元，很优惠的价格，嗯，给大家做到单瓶的价格333元左右，单粒的花销是5块钱左右，已经挺优惠了。哎，那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8瓶装的组合。嗯，如果是8瓶的话，在外面如果你订过的话，差不多是要3000多以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做到了2000以内，1998元。嗯，那8瓶就是480粒，那么这个单瓶做到了一瓶250都不到。
1: 对，
0: 单粒的花销是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价格买到98鱼油还是高 EPA 原装进口的鱼油，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观众可以直接订购啊2组，或者再选一件活动商品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嗯，凑完单以后，其中一套8瓶装大组合相当于才1598元。
1: 对，
0: 这个单粒低至3块钱左右，哎，那这个每天吃起来就是啊，更加没有经济负担，更加划算了。
1: 对的，所以一定要认准了。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全新批次。另外，送货时效也特别快、嗯。鱼油这个东西，您不要觉得就是秋冬季节您一定要补的，其实在炎炎夏季，尤其我们说黄梅雨季，马上3伏天要到来的时候，你更是要关注起来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几套我们的这个8瓶装，就来电话告诉我们。10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5: 咱们中国人其实有蛮多人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夏天大家又比较容易忽略这个问题。
6: 对，
5: 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你对于血管的养护只有在秋冬季节才做，天气寒冷啊，血管集体收缩呀，你想现在是夏天对吧，你这个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然后呢感觉天又热，脾气又很暴躁，
6: 对，
5: 血管也会急剧收缩。
6: 对，
5: 那么我们说如果是选鱼油的话，我们说这个鱼的原料来源纯净的含义就非常的重要。
6: 对，
5: 咱们今天这款是美国大品还优乐池的98的鱼油哦，你看我们这个鱼的原料，秘鲁渔场那边对吧，野生的这种深海的小鱼给大家捕捞上来，
6: 对，
5: 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金字塔的这个就是食物链的这个底端，
6: 对，
5: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那种污染。
6: 对，
5: 关键咱们把这个鱼的原料要做到三道的高纯度的这个萃取，才能够提取到纯度高达98%的这种好鱼油。
6: 其实刚刚娇姐在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牌子的话呢，真的我认为是蛮自豪的。为什么？因为刚刚有段 VCR 说你要去看看自己家的鱼油，可能说60-70的鱼油已经是很优秀的了，那我们今天不是90啊，我们是达到了98，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就是很多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来补充鱼油，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意识到了啊。
5: 是的，我们说血管遍布咱们全身对不对，而且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如果把血管从头到尾所有血管连接起来，
6: 对，
5: 我们权威数据来源说能够绕地球2周，那个距离是非常非常长的，长度很长的。但是在你这么多的身体当中，血管里面你看不到的地方，其实很高的概率会有很多的脂质垃圾堆积起来。
6: 对，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血管的一个剖面，对不对？
6: 是。
5: 很多观众年纪上去之后呢，就会发现血管壁也增厚了，也变硬了。平时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高糖，对吧？或者点外卖的、叫夜宵的，对吧？
6: 是。
5: 你说贪杯的，有很多伤害血管这个行为。你像这边脂质垃圾一旦堆积，血液正常流通这个管道和空间就变得非常的狭窄。
6: 对。
5: 如果说你像这个天气，对吧？一炎热，或者那个空调一吹，对吧，这个血管这边急剧收缩，
6: 是，
5: 这边就很容易有些血管当中很多危险的情况发生。
6: 对呀，那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在心脏附近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堵，如果在脑子附近稍微我们的血管有点小堵，那这个问题你想看是不是有点严重了。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年纪大了，第二点我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是不太注意了，那怎么来进行保养呢？刚刚其实 VCR 里面有一位老师也说了，我们可以用什么血管的清 清道夫来做到清理。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除了刚刚说的年纪大之外，我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您更要来自检一下了啊。
5: 对，尤其我们提示在看我们节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其实你年纪上去之后，很多的身体的这种各方面的机能你会退化，
6: 对，
5: 尤其相应可能说血管里面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的严重。
6: 是，
5: 那么如果身体当中已经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对吧？胸口的一些憋闷呐、对吧？手脚有点麻麻的那种木木的那种感觉，
6: 对，
5: 或者平时你已经发现说自己饮食特别不健康，
6: 是，
5: 对吧？平时抽烟的、喝酒的、久坐的、缺乏运动的，像什么下雨天咱们也比较少出门，
6: 是，
5: 或者很多中年朋友压力过大，
6: 对，
5: 对吧？眼轴转的，晚上还熬夜休息不好的，但凡有一点点你容易要对于血管造成一些伤害的，有这些行为的，我们都建议大家要把这样一个鱼油给吃起来。
6: 对的，而且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建议大家买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真的，它的含量非常高，它的配比也非常的讲究啊。
5: 是的，而且我觉得平时啊，东方购物这款特别好的优乐驰啊，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酒吧的鱼油，平时在我们常规节目就非常非常的热销。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尤为不一样，东方购物咱们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日特卖，所以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不仅是有很多一些我们的老观众、老顾客，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
6: 对，
5: 您很幸运啊，如果在市面上面不知道怎么选鱼油，
6: 对，
5: 什么样的鱼油是叫高纯鱼油，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优乐驰的酒吧的鱼油。外面其实你说90以上95以上的鱼油其实并不多见，
6: 是
5: 这款做到了98%，
6: 对，
5: 纯度极高，而且里面我们这个 Omega 3的含量也很多，EPA 的总量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6: 是，
5: 那么今天如果你已经通过刚才我们那个介绍片了解高纯鱼油有多好， Omega 3对我们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6: 对，
5: 我跟严欣先给大家来说今天我们特卖的价格，
6: 对，
5: 因为尤为划算，
6: 是，
5: 先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6: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驰大牌子了，然后在很多的进口商超包括我们说某猫当中也可以看到455块钱单独一瓶搞活动的价格，记住这个价格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到底多划算了啊。
5: 是的，我们是有两个选择给大家，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
6: 对，
5: 三瓶装是180粒的总量，每瓶呢它是60粒，那么这个在市面上面起板需要花到将近是小1500，
6: 是，
5: 我们今天价格只要是999元，直接要省了500多元以上，
6: 哎，
5: 单瓶做到了330几元，单粒要一天如果1粒的花销是5块钱左右，
6: 对，
5: 但是我们又另外一个八瓶装是480粒的这个总量，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是3000多以上，
6: 是，
5: 而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平时常规节目做不到1998，
6: 对，
5: 今天我们是1998。8瓶480粒，
6: 是，
5: 这个单瓶就能够低至250元都不到，
6: 对，
5: 一粒的花销能够做到4块钱左右，
6: 是，
5: 这是对于一款酒吧的鱼油来讲，单粒价格是4块钱，非常划算。
6: 对，
5: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在市面上面了解过很多95的鱼油、9798的鱼油，14块钱一粒都不算贵。今天我们98鱼油单粒4块钱左右。
6: 对的，所以像这个东西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拿回家去不仅自己来吃，然后包括我们身边，比如说您的爱人，然后您的孩子，可能说饮食作息都不太好的，都可以来吃，哪怕全家来分享，一天2粒、3粒、4粒，您都不会觉得哎呦太心疼了啊。
5: 是的，而且这一粒哦，如果说每天你只花到4块钱左右，中年朋友来吃，你知道单粒我们给你身体补充的Omega 3的量有多少吗？
6: 是，
5: 咱们单粒这么划算，它还不是500毫克一粒的鱼油，
6: 哎，
5: 它是大颗粒的，一粒鱼油的总量有1500毫克。
6: 是的，
5: 你算一下酒吧的纯度，就是这一粒，给你身体当中补充到的 Omega 3，就有到将近1500毫克，
6: 对，
5: 1470毫克。
6: 是，
5: 然后 Omega 3里面我们还有很好的 EPA、DHA， 还有到这个 DPA， EPA。这款鱼油当中含量也很高，如果跟大家讲，我们说选鱼油先看纯度，看 Omega 3的总量，
6: 对，
5: 第二个维度就是要看里面的 EPA 高不高，
6: 对，
5: 我们很骄傲 EPA 的含量这粒鱼油也有到1080毫克，
6: 是，
5: 很多观众一听，哎呀，厉害啊，1000多毫克以上的 EPA 的含量，比很多可能相对中端的鱼油，整粒鱼油的 Omega 3的总量都要多了。
6: 对的，所以今天是什么？真的叫金字塔尖尖的一个好的鱼油，让您带回去。但是您今天算一下这个价格，每一粒单粒才花到4块多钱。还是那句话，我们选择鱼油就是要选择高含量的、高纯度的。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了，但是单粒4块多，您放心心。我们是非常有性价比，因为是今日特卖特殊方案啊。
5: 是，我们再回到现场，要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我跟新观众讲啊，东方购物现在电视 视直播渠道在售别款鱼油做不了的。因为 Omega 3它是几乎无色透明的。
6: 对，
5: 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这个鱼油啊，
6: 好，
5: 把它给挤在这个白色底板上面。如果鱼油杂质多，它的颜色会有点什么发黄，或者是棕色、咖啡色。你看我们这个鱼油挤出来，
6: 对，
5: 白色底板上面只留下了完全透明的这个油的、留下来这个痕迹，
6: 对，
5: 不是那种棕色、黄色，就是你看那种清清亮亮的，这个视觉效果就完全说明，我们鱼油当中 Omega 3的量很多，
6: 对，
5: 纯度很高，几乎没有什么杂质，
6: 对，所以大家放心。可能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60、50、40的鱼油黄黄的，我们今天看到的颜色跟白板的颜色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另外就是告诉大家，今天这款鱼油，您哪怕平时可能要吃2粒、3粒、4粒的，今天真的1粒差不多就够了啊！
5: 是这个实验，大家拿回家一样都可以做。哪怕你说我原来就是吃鱼油的朋友，你把家里面你再吃的鱼油，也可以像东方购物这样子，或者跟我们优乐吃油一样，挤在这个白色底板上面，你看看颜色，是不是有这么的透明哦？
6: 对，
5: 如果是杂质比较多的鱼油，它颜色就会有棕色，就会有咖啡色。
6: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实打实的好的鱼油，高纯度的鱼油带回给大家。但是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格的话呢，不是常规可以看到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是什么，因为是美国的大品牌，所以我们获得的认证非常权威啊。
5: 是的，它是美国品牌，有 FDA 的认证，还有到这个 GMP 的认证，作为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6: 对，
5: 还有到 HACCP RMP 的认证，还拿到了 IFOS 五星鱼油的认证，这也是一个买鱼油行业当中领域当中的一个金标准哦。
6: 对的，您记住这个 IFOS 这个五星认证的话呢，每一瓶瓶身上面其实在这个地方都有啊。然后的话呢，您去看看，如果它达到4星、3星已经很了不起了，五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什么独立于第三方的鱼油的检测机构，它是符合所有的标准，都拿到了可以说是满分的一个感觉啊。
5: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8瓶装。如果你说我预算1000元以内，我只想出这么点金额，那你就订购3瓶装。但性价比更高是一个我们的金额翻倍，但是给到大家瓶数不止翻倍成6瓶，还额外加送2瓶的8瓶装，1998，单利4块钱，98鱼油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订购，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下订单，8瓶装很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 Omega 3，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7: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8: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9: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8: 对，
9: 那多少是好的呢？
8: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0: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11: 会吗？
10: 一定是。
8: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11: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1粒，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或者吃3粒不就行？
12: 行了吗？
8: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12: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8: 对，
12: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1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14: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Then that's
15: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Round and round and
5: round we go.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也是我们特别好产品的今日特卖。那么我们要跟新观众讲，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会买。今天新观众其实你下单速度也要快一些，
6: 对，
5: 因为我们今日特卖的力度就是东方购物，也就这一天，我们的爆款好商品一个优惠的价格是回馈大家的。今天999元这个鱼油您会拿到3瓶，那么我们1998元是给大家是有到8瓶。原来常规节目是没有这么低的价格，瓶数这么多，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批次也特别的好，而且确实啊，有很多我们的新观众当中说，我从来没有买过鱼油，但是我想买就要买好的鱼油。那么我跟妍欣特别推荐给大家这款优乐驰的98的鱼油。还有我告诉大家，有很多的观众家里面他是买过鱼油的，
6: 对，
5: 但可能有些买的纯度相对不是很高，对吧？60的、70的，或者有的观众已经买到90、95鱼油，那你其实对于鱼油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但是你看到东方购我们这款鱼油，
6: 对，
5: 我们依然非常非常的有自信，为什么？这款鱼油咱们的品名当中直接把它的纯度标示出来，98%呀，朋友们看看，
6: 是
5: 瓶身大大的一个数字，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满分考试，100分是满分的话，如果一个孩子考到什么85分、90分、95分，很优秀了，
6: 对，
5: 但我们是你看尖子生哦，整个鱼油纯度高达到了98%，几乎就是接近满分级别的鱼油，而且我们这个品牌美国很好的一个营养素的品牌优乐驰，
6: 是
5: 它做鱼油要把所有的

0: 鱼油里面的 Omega 3的组成部分的每一个小的数据也给大家标清楚，并不是市面上面所有的鱼油都给你标清楚。
1: 对，
0: 但我们这看，你看瓶身标识到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
1: 对
0: ，Omega 3因为98的纯度，就有总量1470毫克，
1: 是
0: 下面所有的 EPA 也很高，
1: 对
0: ，DHA 也很高 ，DPA 也有，EPA 瓶身标识就有1080毫克，
1: 是
0: 四位数，1000以上的 EPA 的含量，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当中是有专业人士的？买鱼油第一个维度看纯度和 Omega 3，
1: 对，
0: 第二个维度就要看 EPA。它不仅是高 Omega 3的鱼油，还是高 EPA 的鱼油，所以4块钱左右一粒，超级超级的划算。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气？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这边买鱼油产品，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也好，你是我们的新观众也好，我再告诉大家，我们平台作为一个销售方，并不是说这个产品数据品牌厂家怎么印，我们就给大家发货到你家里面了。
1: 对，
0: 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鱼油产品还要我们自己负责，
1: 对，
0: 让品牌方把产品给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再去做检测，要去核实这个纯度，这个相关的相应数据，我们也要把这个相应的实际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要给我们所有观众过目一下。
1: 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自豪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批次送检实测的话呢，我们是高达了整个你看98.8%的鱼油，所以它是什么，真的叫优中选优。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三个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啊。EPA 大家还记得吗？刚刚瓶身是1080毫克，这个实测的话呢，它是1111.5毫克、也就意味着单独我们 EPA 对心心脑脑血管有帮助的这个东西就已经达到了四位数。还是那句话，你去看看你现在正在吃的鱼油，可能总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未必有四位数。好，再来往下看DHA 对我们的脑部也很好的，有322.5毫克。然后 DPA 海豹油当中含有的，我们有到19.5毫克。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真正的高含量优中选优的鱼油给您带回家。这样的一粒可以满足很多的朋友常规的一个保养啊。
0: 是，为什么我们一粒的纯度就能够做到这么高？我们有观众说，买鱼油我看数据，我还要看本身鱼油的颜色和形态。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瓶子里面单粒拿出来给你看。首先，
1: 对。
0: 总量是1500毫克的大颗粒的鱼油，外面鱼油胶皮颜色你看很浅，关键是因为我们里面啊，这个鱼啊几乎是无色透明的，98的鱼油不会颜色过深，或者像棕色的，对吧，那种发黄很深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就是好的鱼油纯度很高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的鱼油原料都是来自于秘鲁渔场那边，
1: 对，
0: 野生的极地的深海小鱼，经过3道萃取，初道提纯，还有中间的3次过滤，再到后面超临界的萃取技术的3道超高提纯的工艺，把它提纯到纯度这么高的鱼油。这个油我建议大家拿到产品以后，你家里面啊，我教你们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挤到水里面来看，跟透明的水来比较一下，匹配一下，
1: 对对，
0: 如果是发黄颜色发深，就表明杂质很多。我们现在挤的就是你会拿到手这个鱼油，
1: 对，
0: 只有透明的油泡泡，没有，你看像左边杂质过多油这样挤出来是很深的颜色。
1: 对的，左右两边其实对比一下高下立判，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颜色深的是代表好的吗？不是的，这恰恰是代表里面可能说提纯工艺不好，杂质比较多，说明什么？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油脂类。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的话呢已经放了2粒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干净啊，纯粹呀，颜色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水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我们今天杂质少，所以这样的一粒鱼油我们补到身体当中呢，竟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好的东西啊。
0: 帮大家是应对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到说天气热，
1: 对，
0: 出汗多，血粘度就会增加。很多朋友其实啊，从可能说30-40岁开始，再叠加工作忙碌、熬夜、高油高脂，对吧，饮食不太健康，
1: 对，
0: 然后呢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平时又没有很好的休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哦，脂质垃圾堆积特别的厉害。这个是我们从正面来看这个剖面图，
1: 对，
0: 你如果从这个横截面来看，
1: 是，
0: 你看这个血液流通的管道是越来越窄的。要应对这样的问题，你的血管是特别需要 Omega 3的。年纪越大，吃的油 Omega 3要越多，这个纯度就是要越高，
1: 对，
0: EPA 的含量要越多是越好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不管是它的含量、它的纯度，包括今天的成分倍比都是非常棒的，所以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买到的这个鱼油的话呢，单独一粒如果说达到6070的已经是不便宜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没想到98 8点，就是98.8的这样的一款鱼油，它的价格今天单独一粒才多少？4块出头，哎，
0: 4块几毛钱啊！如果你在外面是455元，你买60粒，单粒的价格是7块几毛钱。哇，说实话，这个我们的品牌方的定价，这样纯度的98鱼油，7块几毛钱左右一粒也不贵。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所有的新观众多方购的今日特卖，能够低至4块钱左右一粒，我直接给大家来看。市面上面买鱼油按纯度按欧米伽三的量来买，30的鱼油、50的鱼油、55的鱼油都要3-4块钱左右一粒，
1: 对，
0: 60的鱼油7块钱左右一粒，6块几毛钱，70的鱼油7块9毛钱一粒，下面你看高纯鱼油
1: 了，
0: 90的鱼油8块几毛钱一粒，
1: 对，
0: 90的鱼油9块几毛钱一粒，这个也是90的。将近11块了，95鱼油都要13块几一粒，这个是符合那种什么95、98鱼油这个单粒的定价的，我们今天98鱼油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单粒的花销4块钱左右，
1: 对，
0: 性价比极高，
1: 对，
0: 但是不是东方购我们的常规节目，我们的今日特卖，这个力度价格限时放送，平时你是看不到的，
1: 是，
0: 赶紧今天要订，我们有老观众甚至要8瓶装订2组，自己家里面留一组，爸爸妈妈家
1: 可以，
0: 兄弟姐妹家
1: 是，
0: 或者您的小辈中年人在上班也要吃鱼油，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今天先把送货地址和你需要几组告诉我们，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的冷知识。
1: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 60% 70% 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2: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5: 其实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如果退休的老年人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对吧，平时锻炼锻炼，出去旅旅游，对吧，或者你在家里面能够很好的享受这个晚年退休生活，
6: 对，
5: 或者给自己的小孩还能够带带孩子，帮衬帮衬他们。但如果老年人哦，如果是这个身体不健康，尤其是血管方面问题很大，对吧，平时吃不好休息不好，
6: 对
5: 不对，然后呢自己心里也确确实实会比较的担心。但是我跟大家讲，担心归担心，你也不要心理压力特别的大，因为这些问题也是跟你很多身边的一样的同龄人，大家都可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问题。
6: 是，
5: 其实我们说中国人啊，心脑血管问题为什么相对来讲是比较严重，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特别的有关系。
6: 是的，
5: 因为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啊，极少能够摄取掉大量的丰富的欧米伽三。
6: 对，
5: 我们也有这个权威来源摘录了这样的一个柱状图啊，给大家看一下。罗列了很多的国家，
6: 对，
5: 有些可能说岛国，对吧，像冰岛啊日本那边，还能够相应的比较多的饮食当中在身体里面摄取到大量的欧米伽三。
6: 是，
5: 但是咱们中国人据统计，一日三餐当中能够吃到的欧米伽三才49毫克。
6: 对的，
5: 极少极少，对不对？
6: 对，
5: 这个几乎如果是跟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个成人一天建议要补充的欧米伽三这个量，
6: 是
5: 1000到2000毫克每天哦。相比的话，这个量是缺的太多了。
6: 对的，一方面的话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朋友的话呢，比较的什么，就是吃深海鱼类的东西比较少。第二点，咱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是高温爆炒。所以你想看，如果哪怕有一些深海鱼到您家里面高温一爆炒，里面的欧米伽三其实也是破坏了。
5: 是，
6: 您摄入不够，所以你想想看，你的身体，尤其你的这个血管，可能说有些问题就难以解决掉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我今天就直接补充欧米伽三啊。
5: 对，我们说欧米伽三有一个特别好的集中的，对不对？也是效率很高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途径和来源。
6: 对，
5: 就是从好的高纯鱼油当中来摄取。
6: 哎，
5: 这样的一粒哦，今天你花销4块几毛钱，哪儿都省得出来。但是这一粒当中给大家补充到的欧米伽三，有将近1500毫克，因为咱们这鱼油整粒就是1500毫克，纯度高达98%。而且这将近1500毫克当中，你看看EPA 有多少？1080毫克。
6: 是的
5: ，DHA 也有，DHA 也有，EPA 也有， 为什么咱们这个品牌还要把所有 EPA、DHA 和 DPA 所有 Omega 3这个组成部分也给大家罗列得很清楚，因为它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嗯，我们要给大家用一个手板详细来讲解一下。
6: 对，
5: 你想血管的话肯定是大量需要这个 EPA、对不对？也是很多观众说我买鱼油要买 Omega 3含量高的，
6: 是
5: 就是还要看就是 EPA 含量也非常的高。
6: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 EPA 的话呢，直接拔得头筹，就达到了1080毫克。您去对比一下您家里现在正在吃的鱼油，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您总的 Omega 3含量未必能够达到四位数，我们单独 EPA 就已经是1080毫克了。这个对于我们心心脑脑整个的血管啊，整个我们刚刚也听到 Visa 里面说的，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它是很友好的啊。
5: 还有我们大脑特别需要的 DHA 含量也很高，对不对？你也不用单独去买那种 DHA 蛮贵的那种补剂。DPA 我们里面也有。这个 DPA 这个成分也是在相对啊，只有一些哺乳类动物像海豹油当中可能会含有一些，但是外面单立买的话那个价格也蛮贵的。
6: 对，
5: 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当中也给大家补充到的。
6: 是，
5: 所以这个你是吃一粒 Omega 3当中三种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都能够吃到，尤其是 EPA。 我们在现场把这个鱼油要挤出来给你看。
6: 好，
5: 酒吧的鱼油咱们就是什么不怕做实验，
6: 是
5: 就是啊要什么给大家很骄傲很有底气的展示它这个鱼油。
6: 对，
5: 什么叫做高纯鱼油，颜色不是发深发棕黄的那种深的颜色，挤出来留在白色底板上的，怎么证明 Omega 3量多纯度高？
6: 对，
5: 只有你看白色流透明色流下来这个鱼油啊，
6: 是
5: 油的这个痕迹，没有很深的颜色。
6: 对，
5: 如果杂质过多的鱼油，哎，它不是那种 Omega 3纯度很高，它就会有棕色，偏深的那种黄色。
6: 是，
5: 这个实验我跟大家讲，你家里面如果有白色底板你一样可以做。
6: 是，
5: 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直播现场的实验没有任何的作假，没有任何说你拿到产品跟我们节目现场做实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一模一样。
6: 对，
5: 大家尽管放心拿回家做。
6: 是的，而且这个实验的话呢在家里做起来简单轻松，你就剪出一粒来然后倒一倒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真的多到萃取技术，普通的一些小众品牌未必能够做到这么给力的提取工艺啊。
5: 是的，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酒吧鱼油的，大部分可能市面上面的高纯鱼油70、80、90算很不错了。
6: 对，
5: 我们是酒吧的鱼油，
6: 是
5: 秘鲁深海渔场那边野生极地的深海小鱼，经过三道萃取，冷温萃取加三层过滤再加超临界萃取技术，
6: 对，
5: 达到酒吧的纯度。
6: 是，
5: 这个对于这个原料的损耗包括这种工艺设备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6: 对，
5: 这个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外面很多的97的鱼油98的油外面为什么卖得这么贵的原因，成本造价很厉害。
6: 对的，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是很好的提取工艺，含量又特别高，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太过惊喜了。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我们的八瓶装只有一点点个位数的备货了啊。
5: 是的，因为八瓶是平时你在东方购花1998都买不到的，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6: 对，
5: 限时这一天这个力度价格能给你八瓶1998，一粒的花销中年朋友每天吃一粒4块钱左右，哪儿都省得出来，对吧？一杯咖啡、啊、一杯奶茶10几20几块钱，
6: 对呀、啊、
5: 点个甜品对不对20-30块钱、哎、今天高含量的98鱼油每日花销这么的划算，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新观众赶紧可以多囤一些，可以货到付款，今天先下订单告诉我们送货地址，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哦，
4: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4: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6: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7: 很多观众都订购了，我们的新观众也特别的会选，性价比更高的确实是我们今天八瓶装的组合。节目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如果您今天错过了，往后您再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常规节目，这款特别好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98鱼油，
8: 对，
7: 不是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的话，价格做不到3瓶999，
8: 是
7: 8瓶1998的。老观众都会趁我们今天啊1998八瓶多囤几组送人分享。因为现在吃鱼油，很多观众青年朋友中年人都在吃鱼油了，老年朋友们更加是要吃。我们教大家，中青年朋友们一天一粒，一粒当中咱们这个鱼油就有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
8: 对，
7: 那么50-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我们一天两粒，
8: 对
7: 不对？其实这个花销也特别的经济划算。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健康是特别好的。关键你吃这个鱼油，吃到是极少极少杂质的98鱼油。我跟大家讲，外面有些可能说一些杂牌的鱼油，
8: 对，
7: 可能你花单粒4块钱左右都未必能够买到什么90%以上纯度的油，买个什么70-80油，单粒价格都不止4块钱左右了。
8: 对的，所以其实的话呢，我们还是那句话，选择鱼油的话呢，就是选择高纯度、高含量的。今天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在优秀的鱼油当中，我们今天还把价格做下来了，这笔经济账我们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为什么要催促大家来下订单？因为我们刚刚还回顾了一下啊，距离上一次这样的一个这个直播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那我要囤一囤，今天来买，我们价格还划算，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7: 是的，避免不了饮食不健康，抽烟喝酒，熬夜，对不对？平时运动少的、久坐的，或者已经有一些身体的小信号告诉大家，血管需要你来养护，要补欧米伽三哦。还有已经发生过一些紧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到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两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这个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
1: 2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好看，对不对？哦，你也可以穿绿色，好显白。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哦，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案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上，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对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咪咪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 3XL 还是买 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
0: 160以下也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170。最小码就是它叫是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
0: 对，
1: 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 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
1: 袍，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改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正买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1357。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螺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螺啊，三件全是花螺，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螺。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螺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螺，花螺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螺100%的桑蚕丝，再加花螺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心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一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给我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4套、第5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啊。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3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3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一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

0: 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1: 品相完整，
0: 对，
1: 保证真品，
0: 没错，
1: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6张不同的面额，
0: 是
1: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0: 是
1: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0: 对，没错，
1: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0: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前南山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1: 对，
0: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1: 是，1000元人民币，
0: 对，1000元，就是我们前南山大桥这一张，
1: 1000元人民币，
0: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1: 来看看啊，一样的啊，
0: 是，
1: 1000元人民币。
0: 对，就是我们这张
1: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0: 对，28350元，
1: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陵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1: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0: 对，
1: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0: 是的，
1: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0: 是
1: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八月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0: 是，
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0: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0: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丹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0: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

0: 量力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对，
0: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嗯，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嗯，麻纸，嗯，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嗯，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嗯，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嗯，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嗯，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0: 是的，
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0: 是的，
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嗯，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嗯，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0: 对，
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0: 是的，
1: 哪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0: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 对，
0: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嗯，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 对，
0: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嗯，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没错，
1: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嗯，等等，对吧，嗯，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
0: 是，
1: 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嗯，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0: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嗯，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嗯，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6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嗯，
1: 对，
0: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啊，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嗯，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嗯，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0: 哎呦，是的，
1: 小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0: 没错，
1: 对吧，嗯，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嗯，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嗯，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嗯，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0: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0: 对，啊，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嗯，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0: 对，
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万块钱，嗯，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0: 没错，
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0: 对
1: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是，
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嗯，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0: 没错，
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0: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 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0: 是，
1: 有10元的，
0: 是，
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0: 是的，
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0: 是的，
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 对，
0: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0: 对，
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0: 对，
1: 双刀百联号。
0: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联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1: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0: 哎，是，
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0: 没错，
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0: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 对，
0: 就是用的这个钱。
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0: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2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 对，
0: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1: 油，
0: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0: 是
1: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0: 对，
1: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0: 对
1: 和就所谓的
0: 这个变化
1: 是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0: 对，
1: 这个呢
0: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1: 哎，
0: 对，是的，
1: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
1: 样。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0: 对，当初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1: 是
0: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1: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0: 对，百联号的，
1: 百张联号的，
0: 没错，
1: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0: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1: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0: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行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假期，但是今年却是歇假不歇市。
3: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0: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1: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1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1: 对，当时
10: 第一版人民币。
1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10: 嗯，
11: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0: 不容易保存。
11: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10: 哦、
11: 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1: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0: 一张就9万块钱？
13: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1: 这两个它是啥币中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哎，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
0: 啊，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们是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她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了，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褪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他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3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6800多块钱。
0: 六千八百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哎，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哎，
1: 对，一上节目嘛，攀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了。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对，各位看好什么级别啊？
1: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0: 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攀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一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8: 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7: 真的，
8: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五角100张联号，
7: 100张、200张，
8: 对，
7: 一共200张。
8: 是，
7: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8: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7: 这还没有流通过，
8: 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
8: 对，
7: 没有流通过。
8: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7: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8: 双刀百联号，
7: 1980年五角，
8: 对，
7: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8: 对，
7: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8: 是的，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8: 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
6: 2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9: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0: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1: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11: 20-30%，20-30%应该有。
9: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7: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8: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7: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8: 对，
7: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8: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7: 伟岸的建筑，
8: 是的，
7: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8: 没错。
7: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8: 是的。
7: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8: 6张，
7: 1000元、200元，
8: 对
7: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在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真的是沉甸甸的
6: 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7: 对，
6: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 100元的，
7: 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是运输，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6: 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6: 对吧？
7: 这张是5元的
6: 织布，
7: 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7: 是，
6: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梭罗齐这6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9: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0: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家和然家族装，
11: 您订购已成功。
9: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9: 品质生活，
13: 放心购。
1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2: 基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觉得上海人身体好啊，真的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啊，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到了周末的时候，餐厅里面都是啊，大家聚到一起，对吧？3、5个人聚到一起，那个餐桌上点的菜都是好菜，都是你一看就。因为我前两天我刚好跟着我爸妈一块儿也是出去吃饭，左边一桌是年纪大的几位，右边一桌也是年纪大的几位，餐桌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类的这种高蛋白类之类的菜肴，真的是蛮多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人的口味比较清淡，所以呢，第一方面呢口味比较健康，第二方面呢就是吃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到说，大家现在都知道蛋白质对身体的帮助很大，对不对？优质蛋白我们要经常多吃，肉、蛋、奶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包括还有大豆也是属于优质蛋白。那么我们既然要吃优质蛋白，对于那些牙口不好的人来讲，他就很麻烦了。如果牙口不好，咀嚼这些食物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对不对？另外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夏天出汗出得多，然后你的这个胃口会比较差。你一方面出去的多，对吧？津液流失的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你由于这个消化液分泌减少，因为夏天其实是消化液比冬天消化液的分泌要减少的，所以你夏天的胃动力会有点不足，吃下去呢容易堵在那儿，沤在那个地方，有点吃不下。那这个时候不就是出的多进的少吗？所以这个季节有一个东西就能够帮到大家了，就是蛋白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蛋白粉，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平均到2到3个月才能出现一次，而且之前断货了有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时间，对吧？断货了很长时间，所以今天专门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备到了现货，您千万不要错过啊。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新生命的很多的产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生命的蛋白粉，它当中是455克啊，这一罐是455克。按照这个上面建议的量，咱们可以吃到45天左右，你一天就10克左右。今天的构成是差不多大家一天3块钱左右。啊，一天只需要3块钱左右吃到新生命的蛋白粉。那么这个蛋白粉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第一个，美国原装进口之后，然后来看到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氨基酸，那这1、2、3、4、5、6、7、8、9，这9大氨基酸全部都是叫做人体必需氨基酸。人体必需氨基酸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这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帮你配齐了，全部都是齐了，而且都是天然的物质当中有的。那么它当中主要的配料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大豆蛋白，一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相当于是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一个优良的配比。你要知道，因为大豆蛋白对我们来讲吸收非常的友好，那么乳清蛋白呢，对于我们形成肌肉，给大家看一下，高丽最近也在存肌肉啊。就我们这个年龄，其实肌肉下滑的也是很快的。这些地方啊，就是二头肌啊什么的，大家平常要练这种比如说这种那个，我们说那个力量训练，你都是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好的乳清蛋白，它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形成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好的方式来留住你身体当中的肌肉。今天这款产品不多说，因为夏天本身人的消耗快，我就不说消耗了，我就在这说话，只是简简单单说说话。我这会儿头上都冒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脸上有点油油的？ 就是因为出汗啊，出汗出得多，然后消耗大，但是呢，确实容易没有胃口，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这个是提前已经帮大家泡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蛋白粉呢，大家一般来讲，平常在吃的时候哈，不要用太开的水去泡，一般来讲呢，就用大概30-40度左右去就泡去可以了。给大家倒一杯出来，感受一下啊，它非常浓郁。来，感觉一下，很浓郁的啊。你就直接拿那种摇摇杯一摇就可以了，这样的一杯蛋白粉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就每天，一般来讲上午这个锻炼完以后，早上有很多人会早锻炼嘛，对吧？早锻炼回来以后开始来吃早饭，或者是这会儿你已经吃完了中饭，但是中饭没什么胃口，你可以来上一杯好的蛋白粉。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对吧？很多人晚上像我爸妈晚上就吃不下啥东西，你可以一根香蕉再配一杯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嗯，好香浓啊。这个当中我能够吃得到那个豆子当中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牛奶当中的那个乳香味儿，因为它是大豆和牛奶当中把乳清蛋白和大豆灵芝以及大豆蛋白全部汇集到这个里面，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帮助都是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之前其实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今天会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是吃三个月，519块钱，算下来平均的每罐是259。然后另外一个组合在这儿，这个组合是吃6个月啊，一个人哈吃6个月，如果是两个人就是每个人吃3个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39块钱，235。然后这个我们是推荐大家拿这个组合，因为你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送积分嘛，送了积分成功之后就相当于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135，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你吃一杯这个蛋白粉啊，一杯这个上好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你只花了3块钱，就是这个构成。所以这个构成我们非常推荐在夏天烈日炎炎的情况下面，大家体质会比较差，大家身体呢，比如说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体质比较虚的，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人没劲儿的，最近皮肤状态比较差的，你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你的骨头哈，骨头有点松松的，骨松松骨脆脆的朋友，其实也是缺蛋白质，咱们也可以来通过吃它来把自己的身体当中，还有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说肌肉的流失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材料。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6: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

0: 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0: 今天这款蛋白粉哈，如果大家觉得说它的优点好多我记不住，你就记住它是双蛋白。它是双蛋白，它相比较单一蛋白来讲，它的配比会更科学一些。一方面呢，它会有乳清蛋白，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对吧？对我们的这个运动后啊，包括你空腹啊去喝，它的吸收率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豆蛋白，对吧？大豆蛋白我们都知道是植物蛋白当中的优等生了，对不对？它含有九种必需氨基酸，所以今天相当于乳清蛋白，它富含支链氨基酸，然后帮助大家修复肌肉啊，修复肌肉是乳清蛋白是特别好的啊。然后大豆蛋白就是相当于你全身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补充都是需要的。混合之后，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就非常的均衡，这点我觉得也是大家会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想想看，所有的食材当中，其实碳水是最好吸收的。大家可能没有，就是除了粗杂粮啊，一般来讲，我们说精米啊、精面呐、它的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基本上就是那个迅速的给我们的身体当中功能。但是蛋白质它的吸收其实是讲究消化吸收率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有很多的公式，就都去计算嘛，对不对？今天的这款产品，它为什么要一部分是植物蛋白，一部分是动物蛋白？因为这样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友好。它是有一部分的乳清蛋白，但是它不能全是乳清蛋白，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大豆蛋白，包括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也是非常好的。对，有很多人去买一颗一颗的那个大豆卵磷脂去吃，对不对？今天我们这里面还含有大豆磷脂，天然的大豆磷脂对我们的血管非常的友好。像这些营养的成分，吃到身体当中，它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在补充蛋白质的情况下，又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来看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一百克是85.6克，每百克是85.6克蛋白粉啊，然后是美国原装进口，新生命。断货之前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说就是要吃新生命，而且他们在没有直播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黄金时段给大家做直播的情况下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还是在黄金时间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否则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可能慢慢的淡忘了它到底好在哪里。好，我今天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是乳清蛋白，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提防一件事情，就是肌肉流失，这个大家现在都有意识了，对吧？就是年纪大的人肌肉流失的速度非常快，因为你久坐，然后你蛋白质摄入少，你是非常容易肌肉流失的。而肌肉流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你的平衡能力会变差，还有就是你的骨骼的支撑能力会变差，因为你本身有个肌肉在那帮你支撑的，你现在肌肉流失了以后，你的骨骼的支撑力会变差，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万一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它是会容易那个让你的肌肉会更加的加快流失的。所以肌肉的合成就是保留住肌肉现在很关键。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有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就是讲到说肌肉的这个保存是非常关键的。乳清蛋白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肌肉的合成，所以健身人士一定要吃乳清蛋白的啊，就是他一定会想到要去吃乳清蛋白的，就是因为它对肌肉的合成很关键。不管是你的大腿上的肌肉，你的臀部的肌肉，臀大肌、腿部肌肉，还有小腿的比目鱼肌，对吧？我们说小腿就吃完饭以后，有的时候这样踮踮脚，对吧？让那个小腿的比目鱼肌更加的那个，让它刺激它，对于你的血糖的在一个平稳的波动都有帮助，这都是肌肉啊。对不对？都是需要有材料合成的。你以为光锻炼有用吗？你没有材料进来，你这个大房子怎么建？你没有水泥跟砖头，房子还是建不起来的。光有人在那边干着急，所以一定要有材料。蛋白质就是材料。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你听我说这个名字，蛋白，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酶，它是都是跟蛋白质相关的，都是蛋白质作为原材料的。然后除了乳清蛋白之外，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呢，主要是一个是对心脏，一个是对血管有好处。比方说大豆卵磷脂，大家会去吃，对吧？大豆卵磷脂，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磷脂啊，上面都写得很清楚，有大豆磷脂，还有大豆蛋白。它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今天就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共同来呵护，我们就是叫它东方购物的双蛋白。 双蛋的蛋白粉。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很方便，为大家倒出来大家就知道了，你平常每天就大概10克左右，10克到15克左右就够了，你不用多，一天一杯啊，一天这样的一杯，你如果说实在想要多喝一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嘛，它没有加那些防腐的呀，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干净，然后它的味道也很好。以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有一些处理的不太好的，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豆腥味，这个是完全没有。它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很香浓的味道。大家平常如果是爱喝这个蛋白粉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你在所有你能够喝到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蛋白粉，然后它的当中的有那个豆香，还有那种乳香味道，因为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嘛。今天我的蛋白质应该是够了，因为我每天我会很小心的注意给自己足够多的蛋白质，尤其像我们现在想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你头发每天需要合成啊，我现在是没有染头发的，我目前没有染过头发，我们的头发需要什么角蛋白对吧，皮肤需要胶原蛋白，指甲也是要角蛋白，然后还有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肌肉，当我们导演还表扬我说高丽姐你可以的，就这一块这些地方的肌肉都有的，你没有肌肉还可以啊，没有肌肉人衰老得很快的好吗，我们女性也要做力量训练啊，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想要衰老得慢一点，咱们就要注意要吃你身体需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构成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你夏天其实是出汗多流汗多运动加大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这个时候你胃口又不好，你像我爸妈他们到晚上他们就说哎呦我吃不下东西我不想吃，我说你再不想吃请你都吃一根香蕉再来一杯蛋白粉啊，因为这两个加到一起一个晚上消耗还是很大的。这个是四罐装咱们可以吃6个月，这个组合可以吃6个月，一个人吃6个月，两个人就吃3个月啊，939块钱。这个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单罐是455克，单罐的价格是135，然后呢我们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3块钱哦，绝对值得，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那么多的呵护，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现在热销当中02151199900。
1: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摔跤，不单单是骨质疏松。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摔跤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摔跤。

0: 的。
1: 啊，
0: 我明天我明天一次过，要红师傅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2: 台北粥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叫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3: 实际浪下，老年人对于台北粥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就是靠伊拉来识别、特质攻击入侵阿拉身体的病原体，来帮助阿拉抵抗感染。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免疫力也会得下降。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4: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0: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5: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6: 增加免疫力吧，免疫力好了嘛，都什么都好了呀。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3: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也就是讲要达到一天所需的60到72克的蛋白质，就要吃10几只鸡蛋或者是10几杯牛奶。相信这个数量大部分人侪吃不满，尤其是对于一些大病初愈的人来讲，更是营养跟不上。这位屋里向住了杨浦区的庞阿姨，伊就是之前做了髋关节手术，辣屋里向足不出户，静养了半年，现在身体是康复了，但是觉着身体肌肉流失得结棍，腿浪向没啥个力气。
7: 我侬反反么就辣屋里向呀，屋里向么最多就拿那只个棒头。撑了该走路，因为没力气啊。因为现在年纪大嘞，就胃口就没像老早都好了啦。葛么吃个么子也少嘞，就是从搿菜搿当中才吸收蛋白质，觉着不够嘞。
3: 一般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8: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的。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其实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9: 你会发现越到夏天的时候啊，人特别容易没劲儿，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怎么这个天气下面哈，就是人会特别容易打不起精神来，其实跟这种天气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你出汗对吧，加速了精液的流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吃不下去东西，对吧？东西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是起到一个能量的作用的。你吃不下去东西，你胃口不好，所以说出的多，然后进的少。那夏天呢，咱们就是这个消耗就相当于是无形当中消耗是增大的，比冬天的消耗是要大的。所以夏天尤其要注意补充蛋白粉。我提醒大家哈，尤其要补充蛋白质。还有蛋白粉、优质蛋白，咱们特别要注意补充。年纪大的人，只要你是那个，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要去爬山。最近像我爸妈已经规划好了，接下来要去这个。

0: 仙居的这个神仙居去爬山，叫无痛爬山，对吧？那无痛爬山在山上也得走两个多小时呢，也是一身汗的。然后你这个蛋白粉，那你喝下去，你人的腿有劲儿，对不对？你人的力气有，而且可以帮助你合成更多的肌肉，这些东西都是太重要了。所以我反复提醒大家，现在咱们国家也有这个意识，就是跟大家讲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无价之宝啊。你要记住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千金不换的宝贝。你与其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面，你今天可以不买蛋白粉，但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你最忠诚的铠甲，它在你一不小心扭到了，或者一不小心那个伤到了的时候啊，它都在保护你。而且你肌肉含量高的人，你的基础代谢就高，对吧？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人年纪大了之后基础代谢会下降，你肌肉流失了呀，对不对？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肌肉开始流失多少，70岁以上的人肌肉流失多少。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新闻，一个90岁的，他还在可以单手拿起10公斤的哑铃，90岁哦。他说他要一直练下去，就是像这种，但是他同时他也非常的注重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牙口不好不是借口啊，牙口不好，时间大家现在退休了都有时间，对吧？时间也都是有的，你现在就是要有这么个意识。一方面咱们的饮食，你吃一些鸡鸭鱼肉，对吧？吃一些这种肉类的啊，吃点粽子，这种到了季节咱们都可以来吃。另外一方面，好的蛋白粉是一定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非常非常大的能量的支持的，而且它不要多，你就坚持。我们每天给自己来上，哎呦，这已经被我喝的差不多了，这个已经给我喝的差不多，我再从这里面倒一点出来，刚刚那一杯已经都给我喝光了，从这里面倒出来啊。大家就平常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啊，我从这里面再来一点，再倒一点过来，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呢，你可以早上来一杯，或者是晚上啊来上一杯，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基础的材料。因为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手上这个指甲，有的人会长那个倒刺儿，对吧？手上的指甲，然后呢，我们的头发每天要掉很多根头发，还有我们的皮肤每隔差不多就是28天左右，它会重新生成一道新的皮肤。你如果说没有材料，你怎么生成新的？你脸上就永远都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一层角质，都是离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几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老年人现在的蛋白质已经提出来了，每人每公斤1.2到1.6克，是比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还要更高的。老年人是很容易蛋白质不足的，还有就是手术后，比如说恢复时间比较长的，体质比较弱的，如果你经常阿啾阿啾的，动不动就阿啾阿啾，动不动就打喷嚏，而且一打喷嚏时间就拉得老长的这种情况，这都是体质比较差，爱挑食的，对吧？吃素的，哎呦，又保持好的身材，你都不知道你身上的肌肉有多重要，你还保持身材，对不对？我们说保持身材这是一方面，我们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情况下再保持身材，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嘛。还有就是压力大，精神状态差这种，以及素食人群，孕妇妈妈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需要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它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啊，零碳啊，大家放心。然后脂肪含量也超级低，几乎聊胜于无了。因为我们有大豆嘛，大豆当中会有一点，然后牛奶当中会有的，5.5克，聊胜于无了。这以及下面这边1、2、3、4、5、6、7、8、9，这九大就是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这九大必需氨基酸就是种类、数量和它们的配比都必须恰当，才能够成为优质蛋白。我们今天九大必需氨基酸都有了，在这边含整个的配料是 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以及大豆灵芝，把它放到玻璃杯里面啊，加上一些温热水都可以，加上温冷水也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加牛奶或者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饮料，放到这个里面也都可以。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刚刚到港的新鲜批次，每一罐是455克，这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这个一个半月的这个量，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当你的蛋白质补上去了之后，你那种很容易累的感觉都会慢慢的都会离你远去。因为累其实就是在于你能量不足呀，蛋白质的能量不足呀。乳清蛋白帮我们肌肉合成、抵抗力形成啊，包括组织的修复，这些都是跟乳清蛋白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的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大豆蛋白，对于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大豆蛋白都是很重要的。这两个蛋白你说你能二选一吗？不能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今天这个叫双蛋蛋白粉啊，各自都有，各自都差不多是有一半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呢可以吃6个月，平均到每天的花费差不多是3块钱，小组合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吃3个月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今日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2: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补充那个蛋白质。
3: 你帮他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4: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5: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1: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6: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1000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7: 比较少的。
6: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要注意哈，要及时的去补充优质蛋白，补充蛋白粉，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无形当中你的肌肉的流失速度是比年轻的时候快很多的。你这个时候消化弱，对吧？你吃肉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咔咔一顿炫，可以炫个一斤两斤的大肘子啊，或者说是那个牛肉啊，一吃可以吃个半斤，你吃不动，对吧？你消化不了，那么你的摄取少，消化弱，然后你动的少，你的肌肉流失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这种双蛋蛋白粉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那个肌肉能够保持住，能够不让它流失的速度太快，而且帮你稳住你的抵抗力，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是需要蛋白质的。另外一个还提醒一下那些上班族饮食不太规律的朋友，对吧？你外卖吃得多，油吃得多，然后呢你的那个就是身体当中的平衡被打破了，还有你动得少，你下午容易犯困。大家以前很多人都说这个夏天容易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因为你们可能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少，你吃的比较素，虽然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是有的，但是乳清蛋白它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比例和构成，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纯植物蛋白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动物，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动物蛋白的，大家要明白。所以说你那个乳清蛋白从动物当中提取到的乳清蛋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帮你肌肉合成啊，包括抵抗力啊这些。所以素食人群大家也要记着要补充蛋白粉啊，几类人群了，还有就是素食的，还有就是那个术后的，就是处在康复期的这些人群，因为现在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嘛，对吧？像我妈妈的身边的朋友，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其实现在会有听到很多这种消息，然后呢，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或者说是生了一场大病啊，或者说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说是动了大刀子啊，这种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调理。长时间的调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躺在床上不动，这种情况下那个肌肉掉的真的就是说很快啊，很快很快，肌肉掉的速度会非常快。那么你怎么样去把那个肌肉能够维持住，蛋白粉也是可以的。那么蛋白粉这个时候就要去挑了，挑什么样的蛋白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报道当中就说乳清蛋白是非常好的，对吧？很多人就说哦，乳清蛋白很好，我去吃纯乳清蛋白的。但是纯乳清蛋白是这样的，它对我们的消化吸收考验很大，因为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消化吸收能力偏弱一点的人群，或者说是你想要让自个这个蛋白粉的吸收率能够高一点的，你就不要选纯乳清蛋白，你就选一部分乳清蛋白和一部分大豆蛋白，这样就相当于你在消化吸收方面可以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点，可以帮助你找到。另外一个就是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和大豆蛋白当中的营养，你就同步都可以吸收到了。你像这样的一杯，对吧？我既吸收到了动物蛋白当中含有的蛋白，又吸收到了植物当中含有的蛋白。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一边你正常的餐食你去吃，然后你一定要留一小部分的你的胃来给自己每天吃上这样的一杯这个蛋白粉，它对你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杯哈当中的含量，我这一杯是15克嘛，15克约相当于2.5个鸡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因为一只鸡蛋我记得是6克的蛋白质，对吧？2只鸡蛋就是12克，那么我差不多相当于2.5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或者说是肉类，肉类是25%左右的蛋白质的含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每天我们喝一杯，那就很香啊，它就很浓郁，而且没有那种豆腥味，你放心，它一点点豆腥味都没有，它处理得非常好。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然后大家就注意了，坚持每天吃。你在喝这个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比如说你喜欢调一点点那个牛奶，或者加一点点蜂蜜都可以的。但我是可以完全不添加的，我就喜欢吃它的本味。然后今天是2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那推荐购买4罐装，4罐装可以吃6个月，相当于我们从夏天吃到秋天嘛，对吧？从夏天6月份吃到深秋，吃到12月份，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 你这段时间都是需要的，你出去旅游啊都是加大消耗的。你看到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为什么一下子觉得人没劲儿了，其实也是因为消耗过大造成的。所以越是旅游越是消耗大，我们越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啊。539块钱平均到每罐139，平均每天3块钱，每天3块钱。所以你出去旅游你也不要嫌麻烦，你可以把它带在身边，或者拿个小罐子装着。我的习惯就是拿一个更小的罐子装着，每天睡觉之前来上一勺，相当于给我的头发给我的皮肤滋养嘛，对不对？就我觉得比那个脸上贴一块面膜要那个来的更，我觉得更好一些。因为那个东西你贴个面膜贴10分钟就扔掉了，但这个是吃到我的身体里，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这当然是更好的一种方式了。但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不多了，然后呢大家来看，大组合大概还有3套，小组合还有7套，加到一共10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提醒大家，大组还有3组，小组还有7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它全部都是那个断货了一个半月，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美国原装进口带来的。02151199000。
6: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2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挑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1000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大家一定千万记着给自己来上一杯蛋白粉啊，就是因为它很简单呀，它泡一下就可以了呀，味道又很好，天然的这个淡淡的豆香和乳香混合在一起，对吧？你每天喝上这样的一杯，关键是帮你留住肌肉啊，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存钱不如存肌肉，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宝贝，咱们不能让它白白的流失掉，咱们要拉住它。那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可以帮助大家，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家，所以直接就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售罄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就是一旦是进入到预约这个通道哈，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货源的，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嘛，所以大家理解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我们下去。

0: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摔跤，不单单是骨质疏松。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摔跤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个，葛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摔跤。葛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1: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2: 走路走不动了，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3: 我今天来看中医的，我这脚不好走。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
5: 勿大要吃，
4: 蛋白质勿
5: 吃。顶多吃点水果啊啥物事。我明天我明天一只水果，要荤素搭配一下，是可以的。
3: 蛋白质我不吃的，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1: 实际上，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个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就是靠伊拉来识别、特质攻击入侵阿拉身体的病原体，来帮助阿拉抵抗感染。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免疫力也会得下降。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6: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5: 一般那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7: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8: 增强免疫力吧，免疫力好了嘛，都什么都好了呀。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1: 这个几位阿姨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也就是讲要达到一天所需的60到72克的蛋白质，就要吃10几只鸡蛋或者是10几杯牛奶。相信这个数量大部分人侪吃不满，尤其是对于一些大病初愈的人来讲，更是营养跟不上。这位屋里向住了杨浦区的庞阿姨，伊就是之前做了髋关节手术，辣屋里向足不出户，静养了半年，现在身体是康复了，但是觉着身体肌肉流失的结棍，腿浪向没啥个力气。
9: 活动范围么就辣屋里向呀，屋里向么最多就拿那只个棒头撑了该走路，因为没力气啊。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胃口就没像老早都好了啦。那么吃的么子也少了，就是从个菜个当中才吸收蛋白质，觉着不够了。
1: 一般来讲，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0: 刚刚一边看一边阿姨在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的。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其实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

0: 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不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德文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跟刚从新疆回来哈，太美了。然后呢，看到这个行程我又决定又要再去一次。为什么？新疆是属于不同的季节都是适合去的，而且啊，今天这个行程我看到这个日子哈，真的是不敢相信。以往到市场当中去寻找一些南北疆基本上经典的景点都包括在其中的，起码是20天起，甚至25天，大半个月了。但是今天13天就可以玩遍，但是怎么省到时间的呢？我们不是长途的进行坐大巴，而是乘到了我们新疆当中的专列，为您做到舒适，睡一觉就可以到我们景点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Tina，Tina你好。
2: 好，谢谢燕华。我们可以知道啊，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还有五彩滩了一个色彩斑斓。今年我们一定要去一次新疆，过一个五彩斑斓的生活。
1: 确实，
2: 对对，
1: 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7月14日哈，这个团，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
1: 从上海出发到哪里呢？
2: 这次我们采用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啊，是一个包机加包专列的方式。我们首先是包机，上海直飞吐鲁番，然后我们会在吐鲁番游览一下它的葡萄沟。因为整个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就是它的葡萄嘛，对不对？整个一个新疆80%的葡萄都产自这里，是不是？我们这边又是夏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亲自去看一看，品尝一下它那里有不同种类的葡萄，
1: 是
2: 品尝一下它的甜美，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们会去到一个名片型的一个景点，就是天山天池。大家都知道，整个一个新疆，说到新疆就难免会绕不开这个天山天池，它是整个一个新疆的景点的代表，也是个名片，它也被称为西王母的宴会厅。
1: 确实，
2: 其实我是觉得也是代表了新疆人民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旅游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开始的景点，
1: 是的，到那边去你会发现湛蓝的湖水，然后呢，远处有高山，还有森林，再往上走，上层还有雪山，
2: 对，
1: 特别
2: 非常的美
1: 啊！这也是从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到一个非常清爽的地方，对不对？
2: 是。
1: 接下来
2: 我要重磅提出的就是，我们也只有东方购物的这条线路里面加赠了这个江布拉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是整个新疆唯一一个有麦田、有草原、
1: 是
2: 有森林、 有雪山的一个地方，
1: 确实
2: 是整个所有景点里面只有它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哎，
2: 而是正好我们是七月份，非常茂密的草原，然后麦田也会有，然后远处还有雪山，这样的一个景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打卡到其他视频里面俞敏洪的同款，
1: 是
2: 就是这个景点。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是这一次给大家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加上到这个景点哦。
1: 然后你会发现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2: 是的，非常美，
1: 照片都是装不下那个美景了，一定要是亲身经历去亲眼看。一般来说啊，我们到了天山天池江布拉克基本上不太去的，但这个行程包括，然后呢从乌鲁木齐到另一个地方可能要坐上8个小时的车程，
2: 是，
1: 但是这次不需要了。
2: 对，而且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专列，专列的话我们直接从乌鲁木齐晚上开火车抵达和木，就是说你睡一觉可能第二天你睁一睁眼就已经到达和木阿勒泰地区了。
1: 是
2: 啊，所以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和木村，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啊，它是那个中国最西北端的一个小村落，依然保持着非常淳朴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小木屋。
1: 哎，
2: 但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去拍照打卡，它包括它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和睦河，还有白桦林，特别的浪漫，所以我们也会大家去一起去打卡拍照，非常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在近处是我们的小木村，
2: 是，
1: 但是说是说小，你到那边去看看好庞大呀。
2: 对，
1: 然后再加上森林，然后漫山遍野的花，再往上走一层，这个阳光照射下来，远处的雪山依然在那边。
2: 对，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它被誉为东方小瑞士。
1: 哎，在这边
2: 说明，哎，就在这里，说明它的景区的景色之美。
1: 哎，
2: 是不是，
1: 是的，
2: 我们不用很远的去到瑞士，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新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
1: 是的，
2: 它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带大家像那个月亮湾啊，那个神仙湾啊，都会带大家一站一站的打卡到。它也是基本上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一个大的景区了。
1: 是的，喀纳斯湖啊，真的是神秘的仙境。然后它还有很多分支，喀纳斯的河流，您慢慢可以去进行欣赏一下。而且各式各样植被，包括是气候，山川也好，水流也好，雪山也好，依然可以保收在我们的眼底当中
2: 了。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五彩滩，是中国第一滩，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啊。它是当中有一条蓝色的，看到没有？是鄂尔基斯河，它是唯一一个我国流入那个北冰洋的河流。它的南面是郁郁葱葱的那个胡杨林，北面就是我们视频看到的，哎，雅丹地貌。它的雅丹地貌不单纯只有一个颜色，它是色彩斑斓，有红色，有黄色，有白色，整个拍出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确实，
2: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里拍照打卡。就有一个小窍门啊，
1: 什么小窍门？
2: 在一个五彩滩的边上有一个观景平台，你走到二楼的时候可以拍到整个一个五彩滩的全景。
1: 哇！
2: 一定要连绿色的，连河流，连五彩滩一起拍照打卡，然后整个一个非常出片，包括很多油画画家也是在这里会画，
1: 哎，确实，
2: 有颜色非常的好看。
1: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画家，包括是浓墨重彩的，到那边去取色，甚至很多朋友是穿上什么样，有全白的和全红的。大红颜色重色处理拍出照片，
2: 对，
1: 个个都是
2: 非常好看。
1: 好，虽然我们五彩滩之后，接下来我们
2: 然后我们去赛里木湖，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比较重头的一个景点。
1: 是
2: 蓝色的赛里木湖，它有时候很多有主持人也在帮你，不去到赛里木湖真的是白活了，对不对？就我们一定会去一次。然后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你不但会看到蓝色的湖泊，还有一些花海，因为它边上你看有绿绿葱葱的草原，也有开过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妈妈阿姨妈一定要带好裙子，
1: 对，
2: 去拍照去打卡，
1: 是
2: 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现在七月份是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对，而且赛里木湖它虽然说是蓝色哈，你能看到世间不同的蓝，
2: 是
1: 五彩斑斓的蓝，在那边可以看到了。
2: 对，
1: 而在那边我们还可以体验到赛里木湖当中呢非常好的这种这个体验的效果，
2: 是
1: 对吧？
2: 是，然后我们还会有个环湖，因为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话，有些可能有个木栈道自己可以走一走，
1: 是
2: 有些可能是有一个小山坡可以爬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整个蓝色的湖赛里木湖，而且因为七月份阳光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它的蓝色会更加的清澈，更加好看。
1: 对的，
2: 对对，
1: 那去完赛里木湖之后，你会发现之前去过的好多景点已经从视觉当中帮你已经区分开来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个伊犁地区去。
2: 对，我们会去到天山花海的薰衣草花园。而且这个是不容错过的，你就知道薰衣草是有季节性的。叫紫色的一片，它整个一个维度就跟 法国普罗旺斯是同一纬度，
1: 是，
2: 所以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最大的一个薰衣草种植基地。嗯，你七月份过了以后，你说我八月份再去可不可以？但它肯定就没有薰衣草了，它就没有了。对，你要成片的薰衣草，可能也就是在七月上旬，基本上才能拍照打卡，非常的广。因为我自己是去过的，
1: 是
2: 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然后它非常出片，它不是说你在马路上看到的一两块的薰衣草田，它是整个一大片万亩的一个薰衣草。
1: 对，所以叫薰衣草的花海嘛，而且我们这个行程上头也写着了薰衣草限定，实在的品质游。
2: 是的，
1: 看完我们薰衣草花海之后，
2: 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的话，也是分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因为它是非常有特色，它是连着森林啊、草原啊、河流啊，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你看，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的，它是非常立体的一个草原，它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一平一望无际的一个只是草，它有森林，有层叠，你看有这种草原就重合在一起的话，非常的美。
1: 确实，那看完草原、花海、湖泊之后，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到非常有人文气质的地方了。
2: 然后大多数情况下呢，你们都知道，可能如果是北疆的话，可能从伊宁开始，
1: 对，
2: 就开始往回走了，
1: 是的，
2: 可能你的行程就结束。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还没有结束，还有我们从伊宁直接开火车就直接到了南疆，然后南疆地区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南疆的景色，
1: 是
2: 与北疆完全不同。然后我们南疆，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南疆看人文，北疆看景色，对不对？但我们南疆的话，我们会总结为，比如说看人文这一块，我们会带大家去看，比如说喀什古城，它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城，而且是一个活着的老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里面依旧有一些居民居住在里面，
1: 是的，
2: 非常有烟火气。然后我们也看到它里面一些很多的商店啊、手工艺品啊都能打卡到，然后包括边上的高台民居。高台民居是什么呢？就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的自己的一些土著的一些民居，就跟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个石库门房有点相似。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民居，我们也会打卡到，
1: 是
2: 包括库车王府，这也是在整个南疆的最后一个王妃居住的地方，我们也会有幸的话也可以看得到。那包括南疆的一些美景我们也会打卡啊，除了人文以外，比如说美景，我们会在帕米尔高原看到，比如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白沙湖的话是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湖泊，整个一个倒映下来非常的美。
1: 是，
2: 然后呢，卡拉库里湖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穆斯塔格峰的地方。穆斯塔格峰被誉为冰川之父，就是说整个一个南疆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起看到，包括腾博斯腾湖，它是整个中国西海地区一半沙漠一半湖泊，这个地方它也是中新疆地区最大的湿地公园。
1: 是的，
2: 就这里，所以说非常的有各具特色。我们一起给大家总结到整个南疆的话，也是不遗漏，一个美景都达到。
1: 那最后我们再回到、
2: 再回到从那个喀什，我们直接再回到吐鲁番。吐鲁番以后，我们火车回到吐鲁番，然后我们从吐鲁番飞机返回上海。
1: 是的，你要知道，因为这次我们是专车，对不对？是专列为大家所提供。
2: 专列，这个火车票不是在你可以手机上或者订火车票能买得到的。
1: 那怎么订？
2: 是专门的一个旅游专列，是为了这一趟串联这一趟整个新疆行程而专门用的。所以说我们是整车包下来的，
1: 对，
2: 是外面市面上所没有的。
1: 是的，因为有这个专列了，所以我们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单从路程上时间，我大家所稍微解就是。计算了一下，总共为您节省了63个小时。
2: 对，是的，
1: 63个小时是不包括睡觉的，全部是在路上。
2: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专列，你坐大巴就要多花63个小时在路
2: 上。所以说，在没有这个专列之前，大家很多人如果熟悉新疆的就知道，你如果南北疆全部走到，最起码25天。
1: 是呀，
2: 20天打底，
1: 对，
2: 而且非常的紧张，因为它的路程非常长，
1: 是
2: 你需要拉车。
1: 对，
2: 但是我们用了专列这样的事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你的等于是你玩的时间会不会更多，对不对？
1: 对，
2: 就是说你不用浪费在所有的时间在拉大巴上面了。
1: 对，那看完我们的整个行程之后呢，都在问了价格是多少钱。我们
2: 先
1: 给大家看看啊，就同样差不多这个日期，大概在市场当中算下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今天啊，是实实在在在网上，我刚刚还在跟燕华说，实实在在在网上，我刚刚还在跟燕华说，实实在在网上，哎，我就想知道一下，外面如果是要做一个专列，是要报多少钱？27,800多块钱，是，
1: 而且是起哦，
0: 起，对吧？起，
1: 但是一看，它也是30人团不拼团，但是呢，它会有很多一些景点，包括餐食是不含的。
0: 对，这个就是市面上大家比较熟悉，可能会老一些老年的这旅游专列，就是旅游专列。如果你在外面报旅游专列的话，基本上第一它是拼团，分组五人拼团，它是不会含领队的，它是当地你自己在拼团的，所以35人一个团，我们是30人一个团，是保证有一定的空桌率，
1: 是
0: 不会一个大巴挤得非常挤，而且我们是有领队，上海有领队，当地有全职的金牌导游带团，然后我们形式就是一个专列加包机加包专列的一个形式。 然后我们住宿也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做了一个升级，只要这个待遇呢也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有，
1: 确实，
0: 然后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升级，住宿也是品质非常高，然后餐食全部含在内，没有一顿饭是需要大家另外自理，
1: 对，
0: 也没有购物店。你看到吗？这上面还有一个购物店，对不对？是外面的很多都会带一个购物店，
1: 不浪费大家时间。
0: 是，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
1: 保证是没有一个购物店，没有一个自费项目，全部全含在内。它当中还不是餐餐群，还不是每个景点都含，价格都要27,800多元的起。而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位尊贵的客人的价格是多少呢？出发团期是7月14号，真正好是欣赏美景的时候啊。
0: 是。
1: 65周岁以上是16,499。60到65周岁呢是17,099。60周岁以下呢是17,499。但是有一点，双。 人来进行报名的话，再为大家立减1,000。算下来，我就算65周岁以上的吧。其实每人减了599块钱，但是算下单独一个人是15,999块钱，对吧？16都不到，关键是样样都含，给到大家品质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了33小时，对吧？
0: 对。
1: 30人团啊，有上海领队陪同，金牌导游也是陪同，然后12早26正其中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
0: 是的，
1: 全程都是。 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是6晚的软卧卧打锁线上，在旅游景点当中，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28个景点当中，其中有9大5 A 级特色景点，5大4 A 级特色景点，自然人文非遗演出，一站式舞打锁线上，所有门票区间车全部含，甚至于啊，我们上海市区内接送机的服务都给大家配备了。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也是由我们来包掉的，也不需要。 需要你另外打车，而我们会安排车从你小区门口送您到机场。所以你的旅行是从家就开始了。
1: 确实，现在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意犹未尽，说确定吗？只有13日，确定？但是每一个景点包括特色餐餐全含全部包合在其中，为您省时间、省钱，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价格双人包更加优惠，当然了，还省心，如果4个人包更加好了。
0: 是，4个人的话，我们是承诺保证一个。 软卧包列就是包厢，一个车厢，保证的就是说不会把你们4个人拆开来。
1: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沃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 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圣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禾木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员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林业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是啊，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五月二十二号嘛，我这正好是亲自带团，我是带了一个半个行程啊，但是所有的我们东购的朋友们都觉得太好了，为什么？他们也在市场当中比较过很多的一些团，无论是吃啊、住啊，包括是行程的安排，以及是有没有啊上海的陪同的领队，包括是当地的导游，过去之后各个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哎呦，真的是值得，
1: 对，
0: 值得是什么？第一，新疆本来美景就很值得；第二点，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春秋的旅行社，对不对？给大家安排的，你吃都是当地特色的，标准非常高，我们团餐标准非常非常高的，还能够吃到当地特色的啊很多的一些特色餐，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除此之外，住的条件也是很好的。
1: 对，
0: 那这次我们在专列当中，我相信听娜也说了，之前带过、撑过专列的，
1: 对，因为我们正要发团，对的，因为其实我们七月份这个团期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团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有一个团就住的，他们就反映就住的啊，各方面啊都是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是整个一个专列里面标准最高的就是东方购物的团了，所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吃方面。我们不但是有团餐，像普通的团餐的话，你要市面上可能你吃一顿两顿可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吃到后面就是说我来自新疆，是不是我要吃一下当地的其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可能其他旅游团是不会安排的，
0: 是的，
1: 你自己要再去花钱再去吃。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你看图片上面，我们会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顿的特色餐。
0: 然后呢，这次是有跟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啊，他们有时候自己看好了之后就邀上七八个朋友一起去，然后顾客在那边打卡拍照也觉得特别特别新鲜，
1: 对，
0: 包括我们到这次在我们的喀纳斯景区，
1: 对
0: 不对？然后雪山啊什么，你到那边去觉得张张照片都很出片，所以很多人来了回来之后啊，包括是去过的时候再去的时候又很兴奋，
1: 是。
0: 那么在吃的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特色餐当中，这次的行程当中
1: 对
0: 包含哪些？
1: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像是烤全羊啊，是不是？你要说你一个人去走烤点一只不大现实，但是我们旅游团团餐里面直接就给你含了一只整个烤全羊，包括养生宴啊，包括冷水鱼啊，还有那土鸡宴啊，还有鸽子汤，鸽子汤是非常有名的啊。南疆有句话，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南疆，
0: 是的，
1: 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当地的南疆那边的特色就是鸽子汤面。
0: 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库尔金的冷水鱼，我这次去
1: 吃过了，对吧？
0: 确实鱼肉很细嫩，而且真正的是刚刚上市的季节，非常的好吃，很鲜美。除此之外，赛里木湖的高白鲑，
1: 对，这个很贵啊。
0: 这个高白鲑，我告诉你，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单独一条鱼可能就要接近于三四百、五六百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鱼只能在赛里木湖那边吃到，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挑了很多，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什么，吃这边吃不到的，
1: 对，
0: 吃那边的特色。我们的餐餐全含的同时，还包括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为大家所安排好了。那么再说到我们的住啊，住的行程，眼花也是包括体验飞机加上专列加上空铁联运舒适行，对不对？包机。直飞，
1: 对，包机直包专列，包专列的优势就是什么呢？你不像买火车票，你没有办法确定，比如说我四个人能不能一个包厢，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整车火车包下来包专列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保证，你只要四个人，我就给你一个包厢。
0: 是，
1: 所以建议的话，你可以

0: 家里一个家庭啊，正好你四个人嘛，哎，或者是两对夫妻啊，嗯，或者是老人带小孩一起去啊，四个人是肯定是会有的嘛，对不对？
1: 哎，你们组团，嗯，组队，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可以一下子说四个呀，六个呀。
0: 对，
1: 这次我去啊，我们很多一些朋友或者自己看好了，两口看好之后，行的躲不，大家要玩在一起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队当中啊，有两个人找了是八个人，然后凑成了一桌十人桌，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多都是这样。
0: 是，
1: 很多上海的太太也说喜欢东方购物团是什么？第一点，大家能够说到一样的话，然后基本上玩的吃的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共识啊认知啊也差不多，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我看到很多叔叔带那么长的
0: 那个照相机，
1: 照相机，
0: 对对，
1: 就到那边去拍照，吃的好玩的好，然后住的又很好，豪华的品质酒店，嗯，尊享入住，可以这么说，无论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不是说其他说你要多豪华，至少很干净很舒适，在当地都是非常好的尊贵的酒店，包括是江布拉克
0: 也是只有在中国的团里边我们加了这么美的一个景点，
1: 对，
0: 它是整个一个新疆非有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嗯，然后再加上这个乘坐的车，
0: 对，
1: 对不对？你说呢，我虽然说是专列来进行为大家做到了个软卧，
0: 对，
1: 但是我陆地上的大巴还是安排了陆地大巴啊，
0: 对，不会很挤，
1: 对，空座率在30%，
0: 对，为什么？对，是有这样承诺，
1: 我们是30人的团，不是35人，嗯，它那个大巴当中坐满是多少？
0: 坐满的话我们用50座的，40座、45座，所以说我们一般性会有一个空座率，嗯，所以空座率大家会坐得比较舒适一点，
1: 是的，嗯，包括我们的这个晚宴开阳仪式啊，这赛里木湖的直通车环湖，
0: 是
1: 这个特别特别厉害，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直通车，你要到那边去一站一站的坐他们的小交通，嗯，要等，我们是直通车直接开进去的，
0: 是，啊，是的，
1: 包括天山花海，
0: 而且是环湖，
1: 哎，
0: 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啊，这个我要说一下啊，嗯，很多只是说坐北门或者南门就直接就一半，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整个一个环湖的话，嗯，就是很多因为整个赛里木湖不同的点，对，就景色还是不同的，
1: 去都去了，玩全，好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天山花海，
0: 对，这个季节限定的，
1: 季节限定，啊，今天
0: 因为你说我后面去还有没有可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那么在市场当中大家也看看，如果说是自由行的话，
0: 嗯，
1: 包括是哎在这边自由行，包括自己订机票，
0: 对，
1: 自己订这些这个酒店，
0: 对，
1: 单独机票加酒店的前提呢也帮大家来进行查过，
0: 这个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班期来的，哦，我们的班期去，我们的班期回来的话基本上机票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机票可能达到6000多了，
1: 是呀，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酒店，
0: 对，
1: 对吧，酒店算上来之后呢也要是
0: 少说就是要4000多，
1: 然
0: 后加在一起的话10000多了，
1: 这个还不包括任何的吃，不包括景点门票，不包括车票的，
0: 是
1: 对吧，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价全包，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时间，30人的精品团，上海领队带上精品导游，餐餐全含，嗯，而且呢是升级了7顿特色餐，全程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6晚的软卧为大家所献上，28个景点一个都不落啊，哦！9大5A级景色，5大4A级景色，自然人文都有，门票、区间车全含。乃至上海市区之内都有这个接送机的服务，
0: 是，
1: 那么再说到价格了，刚才看到如果您到了这个7月份去报，无论什么时候还不一定每个都玩到，2万7、3万多的价格，非常的这个
0: 是的
1: 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65周岁以上才16499，你两个人订等于
0: 双人还可以再减1000块钱，
1: 嗯，等于每个人又减了500，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就算是60周岁以下的嘛，你带上其他一些子女啊什么，
0: 对，
1: 也就17499块
0: 对，再还可以再减，双人还可以再减，
1: 你等于每个人节省了10000多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抢信用回去，因为这个专列也好，包机也好，它总是有这个数量的，好吧，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啊，包括我们整个那个团期，还有就是现在你赶紧是立刻多囤几个名额，
0: 对，
1: 反正也不需要
0: 钱
1: 嘛，
0: 对
1: 吧？
0: 对不对？
1: 你就按照包厢来订，
0: 是
1: 4个4个订，你到时候再去存人，包括是问这个去那个去吧。甚至你说了又不知道他们去不去哦，你把名额先填满，填满之后，只要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我们全部的费用都是退的，而且现在预付款只有100块钱，到时候是100块钱都退的，对吧？
0: 对，是。
1: 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北疆一定要来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也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呢在蒙古语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真的是一望无际，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绿色的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 感觉天边的云彩呢，慢慢的要沁到我们的山中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抬头看看满天翱翔的雄鹰，哎，我们书中所。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不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完全非常繁忙了，赶紧定，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确实又省时间又省钱，然后关键是每个地方，
2: 我觉得懂货的人还是很多的，
1: 经典的景点都能够包括在其中了。还有呢，你看到所有的那些画面，说句实话，到过那里的朋友都知道了。哎呀，手机当中就算是再怎么广角的镜头装不下，你知道吧？因为太美了，你只能装到一个平面，或者说你一个纵深，就感觉哎呀，还是用眼睛去能感受，它是那种5D 环绕式的。这次去了之后，我们很多顾客就说了，为什么会选择东方购物？因为在市场当中，市面当中新疆的旅游也蛮多的，甚至有很多说价格呢也没有什么便宜到哪里去，没有贵到哪里去。但是问题不敢相信，你到了那边找不到人，到了那边之后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进去之后跟你说要额外收钱，你怎么办？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安排的住宿、安排的吃、安排的这个导游的陪同，我们这边可以精心精细的来进行一个这个协调。大家都是从上海一起出发，
2: 对，
1: 上海有这个领队来进行就是带导，包括是你这边任何问题，无论是吃的用的，包括告诉啊细致到什么程度啊，男领带在那边饭还没有吃一口，这边的阿姨叔叔说要上厕所，男领队带他们说我带你们去到哪边哪边，那边干净，还不会帮他们找，非常非常贴心。所以大家都觉得在东方购物找就是什么品质的保证，然后呢还能找得到
2: 服务的保证，
1: 服务的保证，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能找得到人。再加上我们啊每一个经典的景点都能为大家所做到，比如说你要看各式各样的地貌，
2: 新疆的湖泊，
1: 对吧？对不对？那当地的导游也跟我说，你要看全球地貌，90%左右地貌，
2: 新疆都有，
1: 新疆全含了，
2: 是的，
1: 湖泊、花海、草原，两大地方都有啊。我们从湖泊开始看，你看喀纳斯、神的后花园、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是
2: 南疆的
1: 彭斯尔湖、卡拉库里湖、白沙湖，各式各样的美，有白的，有绿的，有蓝的啊，各式各样的颜色，然后再打卡草原和花海。帕米尔高原，高原当中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雪山也不一样。
2: 那拉提、江布拉克，包括天山花海的紫色，每一个地区的话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包括我们会看到一些雅丹的地貌，在新疆有非常丰富的雅丹地貌。
1: 是的，
2: 它的地色就是非常红色的，就红色的峡谷，比如说像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羚羊峡谷一样的。

0: 的。
1: 像我们新疆也会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嗯、五彩滩的彩色色彩斑斓、啊、
0: 到了那边去他不说一片红、嗯、你当时去感觉像吃到一块这个千层蛋糕一样的红色，它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甚至有很多画家到那边去啊、嗯、采集当地的土壤去调磨颜色，就会画出当地非常美丽的画，对吧？
1: 包括我们人文对、嗯、人文的话，比如说我们会去到和睦，像和睦村那个比较像世外桃源的地方、嗯、包括我们喀什老城可以走走逛逛，看一下当地2000年前的老城什么样子的、嗯、包括库车王府罗布伦村寨、嗯、它是在那个沙漠的边上，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沙漠边上一个文旅的结合的一个地方、嗯、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葡萄沟啊，比方说大巴扎，哎，我们可以买一点手办，嗯，礼物可以带回来、嗯、包括比如高台民居，这些我们不能错过。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比如说像那个秋瓷舞，哎，就因为今年的春晚非常火的一带火的一个秋瓷舞，嗯，这个的话当地的话基本上你要做自费，如果也要200-300块钱、
0: 嗯、对，
1: 但是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话整个就全都给你含在干了，
0: 确实
1: 不但有美景还有美人、嗯、对不对，也会看到。
0: 对，然后呢常规团跟我们东购品质团的差别在哪里啊？
1: 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去新疆的话都会分为南疆和北疆、嗯、如果去一次北疆是不是要10天？
0: 对，
1: 电华这就去了10天，对不对？然后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还要去一次南疆、嗯、南疆差不多也要10天左右时间、嗯，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一次打卡到南北疆的一个全景、嗯、啊，13天可以走完了，
0: 是，
1: 然后就是省时又省力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比如说当地的话常规的话比如说要往返啊，以当地的话大家知道拉大巴是非常严重的，
0: 是，
1: 因为新疆太大了它必须用拉车、嗯、但是基本上每天可能拉车5-6个小时6-7个小时基本上就要
0: 的，5-6个小时司机说算短的，
1: 算短的、
0: 哎、7-8个小时是正常
1: 的、嗯、对吧？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不用这么拉车，因为我们用的是软卧专列，
0: 对，
1: 整个串联起来了整个一个南北疆的一个景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么拉车、嗯、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特别的是赠送的是家里到机场的一个往返接送、啊、这个也是很贴心的送给大家。
0: 对，
1: 就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出行啊，有可能要去子女还要请假送，但是这个不需要，
0: 是的，
1: 我们是安排了车送到机场、
0: 哎、我就这么说，你从市区打车到浦东机场、嗯、
1: 是
0: 100多块钱要吧，要的，
1: 对，来回不值，
0: 对不对、哎、都不值，200-300的，还有一些住在松江的也帮你拉过去，
1: 也拉也拉，绝对拉，
0: 是吧？住宿方面、嗯、当地他们可能常规团3-4钻，
1: 但是我们是5钻，然后的话就是说也包括一些特色的、嗯，包括6晚的一个软卧专列也是都是含在内的，
0: 是的，
1: 包括比如吃饭大家都知道、嗯、很多旅游团都是当地都是一个自理的，
0: 对，
1: 我们是保证全部含在内、嗯、还有升级了7顿的一个特色餐，
0: 是的，
1: 景点我们不但是给到大家第一道门票是含掉，大家是一大门票、嗯、大家是熟知的，里面的一些区间车啊小交通啊也都是一价全包的，
0: 确实
1: 没有自费、哎、而且还没有带，没有带这种什么隐形店啊购物店，
0: 是的，
1: 都是没有的、
0: 嗯、所以在市场当中大家去看看、嗯、基本上价格都要在28-3万左右，
1: 对，
0: 你加上那些啊，这个比如说自理费用的吃，包括是景点，还有说是空调大巴和民宿的住，加上去不得3万以上吗？
1: 对，你当地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哎、
1: 但是我们这一次做到的是一价全包、嗯、从你旅行从家里开始一直到了旅行回来再送您到家，全部含在内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话30个人一个团队，这也算精致小团，嗯，因为我们会也会达到一个空座率30%，不会让大家觉得可能当地的旅游大巴比较拥挤，也没有，而且我们是派领队的、嗯、上海你在机场的开始领队就为您服务了，
0: 是的，哎，
1: 然后也不会说您机场之后比较仓促盲目，
0: 对，
1: 然后我们领队从机场就带您出去一直送您回来，
0: 哎，关键是这个价格、嗯、对吧，东方购今天是13天13日的品质游，7月14号名额不多了啊，65周岁以上的16499元每人，双人订购再为您礼减1000，好吧？
1: 是。
0: 60岁以下的呢是17499元，60到65周岁是17099。因为这个名额大家知道了，很多因为是有这个65周岁以上，可能它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
1: 优惠门票
0: 都把优惠给到你们，
1: 对，
0: 对吧？
1: 双人我们还可以再减1000，
0: 哎，
1: 而且今天的话不用全部付掉，
0: 是的，
1: 只要订一个100块钱的预售券就可以了。
0: 啊、现在订购等于100块钱都没有，只需要打电话来订名额，
1: 对，
0: 赶紧。先抢说我要多少个人，宁愿多订不要少订啊，
1: 对，
0: 我们是专机包机，
1: 对，
0: 专列包这个、火车，对吧？
1: 对，
0: 还有包车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来到新疆不光是要看美景，更要品尝美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搜罗了当地的美食特色餐， 几乎各种好吃的全给大家找来了，人也给大家一一来介绍。来到新疆一定要吃什么呢？牛羊肉，没错。咱今天吃的是啥？手抓羊肉，包括还有这个红烧的牦牛肉，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如果你说我吃不惯牛羊肉，或者天天吃已经吃腻了怎么办？来，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有这个咱们新疆地区非常非常特别的冷水鱼。这个在上海啊，您吃过所有的鱼口感都是不一样的，肉质细嫩，非常的鲜甜，很好吃。还有呢，我们会给大家特别带来这顿餐里边的重中之重，就是野蘑菇炖鸡。在新疆呢，会盛产各种各样的菌菇类，非常的鲜美，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当然啊，重头戏呢是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出了新疆你是看不到它。我这次来呢是吃了好多遍，叫包尔萨克。这个呢，它是哈萨克族的一个特色的民族美食，样子呢就很奇怪，看起来呢像一个小豆包一样。掰开之后呢，它的有两种酱可以加进去，一种是甜的这种果酱，另外一种呢是比如说由青椒啊、肉丝啊，包括还有像这种酸豆角呢炒成的丁，可甜可咸，味道非常好，吃一个绝对不会够的啊。如果你说哎呀都是荤菜，没关系，咱们还有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蔬菜为您准备好了，其中特色的是什么呢？沙葱炒鸡蛋，味道哇，真的一个字儿赞。当然这顿饭吃完，我劝观众朋友们还要再留下一个味，那就是甜品味，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今天还专门有我们的米酒炖汤圆，哇真的好吃。所以这顿餐吃下来啊，你会觉得我怎么只长了一个味呢？话不多说，赶紧随着人燕一起开吃吧。
0: 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赶紧我们把行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好不好？有简短的一点梳理哈。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吐鲁番、
3: 然后我们整个一个是包机的形式直飞吐鲁番，然后吐鲁番这个航点也是离上海最近的，飞机时间会短一点。所以说我们从吐鲁番开始拉车，就会去到吐鲁番的那个葡萄沟，包括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包括这一次的话是独家加进去的江布拉克的美景，是一个五 A 级的景点，它是非常小众，但它是一个五 A 的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火车直接到禾木村，禾木村游览完以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景点，就是喀纳斯景区。看景区以后，我们还会去到五彩滩。五彩滩的话是一个雅丹地貌，然后我们会坐火车到达伊犁地区。伊犁地区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赛里木湖，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环湖的游览。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的一个薰衣草的季节限定、因为你可能到了8月份或者在后面的话，薰衣草可能就没有了，
0: 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是个季节限定。然后我们会去到从伊宁直接坐火车就会去到库尔勒、南疆地区，包括我们会去到著名的就是喀什老城、高台民居、包括最著名的非常美景的地方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就是白沙湖、卡拉库里湖、包括穆斯塔格峰、然后我们会从喀什直接火车到吐鲁番这块、然后我们从吐鲁番再飞机飞回来、往返是包机包专列的形式，包括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往返机场的一个接送机，
0: 确实
3: 也是赠送给大家。
0: 那么在市场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这个价格出来了，对吧？我们看到7月份的价格已经到了27000多，接近28000了。
3: 对，
0: 那这三个价格听到这样像
3: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新疆比较大，如果是说你按照分块来去的话，比如说我去一次阿勒泰地区，可能就要10000多。
0: 对，
3: 如果你要去一次伊犁地区的话，那你单独去一次可能也要8000多块钱。南疆肯定要单独去一次吧，至少也要8000多块钱以上。如果你分3次去的话，你可能你的总价可能第一你费时间，第二总价可能要达到27000多块钱，比较贵了。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总共一个13天，用火车串联的形式包机包专列的形式，第一省时省力，
0: 是，
3: 然后也省钱，
0: 对
3: 不对？而且我们是全部整个一架全包，包括你的飞机，包括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我们也是全部含在内，
0: 是的，
3: 整个也不是说什么40-50人大团，我们30人的精致小团，
0: 是，
3: 我们上海就派领队，当地还会有一个金牌导游讲解，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好的旅行，领队很重要，对不对？导游也很重要，
0: 是，
3: 会讲故事，所以我们会当地派金牌的导游，
0: 对，
3: 就包括我们是用餐也是顿顿全含，
0: 是的，
3: 因为大家比较老年人比较出去比较愁的就是，哎，我吃什么，
0: 对
3: 不对？是不是你要我自理我就没方向了？
0: 所
3: 以我们全部含在内的情况下，我们还升级了7顿的一个特色餐，
0: 确实
3: 不用你再到外面再去找。 好，哎，我应该吃点什么呀？但我也不知道吃什么好，就全部含在内。住宿的话，我们也是全程的一个豪华品质酒店，再加上我们专列软卧，有六个晚上的软卧专列，然后整个一个住宿的话，也是给大家全新的一个升级。哎，这也是我们只有在东方购物上面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0: 反正今天啊，7月14号13天，你可以南北疆全部玩遍，风景也看遍啊，人文也玩遍，每个地方都打卡。就算是新疆他们当地人，他们也都会自己在新疆玩。
3: 是，
0: 我就问了，我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们会到帕米尔高原那边去打卡，
3: 对，
0: 那太美了。
3: 是，
0: 不然不知道这个祖国的这个等于说是那么的雄伟，包括你自己去的时候，手机、眼睛、耳朵、风声。啊，包括是感官，自己都会在你的记忆深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65周岁以上是16499元，然后60到65周岁是17099，60周岁以下的是17499。双人订购再为大家立减1000块钱。
3: 建议大家的话，就可以两个人啊、四个人一起预定，对不对？一家几口啊，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约定。
0: 对，
3: 只要四个人的话，我们是保证给到一个软卧包厢的。
0: 哎，是的，
3: 绝不会拆开来的。
0: 现在只需要把名额签订下来，
3: 先抢定下来，
0: 名额先定下来。预付款每人呢是100块钱，未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名额快要没有了，所以还没有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来先把名额抢定下来，而且我们这次全景，你看基本上到白头去，单独一个北疆12,300，现在价格非常的正常，是的，我们今天是16,000多，你如果算上双人的话，算下来才15,900左右，南北疆通通包括了，你平时要出去一趟南北疆25天打底的一个行程，
1: 对，
0: 价格要接近3万块钱一个人，东方购物街南北疆只需要13天，价格只需要16,000多或者17,000左右就可以完成，
1: 是真正的做到了一价全包，还省时省力省心，然后我们的话全程也都是含在内的，包括您需要的关心的门票啊、住宿啊，还有领队还有导游，全是含在，包括您家。 到机场这一段，我们也是给大家都全都含在内，不用您操心。
0: 啊，
1: 东方购物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品质游，让您省心省时间又省钱，好吧？先把名额抢定下来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温度啊，一直是在30度以上，今天也是艳阳高照，因为已经在立夏过后了，马上到了6月、7月、8月，紫外线很厉害。那对于我们来说啊，皮肤没有冬天那么干燥，但是你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晒后，你的皮肤变黑，黑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斑。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东方购物的全新首发的 Hora 的一款美白祛斑的精华油，它又可以当做你的精油，又可以当做你的精华液来使用，而且著名的成分377加上577更加的温和有效。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上海可谓叫做一秒入夏，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春天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几乎就像没有了。
0: 对的，
1: 现在马上进入到夏天。那夏天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斑。因为斑真的就是经不起晒，你但凡稍微忽略了一点点，防晒少擦了这么一天，就算是今天就是有点阴，但是又有点太阳那种
0: 紫外线，也是夏天的紫外线，
1: 出来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算你这点点的时间，稍微偷懒那么一点点，你晚上擦或者护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斑好像深了一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太太，就自以前可能说眼角周围，包括是额头的周围，包括是在那个太阳穴的周围，以及说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斑的，年轻时候从来没有斑的，但现在你会隐隐约约各种的斑全部都泛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在斑的路上真的是走过非常非常多的艰辛的路，但是今天我们的 Hora 来了，它可谓是真正做到了全明星的配方，带给大家真正的祛斑美白，在这边强调给大家啊。首先先亮相给大家我们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因为现在很多的祛斑类的商品，它在功效类包括产品类别上只会叫做祛斑，但今天我们不光帮大家做到祛斑，我们是祛斑美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妈妈们，提醒大家，中国人一定讲究，亚洲人一定讲究一白遮百丑。
0: 是的，
1: 所以说在斑的同时帮您去的过程当中，还帮您做到美白，一定关注今天的直播，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如果你又是觉得自己肌肤晒黑了，又有斑，斑和黑加在一起的话，真的，
1: 对的，
0: 黄斑、色斑、晒斑、老年斑、
1: 是
0: 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如果有了这些斑，加上你的肤色还不均匀，加上你晒得又黑又黄，那好了，你的年龄看起来就是增加，
1: 对，
0: 你的心情就不愉悦了。
1: 对，
0: 这么美好的夏天，我们想穿这种鲜艳的颜色，想穿浅色，那么第一肌肤就是要亮白一些。
1: 对，而且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阿姨来讲，现在讲究的护肤就是一定是有效的护肤，
0: 是的，
1: 而且护肤讲究的就是我素颜出去我都能够见很多的小姐妹，
0: 是的，
1: 的老同学一起来聚会，然后得到很多的夸奖。我相信很多的太太都希望能做这样，因为但凡你有斑了之后，你免不了一定要擦什么粉底啦，什么各种 CC 霜、BB 霜，你擦完之后你回家一定要去卸，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繁琐。当你的肌肤已经做到非常饱满了，但慢慢变没了。帮你真正做到祛斑了，皮肤又帮你做到提亮了，你还在担心什么？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很多太太说，那我今天为什么一定要买 Hora？ 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就是成分党的年代了，成分决定了你的保养品是不是真的好用。好，接下来我要跟太太讲，目前可以说是在目前保养类，不，特别是祛斑美白类的保养品当中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今天我们一网打尽带给大家，而它的配比又格外的精准，帮您做到了黄金配比。第一个叫做377，377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化学成分啊，只是我们因为化学成分是很长的嘛，就是那种什么氢苯基什么的等太长了，我们现在业内呢就叫它377。377是目前在可以说是在一年两年之前相当红的祛斑美白成分，它可以帮您做到淡化黑色素，但是呢它相对的分子会比较大一点，在你的肌肤的表层，就是当你的斑只是在表层或者是刚刚显现的时候，它的效果会非常好。那接下来377到今年为止，我们有一个全力的升级版本，叫做577。
0: 是
1: 577是帮您做到了肌肤底层的强力阻黑，它的分子要比377更加的小，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毛孔。因为很多的妈妈就算是上了年纪，你会发现我的毛孔依然是细的，虽然比年轻的时候粗了一点，但依然是细的。它如何让有效的成分进入到你的毛孔当中，进入到你的那个黑色素的根 点的机位，那就要做到577。那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 VCIP 的改善肤色不均。因为现在很多的单方的保养品，美白保养品当中都会有维 C 的成分，因为维 C 真的，包括还很多人希望美白的时候还要吃很多的维 C， 对不对？
0: 是的，
1: 什么泡腾面什么的，他们都觉得希望能够自己让自己美白一点。那我们今天是直达你的肌肤的，然后当然还有第四样的，目前的超级的烟酰胺，
0: 是的，
1: 全部帮您做到提亮。所以说你会发现四大成分怎么用，来由我们的 HORA 的高级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配比，再配合上我们的植萃的精油的部分带给大家，包括也非常当红的玫瑰花啦，包括沙棘果油啦、护花八子油啦，这些都不用说了哦，都是每一项都是扛打的非常厉害的保养的单品的功效单品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还做到非常不一样的。谢谢电话线上所有咨询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的包材非常的特殊，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分都是有一定活性的。
0: 是的，
1: 当有活性的时候，用到你的肌肤的皮肤上面才会真正的有用。那我们如何帮大家这种新鲜和活性完全的包裹出来，不让它接触到空气当中直接氧化？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胶囊的锁鲜技术，它可以让里面的四大的黄金的成分锁住新鲜，然后用小分子的油包技术，高渗透高吸收。你想，当你每天用这一粒打开的时候，这四个的新鲜活性的元素就用在你的肌肤上，蹦开一样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底，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斑美白。
0: 是的，因为像我的话是特别喜欢用精油，我一般冬天的话是用保湿抗皱，夏天就是用美白淡斑。
1: 对，
0: 以往的话滴管状的，其实到了使用后期阶段的话，那一罐精油往下用的时候，它会变颜色，
1: 对，
0: 变一点味道，
1: 对，
0: 因为美白类的话，它是比稳定性会比较的差，
1: 对，因为有维 C 嘛，
0: 是的，
1: 容易氧化嘛，
0: 是的，
1: 对，
0: 我们做成这种胶囊状的，更加的方便保存它的活性，同时你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现场节省时间，我剪刀剪开。你自己在家的话是可以拧开的。好，来了
1: 四大营养成分，
0: 非常非常轻薄。首先我喜欢它这个质地，精油的成分，但是呢我们做的极其轻薄，
1: 对，
0: 377加上577，尤其这个577比最早我们听到美白类的什么曲酸熊果苷，它的这个倍数，美白的倍数都要高出非常多，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1: 是，
0: 然后里面贴合了像玫瑰油、葡萄籽油等等的一些特别好的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又是精油又是你的精华液，你美白精华液都省掉了。
1: 对，大家不要看这一粒小小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粒完全都够了，
0: 都够了，
1: 特别是你的重点斑的地方，去厚涂去厚抹
0: 按摩一下，
1: 对，在按摩的时候通过你皮肤的温度再可以让它更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别忘了，今天我们是帮大家真正的做到祛斑美白。
0: 是的，
1: 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美白，带给大家全部都有国家的特殊的化妆品的注册，全部四字专业功效认证。
0: 是，
1: 然后再来我告诉大家， HORA 今天做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全首发，今天的价格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
0: 是的，
1: 请大家一定锁定直播之外，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所有的成分当中，因为我告诉各位，因为当你四大的明星成分如何做到配比，如何让你的在重点的斑，包括很多妈妈们，我知道很多妈妈最讨厌的是老年斑，因为老年斑是会成片的，
0: 而且显老，
1: 对，因为老年斑是成片的，然后你但凡不注意，它的成片的块状会越来越大，
0: 是，
1: 你甚至你用到了很多的粉底都不一定能够遮得掉的这种斑，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都是五大的专利成分，这五大的专利成分协同我们的四大的成分带给各位，而且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全部进行了功效的多重认证，
0: 是，
1: 你要知道我们家做到多细吗？就是我们每一项的功效都出单独的证书给大家，你看我们是紧致功效、抗皱功效、保湿功效，然后祛斑美白功效、修护功效，所以说很多人他们说，包括很多 说我今天哎真的忘记擦那个叫什么防晒乳了，我能不能做到修护晒后的修护我们全部帮他做。所以说这也是目前我看到东方购物祛斑美白的产品当中功效认真最多的一款。
0: 是，
1: 那今天再给大家
0: 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美白淡斑的精华油，
1: 对，
0: 而且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并且我试过了它的这个肤感很好。
1: 对，
0: 我以前买的这种胶囊状我是买的冬天的这种除皱去皱的，很油很油腻，完全不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自己也是的，在这个季节就是换成美白的，以前只是美白，而现在我们可以做到美白祛斑。所以这一罐30粒什么价格？
1: 对，很多人都在期待了，
0: 美白肯定不便宜。
1: 这款在它目前线上的各大的渠道也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火。我们看一下，它单瓶呢总共是30粒，如果你每天只使用1粒的话，就是一个月的用量，
0: 正好是细胞更新嘛。
1: 对，细胞更新28天嘛，差不多。那很多人太太说我就是说我的就是斑多一点，我可能单次一天想用到2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毕竟单瓶的价格做到折扣，因为现在做的活动也很多的嘛，799一罐。799一罐，但是对于这么专业的祛斑产品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了。
0: 是。
1: 好，那东方购物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0: 来一罐。
1: 很多人在说，真的，我一罐30天不够用，我的斑有点多。
0: 对。
1: 我基本上一天用2粒，我可能只能用2周，但我不够怎么办？来，我今天一上来。直接3大罐带给大家。
0: 3罐，如果按照像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每晚用1粒，这样的话呢，你用到这样的一个3个月的量，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我告诉大家，3个月的用量，你完全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基本上用到1罐，你就可以做到效果了。那3罐目前的市场价格，单罐是799的话，
0: 2000多，
1: 2000多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
1: 合理哦。现在是真正做到祛斑美白，而且我们是特证字的。我再次讲的是祛斑美白哦，太太们光听祛斑2个字，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排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来
0: 揭晓，
1: 3、2、1，
0: 我们给大家做499，而且积分给到了14.97。
1: 对，
0: 那你想499除以3的话，每一罐也就100多。
1: 是，
0: 100多哎，一瓶我们的美白祛斑的修护精油哎，精油这样的一个胶囊。
1: 对，
0: 但今天Hora 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而且有很多新闻综合频道的观众也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吧？满信哦，谢谢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做，特别是做保养品太卷了，每个厂商都懵掉了。所以说，今天 Hora 说他在所有的线上渠道从来没做到过组合，我们把首发给了东方购物，来
0: 让大家尽情的体验。
1: 先让位子带给大家，今天 Hora
0: 好，
1: 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主品3瓶做到499的价格基础上，我今天再送1瓶带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再送799给大家，总共5瓶了，对不对？不够，在这么卷的直播，全力的新品带给大家，我再送799带给大家，
0: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翻倍，
1: 是
0: 3瓶变成6瓶，
1: 499除以6
0: 是多少？
1: 半，对，不要算了，
0: 算了就心痛。
1: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明星产品，更关键的是，我告诉大家，6瓶。半年的用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对于太太来讲，斑非常多的地方怎么办？很多人说我到底适不适合我用？
0: 对，
1: 这是大家一直在问的问题。所以说，对于东方购物的太太们来讲，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试用我们不买。来，今天
0: 对这么美丽的价格，平均到单瓶只有80几块钱，我算了。我们还给大家任取1瓶主品体验，就是你在这个6瓶里面随机开1瓶，其他不要打开。
1: 对，
0: 打开这1瓶价值700多块钱的，你试用这30粒，你可以把它用空。
1: 对，
0: 你把这1瓶用空了，你再决定留不留。你要是决定不要的话，这1瓶都是送给大家了。
1: 是，疯了吧？电话线全满。
0: 这么好东西，我们真的是对产品的绝对的信任。
1: 是，
0: 人家一般开放可以开放2粒3粒。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开放个5粒10粒好了，让你来试用。
1: 对对对。
0: 这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一般这种几粒都是要自己购买的。
1: 对，
0: 而我们开放1瓶正装
1: 来
0: 使用。
1: 留时间给打电话之前，再次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祛斑美白，祛斑美白免费试用，谢谢各位。
0: 赶紧来抢试用的机会，这一罐真的我觉得超级的好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Now it's September
2: 呈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转运过程各个击破，层层瓦解黑色素，全方位美白淡斑，激活年轻态，多种活性物质长效缓释，深入修护肌肤，弹润光泽肤质。

0: 款特别好，它是又结合了美白祛斑，又是作为精华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只用美白液、美白精华水、美白精华液、美白什么什么
1: 精华霜。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的护肤里面必须添加精油。
2: 是，
0: 包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如果您是50加之后，50、60、70之后，
3: 40加都要
0: 了，那你一定是肌肤就是怎么说会有皱纹，会干干的。
2: 对，
0: 所以你在护肤里面一定要加入精油。
2: 对，
0: 那现在就很好了，它是美白祛斑的精油。
2: 是，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今天我是四大的成分告诉给大家，包括377，包括577，577是377的明星的迭代的升级版本带给各位，然后再配合上我们的 VC， 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带给大家四大宠物。我告诉大家有没有斑，对于大家来说，在人生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我相信大家在看我们的那个叫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斑的皮肤就是自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淡斑祛斑的路上，你也花过很多的钱，但是真正有效的确实为数不多。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真的使用对产品啊。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满线啊，太太们现在都在抢什么免费试用的名额，没错，很多太太在问我今天可以免费试用吗？像你看右边的，你会发现真的斑没了之后，它的白就很自然。
0: 对的，
2: 你看你这样的状况，
0: 就我们叫气色好，我们中国人说气色好，一白遮百丑。
2: 对，你看这种，你看没有化妆的那种，你只要浅浅的画点眉毛，你出去见人，包括我告诉大家，整个护肤啊，包括整个的保养的流程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今天能带给大家，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是免费开放，是免费试用的啊。现在打电话的所有的太太，我们都有一整瓶799元的市场售价，我们的祛斑美白精华油免费试用带给各位。
0: 是的，您收到六瓶之后，任意打开一瓶我们的主商品就可以来感受了。如果很干，你就两个，按照这个斑的情况也可以，对吧？
2: 对。
0: 然后你还有，你可以试用嘛？你还可以在敷面膜前打开一颗或者两颗，先抹在脸上，敷一个面膜，然后再接下来。
2: 是。
0: 因为是免费没有成本的一个体验，一个试用，包括你说我在脖子上抹一点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对。
0: 你用了满意再留下。当你留下之后，你算一下，其实799我还没有算积分，除以6的话，6848，
2: 对，
0: 80几块钱一瓶，
2: 对，
0: 80几块钱你去，你要买美白的精华液，
2: 对，
0: 或者是美白的水都可能不止80几块钱，
2: 是，
0: 别说是美白精华、美白什么精华油，
2: 对，
0: 哪里有80几元的？不可能，
2: 对，
0: 30粒你按照晚上每天用一粒的话，像我一般就是晚上用一粒，可以用到30天，
2: 是，
0: 刚好是你细胞更新的一个28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2: 对。
0: 那么你正好接下来6月、7月、8月、
2: 9月、10月，
0: 对吧？一直用到11月没问题。
2: 对。
0: 然后你当中可能一次用2粒的，反正就是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2: 是，
0: 可以说是正好涵盖了一整个一个夏天。
2: 没错。
0: 才花了400多块钱。
2: 对。
0: 而且这每一粒的话，它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肤感。
2: 对。
0: 你外出旅游的时候携带它也很方便，包括你整个瓶子带出去它也不重。
2: 刚刚青青就在跟我说，他说它吸收太快了。
0: 我很喜欢。对，这是我自留的，这个我也要入的。
2: 对，它吸收真的太快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
0: 了。第二次在手上试用一下
2: 啊，
0: 是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质地是非常的轻薄，
2: 对，
0: 它这个精华油的质地很轻薄，
2: 是
0: 377加577的美白成分，377很多人听到过，之前就有了，以前日本有个品牌，它直接就把一个精华就美白的叫做377精华，
2: 对，
0: 那现在的话更厉害，加入了577，反正您记住就是377结合了577，
2: 对，
0: 都是现在非常
2: 祛斑
0: 流行的一个美白祛斑的一个成分，
2: 对，
0: 并且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2: 对，
0: 里面再融入了像薰衣草、沙棘果油，
2: 是，
0: 玫瑰籽油、玫瑰花油，
2: 就
0: 很多好的葡萄籽油、霍霍巴籽油，包括山茶籽油，所以还有这些精油的成分作为一个载体，所以你看到你这个肤感，它首先它就是油油的、润润的，
2: 是，
0: 但这种油的话它是很清爽的精华油，
2: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洁面之后直接使用，或者你先拍水，然后用一颗到两颗我们的这个精华油美白祛斑精华油按摩一下，最后再用你的面霜或者乳液给它分层，记住吗？最好是分一层啊、
2: 对。

0: 好，那今天最关键的是，谢谢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毕竟是首发，
1: 是
0: 今天力度真的疯掉。会员们自己想想，这样力度风要单凭目前市场上的799，
1: 我们八几块钱。
0: 我们今天做首发的原因，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所有的保养品当中太卷了。因为大家太卷，能够享福到的是谁？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更关键的是，所有太太们听好，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太太们，你在祛斑的路上走过多少多少？你用过多少的产品？真的有用吗？很多太太说：“哎呀，我用过了，我用过的时候好像是淡了一点，但真的没有做到去的效果。”而我们今天是帮你做到去斑，斑点的痛大家都能明白，多一个斑点，人老几岁，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参加各大的活动，她就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1: 对，
0: 就是因为她没有斑，她更加的白。而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太太们，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这是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所特别颁发的，我们的产品类别叫去斑美白，它很详细。如果是美白，它就直接美白；如果是祛斑，直接祛斑。我们是今天是祛斑美白双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用。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
1: 五大
0: 专利成分，你随便去看专利成分，这是独有的哦，这是就是这个企业能够为大家做到的，来免费试用。再来，功效的多重认证，五大功效来帮您做到紧致。紧致代表什么？皮肤更加的提亮，更加紧致。抗皱代表什么？谁都知道皱纹的害处啊，但是相比斑来讲，皱纹算什么？说句实话，我跟你讲，我宁愿多一条皱纹少一个斑，因为斑就是脸上的脏啊，这种脏不是说我可以用橡皮擦擦得掉，但是今天用到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
1: 做去斑，我们给足大家量，因为像我脸上也有淡淡的斑，你不能指望什么我今天用一个晚上明天就去斑了，这是奇迹。
0: 我给了你一个月的量，
1: 你要给你，对，你要给一个月甚至都不够，像我还不是很深的斑，你就是一定要给他时间。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帮你做到去斑，
1: 是的，
0: 我们让你脸上的斑就像橡皮擦一样，帮您做到去斑美白功效，好不好？还有包括修护功效，我们在不伤害皮肤的同时，帮您做到去斑美白功效，
1: 是的，
0: 今天关键免费试用。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收到主品之后在六瓶当中任取一瓶主品开放试用，三十粒尽情的享用，好吗？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个斑哦，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小姑娘的时候皮肤特好，是吧？孩子生好以后。带小孩比较忙哦，没顾得上他这个脸上的斑好像一长一点了，这特多。以前一点都不懂得防晒，眼睛都不戴，就这样出去了，所以越晒皮肤越不好，斑真的越多。有朋友介绍的祛斑的精油是特好，我想这个产品精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为我是干性皮肤，我也很喜欢用精油。那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试试看。开始我就把卸妆棉拿一块出来，就把这个精油贴在这个化妆棉上，贴上化妆棉上以后就贴上去，贴在脸上，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拿下来以后呢，就正常的敷，再敷一下。我这样一贴，也贴了两个星期吧。这个产品真的是用对了，真的很开心。像这种精油要坚持的用。
3: 暗沉暗黄，色斑增多，由表皮层高效快速渗透，对黑色素合成成熟。
1: 啊，那个阿姨好会用啊，还敷在那个棉片上是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作为一个面膜的打底，
0: 对，
1: 甚至你还可以混在粉体液里面，
0: 对，
1: 也可以。
0: 对，因为还有一瓶免费试用、啊，
1: 对的，
0: 对不对？
1: 30粒，
0: 它不是让你真的用，
1: 随便用。我跟大家说，你30粒，你再拿一颗，你知道我现在在干嘛？我在抹手臂，
0: 对，是的，
1: 我在抹手臂，身上也给它抹一抹。
0: 对，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轻轻就一，他说，哎呦，他说我一只手臂用好了，我另一只手臂要用。他说趁着直播时候多抹一点。
1: 我说我薅个羊毛。
0: 他说他
1: 把一个手抹了，把另外一个手也。
0: 对，
1: 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瓶。如果是它是很黏腻的话，我可能就在手上试用一下，手臂不会抹了。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话按摩一下，它是能够被吸收的。
0: 对，快速吸收的。
1: 所以它这一款精华油跟精油还有一些不一样。
0: 是。
1: 精油有些是比较厚重的黏腻。
0: 对。
1: 而我们因为夏季的话，它针对于各种的干性啊、油性或者混合性，对我们的质地是一定做到很清爽。
0: 对，关键
1: 精华油的这样的一个薄轻薄质地。
0: 对，关键是我们这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成分带给大家
1: 377、577
0: VC 和烟酰胺，
1: 一点不含糊。
0: 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帮大家做到祛斑啊、因为现在很多太太都问，我今天保养品用来干嘛？祛斑。

0: 今天什么都办，就是帮您祛斑。嗯，听好，不是淡斑，是祛斑。
1: 美白，这也很重要。
0: 是的，当您祛斑之后，你的肌肤的所有的均匀，包括颜色，整个的肌肤的提亮，那完全都不一样。再配合上我们的所有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所以说话不多说，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大家，你直播虽然还有点时间，但是我的备货一半全部没了。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首发的力度。包括今天的强效，包括还有很多的频道转进来的时候，大家真的疯掉。你看这种斑错气吧，
1: 有斑的祛斑，没斑的预防，谁不希望像这个画面当中的小姑娘一样？
0: 对
1: 吧？我这两天在看《许我耀眼》，看那个赵露思，那20几岁小姑娘又白又嫩，在发光。我觉得虽然我们这个年纪回不到20岁、18岁的状态，但是我们在自身的基础上变得白一点，对吧？
0: 对，
1: 原来黑了，我变白一点。
0: 对，
1: 包括夏天我可能出去旅游，我晒黑了，那我回来一定要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防御它、干预它。
0: 是，
1: 那你就可以在夏天备上这一瓶美白修护的祛斑的精华油。
0: 对，组合的部分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原本是三大瓶，
1: 是
0: 单瓶的，目前线上的价格是799一瓶，三大瓶就接近2400的价格。我说到今天是首发，目前东方购物能进入到东方购物的保养类产品真的都很卷，大家都拿出了硬实力，拿出了硬组合开放给大家。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再给大家三大瓶给各位啊，就是我的主品全部翻倍，我也不弄其他的赠品虚头巴脑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主品就是明星品，所以说我们直接送的全部都是主品，全部都是正品带给大家。
1: 我们相当于买三瓶送三瓶。
0: 对，然后我们也不弄什么什么小包装了，给你五粒，就像听说的，我给你五粒十粒去试试啊，一瓶一粒，没有意义。
1: 因为我为什么说得出送五粒十粒？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路买过来的。我刚刚手机里面买了那个抗皱的和美白精油两种，因为他这两天那个有活动，然后他买，然后我也买这种一粒的，我各种都买，滴管状的，一粒粒的都买了。他是买什么送什么，买什么送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算下来，今天只要80几块钱一瓶。然后我手机里面就前两天刚有入那个，就前阵子美白。
0: 关键他送了什么了？
1: 精油
0: 是送你一整罐吗？
1: 那不可能的呀。然后你知道我买的那个精油里面，我看了一下，它的美白成分是柠檬皮而我们这个是377和577，所以它不一样的。
0: 还有烟酰胺，
1: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不能只写了美白修护，你就以为哦。然后我那个价格也不便宜，400多一瓶。
0: 对。
1: 而我们今天400多是
0: 送
1: 六瓶，
0: 对，
1: 六瓶，而且开放这个30粒试用。你就像我一样，我这个手臂抹就这么点手臂啊，抹了整整的一颗，
0: 对，
1: 全部吸收掉
0: 了，所以说延展性
1: 非常好，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奢侈一点的话，如果你晒后啊，像我是手还有脖子，我就会用这个。你这一颗算下来今天不贵呀，
0: 啊，
1: 这一瓶80几块钱嘛，
0: 一颗才多少钱？一颗一个肉包子都买不到
1: 钱，两块，2块多3块。
0: 现在一个肉包子要2块5、3块
1: 了。对的，你要对自己舍得投资，真的。
0: 对的呀，
1: 我跟大家说，现在你要学会买成分，而不是说我要去买一个什么大牌或者怎么样。首先它肤感好，第二377加577，你不用去研究，你随便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网上去搜一下377577，它就是美白的高效美白的成分。
0: 我建议妈妈们，你今天订购之后，
1: 对，你可以问 AI
0: 数据写得很清楚，
1: 对的，
0: 它是超过了什么什么多
1: 少倍，你就打377577，
0: 对，你就打377577，你什么都不打，你就377是啥，577是啥，你一打就知道。但所以说，关键我告诉电视间说，太太们，我们不止美白，我今天更重要的是祛斑。祛斑，我是特殊化妆品，就是我帮你祛斑，这样的斑点，我相信所有的太太们都已经看过。我再次把这张照片亮相给大家。
1: 对的，我相信啊，有这些斑你是很痛苦，很伤心的。
0: 这些斑点，我告诉大家，就算今天这个太太50岁，有了这个斑点，是不是都老很多？你看出去见朋友，这么你要擦很多的粉底液，很多人一看
1: 就。我就举个例子，我妈妈一直跟我说，她的好朋友比她小8岁，但是因为脸上有斑，他们出去你应该以为他们是同龄，
0: 对，
1: 看不出差8岁了。
0: 你看这8岁，你这个八年，
1: 因为脸上有斑呀。
0: 对啊，你妈本身就是保养的很好，因为有你这个女儿嘛，一直督促她。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要听专业人士，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帮你做到祛斑。所以说二话不多说，今天祛斑让你免费试用，你一定去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祛斑，不是随便乱讲的啊！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包括里面的成分，包括里面的安心，包括里面做到了多重认证。多重认证怎么看？我告诉大家，紧致、抗皱、保湿，这是基本盘，我们都不说了。再往下，我们是祛斑美白，而且祛斑在美白之前，更重要的是修护功效。所以说，稍微有一些太太们可能说我有点敏感肌肤，你都可以来做到试用。
1: 是的，
0: 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一瓶。一个月的用量，
1: 30粒，
0: 你可以7天、15天试用，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满意了一定记住东方购物今天，因为今天首发哦。
1: 对的，
0: 我先说明今天这个组合，我只保首发。 对不起，因为首发我们要一炮打响，好吧，我们才做今天这样疯狂的组合，也许下次以正常保养品来讲，免费试用可能就没了，好吧，
1: 14.97的积分也不一定有啊，
0: 对，
1: 常规是4.99的积分，今天给了14.97，
0: 是
1: 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Is this really what you wanted?
2: Now it's September. 大概是40岁左右开始发现那个脸上长斑了，全国这里有一小列，慢慢会变大，变大了以后变深，后来呢旁边引出来又会有，因为我是干性皮肤，干性皮肤本来就容易长斑，我这个人比较爱美，漂亮嘛，每天喜欢化妆，我是后来开始斑淡的时候，我这个妆还能遮掉，斑一深。我这个妆粉底液什么就遮不掉了，那我就焦虑了呀，这要不这不漂亮了呀。听到朋友介绍说这就这个产品，它能去斑，还有精油，这都是成分很好的，每天一个晚上就一粒就可以了。那我就开始慢慢用了，我每天晚上是加在面霜里面用的。还有一个我喜欢旅游，平常瓶瓶罐罐带的太多了嘛。现在这个一小粒一小粒，我要是出去3天，我就拿3粒就可以了，5天5粒就可以了，用着方便。我各种大牌都用过，但是产品来说，适应我的产品才是最好的产品，不是说价钱什么都不说，适合我，这才是最。
1: 好的，这我们在再说这个阿姨说的很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
0: 对，然后她说，我非常喜欢这个阿姨的那个态度。现在是我相信，其实上海的女人都是精致，她就说的呀。
1: 对，
0: 我现在长斑了呀，长斑粉底遮不掉，我就焦虑了呀。
1: 也可以啊，
0: 现在真的很多像亲戚以前就说的，我
1: 太理解了，我天天我最近好一点了，因为我觉得人啊，
0: 你已经很好，
1: 可以有一点焦虑，但不能一直焦虑，
0: 对，
1: 很内耗。
0: 但是我就觉得这说出了很多的阿姨们的心声，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现在很做自己的这种态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1: 是的，
0: 所以说她说的也很实在，说我不要什么价钱的，适合我最重要的，
1: 哎，
0: 什么大牌对吗？对啊，其实坦白来讲，对于上海的妈妈们，什么大牌没见过，对不对？什么早几年的时候。各种什么小棕瓶了，什么什么瓶了，什么黑了白了，什么都用得了，都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适合自己最重要，而且更关键的是，东方购物关键是给大家免费试用。我告诉大家，现在能免费试用的，就像青青美丽说的，现在连送小样的保养品的公司都越来越少了，对吧？小样都
1: 要
0: 买，
1: 要么你就是买组合，买这个什么，就是本来你是想买一瓶的
0: 套装，
1: 他非要逼你买2瓶3瓶，
0: 对，
1: 因为送了一堆东西，你为了那一堆东西你就。买了呀，
0: 对，然后包括那个阿姨讲那边就是，你看我出去喜欢旅游的呀，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哎，我就带个一粒去这
1: 三天
0: 再
1: 三粒，对，因为现在就是文旅非常的怎么说是流行嘛，非常的发达，然后我也是各种的给东方购物去拍各种的出差，
0: 对，
1: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昆山，去宁波，前两天刚在外面
0: 江浙沪
1: 拍了5天，就你知道吗？每天在户外晒，虽然有戴帽子有戴眼镜，但是你还是人就是在怎么说，你跟室内是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到底是在户外的环境，
0: 对，
1: 那么你晒完之后回来，你不能说。哎，我晒晒乌葵葵麦好吗？好吗？我就不管它。
0: 对，
1: 其实它慢慢的会引发你的就是黑色素要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斑的要去斑，没斑的一定要预防。
0: 对，
1: 尤其你出去旅游过后，海边、海岛去好，那回来这种烈日下，你必须要做好美白的工作。你可以先用我们2粒的精华油打底，然后敷一张面膜。
0: 对，
1: 然后洗干净之后呢？正常的护肤，在你的护肤当中再加入1粒精油，所以6瓶哦，一点不嫌多。我可能一次就会消耗3粒。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胶囊的锁鲜技术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粒就已经锁住了。
1: 每一粒你用到的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它的成分都是有效的。
0: 对，这里真的很关键，因为我告诉大家，所有维 C 类的都容易氧化。
1: 对，包括你以前用的美白的精华液和什么精华油，它用到后面不是后面颜色会变深的吗？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就在被氧化。
0: 就像苹果放久了就会颜色深的一样子的。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每一粒就是你每一次就用这一粒，
1: 对的，
0: 然后这一粒用尽用完，然后你的肌肤的改变一定会有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是开放1瓶免费试用，不多说了啊，可能因为我们的组数可能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最后13分钟啊，今天可能会提前售空。大家，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可能提前售空，因为排队人太多，因为毕竟免费试用1个月的用量，
1: 30粒试用哦，
0: 是不是真的祛斑了？是不是真的美白提亮了？你自己用过才是最好的，好不好？
1: 是的。就这1瓶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我可以抓紧时间再给大家来试用一下。首先成分 写在瓶盖上了，都已经
0: 3777+577。
1: 现在 AI 很发达，自己可以马上就可以查到它的这个数据。
0: 对，
1: 我跟曹老师都网上查过
0: 了。是的，
1: 3777+577，尤其这个577，它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也能够用，然后它的美白的效果比以往你看到的传统的美白成分要更厉害。
0: 对，而且577它特别提到你 AI 去查，它的分子更小，更能到你的肌肤基底。你去查都知道。
1: 对的，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0: 对，
1: 我们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精华油的一个质地，
0: 其实像水，
1: 对，像水的，
0: 对，
1: 它不是纯油，它里面是有添加到其他成分的，所以我们把质地做的稀薄一点，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利于吸收，
0: 是，
1: 然后呢，更加适合多种的一个肤质，我是干性的肌肤，夏天用这样的一个精华油的质地刚好合适，
0: 是，
1: 想象一下，洗干净脸，先打底，拍一点爽肤水，不要节省，多拍一点爽肤水，好，拍好，吸收好，然后挤我们这一粒精华油，美白的，祛斑的，好，在脸上做这样的一个按摩，吸收好了之后，再用你的面霜给它封层。其实你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你用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一点不复杂。
0: 对，
1: 拍水，拍精油，然后用你的面霜或乳液什么给它最后封层一下，这一步不要省，
0: 因为
1: 当然你不用也是可以，但我觉得为了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更加保养一下，
0: 或者包括像我们刚刚很多的阿姨来讲，
1: 一下，
0: 对，很多包括阿姨的采访的时候，
1: 在某个斑的地方再给它厚涂一下，
0: 然后
1: 或者敷上去，
0: 对，
1: 这阿姨好聪明啊，滴在棉片上让它敷在这个地方，
0: 所以说会用保养品的阿姨就是可以做到年轻了、
1: 哦。所以你看这个质地
0: 是
1: 哇，用好之后我都爱上了我的手，然后
0: 我刚
1: 不舍得，我把那个剩下的在手臂上、
0: 哦，它已经青青已经大概这已经第三
1: 这边，因为我不是刚才为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偷偷在抹手臂？我不是前两天刚出差了5天晒的，
0: 马上。要去了，
1: 对，明天又要出去晒三天，我想先给他抹一点。
0: 有一句话真的说的，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天气啊、哦，晒太阳是必要的。
1: 真的，
0: 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你的脸、
1: 啊、还有你要出去玩，你要拥抱自然啊。
0: 对，你的脸你稍微注意一点之后，身上是真的有必要的。但是身上的必要，就像落肤度越来越高的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希望我手伸出来都是白的，
1: 真的呀，
0: 对不对？你看我手伸出来皮肤就还真的不错。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手都是晒在阳光，尤其我们不是那个开车去嘛，然后你坐在那手一放，你睡着了，那个手就在太阳下晒的麻麻哈。
0: 从粗制的阳光，
1: 对吧？从粗制的，
0: 你别以为隔着那个玻璃晒不到。不能光听我们讲、
1: 就是、的时候呀，
0: 最后25组。
1: 所以我觉得美白真的是全方位的，你的脸、你的脖子、你的这个身上，
0: 对，
1: 平常如果贵的话，你真的不舍得磨，你怎么磨好脸，你别的地方不舍得了。
0: 想想一颗就要好几百，就心痛了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才8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随便磨了。
0: 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我还是要详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去带真的很方便，因为我们整个是玻璃瓶，
1: 携带绝对方便。
0: 玻璃瓶可能很多太太说稍微有点重，玻璃瓶啊，但是我们今天携带很方便，你不用带整瓶，
1: 蛮轻的，
0: 你就带一粒一粒啊。它是创新的胶囊的锁鲜技术，就是我们里面的活性帮你锁住了，然后当你撕开或者剪开这个胶囊的时候，它里面的精华包括3777+577 VCIP 烟酰胺四重美白祛斑的成分，就渗透到你的肌肤底层。577分子小，直达肌肤底层。3777在我们的肌肤的表面的时候，就已经在阻断我们的黑色素了。那烟酰胺的部分又超级明星，直达肌肤底层，帮你淡化，包括还原你的黑色素，加快它的整体的代谢，带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是功效的多重认证，带给各位5大的功效。更关键的是我们祛斑美白的功效，祛斑美白的功效做完之后，我们还拿到了国家的特证，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我们祛斑美白，祛斑美白，祛斑美白，重要的所有的数据量给大家，到底有没有效？最后18组，
1: 自己试用，最后18个试用的名额，
0: 自己用。
1: 开放这一罐，你就像我一样，拿一粒抹脖子，拿一粒抹手，拿一粒抹脸，拿2粒抹脸，就每个部位都用起来，好好的体验，尽情的感受它。
0: 是
1: 试用的名额啊，留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的老上班上好小人以后对吧，就妹妹就开始上班了，这面孔有点花哒哒了。后头对不啦，过脱两天好像移开来了，搿搭喏搿搭开始有了，搿搭又就开始有了，跟我心里想，好像心里想蛮直接的对吧？要好看蛮直接的，我就到处打听了，你看有的啥个好啊？不是搿去搿雀斑的斑疮搿种那个面膜啊或者油啊， 那伊拉就跟我也交关人帮我介绍啊，我也用了蛮多各式各样的物事，想经营解决脱个问题哦。后头好像试试好像没啥效果，侬晓得吧？阿拉一个亲戚呢，伊是香港的，伊辣开美容院。我们是不是有得啥个好的个？

0: 就用个在堵好，包括头巾也勿好被伊脱，对伐？全部侪堵好。像现在勿化妆，要出去就是搿物事，一脱就往外头跑了。所以呢，我想大家推荐推荐呢，小姐妹们侪推荐推荐，对伐？
1: 好，还有六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2: 对，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2: 对，
1: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2: 对，
1: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
2: 啊，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它包装你可以细细研究，你放大镜看什么都可以，377、577写的非常清楚，
1: 写得很清楚了，
2: 包括它是不是祛斑类的商品写的非常清楚，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仔细的去用，然后用完之后我告诉大家，第一，你无论用了15天，用了30天，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改变，直接退款退货，我499原封不动还给大家，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的福利啊，因为我说到保养品大家都太卷了，今天我们能做到首发的力度带给大家，所以说只有首发带给各位，然后再来配合到我们的明星成分377、577，577是377的更加的迭代，但是377有377的优势，577有577的优势，再配合上维 C 和烟酰胺四大明星产品，它是由到研发团队的，就是叫做黄金配比，就像我们就是你自己包馄饨一样，你的肉馅是要有配比的，你不能肉多了太少了，菜多了肉少了，对吧？它就有这种配比，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四大的配方当中，黄金配比之后带到我们的锁鲜技术，我们的每一粒你一次用就用尽一粒，好不好？因为它所有的活性就完全包住了，那剩下就放在那，你也不怕去氧化，也不怕去有任何的变化，它的活性一直会被锁鲜住的，所以说你每次用，你用到的成分是有效的，是有活性的，带给大家，
1: 对的。
2: 更关键，我们能为大家做到什么？祛斑，妈妈们真的试一下祛斑，带给各位
1: 外出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可以像我简单一点，就剪刀剪开，拧也是拧得下来的，没有剪刀就拧开。
2: 你今天薅羊毛真的薅
1: 到了呀，薅了呀，
2: 已经第几粒了？
1: 刚刚没拧好，然后
2: 第几粒啊？
1: 第六粒，第5、第6粒。
2: 你就是为明天去预防的，
1: 对，我真的是，
2: 谢谢大家，
1: 就差往
2: 最后六组了，
1: 已经化过妆了，我就差往脸上了，我准备薅一瓶回去晚上抹脸，必须抹脸，
2: 一样免费试用吗？
1: 对，晚上的话敷面膜先给它打一个底，然后再敷上您的一片面膜，可以是美白类的，然后再给它揭晓。哟，在家里就做了一个美容院的高级的这种 SPA 的保养，
2: 对，
1: 真的现在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又省钱又开心，我们每一瓶算下来8几块钱，每一瓶里面是有到30粒377、577的美白成分，
2: 对，
1: 结合了还有什么薰衣草油、薄荷巴籽油、山茶籽油、玫瑰花油，对吧？葡萄籽油这种精油的一个成分，轻薄如水的质地，
2: 对，
1: 各种各样的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2: 好了，最后的3分多钟，来，我们就把组合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外面单瓶线上的价格是799，它也是做到各种活动之后折后799单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物原本组合是3瓶，三瓶我们做到了499的价格之外，另外的3瓶是今天做到首发的额外再做到加赠，直接明星再加3瓶带给大家，其中有1瓶开放免费试用，总共6大瓶，
1: 是
2: 好好去感受祛斑带给你的皮肤的完全变化。
1: 是的，你可以上我脸上、手上尽情的试用。
2: 对，
1: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多钟，什么也别说了。东方购物这边买护肤品类的，我们是免费的试用，你拿到手六瓶里面打开一瓶，自己来体验。
1: 对，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是不是为你的肌肤、对你的斑有没有做到核心的去？所以说自己去试用看看，因为话不能多说，最后一分多钟，再次强调给大家四大明星祛斑美白成分带给大家，国家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今天帮您做到祛斑祛斑祛斑，好不好？免费试用祛斑的机会。
0: 是的，包括还有妈妈问支付方式，你完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你不需要现在把499付掉，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然后你付款了，你留下来用，用完了你说不满意没关系，499是原路返回给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
1: 最后一分钟，把时间机会留给各位了，一定抓住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美白祛斑，这个夏天让自己白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真的很开心啊，在中午的时间段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全新品 HORA 的美白祛斑修护精华油，五大的专利，美白祛斑、抗皱、紧致、舒缓、保湿，对
1: 对，
0: 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冬天非常的干，你可能需要保湿，而这个季节相对滋润了，
1: 对，
0: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美白，包括我们今天不但美白，还帮大家来祛斑，
1: 对，
0: 可能你多年的斑一瓶不能解决，我们给大家组合配的是六瓶啊，
1: 最后13组的名额可能要快速售空了啊，因为刚刚我你看就在2分钟前有25组，一下子12组没有，就有13组，可能我可能在直播之前可能会提前售空，而现在在排队，所以说我建议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一定，因为今天是就开放免费试用，我今天499的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就先放在那边，其他的5瓶都不用开，然后你就拿一瓶出来，它包装真的很好，
0: 反正这一瓶是免费的来体验的，积分今天给的也很高，14.97，扫码下单，这边手机的微信、手机的支付宝打开扫一扫，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芒果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大家好，我是青青。哎，
0: 这两天夏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啊。那青青，你平常喜欢吃冰淇淋吗？
1: 好，我在夏天的话肯定会吃的，冬天吃得少，夏天就我其实比较怕吃冰的，但是好吃的冰淇淋呢我不会错过的。那在我们家里的话，小朋友我儿子是非常爱吃冰淇淋。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是来自于哈尔滨的一个品牌了，历史悠久哦，1946年到现在77好像已经应该是超过77年的这个时间了，
0: 将近80年的时间了吧？
1: 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用到的是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所以特别的香，而且呢，制造工艺领先，品质安全放心，并且雪糕上面还有1946的浮雕的设计。哎，
0: 这个品牌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熟悉。小时候你是不是有吃过那个一个冰棒吗？就是中街1946的冰棒，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特别的好吃啊。但是我们现在啊，中街1946它的这个全新品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特别特别的好吃。我们的话今天有三个组合给到大家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不同的组合。今天其实比较的丰富，但是我们挨个来看一下有些什么呢？
1: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订购。
0: 是的啊，首先是我们的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这个牛乳冰激凌啊，牛乳冰激凌有到了4只，是50克的牛乳冰激凌。然后呢，我们常吃的冰鲜奶的冰棍儿啊，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有到了5只，以及我们有3只的香草冰了，还有2只的榛子巧克力的冰了，总共这样的是4、5、9多少只？12、
1: 4、5、9、18，
0: 哎，反正就是这么多冰激凌下来是99块钱。我看出来咱俩数学都不是很好啊。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到了149和199的套餐给大家看一下。149的是72克的牛乳冰激凌，6只，然后呢，我们冰鲜奶的冰棍5只，
1: 然后11了，
0: 哎，4只香草，还有4只榛子巧克力的，149块钱，
1: 19只，
0: 是19只带回家。另外呢，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大组合，是我们非常划算的，
1: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50块钱啊，7只、10只、17、24，哎，30，
0: 白半巧的这个雪糕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真的外面卖的可贵了。然后还有6只的榛子巧克力，
1: 巧克力我也很经典的，
0: 比较全的啊。你看到没有？市面价格385.5块，今天几乎是半折带回家了啊。
1: 是的，
0: 太划算了。
1: 看我们的雪糕了，我们先看牛乳的，他们家经典的就是这个牛乳味道的，
0: 给你来一个这个。这个特别的好吃，是原味的牛乳的啊！我俩今天真是有口福了。
1: 是的，
0: 我来吃一个黑白半巧的吧。
1: 好，先来开一只。
0: 他们家的冰淇淋，我跟你讲，
1: 看，你看，还有这样的一个盒子的一个包装，看到没有？中街1946高端的冰棒啊，
0: 而且特别好的什么，他们家的这个雪糕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叫什么反式脂肪、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啊。
1: 是的。1946，看到没有？1946年到现在的品牌，
0: 是的，是的，特别的好吃。我觉得大家如果是不会选择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199块钱的那个最全的。我也是有点怕冷啊。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淇淋真的是我夏天常吃的一个，你看到没有？1946就非常的特别啊，和市面上你见到的很多的都不太一样。它的用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形状也非常的可爱啊。今天呢，我们的三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啊，小朋友就是如果说吃的不是很多的话，大人也吃的不是很多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99块那个小组合，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我们家里边人数比较多的话，直接199块钱的这个带回家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然后我们的用料前面说到它是北纬38度的这个黄金的这个奶源啊，
0: 是的。
1: 然后像可可的话，我们用到的是可可叶块，不是那种说是那种仿的那个可可汁，对吧？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然后这个棒子是那个竹子哦，安吉的毛竹，这个手柄安吉的毛竹。所以呢，香草味道的话，它里面就是添加的是真正的优质的香草，不是香精。
0: 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市面上卖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多么的划算了啊。看到没有，我刚刚我和青青都特别喜欢吃的这一只 20块一只。哦，
1: 这么贵。
0: 刚刚我们的大组合的里边是有到7只和7只的、嗯、所以你这样光算一下，这两种加起来就已经超过199块钱了。看到我们这个榛子巧克力的也是啊，13块一只，13块一只。常规的这个是我们最亲民的、嗯、也是我们常吃的这个
1: 冰
0: 的、嗯、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夏天大家的话常吃冰激凌，肯定要吃雪糕的，不吃雪糕怎么能叫夏天呢啊。
1: 是，
0: 就给我们打电话带回家了，021511990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走。
1: 中街1946呢，它其实给到我们的是比较高端的这个冰激凌了。说到夏天吃冰激凌，真的像我妈妈70几岁，哎，就爱吃这一口。夏天啊，她说，哎呀，一定得吃冰激凌。
2: 是的。
1: 小朋友就更不用说了，我儿子夏天的话是离不开冰激凌的，
2: 超爱的。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说少吃少吃，那么我们在管控他的时候呢，给他选择好的冰激凌。中街1946它是来自哈尔滨的这个品牌，主要第一点，我们用到的奶源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哦，每100毫升中的这个蛋白含量高达了3.5克，奶香四溢。巧克力部分的话，不会用代可可汁。
3: 是的，我觉得这个
1: 很关键啊。可可的液块。
3: 是的啊，因为的话，你就是我不知道星星是不是这样啊。我平常吃冰激凌，我是一定要挑的。如果说它巧克力的部分用的是代可可脂的话，我真的不行的。
1: 对的，
3: 真的，我觉得
1: 无论是吃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冰激凌，还是巧克力什么，对吧？我们首先是拒绝反式脂肪的。
3: 对的，是的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我觉得不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雪糕啊。夏天当然是少不了了。而且真的，其实中街的这个冰激凌，它除了说是老字号之外，而且什么特别的高端。
1: 对的，
3: 对吧？
1: 产地，对的，我们的产地啊是辽宁省沈阳。你知道，其实我就是辽宁的啊，沈阳的，
3: 真的，
1: 对的，对的。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不过我的祖籍是辽宁抚顺的所以这特别巧。
3: 那你就是土生土长的。
1: 但是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于这个老家嘛，它的产地就是在辽宁省的那个沈阳市，所以呢非常的有亲切感。然后我记得有次去那个旅游的时候，也是吃到这样的冰棍，它现在还有点冰啊。其实我觉得是给它稍微放几分钟，
3: 对，
1: 就更好吃了，稍微软一点点啊。
3: 是的，我是牙齿比较敏感，
1: 我也是
3: 不太能咬，让它化
1: 一样一样。
3: 所以真的，
1: 咱俩是可以验证这个冰激凌的
3: 好吃，真的是很好吃。夏天我觉得很多朋友们，你说不知道买些什么样的冰激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挑选。
1: 现在不冰了，
3: 不冰了是吧？
1: 就是如果他的奶放得够多的话，稍微放一放，它就不会那么冰，你牙齿就不会那么敏感，对吧？
3: 巧克力味好浓啊，好好吃
2: 啊，这个奶香好浓郁啊。
3: 我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这种带巧克力还有原味的，你就可以直接带我们1999的回家，特别的全，而且真的很好吃，装吃的很放心，
1: 还有一点，我现在吃的是原味的嘛，它没有很甜很齁，
3: 对吧？
1: 我喝到的就是，我不是喝到，我就像在喝牛奶一样，
3: 就是鲜奶，
1: 它没有那么甜的那个味道。
3: 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就真的是给小朋友就是挑选一些冰激凌品牌的话，首先的话还是要我们熟悉的，
1: 对的，还有咬得动，因为它不是棒冰。当然我们当中带棒冰，
3: 有棒冰，棒冰最经典的嘛。
1: 像佳佳牙齿也不好，那么我们就像我想到我妈妈这种年纪大的，如果是很硬的，她是咬不了。这个你稍微拿出来放几分钟，它是咬得了了，而且那种奶香四溢的。
3: 是的，我还要尝一下香草的。
1: 尝哪个啊？香草。
3: 香草的这个看着也很不错，因为这个冰酪的感觉，
1: 经典的味道。
3: 是的，冰酪的这种感觉也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啊。而且的话，你看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刚好，你不会说很大一个，就是吃也吃不完，让你牙齿也很敏感。而且的话，这个大小小朋友吃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啊？哇，好可爱。
1: 而且我们的配料写得很干净，它是80%杀菌乳。大于等于49原味的这个对吧？所以这你放心，
3: 香草味好浓，
1: 是吧？
3: 特别好吃。
1: 还有那个榛子巧克力，来，我们里面放的是一个一个的榛子
3: 有榛子碎在里边的。
1: 对的，对，香草就是放的香草，不是放的这个香精，榛子放的就是这个榛子。
3: 是的。
1: 然后巧克力部分也是，可可液块，绝对不是那个带。哎呦，我手有点打滑，带过来帮你吃。好了，开开啦。
3: 是的，因为它里边的话都是真材实料嘛。我们用到了什么？用到了甄选的可可液块。
1: 对，
3: 它并不是我们的代可可脂啊。我觉得家里边的人呢，就是给家里人去吃一些这样的零食的时候，雪糕的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代可可脂啊。我们都不是，我们是甄选的可可液块。
1: 对的。
3: 然后您看奶源，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啊。蛋白质也很高啊，包括说我们的榛子用的是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甚至连棒冰的这个棒
1: 就是安吉的毛竹，
3: 非常的放心。香草也是我们甄选的优质香草，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啊。
1: 而且我吃的这个味道就是榛子巧克力，它的蛋白质5.3，哇，蛋白质有到这个5.3，脂肪还好哎，其实只有19.7的这个脂肪，
3: 哇，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我觉得夏天
1: 还可以把它那个放在黑咖里面搅一搅，
3: 是的，哇，你很聪明。 呀，真的，
1: 这就是黑咖。
3: 对的，对的，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我觉得夏天啊，你说要就是开发一下这样的想法的话，
1: 人家就是把那个原味的或者你那个香草味道的，
3: 哎，也可以。
1: 还有一杯
3: 也可以，
1: 是的，香草的、牛乳的和巧克力的，是很适合放在这个黑咖里面的。
3: 天哪，
1: 热热的黑咖，花生这样的冰淇淋，或者你是冰的那个黑咖放在里边。
3: 哎，夏天很特别的一种自己的这种创作啊。
1: 是的，这种外面买非常贵。
3: 是的，是的，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啊。常规的话，其实这样的冰淇淋在
1: 我们
3: 市面上都是蛮贵的啊。
1: 对，
3: 大家来
1: 看一下，最贵的一只是20块一只啊。
3: 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常规的话，我们的就是刚刚我吃的那个半巧的，还有就是青青吃的那个原味的，都是20块钱一支的
1: 高端冰淇淋。
3: 然后呢，我们刚刚放到那咖啡里边的也是13块钱一支啊，都是13块钱一支。
1: 是的，
3: 常规的我们这个就不说了，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比较推荐您去直接买那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里边比较全，
1: 对，
3: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
1: 味道全。支数多，
3: 是
1: 的，一定是买的越多越省钱
3: 啊！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这是一个传承75年的经典，20世纪初，大帅府后厨朱元洪第一个把新鲜牛奶加入冷饮中，首创了高品质的新鲜冰品，风靡当时的大帅府和显贵阶层。然后和舅舅张锦轩叔侄二人共同创立了中街冰点的前身华兴冰果店。新中国建立后，朱元洪不仅把当年张大帅最爱吃的牛奶雪糕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把追求新鲜、高品质和持续创新的精神深深地植入到了中街冰点的品牌印记中。

0: 1946呢是现在的网红冰淇淋哦，每一个冰棒上面它都有那个浮雕1946，到现在年已经有7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
1: 真的，
0: 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奶源北纬38度，特别的香，
1: 是我们的荷斯坦的奶源。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什么？它的真的是真材实料。哎，吃冰淇淋啊，我觉得就是。吃到嘴巴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挑选好的用料，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这冰淇
0: 淋香精色素齁甜，是我们现在最绝的，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冰淇淋真的很高端，你想外面20块钱一支，动不动的20来块钱，我觉得真的不太舍得吃的，
0: 其实有点贵，你想三个人三口之家，夏天一口气吃3支冷饮，
1: 哇，60块钱
0: 吃10次600块，都变成有点消费不起了，对吧？这个冰淇淋又不是说一个月吃一次，可能你两三天就想吃一只的。哎，我们今天推荐大家买大狗城，199元，有到4个味道都包含了。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这样一算啊，7只我们牛乳的。1只是20块钱，然后7只我们的白半巧1只也是20块钱，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280了。
0: 对，
1: 剩下的你说已经超过199了，
0: 对，
1: 剩下就是送你的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太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家里边肯定夏天我们是一定要吃冰淇淋的，不妨把整个夏天都包圆了，就交给我们的中街1946，而且这个品牌的话真的是高端哎，
0: 对的，现在是非常网红的，即使不是今年、前年、去年，它都是网红的。那我们夏天以前小的时候是拿一个毛巾去那个超市旁边的那个杂货店去买那个冰淇淋，
1: 是的，
0: 包括现在也是，你去隔壁超市买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化掉了，
1: 没错，
0: 你再放进冷冻，你下次拿出是那种歪七歪扭的那个冰淇淋。而我们这个不一样，一次性送到你的家里，然后每个冰棒的话它还带一个盒子，就是你每次打开的话都是原样的
1: 啊。是的是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可能你在外面的时候20块一只不太舍得，但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不用太犹豫了，对不对？而且这么好吃，这冰淇淋真的你拿起来就不舍得放下了，特别的棒啊。
0: 是的，哎，我这只在这里啊，我觉得送人也挺好的。我突然想到今天我儿子在同学家过生日，参加生日派对，其实订一套这个给他送过去，
1: 哇，好合
0: 适的，小朋友们分享一下，多好啊！哇，
1: 那你儿子绝对是全幼儿园最有面的
0: 已经小学了，
1: 已经小学了，
0: 时间真的太快了。无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这个小学的小朋友，都喜欢吃冰激凌。我记得他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我跟他老师也说，我说他老爱吃冰激凌。后来那个他的校长是外国人嘛，他就英文跟我说，他说小孩子就是爱那个 ice cream 和那个汉堡包。我一听当时心里就不焦虑了，给他吃给他吃，
1: 是的，
0: 选择好点的品牌就可以了。
1: 对的啊，主要是话是什么，选择好的品牌，选择好的用料，
0: 咬得了。
1: 我们的每一只冰淇淋都是什么呢？
0: 哇，
1: 都是真选的。像我的巧克力的话，真选的可可的液块哦，没有任何的代可可脂，这个大家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啊。包括说像青青就吃的这个牛乳味的，
0: 真的
1: 是荷斯坦的奶牛乳哎，
0: 关键它里面奶含量多，所以当它融化之后，你看。就是我们的牙齿是咬得动，因为像我和渣渣的话，我都是属于牙齿比较敏感的。那么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年纪大的也想吃冰淇淋的，这个你看就绝对是咬得动的那种。
1: 对的啊，它就是那种很糯的，
0: 不用力，哎，也不会很冰，
1: 像慕斯一样的，很好吃啊。
0: 对的，你稍微放一放的话，给小孩子吃没有那么冰，年纪大的人又咬得动。我以前不给孩子吃很多冰淇淋，我是怕它太冰了。
1: 是的，
0: 而奶源就是奶放的越多的话，就不会冰到你的喉咙。
1: 好好吃，就是这个巧克力味的，你一吃就知道，它里边的用料绝对是很扎实的。
0: 20块钱一只，
1: 那当然了，是啊，代可可脂的冰淇淋就是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吃，它就是很难去代谢掉啊。今天的话不知道怎么选的话，直接盲选199的那只，因为我俩吃的这个都是20块钱一只的，这个里边我们是最全的，
0: 好好吃。跟大家细数一下，199元，
1: 是的，
0: 牛乳味道的7只啊，冰鲜奶棍的，冰鲜奶棍的这个。
1: 十只，
0: 对的，然后一半一半的这个味道的7只，榛子巧克力的6只，
1: 哎，是的，全部都能够吃得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就不用再纠结考虑了。如果说你胃口小的话，买那个99的。
0: 对，因为这个组合的话，你自己去一只只买回来要花到将近400块钱。我们今天一次打包价199，
1: 好好吃，好好吃，真的，好的冰激凌，好的用料，真的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中间。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品牌
0: 网红哎，
1: 对
0: 网红老牌子，70几年的品牌啊，
1: 是的啊，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而且它的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的棒，它上面还有一个1946的 logo，
1: 对的，一个浮雕，哎，1946，刚刚再认真算一下，80年，刚才我们手板上写了70几年，说明它很多年前就在东方购物热卖
0: 了，是的，是的，
1: 卖到现在，但是人家在当地的话已经是超80年的时间了，超越70几年的时间了，
0: 没错啊，我觉得啊，冰淇淋肯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嘛，好的用料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都是用的什么荷斯坦的奶牛牛乳，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而且榛卷的是可可叶块儿，哎，
1: 对，
0: 平常呢，我觉得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阿姨，都特别在意这个里边的添加料啊。如果说添加料不好的话，你就代可可脂谁吃啊？ 对不对？
1: 小朋友的话可能会多吃点，像我啊，还有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想吃，但是呢不会吃的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原料就有讲究了。
0: 是的，
1: 我们不可能去选择代可可脂的，你在身体里面代谢不掉。
0: 是。
1: 所以今天它为什么能够卖到20块钱一只？正宗的奶源，黄金奶源，可可叶块，进口的土耳其的榛子，优质的香草啊，
0: 是的，是的啊，品质啊，用料都是特别的棒的，而且主要是什么？你说夏天啊，咱们肯定都要吃冰激凌的，没有冰激凌的夏天不叫夏天，
1: 对，
0: 最希望就是打开冰箱之后就可以有的吃，
1: 想吃
0: 哪一个口味最全呢？当然是199的那个
1: 啊，
0: 像我和欣欣都特别喜欢，你喜欢吃原味那个，我喜欢吃半巧的那个，
1: 其实我都喜欢吃，
0: 都喜欢吃，
1: 因为原味就是香草味、牛乳味和巧克力这个两个是经典的味道，
0: 对，都很好吃的，所以的话，我觉得直接买大组合就可以了，又好吃又放心又健康，关键还是这样的网红产品。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1: 1946哦，哈尔滨的品牌，80年的时间，我们产地呢是辽宁沈阳，在我的这个家乡，反正北方那边的冰淇淋，这种牛乳味道的，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就觉得啊，它真的是不会卖到20块一支，用的料太好了，马来西亚的可可的叶块，然后土耳其的榛子，包括说还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奶源是哪里呢？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啊，一吃你就知道，真的是真材实料，和普通的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去吃过一些感觉就添加不太好的那些雪糕，你一吃就能吃出这样差别来。
1: 对的，香精、色素、
0: 对
1: 甜味剂，那个甜糖分超标。
0: 是的，
1: 我们这个的话，它是这种微甜，我尤其我最爱的就是这个经典的原味的这个牛乳味道的。
0: 是的，
1: 你放在那个雪碧、可乐里面，你小时候这样吃过吗？
0: 我当然吃过
1: 了，放在可乐、雪碧里面。现在呢，我们大人流行放在黑咖里边，就这一支啊。今天推荐大家买，直接买大构成，我们有3个构成。很多人说，那我怎么买？直接推荐大家买大组合，
0: 是的，
1: 199元。首先看一下牛乳味道的是7只，在哪里牛乳的？这个吗？
0: 这个20块一只哦。
1: 我们有7只，140。
0: 是的，然后白半巧的话也是7只，20块。
1: 你看
0: 光这俩就280了，
1: 远超我们199的价格。
0: 对呀，是的，你看到没有？榛子巧克力的一只要13块钱，然后呢还有我们经典的冰鲜奶的，也是有10只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直接冲这个啊，太划算了。
1: 是的，这个因为冰淇淋这种东西是一个分享的，对吧？所以你其实你不怕多，199的构成总共是30只，你家人就是一起分享一下的话，差不多哦。
0: 是的，是的，今天我觉得各种口味都好吃。刚刚呢，我吃的是半巧的，然后再来一个牛乳冰淇淋。我先眼馋你那个了啊。
1: 99的话，我推荐你尝一个。
0: 99是这个我们比较小只一点的，然后199是大只一点的牛乳啊，都是很好的一个味道啊，特别的好吃哦。我的天哪，忍不住想咬一口了，已经。
1: 给他们再画一画。你这个是什么？就我那个味道，对不对？原味的，好吃吧？哇，
0: 好浓的奶味儿。
1: 对。
0: 好好吃的奶味儿，真的， 特别特别浓郁，
1: 对，尤其是放的有点点像现在这个状态是刚好，
0: 现在是最好吃的，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化了，
1: 对，
0: 就是你能咬到那种像蓬松的一种质感一样，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棒。
1: 再来拆一个，你看中间1946，对吧？然后这个是梅浮雕，然后它的你看看到没有？这个饼哦，
0: 有榛子啊，这个是不是？
1: 嗯，这个味道是那个榛子巧克力，进口的巧克力，进口的榛子，
0: 哇，吃的停不下来了，这个因为化的就化到一点点的话，全部在嘴巴里边，就是那种化开，好好吃。
1: 能，哎，我们这个已经全都化掉了，刚才就这个放在里面的，
0: 哎，我等这个也化一化一下啊，
1: 都化掉了，化进去了，
0: 是的，你都可以这样子。夏天 DIY 一下，一点点的咖啡，
1: 对，
0: 加上我们的雪糕，是不是特别的好啊？带回家这个大组合的话，全家人都可以分享去吃，是不是？又有牛乳，又有榛子，然后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口味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中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现在的话，我已经是第二根了。
1: 不，我也第二个，放在这边挂着。不愧是网红冰淇淋品牌，不愧是一支卖到20块钱。我和佳佳都在感叹，20块，咱俩还嫌贵呢。
0: 值啊！
1: 20块，如果你让我们一支一支20块去买回来吃，哎
0: 呦，那我可心疼
1: 的。有点心疼
0: 的。真的心疼的，因为你这样一算啊，199这个就是在市面上你要买的话，
1: 我们一共是30支，我算过了，199除以30，每支6.6块。6.6块，我们两个人一人一支，也就12块，13块。
0: 那这样。
1: 不心疼，
0: 对，没有任何的负担啊！而且的话，中间这个1946这个品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最经典的那个冰棍儿，到现在与时俱进，我们最喜欢吃的这样子的口味也有了，对不对啊？今天的我们的大组合有到什么呢？我来看一看
1: 啊，好的，
0: 两只，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到了3只，哎，3种，我们一共是5种不同的。
1: 是的，依次从佳佳这边啊，佳佳手上拿的这两个大的，各要20块一只的。
0: 对的，
1: 这个是我们的半巧的。
0: 是的，然后呢，青青手上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13块钱一只的，一个是香草的，一个是我们可可的，
1: 对的，
0: 还有最经典的我们棒冰，对不对？这样的组合带回家，常规的话你要卖多少钱？380多块钱，今天。199，
1: 5个味道，五个味道，共30只，只要199元。
0: 这个我得再拆开吃一个。
1: 好吃的牛乳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哇，
0: 牛乳味这个就真的，如果你可以吃，就是喜欢吃这个奶味的话，它是那种奶味特别特别的足的。
1: 对，因为我们是来自于黄金奶源。
0: 对，大家看一下上面写的这个 logo 啊，1946，
1: 对，
0: 就很时尚，很有设计感，对不对？你吃雪糕你也能够吃出不一样的，就是那种艺术感。对不对啊？
1: 经典的老字号。我这只在这儿，你别说，这一只还
0: 是有点
1: 很精吃的，还挺很精吃的，挺大一只的。
0: 没错，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我们是用的什么荷斯坦的奶源，所以的话，口感口味的话，它奶味特别的重，并不是说那种我们市面上可能见到有一些加了很多香精的，是不是一吃就能够吃出很大很大的区别啊？
1: 怎么可以这么好吃？说实话，在我长大之后，
0: 化掉了。
1: 我冰淇淋吃的少，但这个绝对入得了我的法眼。
0: 那当然了，
1: 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最高记录，以前没空调，我最高记录一天吃了7只冰淇淋。长大之后呢，那肯定是有节制性的，不会乱吃。而现在这个中街1946的话，打开了我的味蕾。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像这样的冰淇淋啊，小朋友绝对是没有可以拒绝的。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给他选择这样子好的品牌、好的用料的。
1: 对的，对的，这个我儿子吃我就放心了，对吧？他一天吃2只，我也不会说他。尤其我不想让他吃很冰的话，我就拿出来稍微给他化一化再吃，是不是？现在这样就完全没问题。因为佳佳说他也是牙齿不能吃太冰的。而这种的话，你等它稍微化一化，可别提有多好吃了，
0: 太诱人了，奶味真的好足啊，
1: 对，
0: 就是那种奶香一直在你嘴巴里边氤氲着在绕，
1: 对，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
1: 而且你看，轻轻一哼，这咬下来了，很好咬了，
0: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把每个口味都吃到的，都想尝试一下的。就买我们的大组合，
1: 五个味道。
0: 对的，就是五个味道。我觉得夏天你肯定是需要冰淇淋的，冰淇淋是绝对不能少的。而且的话，你说直接就是，比如说小朋友马上就要暑假了，他想要吃个冰淇淋，
1: 是
0: 你说直接就可以打开给他去吃嘛，对不对？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为什么我和佳佳都强烈推荐？牛乳味道的是7只，
0: 是的，
1: 对的。你自己去买的话，
0: 1只20块哦。然后呢，我们青青下面的那个是白饭巧的，刚刚我吃的第一只也是20块一只，
1: 7只，
0: 光这14只带回家就要多少钱？280了。今天我们总共价格才199，后面的这个13块一只的这个6只，还有我们这个10只，相当于都是送给你的了。
1: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性价比，
1: 是的，而且保质期你放心好了，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所以妥妥的囤货。夏天还没过完，你可能就已经是吃完了。
0: 所以我觉得带回家吧，真的很好吃，你来尝一下啊。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街品牌历史悠久，创立于1946年，是中国最早生产冷饮的老字号之一。旗下高端系列中街1946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带来经典产品大集合，口味丰富，性价比超高，强大的品牌优势和技术实力造就了领先行业的高端品质。甄选北纬38度黄金奶源、马来西亚可可叶块、土耳其榛子仁等全球优质原料，拒绝代可可脂，拒绝色素香精，拒绝反式脂肪酸，特别组合一次带回6种经典口味。暑假在即，给孩子更好吃更健康的冷饮，就选中街1946。

0: 不知道青青平常你有没有就是吃到过那种带可可脂的，就是你吃完
1: 小的时候
0: 会有一种
1: 买的
0: 粘上牙糖的感觉，是不是？
2: 以前不懂呀，不知道这个带可可脂，可能看到价格划算啊，对啊，小时候不懂，后来慢慢的才知道哦，还有这个带可可脂，
0: 是的，
2: 后来也才知道它是不能被人体什么代谢掉的，
0: 对的。
2: 所以现在我们买的时候一定是会看一下这个配料，因此也是比如说家里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对吧？你就囤好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放暑假来到你的家里，你给他吃这个，你就是比较放心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中间这个品牌我们也比较安心，它的用料是什么？它里边都是什么？我们的荷斯坦的奶牛牛乳，然后我们的进口的这个可可叶块，还有进口的土耳其榛子，你说是不是都是真材实料啊？
2: 对的，包括香草味道的，放的不是香草的香精，我们是真的放到了优质的香草。哇，
0: 是的，就是所以你一听就是真的是老的品牌，用料它绝对是特别特别安心和放心的。
2: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不用纠结，冰激凌嘛，夏天肯定都是需要的，直接拍大组合就可以了，五种口味带回家，让你整个夏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和幸福。
2: 大组合199元30支，平均到每支6.6元。
0: 是的，是的，你说这性价比多高啊？常规买我们的原味儿，还有买我们的这个白拌巧的，你去到市面上有多少钱一支？20元一支呢。天哪，我觉得大家如果这样买的话还是比较心疼的。7支加7支，我们14支就已经280元了。今天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买了这样的几支之后，其他都是送给你的，所以性价比由此可见真的是太高了啊。如果说小朋友们包括家里边大人都喜欢吃冰激凌的话，直接买我们大组合就可以了啊。
2: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02153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嗯，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数量也不是特别多了，
0: 对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给孩子给自己家里边人选一些好的品质的冰激凌。哎，哇，还有背后十组了，
0: 是包括很多，比如说父母的，你看到了你就直接往你的那个就是父母家订一组，什么意思？
1: 对，
0: 你的小孩放假的时候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你就直接给他们订上，那么小朋友过去吃呢，你就也放心了。
1: 是的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进口的我们的可可，包括是和斯坦的奶源，还有土耳其的我们的榛子，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199那个可以直接无痛带回家了啊。
0: 对，是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保证夏天还没过完你就已经吃完了。
1: 是的是的啊，抓紧时间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执依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2: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1: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啊、
2: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1: 对，
2: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1: 对，
2: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1: 是
2: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1: 对，
2: 长期晚睡
1: 的人、
2: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1: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
2: 对吧、
1: 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2: 哎，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1: 对，
2: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化，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1: 对，
2: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1: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2: 是，
1: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2: 是，
1: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
2: 孕妇婴幼儿，
1: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2: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1: 在这边，
2: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2: 然后给大家来看 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1: 是
2: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领买要便宜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呢是独立的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2: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1: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州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
2: 行，
1: 稍微好方便一些，
2: 行，对吧？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1: 对，
2: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1: 对，
2: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1: 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2: 对，
1: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2: 没错，
1: 对吧？
2: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1: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州啊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2: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然后出去玩

0: 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1: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0: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瘫一点，是吧？
1: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0: 是
1: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七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0: 便宜了60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1: 对。
0: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啊，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0: 啊，都没有。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
2: 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的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葡萄干吃
3: 对对或者说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食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0: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1: 对。
0: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是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承诺。问一下啊， 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0: 是，
1: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吧？
0: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

0: 别的放心。嗯，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七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四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哎，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1: 对，
0: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0: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哦，
1: 对，来，观众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看一下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1: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0: 是，
1: 对吧？
0: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1: 来，我来尝尝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边。
0: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1: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0: 花青素，哎，
1: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0: 不甜。
1: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0: 对，
1: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0: 对，
1: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是
1: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啊。
1: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0: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哎，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1: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9900。
2: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3: 桑葚。哦，
2: 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3: 是，
2: 这太好喝了。
3: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2: 它是自不干肾的。
3: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10克，还有淡竹叶10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4: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

0: 有一些事，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没呼吸。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2: 对，而且贵的，
1: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2: 对。
1: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2: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他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他是不能等它熟的，
1: 对，
2: 他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嗯、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1: 对，
2: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1: 对，
2: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嗯、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哦、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啊、压的这个汁儿、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2: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哎、
2: 不太敢了一点、
1: 哎、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嗯、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
2: 一大堆、
1: 啊、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2: 是，
1: 对吧、嗯、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2: 对，就是这样子的、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哎、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嗯、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
1: 嗯、
2: 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哎、
1: 是，
2: 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哎、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嗯、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哎、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1: 是的啊、嗯、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为什么呢？
2: 威力
1: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2: 是，
1: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2: 对，
1: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2: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2: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啊。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1: 对
2: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因为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苷、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2: 是，
1: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

0: 盛的援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援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吧？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四谷田，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香香。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那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那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个便当嘞，我是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2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1: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0: 对，是。
1: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0: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1: 好难受啊。
0: 你说，我这水果也没少吃
1: 啊，
0: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
0: 对，
1: 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精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0: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 米呀、啊、核桃粉啊这些东西、嗯、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1: 对吧？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哎、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五到六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嗯、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哦、
0: 对，
1: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哎、如果你是熟的果子、这个嗯、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哦、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嗯、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哦、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嗯、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0: 就这一袋
1: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0: 你就算它50克
1: 了，就算它50克
0: 对吧，
1: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哎、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0: 袋的原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啀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1: 大家看清楚啊，
0: 看清楚，除了
1: 孕妇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0: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1: 啊、对
0: 吧、嗯、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 安徽福中人
1: 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0: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1: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
0: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1: 对，
0: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1: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4: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得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原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干，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那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侬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0: 好，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1: 对，
0: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1: 是是是，
0: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1: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0: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1: 对，
0: 有时候呢小酌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哎，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红酒，
1: 红酒，
0: 对吧？
1: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1: 紫色的花青素哈，
0: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啊，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1: 对，
0: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1: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0: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1: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十二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见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十二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然后您送人的时候拿两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啊。
0: 是的啊，现货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现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了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得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迭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葛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软浆我觉着相当好，我蛮欢喜的。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会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干，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那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那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晓得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1: 对，
0: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1: 是是是，
0: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1: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0: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1: 对。
0: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哎，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
1: 红酒，
0: 对，
1: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
1: 还有紫色的花青素哈，
0: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1: 对，
0: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1: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这才3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0: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1: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你看到的是晋农的五常香米哦，而且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235元。如果你是要 APP 订购的话，立减5块钱，相当于57.5块一袋，也就是10斤，那就是5块多一斤哦，
4: 5.7块一斤啊。然后是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
3: 正宗的五常米。
4: 那今天这档直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都知道，新米上市了，但是呢，上个月基本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预售。什么是预售呢？就是米还没有，大家要等，有的可能等半个月，有的可能等一个月。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我们是晋农的五常香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3: 对的，
4: 新米收割上来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观众朋友有口福了啊！
3: 是的，也就是前几天刚刚脱骨的，我一进来我就问那个雅玲了，我说今天是预售呢，还是有现货？
4: 今天现货，现货，现货。
3: 今天打电话订购的话，或者你扫描我们左下的二维码，过两天马上就能够收到了，
4: 明后天吧，反正还在节假日期间，赶在我们10月6号中秋节之前，对吧？
3: 对的，
4: 你肯定就能收到。
3: 10月3号嘛，
4: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晋农这个品牌，如果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3: 是的，
4: 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卖了10几年的大米，他们家这款五常香米啊，应该是在2013年、2012年登陆东方购物的时候，就是这个包装。

0: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是这个包装。
1: 对的，
0: 对吧？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米，
1: 是的。
0: 所以也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卖大米，卖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我们是五常特产，什么意思？五常什么东西好？就是五常大米好。
1: 对的。
0: 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因为有肥沃的黑土地，所以五常的大米你要认准有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有没有身份认证，对吧？我们今天来五常的这个香米，我们有 GI 认证之外，五常的原产地标识，对吧？包括底下的这个涂层里面的防伪码等等的，自己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正宗的五常米？一年一季到，所有的米我们都是9月25号新鲜为您收割，都是之后新鲜为您脱骨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米。
1: 是的。
0: 然后买五常的米的话，还要认准哦。
1: 产地、
0: 执行标准。所以你知道它为什么执行标准不一样吗？因为黑土地更肥沃，所以呢，它的各种营养要素它会营养参数会更高，所以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更高。所以你要记清楚
1: 五常是再给您精确到核心产区安家镇。安家镇是五常这块地方黑土地的核心产区，也就是说黑土壤的土壤层更肥厚。然后龙凤山的山泉水刚好浇灌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的水温刚好灌溉着这一片稻田，特别好的一个温度啊。每一包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包装，一包就是10斤。今天每一斤多少钱？5块多。5块多。黑土地的大米哦，雅琳在开袋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外面8块多，8块8毛9，五常香米还不一定。你要买到
0: 是真的，我刚想说要买到正宗的至少这个，对，在打2个问号，因为没有看到它后面的一个执行标准，
1: 8块多。
0: 啊，我们今天做到5块多，是正宗的五常香米。
1: 还在给您看一下，
0: 是 这个2025年9月25号刚刚收割的大米，这个呢是我们之前的这个陈米，所以你对比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你愿意吃哪一个，哪一个更好吃，烧粥
1: 当然是更香了。
0: 然后除了说颜色上面，你想象的香味之外啊，我稍微给您抓一下，你看新米跟陈米之间还有很大的区别，看到没有？
1: 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粉啊？它就是各种米麸米粉开始脱落了，对，时间久了受潮了，或者是各种啊，对吧？但你看我们新米就是干干净净，就是清清爽爽，对吧？因为吃米的话，你想想看，米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的，包括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等等啊、微量元素，对吧？
0: 水谷精华嘛，古人认为它是水谷精华。
1: 对，而且它是香米哦，香米是什么意思啊？青青刚刚直播之前就跟我说，好香啊！我说当然。
0: 它是香米呀，是的，因为像平常有的时候卖大米的话，他们会让那个厨师来做。我们今天就是那个供应商小男孩他自己做的。我说他厨艺不错，因为米好，对吧？然后他那个小男孩自己做的是粥、米饭、菜饭，哇！
1: 你看，
0: 我说哎。 很奇怪，我发现这两天到大概是季节到了，我就特别想喝那个粥。早上起来每天就想喝热粥，
1: 来来来，我跟大家说，
0: 很解渴。粥跟粥真的是有差别的。你看米跟米炖出来的粥很厚啊，我拿筷子夹起来给大家。
1: 哎，这个很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们，
0: 来
1: 看到没有？
0: 这个这么厚实，你说说看，一个呢是不是五常的土地更加的肥沃，黑土地，是不是一年一季到我们可以继续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我们是新 米，对吧？然后呢，可以做到这么厚厚的这个米衣，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米汤啊，这个米汤，你看我稍微勺子舀一点点起来，浓稠吗？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浓稠？这个才是新米。
1: 对，以前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就米汤可以养活一个小孩。
0: 你要不要喝？
1: 当然要了，你要饭吗？
0: 刚刚那个米人呢，丢了。
1: 待会儿，待会儿。 教他们。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虽然还是有点热，但是你会发现很干
2: 燥。
1: 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口渴，
2: 因为
1: 口干舌燥，稍微吃了点咸的，稍微吃点辣的或者烤的那种东西啊。口渴的不得了，早上起来我这两天天翻包那个煲粥，
2: 节气到了，我跟大家说，节气到了，
1: 对的，
2: 温度还没
1: 到。10月8号是寒露，
2: 对，
1: 马上就是要到寒露了，
2: 对，
1: 哎，这个时候像我今天的话，早上喝点粥，然后那个烤了一个就是什么饼啊，
2: 对
1: 吧？大家配点馒头啊，
2: 对，
1: 面包啊，这种各种饼类很舒服。
2: 我是觉得真的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生津的时候要喝一点米汤，对吧？比较燥的一些这个季节，
1: 对的对的，
2: 喝一点米汤。
1: 你光喝水的话，
2: 这个米给你了。
1: 哦，赞，喝这个米汤，我上次还看小韩做那个视频，就说这个米汤啊，什么椰子水啊，这种的话是特别的生津止渴的。
2: 对，五谷
1: 为养。小朋友喝这个也很好，小宝宝你都可以给他喝这样的这个米汤水，
2: 加油订购吧。
1: 4个月的话，
2: 我们今天虽然是9月25号刚刚收割的，是新米现货的第一档直播，
1: 家里老人小孩都要喝一点。
2: 对，但是我们的现货也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是节假日，好吧？节假日大家都懂的，您在家里面休息，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要给大家加班加点等等的啊。5块多钱一斤，我还是想跟大家说，10多年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1: 对，
2: 我们的价格。我在掏心窝跟大家说一句，12、13年之前，我们的这款大米是卖215块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
1: 十几年才涨了
2: 20块钱。
1: 对，
2: 你说说看，
1: 米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都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1: 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的好东西给我们，在这个季节喝点这种米汤水，吃点好的这个米饭太重要了。米饭对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吃这个稻谷的，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吃米饭，你根本受不了。
2: 对，有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就是饮食的这种方式啊，被大家好像
1: 不吃饭，
2: 哎，对，不吃碳水，或者是其实这样真的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对的，对的，
2: 对你的身体的几大营养要素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你要吃好的碳水化合物，对吧？
1: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胃有意思了。你说你只是吃主食，你天天吃馒头或者是面条，我们根本就其实不行的。北方人可能还行，我们上海人的话还是一定要
2: 吃米。 对，
1: 我们要定吃米饭的，
2: 米饭
1: 还有很多人看到吃再多的菜，最后不来口米饭就搁灯外面成功，
2: 对
1: 吧？很难受的。
2: 对，所以的话，你看我们其实这款晋农的五常香米，派了很多支的这个摄制团队，对吧？赵金有去过，赵金应该是去过两回了，就是黄芳之前也去过，对吧？都是在每一年秋收的时候，对吧？然后9、10月份的时候，所以我们到了原产地，就是包括到了工厂，整个它的加工过程，包括收割的画面，全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五常的大米，你知道跟阳澄湖的蟹是不是一样，名气太响？
1: 对的。
2: 那名声响了，那你懂的，就怕你买到不正宗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看过类似的新闻，
2: 对
1: 吧？有些不是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保证大家那么多次的摄制团队都到了原产地，我们是正宗的，然后所有的这些标识我们的包装上也有，包括晋农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就是目前在卖大米的所有品牌当中没有任何一家就是销售时间能超过它。
1: 是的，而且刚才雅玲也跟我们分享了，对吧？十几年的时间，从215也就到了235，你想很多东西你去买的话，价格就涨了很多，而这个关乎于我们民生的一个大米，又是正宗的五常香米，今天算下来也就5块多一斤。
2: 但是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抱歉，毕竟因为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太低太低了，就现在这个价格
1: 产量，
2: 我们就
1: 货有限，
2: 对，我们没有办法供很多的货给东方购物，就是我们也有米，但是呢，可能他们其他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卖得非常好，价格的话肯定比东方购物来得高一些，对吧？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所以呢，如果您是看到直播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囤。
1: 是的，是的，尤其我觉得就是无论年纪，对吧？小朋友、大朋友、老人都要吃好一点的这个米，而且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刚刚脱骨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回到现场，我们就有25分钟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米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所以呢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
1: 今天抓紧时间订，明后天你收到。10月6号中秋节，真的，你就家里面新米可以吃起来了啊！
0: 长香米。
1: 对，所以来给大家看一下，你愿意吃哪一个？我跟大家一直
0: 新米，
1: 就我爸爸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每年秋收的时候，家里面我都会给他们订新米去。然后家里面他们米缸里还有旧的陈米，我说那个米你先别吃，放一放，反正已经是陈米了。
0: 对，
1: 你先吃新米。对吧，新米的这个香气，新米的味道，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颜色。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也是新米更好一些。为什么更好一些？营养价值更全面一些呀，对吧。所以啊，秋冬季节要养生要进补的时候，你除了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人参啦什么的，你补起来，你平时的那种大米饭，
0: 对，
1: 你是不是也要吃这种就是营养保留的更全面的一些的？
0: 对的对的对的，新米的话无论是它的口感还是营养的话都更好一些。真的，我觉得吃这个新鲜的米饭，早上起来喝这个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幸福和温暖的事情了。对，
1: 但是新米很多
0: 幸福感爆，
1: 对，很多爸爸妈妈就要挑产地了，对吧？因为好的米，我煮出来的饭熬出来的粥，它才好吃。
0: 是的，
1: 所以好的米是怎么形成的，跟水、跟土、跟米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种是什么？五常香米，对吧？泰国香米出浮水，中国香米出五常，五常的香米。然后再看清楚了啊，五常的香米为什么我们还是在外面那么受欢迎？就是土质好，对吧，土质肥沃，所以黑土地人家五常香米要有 GI 的认证。而且有了 GI 认证之外，我们还要有原产地的标识，有了原产地标识，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些防伪的一些身份认证，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自己打电话去验证的。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卖了10多年的劲农老品牌，真的很多爸爸妈妈一看这个牌子放心，真的就非常放心。
0: 是的，
1: 对，
0: 买也买了十几年了，对，就放放心心的。
1: 然后每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10斤装。
0: 是的，
1: 你今天订一套就是40斤，我们帮你免费搬楼，你订两套订三套全帮你免费搬楼。
0: 是的，
1: 你不用担心的。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好喝的这个粥，等一下呢这锅我们给大家看这个米饭。
1: 行，
0: 对，我们每天要吃米饭，很多时候可能白天早上的话就喝粥，晚上的话一锅饭，家人下班的，对吧，放学了齐聚一堂吃碗热鲜热乎的米饭。
1: 你新米上市怎么着你给要把米饭都给来两口吧，
0: 必须的呀，对吧。
1: 然后你看，
0: 我就说了，你这个家里的菜再好，你必须配上好香的这个白米饭。
1: 上一档
0: 你那种感觉油亮油亮的。
1: 上一档这个五常香米预售是我跟谁做直播，娇娇，娇娇还没口福。
0: 怎么啦？
1: 他没吃到。
0: 哦，对对对，是那个预售。
1: 对，因为没有新米，你知道吗？今天你有口福了，这个米要真的油亮油亮的。
0: 这口福好啊！
1: 来来来来来，你筷子拿好来，然后给你个盘子啊，你就吃吃看。
0: 我觉得有了这种米啊，家里都不需要那种很高，就跟电饭煲都没关系了。
1: 对，
0: 你有这个米，你就随便烧一下。
1: 对，就是
0: 想吃软糯的，多加点水。
1: 对。
0: 哇。好香哦，好香哦！
1: 你再试试，
0: 回到儿时的感觉。
1: 你再试试它的口感，这个米的口感特别好，就是有弹性，
0: 对的，
1: 有嚼劲
0: ，Q 弹，它不是那种软烂，
1: 对，
0: 它是软糯 ，Q Q 的，弹弹的。
1: 哎呀，这个饭新米啊，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这个饭勺挖上去的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0: 哦，
1: 看看这个五常的香米，这个米粒形态，
0: 哎，甜甜的，回甘很厉害，
1: 看到没有？看到，对吧？因为米当中有葡萄糖嘛，这种营养成分，对吧？所以你看，好的米的话，
0: 吃啊，
1: 对，好的米的话，
0: 那么好吃啊，
1: 就空口吃饭都很好吃。
0: 真的呀，是白米饭，咬下去软糯 Q 弹，然后过两口之后，甜甜的那种一丝甜味就出来了。
1: 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0: 吃糯米饭？有点像，
1: 有一种，
0: 但也没有那种，不是那种糯，
1: 不是不是，
0: 形容不出。
1: 糯米饭是更黏的啊，不好意思，我夹在盘子里。就这个米啊，拿回家我跟大家说啊，就上海人现在这菜饭，商场菜饭，对吧，煲仔饭，那个什么的，还有那个什么土豆焖饭啊，各种什么，就你做起来，包括这个米啊，做那个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
0: 也好吃的，
1: 它可以，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米的特性，
0: 家里的，
1: 对。
0: 小菜烧了一桌，对吧？什么糖醋小白，各式各样的这种粥，能想到的好吃的小菜，配上这个白米饭，多赞啊！好吃极了，刚有订购哦，
1: 5块多
0: 外面卖到8块多，8.69块，这个是8.89块。我们今天5块7毛5一斤，
1: 8.多块一斤。我这个五是不是五常的？我先打个问号，我没有看到身份认证。
0: 对的，执行标准，我们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而且有到这个。执行标准
1: GBT19266，
0: 对的，品质是优质一等，好吧，现货有限，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你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3: 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4: 对，很甜的，
3: 很甜的
4: 、哦、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3: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4: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5: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的，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6: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我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7: 看到了这搭蓝天白云黑土地，啊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东北的黑土地，对吧？
8: 那个画面
0: 这一块就这些产量，
8: 你知道我们刚刚就是赵金去拍的那一次，除了赵金跟导演自己去啊，我们有 VIP 的观众，你看刚刚几个
0: 是吧？
8: 对，刚刚几个哥哥姐姐都是我们的 VIP 观众哦，直接去到东北黑土地，去到五常那儿，哇，真的是亲眼就是去感受了一下。
0: 我在想他们有没有在当地就吃到那个用灶头啊或者那个大锅烧的
8: 五常米
0: 饭，那肯定好吃啊，对吧？
8: 对。
0: 今天我们在家里只要动动手指，也可以吃到新鲜的正宗的五常香米啊，有现货啊。
8: 对，五常的土地呢，真的是非常肥沃，当地人就是开玩笑，插根筷子进去都能发芽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个玩具，个玩笑话，对吧？
0: 对，
8: 就说明这个黑土地真的就是很肥沃，很肥沃。那么肥沃的话，那你种大米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营养价值含量更高？
0: 而且它一年也只有一季。
8: 对，一年一季稻。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水质要好，对吧？用的是什么水来灌溉稻田？都是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龙凤山的山泉水其实那一块是个水库，是当地人的一个水库，就是
0: 所以这个米只有种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品种引过来都没有用的，它必须当地的土壤、
8: 当地的
0: 水才能够孕育出这么好吃的。
8: 然后当地的气候，对吧？无霜天啊，昼夜温差，而且五常的地形呢，它是一个 C 字形，就是三面是环山，一面是开口的，所以呢，就是五常的大米呢也不太容易有病虫害，不太容易有病虫害呢，也就不要去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什么这些东西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可以保证是正宗的五常的大米。那么五常大米其实也有很多米种，你知道当地人认为性价比特别高的就是五常香米。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五常香米，
0: 对的，
8: 5块多一斤。
0: 是的，
8: 你现在超市闭着眼睛随随便便买个大米，你
0: 都要这个价格的，
8: 找到5块多。那行，我现在就觉得5块多一斤大米都不太好找，
0: 你低于这个价格估计买不到好吃的米了，对吧？
8: 对对对，所以就是民以食为天嘛。然后今天我们又是现货，知道吗？新收割上来的大米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8: 放在我们11假期的时候，
0: 是的，而且是新鲜的、最新脱骨的，所以放心的来订购啊！
8: 对，
0: 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了，这个晋农的五常米在东方购物销售有1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好评啊是做了一本本子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米238元啊。然后我前面看到，我翻到有一页，
1: 随便翻，随便翻，
0: 随便翻，对吧？
1: 随便翻，不用挑。
0: 倒是，
1: 对我们真的是热销了10多年的时间，真的
0: 随便翻一页，好吧？第三次购买了，
1: 对，
0: 又囤了几袋，米很干净。米粒饱满，已经购买多次，价廉物美。
1: 看看看看，东方购物买米好多年了，家里一直吃这个米，
0: 回购 N 次，回购再随便翻一页，
1: 对，
0: 再随便翻一页啊。
1: 是，
0: 来，大米好吃，与描述一致，相信东方购物，买过 N 次了，不错，全家都喜欢，
1: 软硬正好，
0: 米已吃了1/3，吃口特别好。冷饭好吃，满意。哎，对，好像那个饭的话，它什么冷掉不回生。
2: 你看这个，买了 N 次，
1: 对，
2: 一直吃这种，其他牌子吃不惯。对，然后每次买米做饭适合全家的口味，
0: 对，是吧？什么叫适合全家的口味？因为有些家里像我们家，有些人爱吃硬的。硬就是硬一点的，我要吃软一点的。就有些的话，你可能过硬过烂，但是这个米的话，它就是全家人都会喜欢的，软糯正好口感。
2: 我怎么去形容这个米呢？这个米就是它吃到嘴巴里面，这个牙齿啊，就是咀嚼上面，它这个口感很好。就有的米，你味同嚼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
2: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0: 对，
2: 就有的米吃到嘴巴里面，它没有咀嚼
0: 的
2: 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韧性，
1: 是的，
2: 对这个米它就是有这个很好的韧性，
0: 而且新米跟陈米它也不一样，
2: 对，
0: 新米会更香气更浓郁一些。
2: 对，你看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对吧？整个米粒真的是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刚刚有一位观众之前留言是什么？没有什么碎米，这个也是家里面肯定之前买其他米碰到过的，5块多钱的一斤，对吧？全部都是我们9月25号新鲜收割的，全部都是新鲜脱骨的今年的新米哦。
0: 是的，
2: 家里面有陈米的也先放一放。先吃新米更香。
0: 是的，这一锅我们刚才看了粥，看了白米饭，来看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我知道青青，
0: 菜饭，
1: 我看出青青了，今天没吃
0: 完饭，真的正好没吃，误点的时间
1: 没吃晚饭就是对的，
0: 就特地来吃五常，来新鲜的小米啊，特地来吃，
1: 你来吃吃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啊做的这个菜饭，你来尝尝看这个口感。
0: 我就说嘛，那个小伙子可厨艺真好，
1: 小伙子估计只会做饭。怎么样？
0: 好吃，
1: 真的好吃。
0: 家里的这种青菜，香肠，
1: 对
0: 吧？东方购买的好香肠。
1: 菜饭呢，就上海人家里面经常做，小时候也会经常妈妈会做，
0: 对的。
1: 但是不好的米做出来的菜饭呢，它不太好控制水分，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也会有一些水分，对吧？如果有的米它本身啊就是比较太软烂了，你做菜饭不适合，
0: 是的，
1: 对吧？太没有口感了，就是水唧唧的那种感觉。这个米就不会，
0: 等到那个青菜再好吃一点的时候啊，做那个菜饭
1: 就打过霜之后，对吧？天气温度下来一点，
0: 我们有40斤呢。然后你这个季节嘛，像这两天，
1: 那你为什么
0: 粥，
1: 为什么不多买两套呢？
0: 多买了，大家真的是可以多买两套，
1: 对，
0: 因为是新鲜脱骨的，
1: 对，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不开封的前提下，
0: 对啊，
1: 上海今年真的特别潮湿，你看我们这种包装，
0: 是的，
1: 都是这种抽真空的包装，
0: 嗯，
1: 不开封的前提下面，对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开了封的话，你就自己快点吃完啊，然后跟大家保证一下。五常的大米要有 GI 的认证，不是说我们五常香米这款米就是你要买正宗五常大米，你必须要有 GI 认证。然后我们还有原产地的标识，对吧？五常的特产，新鲜的收割，新鲜的脱骨，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GBT 19266，也是五常这个大米的执行标准，对，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今天晋农给到大家，依旧是优质一等的品质，
0: 是的，
1: 黑龙江五常市的安家镇的核心产区。
0: 反正好不好吃，看我等一下能不能把它吃完，对不对？就证明，看没停过，就是证明它好吃。
1: 哇，
0: 好了，看看这边还有多少时间，11分钟，加入订购，现货是有限的。
1: 剩半不回身，多好写的。入口醇厚微甜，
0: 米米之香，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3: 很多朋友们都说哈，我是不是买到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呢？我来教大家辨别一下，您拿到，哎呦。每一包的大米上面呢，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标识。第一个标识呢是在上边的，这个叫做国家的原产地保护标识，证明到了它的产地是五常的大米。第二个标识呢，我们把它叫做防伪标识，也就证明着您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每一袋的晋农的五常香米不可能会有假的。

0: 哎呀，
1: 太香了！我现在就是在五常当地的农户家里边，我个人必须要说，我对他们相当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吃到的东西都这么的天然健康，而且每年都能吃到全新的信农五常大米。我现在吃到就比各位吃到要早，这个就是今年刚刚上市的五常大米，所以信农品牌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质量都是相当相当出色。馋吗？馋赶紧买啊。

0: 丰收获季的五常香米呢，刚刚包装完成，整装待发，要运往东方购物。我们在这里保证，把最新鲜的批次新鲜送到您的家中。
1: 好的，还有9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些现货的话呢，是全部都是2025年的新米，
2: 9月25号新鲜收割的，
1: 刚刚脱骨，
2: 对啊，刚刚脱骨的，新鲜脱骨的。这一档直播的话，是我们晋农的五常香米，对吧？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所以现货代表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下单，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不用等了啊！因为上一档直播我们还是让大家有一些预售的观众朋友抢了名额，等了有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比上一档的主持人有口福，
2: 对，
1: 吃到正宗的新鲜的米了。
2: 对，而且节假日在家吃饭的，是不是？对吧？就是儿子女儿都在家，孙子孙女都在家，然后包括还有过几天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是不是家里面也是要吃团圆饭？团圆饭，
1: 对的，
2: 是不是这个？饭很重要，
1: 是的，我刚才都说干饭，现在流行说的是干饭，干饭人每天要努力干饭，干饭要积极。还有就是10月8号就是那个寒露了，那么你人体的话，像这种就是好的碳水一定要补充的，它是属于优质碳水。
2: 对，你要吃饭呢，你不吃饭怎么有力气呢？我现在就自己很明显的感觉到，
1: 虽然我们没干体力活，但是对吧？
2: 我们其实也不亚于体力活，盐多耗气，就是大米饭啊这些要
1: 像这种你看米啊煮出来的这种粥，它带有这个粥油，
2: 对，
1: 米汤水，这个其实对人体是特别好的，有那种生津止渴的。
2: 对，米汤为什么很养人，对吧？自古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
1: 对，
2: 稍微学一点营养的，其实
1: 以前那种就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又不是奶粉可以随便买的。
2: 我给你看看，
1: 就是
2: 这个米汤
1: 养小朋友养婴儿，
2: 对，这个米汤啊，你知道好的米哦，你看熬出来的这个米汤是什么样子的，你熬过不好的米汤没有？就家里面就
1: 过一会儿变成水了，
2: 对，就分成了，上面水是水，下面米是米，
1: 就变成那个清汤了。
2: 对，但是你看我们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浓厚啊？我的天哪！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买的米汤都没有这么厚。
1: 你说了，我有一次叫了个外卖，10块钱，好像叫了一碗粥。我的天，拿过来我真的是再也不会叫了。跟自己。

0: 其他土地来的营养，
1: 对
0: 对吧？物质高，营养那个对里面的
1: 都是千百年堆积下来的各种的一些腐植物啊，然后堆积出来的各种营养啊，导致土壤啊，它就颜色很黑啊，里面有机物矿物质含量就很高很高，都就你知道不好的这个为什么有的大米要施肥？像五常这种都不用施肥，对。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做什么都好吃，现场你看我们就是三锅饭嘛，粥、白米饭、菜饭，我们俩吃到现在还没带停的。
1: 对，这个这么好吃的米的话，就空口吃，你不用配菜都能吃出它的甘甜，稍微给它点味道，放一点盐，放一点香肠，放一点香菜，它就变得真的好吃，对，更好吃。
0: 炒蛋炒饭也好吃，做一个炒饭，
1: 对，5块多钱一斤。
0: 关键是我觉得家里吃到这种新米啊，就对啊，刚才我说到的温暖感、幸福感，
1: 对，
0: 就很幸福。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挺简单的，对吧？早上起来喝到一锅这样的热粥，晚上到家吃到这样一锅热乎的米饭，感觉很棒，
1: 人生境界不一样了，啊，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很幸福啊？对不对？
1: 就5块多钱一斤，你说说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对啊，全家人吃得开开心心的，多好啊！
1: 然后还帮你免费搬楼，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不方便出去去买大米的，有时候不会跟儿子女儿说的。我爸爸妈妈买大米从来不会跟我们自己说，
0: 不想麻烦你的，
1: 他自己去扛。我们家住4楼老公房，我爸爸妈妈要扛上去，你说说看，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我们东方购
0: 对膝盖也不好。
1: 对，我们东方购，你就留他们家的地址，对吧？然后40斤的大米直接送到家，还保正宗，还保新鲜。我们今天还不贵，5块多一斤。
0: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家里人口多的，对吧？真的是可以囤两套，因为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2025年的新米新货现货。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99999。
2: 说起晋农的五常香米，绝对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大米，特点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吃，口感又非常的微甜，并且呢水分充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所以这样的饭做出来呢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哪怕放了一个晚上隔夜之后啊，这个饭是不会回生的，再煮一下或者再加热一下吃，口感依然保持是非常的出色。还有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性价比超级的高，所以咱们平时吃起来啊也没有任何的代价。今年又到了它丰收的季节，所以呢马上即将跟各位见到的就是这一季马上上市的新米，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咔咔一顿整。哎呀，喘口气，说实话呢，这农活真的少干，哎，还是挺累的。但必须要讲啊，这几天在五常感受颇深啊，这片神奇的黑土地，我管它叫种啥啥好看，吃啥啥好吃，吃啥啥没够。因为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从大米到这个土豆到这个豆子各方面，超级的好吃。我们正常理解当中说收水稻大部分都应该是机器收割机收割，那为什么我们一定坚持是人工呢？人工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水稻里边啊大米的水分给保留下来，所以您在吃到我们晋农的大米的时候才会这么有嚼劲，才会这么香。那对我们来讲啊，水稻啊特别重要的什么，就是它的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龙凤山，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龙凤山水库。其实大家所吃到的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啊，它的水源的灌溉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里，因为这里的水质特别的清澈，特别的干净，主要是以泉水跟雨水作为主要的水源，所以呢几乎是无污染的环境才造就了来自于晋农的五常大米口感特别的香甜。所以今年马上啊，我们的新一季大米马上就要上市了，各位电视机前的晋农老主顾们准备好了没有？
0: 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1: 你今天要直播到9点多，
0: 9点多呢。等一下，我8点1刻卖旅游啊，大家可以来看啊，我们那个穿越情侣啊。再说到我们这个香米啊，
1: 我们今天现货告诉大家啊，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看得到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今天这个所有的现货卖完，我们节假日期间没办法给大家补货。好吧，就是老观众的话，想要抢现货就别等。
0: 对，
1: 哎，
0: 你想要在中秋节那天吃到的话，今天要赶紧下订单。
1: 对，
0: 快的话就可以在中秋节的前面收到，
1: 对，
0: 或者中秋节当天。
1: 对，而且作为一个跟我们晋农接触了10多年品牌的，就是他们家直播啊，我知道的，就是这2年真的是越来越少。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自己可以回忆一下。就是真的，去年直播也挺少的。今年的话，我跟大家说，接下来直播也会少，因为实在是价格太低了，做的东方购物5块多一。

0: 5块7毛，
1: 对呀，
0: 一斤我们做到。
1: 你说说看，从东北黑土地，我们那个货车拉到上海来，这油费都多少钱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关键还是正宗的，因为我们上海人说，有些叔叔阿姨东方购的货源嘛，刚我一分价钱一分货，哎，我可能比市场上贵一点，但是我起码我东西是正宗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价格也不贵，
1: 对，
0: 然后呢，一定是正宗的，
1: 有那
0: 个 GI 的地理标识的，而且晋农的这款米在东方购物销售已经是十几年的时间
1: 了。对，我们今天是今年秋收之后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是的，
1: 全部都是9月25号新鲜收割的新米，
0: 所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跟我一样今天好有口福啊，赶紧下订单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样的天气啊，您会发现哈，就是如果把那些复杂的事情帮你都做完了，你只需要稍微热一热就可以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哎，那也不错。所以呢，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献上非常好吃的鼎诺的牛仔骨。说到牛仔骨，香喷喷的热气腾腾，放点洋葱啊，真的是味道也是蛮鲜美的。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两种不同的规格和组数，一种呢就是尝鲜款，150块钱四包牛仔骨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300克。你说如果我要买八包的话，是不是300块钱？哎，本档节目当中，如果您之前尝过觉得味道蛮好的啊，我们八包带回去，今天只需要258元。除此之外，这两套组合都会有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我们大组合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减去我们 APP 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只需要240块钱，满满的能8整包带回去。喜欢要这个订购啊，这个大组合的朋友们，包括是性价比更加高，推荐给大家大组合八包带回去啊，我们的是258块钱。那个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我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要清凉厨房，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牛仔骨，是帮各位做到免洗免切，已经是给大家稍许腌制过的，而且骨边肉特别香。今天有到独家的方案力度，每一袋给大家看到所见即所得，300克左右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都是什么进口的一个原料，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非常的喜欢，给您看看啊，拿到家里面的话呢有多方便。因为牛仔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是什么，骨边肉就是我们的牛小排那个部分，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的小骨头，但是贴骨肉很香呀、哦、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的部分，
3: 哎，一块一块都收整好的、哎、对吧，
4: 对的，半斤多的分量，因为是300克嘛，那你可以看到直接是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所见即所得、嗯、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化冻完了以后它的感觉是什么样、嗯、就是这个样子，
3: 对，
4: 给您看看啊，直接是干嘛，稍许的精修过了，
3: 对的，
4: 每一块的话呢都有一丢丢的小小的骨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骨边肉，贴骨肉的话呢很香，但是给您看看今天精修过以后的话呢，不是拼接的，不是注水肉，它都是什么厚切一块一块、嗯、所以今天是什么免洗免切，稍许的给您调了个味，直接给您稍许的腌了一腌，非常的好吃、嗯、每一块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今天一份的分量，300克，就像你去什么比如说这个馆子店里面、哎、或者酒店里面你去吃牛排这样的一份的感觉差不多，300克的一个分量。那妈妈都会说在家里怎么做呢、嗯、烹饪起来麻不麻烦呢，
3: 是
4: 一点都不麻烦、
3: 哎、你稍微是两面煎一煎，先把血水给处理掉、嗯、然后两面煎一煎就好了，嗯，无论您是爱放什么样的酱都可以，我们是稍稍帮您所做了一些些的这种调味， 对，
4: 对
3: 不对，
4: 稍许调味的、啊、
3: 调制好的，哎，我说我就算啊这个吃口比较清淡一点，不放任何东西其实也还可以、
4: 啊、没问题的呀，其实的话呢、嗯、在家里啊有个平底煎锅，你看啊、哦稍许的加热一下，开始下面的话呢就已经滋啦滋啦的了，香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是暑期，实话实说家里的孩子到家以后的话呢，他肉祖宗营养还是要做到一个保证的，那你说哎我又要快手菜营养又要好的话，喏、这个我们今天的贴骨肉就非常的不错、哎、来直接给您看一块啊，你看
3: 对对对，
4: 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骨头就是一丢丢，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我能吃得动吗，嚼得动吗，你看啊、哦、这基本上是什么脱骨的一个感觉，嫩嫩的、哦、嫩嫩的好 好吃的不得了，香喷喷的。而且这个肉质纤维的话呢，因为都是什么，都是牛小排的这个部位，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嗯，既好吃又嫩，而且做起来又特别的方便。
3: 是的，
4: 给您尝尝味道啊。
3: 对对，您看，在我们的这清凉厨房当中，您只需要稍微煎一煎，就加加热就可以了。以往那些啊，什么切呀、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什么做腌制的这些过程，都不需要了。我们的这个顶诺品牌也是提前为您所这个做好了。而且除此之外，顶诺品牌也是供应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餐厅当中去，作为一个等于说是供应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能等于说啊，这个自己稍微加加热就能够吃了，既方便又好吃，而且部位又很好。
4: 对的，所以的话呢，想想看这一份。算下来，不管你买大组合、小组合，也才30来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哎，
3: 确实呢，无论是这个做红烧的呀、酱香的呀，都可以，包括你自己弄点什么这个
4: 铁板的，
3: 对，铁板的都可以，对吧？都帮你调制好了。麻烦的事情交给我们顶诺品牌做，带回去只需要煎一煎就行了。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那推荐给大家我们大组合啊，200多块钱
4: 左右，因为今天有积分。
3: 258是8包带回去。
4: 对，
3: 如果说我要买150的，可以吗？也可以。150呢是4包带回家。其实您说了，哎呀，150块钱4包，买8包带回去要300块钱。那推荐给大家，性价比更高，是258元8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
4: 是。
3: 算下来这一整套啊，只需要240块钱，8整包啊，我们这牛仔骨带回去。最后23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淡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白质低脂肪，然后呢，平时做牛弄啊，就怕什么，就是要费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要炖啊，包括是要这个什么出铺水呀、啊，哎，牛仔骨一般到饭店当中去啊，无论什么中式西式都还蛮喜欢点的，为什么入味儿？
1: 对，
0: 然后骨边肉呢又嫩又好吃，
1: 是。
0: 但是呢，有个困扰是什么？在家里头一直就像我们顾客说的，做不好，自己做我也尝试过，
1: 是，
0: 往往都是失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哎，我顶多品牌带回去之后，我会发现，哎。蛮好的，至少不浪费哦。
1: 对，因为前期的那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了。
0: 是的，你只要两面煎一煎、然后呢，就比如说要吃一点这个灰胡椒，味道更加浓的，自己再稍微放点料。包括我像我们平时啊，还爱吃这种洋葱啊，包这种东西，你可以对放一放，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还可以跟很多一些蔬菜放在一起，就算连炖锅当中你可以放进去。
1: 当然。
0: 所以呢，既方便又好吃，而且今天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每一袋啊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八包带回去。今天算下来258元，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
0: 我算算，如果您到饭店当中去吃2到3份这种牛仔骨点的话，
1: 对，
0: 基本上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呀、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你看性价比高的同时的话呢，真的所见即所得。你看、开袋以后蛮漂亮的，这个肉质啊，所有的原料，因为顶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原料的部分我们是从什么澳洲进口，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块的话呢，它都是什么贴骨肉、骨边肉，很嫩呐、很香、
0: 而且你看它也不是说光是瘦肉，也不说光是肥肉，
1: 对，
0: 正好肥瘦相间，
1: 所以
0: 它很嫩，对不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稍许化冻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所见即所得。
0: 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是不是把好的拿到最上面？不是的，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每一块都是什么？你看啊、精确的做到很好的精修，块块肉头都特别的大，而且肉头好的同时的话呢，汁多，并且的话呢 ，QQ 弹弹，拒绝我们今天什么注水肉啊、拼接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质全部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原材料。
0: 对，
1: 做法就太简单了。刚刚我们看了一个，比如说香煎的，这个其实也是煎一煎，但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点
0: 弄点这种蘸料，
1: 对，有点像其实这个烧烤的感觉
0: 啊。那就可以就这个呢，就现在今天中午正好点了一份色拉，上头是有一点牛肉的，
1: 对，
0: 就蘸这个酱特别好吃。然后小朋友，包括是中老年朋友，有些牙口不好的，吃牛肉大块大块那些牛腩，可能觉得咬不动啊，对不对？这个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骨边肉很嫩，哎，撕扯起来也很方便。
1: 我给您脱个骨啊，亲爱的观众。你看啊，都是骨边肉，
0: 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凉了哈，
1: 对，
0: 我们都可以来做到轻松的脱骨。
1: 对的，然后肉质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啊，所见即所得。
0: 我们从生的到熟的当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缩水比，但是您看啊，几乎这缩水比比较少一点点，说明什么？它的原材料选择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啊，好吃，肉质还鲜嫩，关键这个菜很快的。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就像酱香型，旁边弄点这种蒜啊，包括葱啊，就配个色，
1: 对，
0: 着个色。然后呢，浓油赤酱的上海人喜欢这也可。可以，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第二点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您到外头自己去买一点啊，就比如说是没有帮你腌制好的，你回来还有什么冰箱当中自己去腌制，腌好之后再放一段时间，
1: 对，
0: 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把那些复杂的、麻烦的、平时不太想自己做的那些操作不好的步骤，都帮您提前做好了。
1: 加油啊！
0: 带回去之后只需要两面加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那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大组合258元做的非常的不错。那希望的把今天哈、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赶紧下手要快一点点。
1: 是
0: 258包带回去，会有我们的5倍购物积分，算上积分啊，折算下来只需要240块钱。所以很多老会员看到这个价格，又看到周末特惠的5倍购物积分，
1: 是
0: 立刻来抢大组合。最后17分钟时间了，清凉厨房也让自己啊放松一下，
1: 对不对？
0: 是的，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今天节目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所以呢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啊！二百五十八元是8包带回去，听清楚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升级8包带回家，每一包进含量是300克的，所以你想想看，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像差不多这个价格，
1: 真的三百二十四，你想看我们今天点进带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牛仔骨的部分大组合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嘞，对吧？你自己去买买回家以后的话呢，像看还有什么和车胭脂等等处理，太费劲了。今天前期的这些工作我们帮各位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还帮你什么直接分割好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直接上锅，你不管是炖也好，煎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很方便的，什么空气炸锅稍微弄弄也可以，普遍肉它是贴在骨头的，所以特别特别的香，关键来讲营养价值也蛮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喜欢

0: 14分钟时间，大组合被活跃来源少了。他这有个平底煎锅，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个厨房当中热烘烘的，对吧？您稍微煎一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这两天还稍微凉快一点点。
1: 除非啊，家里头这个厨房当中装空调，
0: 这两天我真的是觉得厨房当中空调太有必要了。但是呢，一年四季上海这个天气又觉得好像利用率啊，并没有那么的大。
1: 当然，它是吃了啊，所以啊，清凉厨房怎么做到？ 我们就是下锅的时间，开锅的时间，你稍微的短一点，但是我们吃干吃好吃的东西也是要的。那今天这个顶多搭配到，哎呦，这是什么？我们番茄口味的，做了一个煲，对吧？蛮不错的。哎，晚上来碗面，这个作为浇头可以的，对吧？或者说你直接淋在这个米饭当中也是可以的。那你说我们今天难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肉呀，贴骨牛肉直接给大家切好了，洗好了，弄好了，稍许的调个味道，这个味道大家也放心。顶多嘛，在东方购物已经明星单品了。
0: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我去吃一些，比如说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什么凯瑟琳西餐厅啊等等，有很多的牛排都是我们作为一个供应商啊。
2: 所以说品牌品质还是有所保证，包括是它的复购率、回购率也特别多。所以呢，顶多的品牌，无论是牛排、牛杂骨也好，特别是牛杂骨，可能更多会说这个现在因为是天气热了，
0: 对，
2: 能够在厨房当中少待一分钟就是少待一分钟。但是饭菜还是要做的，对吧？
0: 对，
2: 要做也是更加放心了，也这两天天气真的是。
0: 是太热了，是
2: 待会去之后非常方便。拆开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些多余的，你是要浪费掉的一些部分。不包你给精修好了，
0: 有一个特点，就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就这样。你看扁扁的，平时在你家里的冰箱空间当中，一包接一包的，
2: 大包也没多少，
0: 对，也没多少，对吧？真的不会占用多少空间。但是我们今天的分量是足，每一包300克，所以你想想看，8包买大组合的话呢，就是2400克，差不多接近5斤的一个分量。
2: 是，
0: 大家
2: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这个牛仔骨的这个质量品质蛮好的，都是中间一丢丢。
0: 的小骨头骨边肉，这是我们今天冷链配送以后稍许化冻完了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看啊，这个是拿出来的，整个的质感品质真的特别的棒，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肉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精挑细选的，好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拿哪一块都是什么，直接给您看啊，精修过的，每一块块块都是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是贴骨骨边肉，嫩得很，香得很，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旁边有一个平底煎锅，
2: 滋啦滋啦的。
0: 声音啊，哎呀！
2: 对，我们到现在大概是19分钟的时间，这个平底煎锅就滋啦到19分钟时间。就在那么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它的缩的这个缩小的比例啊，还是蛮少的，
0: 几乎没有什么缩小。
2: 而且它骨头都漂亮，再说到我们这个骨边肉，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0: 对，
2: 我就怕就是在厨房当中时间太长，
0: 对，
2: 然后你稍微把那个血水去掉之后啊，你一面煎到肌红蛋白，这种的血水就出来之后，都是非常好。
0: 对，
2: 拆骨也是更加方便。很多稍微等凉了一点，小朋友这个。 用手拿着吃啃哦，这个骨头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汁水了。
0: 对的，你自己来看看，你看你已经是煎的，真的煎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您发现哦，汁水还是满满当当的，嫩的不得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快手菜？平底煎锅稍微煎一煎，
2: 确实
0: 很好吃。家里特别有孩子的，现在这个时候经常都说饿，对吧？然后
2: 还有个酱香型的铁板烧，对吧？
0: 没错啊，这是什么？铁板的。然后的话呢，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酱汁，什么黑胡椒的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我问你下面的。
2: 配菜要花多少钱？下面的配菜切一切要花多少时间？主要还是上方的肉。但我们今天什么直接给您，直接就搞定了。你在家里干嘛？屏幕上去加加热就可以了。
0: 说实话，就在家里头，我下头配菜就不弄了。我们做节目为了好看一点。对，真的是。
2: 我最近弄了其他点清凉一点的，是蔬菜，弄个汤。我们刚才卖的那鸽子那汤，
0: 可以
2: 加上这个牛肉，哎呦天哪，这个营养太丰盛了。
0: 哎呀，好，光做搭配好的不得了。
2: 对吧？然后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做出来啊。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本场直播就结束了。目前250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
0: 250元这套组合呢，非常的热销，
2: 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规格，不要选错了啊！您说150块钱，入手价格虽然说是比较的优惠，确实也挺优惠的，
0: 对，
2: 4包带回去，对吧？
0: 那您说了，如果我买8包是不是要300块钱？在本场直播当中，这个翻倍，对吧？但是今天我如果您买8包的话，选择另一个货号，不要155乘以22啊，选择另外一个货号，
2: 对，8包带回去258元，除此之外还会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12.9元，这样算下来呢，8包只需要244块钱就可以用回去。感谢21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是啊，尽快为您配送到家。
0: 8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您可以先到先得。
2: 订购专线是80000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半个时间，我们的背后组数真的是快要越来越少了啊！还没有抢到258元大组合八整大的朋友们下手一定要快。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四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八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本场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58，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9块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再加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哎，为您所做的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
1: 是
0: 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给提前弄好了。
1: 对的，你看方便轻松，然后又是快手菜，关键营养价值也蛮高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小炒可不可以加上点年糕或者土豆等等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种菜肴。关键一份，我们今天算下来买大组合的话呢，才多少钱？就30块。为什么？积分12.9块。
0: 是的，
1: 您还可以参与到自动订购。您想想看，今天算下来相当于240块钱，您就把八包带回去。我们总共的分量是多少？2400克，接近5斤的分量啊！
0: 是的，做的7分钟时间，目前不仅上海地区的顾客在踊跃订购当中，还有北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哈。
1: 对，
0: 赶紧把实实在在的名额给到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3: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4: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5: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4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0: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这样呢还能再为你减5元。你把你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对吧？
1: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你搞定。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时候口感口味我调和不好，我们已经给大家稍许的调好味道了。
0: 是的，
1: 所以你拿到家里面干嘛？你只需要有锅加热搞定了。
0: 对，其实就是大概就5-6分钟的事情。
1: 对，
0: 两面稍微煎一煎，然后弄点佐料进去就好了。轻轻松松一盆大菜硬菜都出来了，
1: 真的是我们的品质。最后一点时间，4分多钟给您看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品质。你看啊、哦，就像燕华说的，不是那种啊，就是干巴巴的，没有那种肥瘦相间纹理的，都有的。
0: 要有一点，
1: 要有一点才好吃，汁水才满。然后你看，有一丢丢的小骨头，骨边肉好吃嘛。化冻过后的话呢，状态就是这样啊，所见即所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每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都是给大家精修到位的，块块都是精修，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又香又嫩。观众朋友们，拿回家就是这样，平底煎锅双面煎，怎么煎牛排？今天怎么煎我们的牛仔骨？
0: 是的，最后4分钟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啊。您买小组合4包带回去是150块钱，已经蛮划算的了。4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也有5倍购物积分的啊。但是呢，更加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反正你平放着也不太占空间。
1: 是，
0: 8包带回去不需要300元，250。 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算上我们的五倍购物积分啊，12.9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后呢，相当于240块钱。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到，哦，我电话打不进来，打进来之后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等待人工接听啊，不要等待人工接听，这样呢就能够省去5块钱了。每次我都是要在 APP 上下单，要么就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但是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258元的货号是，哎，待会儿翻出来给大家报备一下，
1: 哦，
0: 对不对？货号不要订错了啊。最后呢，大概3分钟时间，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放在家里头，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吧。哎，
1: 保证新鲜批次。
0: 大组合最后17套了，
1: 对，蛮快的。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加油，因为实话实说，确实天气太热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不要说再厨房当中，哪怕就是常温在室内，稍微待一待热的不行，你造火一开的话呢，真的太热了，太难受了。
0: 对，
1: 在那边站着就汗流浃背。
0: 真的，今天这个是什么？双十有点配菜，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啊牛仔骨双面煎，真的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哪怕很多的朋友说小炒一下，或者我们今天做个什么煲仔等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好吃美味有营养。你看，包装刚刚17组，现在只有最后的11组，
1: 对，最后2分钟时间，6点时间打电话吧，订购专线

0: 一分多钟时间啊，我们的八包装的组合大概到个位数了，所以呢要抢八包装的朋友们下单重复，然后呢入门也是啊，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可以储存，
1: 对，
0: 那最后就多少套？
2: 六套，
0: 六套，六套，六套，对吧？所以这个朋友们也是这个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就是省时间了呀，然后价格又不贵，你们到外头去这个吃一吃，自己心里头清楚，
1: 对，
0: 而且牛仔骨骨边肉真的还蛮好吃的，有时候你真的是要到肉店当中去说的，帮我牛仔骨来了之后帮我留一点点，
1: 确实确实，所以今天是什么精华部位让你带回去，价格也划算，关键是什么？已经免去你自己前期的各种繁复的一些步骤，什么洗呀、切呀、弄啊、烧许调味，没有那么多麻烦的事儿。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花动以后就可

八整包带回去特别热销，备货也不多，希望你可以先到先得。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很嫩，而且胡椒味也就是适当，不是很咸，但是也没有去抢了那个牛肉的香味。
1: 牛肉很喜欢吃，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肉，在西餐馆里面点的这个牛仔骨很贵，一般都是在300左右。就是现在呢，就是我就不知道那个口感又好又嫩，里面还带汁，就是一咬下去还有那个嫩嫩的汁出来，就是我就不知道你们这个的就是牛仔骨要多少钱。

0: 还能抢到250元大组合八整袋的朋友名下手机将快，然后出此之外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150元是4整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那如果翻个数量倍的话呢，8包带回去是不是要翻300块钱？
1: 对，
0: 反正直播千万不要订错，大组合八整包带回去只需要280，分量一样也是每袋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积分啊5倍购物积分12.9毛钱，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啊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两面煎，
1: 是
0: 煎好之后直接可以出锅了，你稍微在家一点什么黑胡椒啊，喜欢吃点浓油赤酱的弄点什么酱油酱汁都可以，
1: 对，
0: 您爱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什么口味，欢迎所做到方便是什么，精修好了帮你腌制好了，那些复杂的自己不太会做的一些这个步骤都帮你 每次去饭店呢，我们家里人必点的一道菜呢就是牛仔骨。因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喜欢吃牛肉。
1: 我平时在家比较喜欢做饭，但是牛仔骨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怕做不好，经常到饭店的时候会点这道菜，很喜欢，小朋友也喜欢吃。
2: 就是为什么会去饭店点牛仔骨？就是因为在家里做不好，不是老了就是万一没烧熟，又不太敢吃，总是就是担心那个就是口感问题，还有那个调的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外面买的生的牛仔骨，你回家腌制的过程啊什么都很难掌握，
3: 一小片一小片的很方便。平时我们都如果超市啊或者哪里买来的，它一般都是一大片一大片，要像到这么多呢，一般是一大片可以切四小片。然后自己做呢，就是这个味道的调理上，一会儿可能胡椒味少一点，一会儿呢可能大一点，或者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没它那么嫩，它非常的嫩，也非常有鲜口，它还有一点汁水的，这个牛肉还是比较香的。
4: 时间备货不多了，提示一下要抢大组合258元八整包带回去，还送5倍购物积分的朋友们，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样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礼拜里算下来啊，大组合240块钱，八整包，每包是这个300克，
5: 对
4: 吧？
5: 对，3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每一包的话呢，价格也才30块钱。实话实说啊，因为今天这个前期的这个反腐的步骤已经给大家做好了，比如说洗啦、切啦、分割、排酸、乱七八糟的全部给您搞定。
4: 八整包，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9-00。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特别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这很多零食它这个添加剂太多了，吃起来有很多的负担。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没有加任何添加剂的，非常好吃的，我们的秋月梨干、苹果干，还有一个我们的苹果脆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会去非常吃老朋友我们的朱老师，你好，朱老师。
8: 哎，佳佳好。嗯啊，朋友们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我们莱阳的秋月梨干和烟台的苹果干，
5: 没错，
8: 我们都是经过低温慢烘的工艺，三蒸三烘，哇，做出来的这个产品，每一片苹果干或者秋月梨干都要用到半个梨或者半个苹果才能做出来，
5: 真的，
8: 所以说非常的健康，我们零添加，不添加防腐剂，
5: 是的，
8: 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放，所以说是。真正的食材原料本味，
5: 真的
8: 给到大家。
5: 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朱老师他们就给我吃了，我说天哪，这也太好吃了，然后给我带了几包回家。这两天我一直在吃，
8: 是啊，
5: 真的很好吃。
8: 对呀，吃起来没有负担，非常的方便，比吃新鲜的水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不是梨和苹果的季节，
5: 对对对，
8: 秋冬季了，但是又想吃这一口怎么办？我们今天秋月梨干和苹果干正好让你解解馋。
5: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配料表真的超级无敌干净。我平常呢很喜欢吃零食，但是不太敢多吃，因为里边的配料表不太干净。但是您看我们的只有一项，就是什么红富士苹果100%
8: 啊。对。
5: 而且呢，我们是一片苹果干里边用到的是半个苹果，
8: 是吧？是的。原料产地我们还是采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
5: 是的，
8: 大家都知道啊。
5: 我们的产地往下看，
8: 黄金产地了，
5: 山西省烟台市，
8: 山东省
5: ，山东省。刚刚说了我这个家乡山西啊，我这就回去了啊。山东省烟台市，看到没有？就是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我们来拆开看一下，我们里边的这个苹果干是什么样子的吧？每一包其实蛮大的啊，这么大一包，里边的净含量我们是200克啊，
8: 对，
5: 200克非常大的一包，看到没有？配料只有苹果啊，只有苹果，非常的健康。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里边是这样子一个易拉口，然后有这样的密封包装，哎，里边很好啊，
8: 是
5: 这样的，一小袋一小袋
8: 的，
5: 非常的方便携带。
8: 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一大包是一包是这么多，
5: 哇，好多，我们这个托盘是压根放不下，
8: 托盘放不下，
5: 很多很多啊，因为净含量的话是200克，然后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撕开了，撕开之后拿出来我们的一片。就是半个苹果哦，
8: 对，
5: 给大家我们是什么？
8: 三蒸三烘，用低温慢烘的，
5: 所以说
8: 它脱水做得非常的好，
5: 对的啊，它不是说那种纯干，它不是说那种干干巴巴的，
8: 而且不是那种干，其实我们是还是带着一点水分的，
5: 它有点韧，看到没有？韧韧的感觉，然后呢，你看到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是非常的有筋道的，
8: 对的，
5: 看到没有？哇，这个苹果的纤维啊，我们是这种三蒸三烘的低温烘干的，
8: 是的，
5: 所以很多我们苹果这个纤维呀，苹果的营养价值都可以保存在里边。
8: 对的，
5: 对对，
8: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果酸就去掉了一部分，这样子很多人吃苹果会觉得比较酸，
5: 没错，
8: 会比较刺激。那我们经过三蒸三烘的工艺以后，我们这个果酸平衡的非常好，酸甜适口。
5: 是的，我来尝一下吧。这个天天在家里边吃，我已经老熟了，特别好吃。
8: 对，平时上班也能吃，对吧？小朋友放学到家了也能吃啊。
5: 很韧。
8: 是的。
5: 很糯。
8: 对。
5: 就是它这种苹果的香味特别的足，它不是说那种可能你烘完之后就是苹果香味没有了，香味很足，而且的话纤维在里边。哇，口感很丰富的。
8: 是的，因为我们还强调一下，我们用的是低温慢烘，所以说它脱水的过程啊，它并没有那么急速，不像一般市面上很多的果干，它会非常的脆，脱得过头了，它就没有果香留在里头了。
5: 是的，很好吃的。还有我们的秋月梨的，
8: 对，我们秋月梨其实选用的都是莱阳的秋月梨，
5: 莱阳的秋月梨，是的，里边也是啊，我们的。一个啊，一个果干就是用到我们半个，
8: 对的，
5: 半个我们的秋月梨哦，你看一下没有？
8: 满满的一大包，
5: 这个梨我们的原材料就在这边放着了。
8: 是的，
5: 这么大的秋月梨，我们的一片里边就是半个秋月梨哦，我们来就是打开来看一下吧。
8: 对的，好，
5: 同样里边啊，我们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秋月梨。
8: 是的，我们秋月梨这个啊，看一下。
5: 大大的
8: 半个秋月梨做出来的，我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低温慢烘以后，它对果子这个这个感觉透亮，
5: 真的是透亮的，
8: 对吧？
5: 天哪，
8: 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很干的，其实你可以看到那种 软软的、润润的这种感觉。
5: 是的，
8: 它这样子经过低温慢烘以后，我们这个秋月梨的口感就非常的甘甜，非常的软糯醇香。
5: 没错，朱老师来尝一个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5: 哎，我发现啊，真的，因为很多市面上我们见到的一些果脯，它可能加了很多的糖啊，
8: 对，添加剂呀、
5: 等等的，是吧？就是我觉得那种的话，口感它会有点点的过甜。
8: 是的。
5: 然后的话，没有这种我们原本的这种我们水果的香味所在，是不是？
8: 对。
5: 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100%是鲜果原切的啊，而且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三蒸三烤，然后您看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啊，
8: 是的，
5: 而且我用的也是什么莱阳的秋月梨，
8: 对，
5: 苹果也是如此啊，苹果干我们一片苹果干相当于半个苹果，用的是烟台的红富士苹果，同样呢配料里边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烟台苹果，富含满满的膳食纤维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构成也是特别的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的四盒苹果脆啊，刚刚我们说到苹果脆也是啊99块钱带回家了，还有到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3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2包苹果干带回家，5包哦，
8: 性价比非常高，
5: 只要199，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平常的话，想要给就家里边小朋友吃一点这样的小零食的，你不要给他吃的过于不太健康了，对不对？这样的果干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好吃啊！我这两天在家里边就是没事干，想就嘴巴馋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东西嘛。之前的话可能吃个薯片啊，吃个饼干啊，有了我们这个果干之后，我现在还真的是抓着放不下了，太好吃了。
1: 其实啊，你光拿它当果脯吃，你是浪费了。
0: 真的吗？
1: 像我们这个还能有很多很多种吃法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泡茶。冷泡也行，热泡也行。
0: 哦、啊，
1: 我们用苹果干也好，我们的趣味梨干也好、我们做一壶养生茶，这味道
0: 天
1: 哪，棒极了！
0: 哎、
1: 我们还能什么？还能跟那个银耳什么？哎，做一个甜羹。
0: 哦，
1: 啊，这些东西都是。
0: 你这样说启发我了，真不愧这个朱老师，真的是会吃，太会吃了。确实啊，我们之前想到就是说很多这个水果茶，对吧？那种茶包卖的还老贵了。
1: 对的。
0: 咱们带回家用这样的苹果干，用这样的我们秋月梨干。去泡茶是不是？我们旁边的这个烘着的，就是这样子，热的也可以，冷的也可以。夏天我们喝点冷的，冷泡的也很好吃。包括是咱们可以加什么？加点酸奶，对吧？
1: 对，
0: 酸奶呀、燕麦呀、粥呀，
1: 是的，
0: 都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1: 对的，
0: 我觉得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确实您启发我了啊。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这样吃？因为我们原料用的好。
0: 对。
1: 采自莱阳当地的秋月梨，
0: 那
1: 我们用烟台的苹果，我们整个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自有的果园的，
0: 哇！
1: 所以说我们自己果园采摘，自己果园自己工厂生产，
0: 哇！
1: 三蒸三烘
0: 啊，
1: 低温慢烘，这个工艺现在确实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哇，那真的吃得很放心哎！从有我们的自有的果园，到我们自己三蒸三烤，然后再到我们的手中，是不是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啊？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果干里边是饱含了很多的膳食纤维的。
1: 是的。
0: 你说你吃个苹果，吃个梨，你撑死吃一个吧，
1: 对
0: 不对？那里边很多的这些丰富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是不是你就很难吸收了很多？但是我们做成干之后。不仅保留了营养物质，还可以让你吃得更多，对吧？也不占肚子。
1: 对，
0: 关键是营养成分很高呀，对不对？给小朋友吃两件事都是可以的啊。
1: 对的，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
1: 是的，
0: 上了我们的这样苹果干、苹果脆的组合，真的是订购的很快哦。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对产品的认可。关键是什么？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工艺
0: 啊，
1: 我们的产地都是对这款产品的保证，我们没有添加。
0: 对的，
1: 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在那儿呈现给大家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的苹果干。都是采用了非常非常纯正的我们的鲜果原切啊，
1: 是的，
0: 一片秋月梨干就是半个秋月梨
1: 啊。对，
0: 您看秋月梨多大，给大家拿一个干，你看看吧，是不是？
1: 对，
0: 一个秋月梨干就是咱们的半个秋月梨。
1: 烘干了，其实就是这样子。
0: 对的，
1: 对，因为它要脱水，大家都知道梨里面水分比较大，
0: 是的，
1: 烘干了以后这就是半个梨烘
0: 出来。你想啊，这一个梨你吃就吃一个，我觉得够撑了。
1: 是的，是的，
0: 基本吃不下。
1: 对，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整个的整片的来呈现？我们讲半个梨来呈现，我们跟市面一般果脯不太一样，哦，对吧？因为我们原料都是当地的，我们自有果园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品质一定是要保证的，我们要把果脯的这个形象真正的呈现给到大家，真正呈现给到大家，否则的话切碎了，
0: 是的，
1: 切丝了，你就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的
0: 了，对的，对的，
1: 用的到底是什么原料。
0: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主打一个纯天然，主打一个安心和放心。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了这个原材料，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里边是非常非常的，
1: 这个配料表在这儿，
0: 在这边啊，给大家看一下梨子的。刚刚我们看了苹果的，就是100%的，我们什么呢？我们的红富士的苹果
1: 啊，
0: 红富士的苹果，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两个摆在一起，我们的配料苹果干只有红富士苹果100%，然后
1: 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对的啊，只有到了秋月梨100%，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1: 不加蔗糖啊，不加甜味剂，
0: 不加，
1: 所有的都是原汁原味本味。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味道又会那么好呢？不添加，为什么不酸？我们用的原料好，自有果园，我们在山东的自有果园3800亩。现摘摘下来以后到我们工厂做好给到大家的，
0: 没错啊，真的，刚刚朱老师也就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因为我说我在家里边就只吃果干，没有尝试过其他的吃法，
1: 是的，
0: 他说哎呦你真的是浪费了我们的这个果茶对吧，
1: 它可以有很

0: 更好。
1: 哎，真的
0: 好了，会激发的更
1: 香。你看到没有啊？用上一点点黄芪，用上一点点人参呢、啊嗯，对吧？就是水果茶的形式，你自己去冲泡一下，又健康又好喝。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可以把那果干给吃掉嘛？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它泡过之后，它这个大小也变大了，
0: 当然
1: 了，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就到了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梨子的大小了，感觉
0: 是
1: 对不对啊？大片的果干，我来尝一下这我们的味道吧。
0: 好的。
1: 有点小烫，
0: 有点小烫，
1: 有点小烫，但是很好喝。
0: 到了，马上到了夏天了，
1: 是的啊，
0: 比较浮躁了，
1: 对的啊，
0: 喝点这个果干做的这个梨汤，这个口感会更好。
1: 其实
0: 当然，如果觉得热的受不了，哎，没事儿，我们还能做凉的嘛。
1: 这个我要先晾一晾，一会儿我要喝啊。刚刚我们喝了这个热的，我们的凉的做一个。刚刚朱老师跟我说了，我们的冷泡茶也特别的合适啊。
0: 可以，对，
1: 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咱们的苹果干。
0: 是的。
1: 然后呢，哎，我们做一个苹果的，做一个梨的吧。
0: 好的，
1: 一个苹果的，一个梨的，你可以倒上就是那种普通的白水，
0: 在这儿
1: 也可以倒上这个椰子水。哎，太会喝了，我只能说啊，真的太会喝了。
0: 是的，
1: 你椰子水加上我们的这样子一点冰块，然后加上我们的苹果干，加一点点的柠檬。就是夏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暑的饮品，
0: 多健康的饮料，对不对啊？小朋友在家不愿意喝水，对吧？
1: 这杯给您，
0: 我们这样子来一杯，给到小朋友，哎，营养又有了。到最后啊，如果觉得果干口感比较硬，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这样泡过以后，它又软糯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又能吃下去了，越吃越香，越嚼越香。
1: 对的啊，这样的冷泡茶可以好喝的，哎，是不是？
0: 它这个苹果的香味。
1: 哦，
0: 带上这个椰汁的这个鲜甜，哎，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个苹果是用它烟台苹果，所以说脱水了以后我们不酸，
1: 哎，
0: 不酸。
1: 烟台苹果一直都很有名嘛，全国闻名的
0: 啊。
1: 你平常的话，如果说肠胃可能吃不下那么多苹果，但是你又想补充点膳食纤维，补充点维生素 C， 对不对啊？我们的苹果干是能够保持这个营养成分所在，因为我们是低温烘烤的啊，三蒸三晒的啊，三蒸三烘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营养物质会不会流失，完全不会的啊。
0: 对，
1: 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啊。刚刚的我们这个苹果脆四袋带回家的话是99块钱，也是用我们的原果原切的啊。大家可以。就是去购买啊，去订购啊，
0: 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话，看一下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我们苹果干，三袋梨干，两袋我们的苹果干，价格是199，也很划算。说实在话，
0: 最推荐大家就是这个了。
1: 五袋你想一下，其实很划算的，因为的话，你去一些超市，我们是这么大一袋哦，看到没有？200多克，这么大一袋。你去到超市买一些这样子的果干，说实在话还是要很贵的，对不对？
0: 其实像我们这个企业就是某马某母的供货企业，我们这个今天真的是把同款产品给大家带到了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的。
1: 是的，那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生产线，一个一个这样子给大家摆上来，而且是非常的健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等等的，只有一项，就是我们的梨干和我们的苹果干，对不对？
1: 对，嗯，我们的原料选用的非常的好，都是莱阳当地的啊，这个秋月梨，
0: 是的，
1: 和我们烟台的苹果，我们企业在当地烟台，在莱阳，我们当地是有一共有3800亩的果园，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自己种出来了以后，采摘下来到了自己的工厂，都是按照某亩某码的这种标准来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配料干净，哎，工艺三蒸三烘，低温慢烘，
0: 是的，
1: 这个工艺保留了果子果干的这个果子的营养价值，又把果干的这个风味充分的激发出来。
0: 是的啊，说实在话，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其实现在就是进到小朋友嘴巴里的东西，他是真的是很在意的。
1: 马上要放假了。
0: 对的，真的是马上要放假了。有小朋友在家里边，他肯定吵着要吃零食的。
1: 对的。
0: 是吧？你总不能说你到这个商场上面给他买一个薯片呀、巧克力呀，对不对？
1: 像这些东西都有大量的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像我们只有秋月梨，
0: 是的，
1: 只有苹果这两个原料，没有其他，没有蔗糖。

0: 啊，是的，
1: 没有甜味素，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剂、增香剂在里头的。
0: 我觉得 啊，我们在我们电视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包括也好，就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好啊。在家里边想就是比较在意小朋友的这个饮食健康的啊，一定要给他多备一些这种健康的东西去吃，因为小朋友其实嘴巴确实是比较馋。
1: 对的啊，
0: 就是我们吃点这样
1: 子。其实老年人也合适。
0: 哎，老年人也很合适。
1: 为什么？年纪大了嘴淡。哎啊，吃水果其实也比较麻烦，你而且要买到新鲜好的水果。
0: 现在
1: 是都能买到，但是你要应季吃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么像我们果干就不用担心这个了啊。平时又能像我们秋月梨吃下去，都能补充高的膳食纤维，
0: 对吧？啊，
1: 让你自己哎又能吃到了梨子的这个清香味道，
0: 对的，
1: 又解了嘴馋，其实对身体也有益。
0: 对的，对的，没错啊。像平常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肠胃，你觉得可能吃不下那么多太这种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夏天吃水果确实是可能会有些肠胃，就叔叔阿姨比较肠胃脆弱的。
1: 对，因为梨毕竟是寒凉的。
0: 对的啊，有点寒凉的。但是的话，您吃这样的果干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不是？帮大家三蒸三烤，去处理过的，而且保留了营养价值。
1: 对，
0: 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吃，关键是各种吃法也可以呀。我们作为这个热茶这样子泡一泡，对不对？可以泡一天，
1: 是的，
0: 然后再吃掉。也不浪费，
1: 对，
0: 冷泡茶也可以，用椰子水呀，包括是我们的矿泉水都是可以的，各种吃法都是可以的。
1: 放在酸奶里面，这个口感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增香。你这样子的话，酸奶吃起来也更有味道，增加了新的风味出来。对不对？
0: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是很高的。想买我们的苹果脆的，是我们99块钱整整4袋带回家了，同样很好吃。苹果脆也是用了我们的苹果的原材料啊，没有任何的处理，还有没有任何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秋月梨干还有苹果干，三包秋月梨干，还有我们2包的苹果干带回家，一共5包哦，都是大的包装，大的分量，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很好吃。这个苹果干，包括说我们的秋叶梨干，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
0: 真的就是我家里就是会有朋友来玩嘛，我也给他们吃，就分享。嗯，都说哇很好吃，让我要链接。我说，哎呀，到时候到我节目上你们去
1: 买吧。到东方购物来买，对不对？
0: 到东方购物买。嗯，那我们除了咱们的苹果干和秋叶梨干，还有我们什么苹果脆？
1: 是的，
0: 这个也是真的很好吃。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那种，相当于就是类似于薯片，但是比薯片健康的东西。
1: 那当然，
0: 我们的苹果脆啊，原果原切，酸甜酥脆的。我们一包是102克啊。嗯，这个苹果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嗯，其实也很干净啊。我们用到了红富士的苹果，然后一点点稻米，有一点点的麦芽糖浆。
1: 对的，
0: 就没有了，因为的话苹果脆，它要脆嘛。
1: 是的。
0: 脆的话是要加一点点这样的东西所在的。
1: 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脆化。
0: 是的，是的。同样的话，看到没有，产地是我们的山东省的烟台市哦。
1: 对。
0: 都是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好东西啊。
1: 对。
0: 来看一下，
1: 我们这个苹果脆产地，苹果的原料产地也是用的烟台红富士。
0: 哇，大家看到没有，里边的话也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啊，这样的一包一包，它就是真的是很脆，比薯片还要脆，但是比薯片要好吃还健康。
1: 是的，
0: 打开来看一下吧。
1: 它也很好的保留了苹果的原味。
0: 是的，大家看一下，苹果的干，苹果的脆，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哎，可以掰一掰，
1: 掰一掰，相当的酥脆。轻轻一掰，它就裂了。
0: 是的，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个烘烤的非常
0: 很酥脆，
1: 非常的好的。烘烤的非常的好的。
0: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它没有吃，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吃起来很健康。
1: 而且酸甜适口。
0: 是的。
1: 酸甜适口，它不会过酸
0: 啊，也不会很甜。我这个酥脆的程度啊。听到没有？真的很脆。
1: 那当然。这个平时啊，在家刷个小短剧啊，看个某音啊，对吧？就可以在嘴里吃起来，没有负担。
0: 太合适了啊！
1: 没有负担。对的。
0: 我们是什么？11斤苹果才出1斤的苹果脆。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苹果脆它需要更多的脱水，才能到达这样子一个脆度。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啊，平常。爱吃点小零食的，跟我一样的，嘴巴馋的，就是停止不住的。苹果脆这样吃起来，
1: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马上要到家了，对吧？你要备点小零食的，像这个苹果脆，健康又干净又好吃，
0: 是的，
1: 小朋友又喜欢。
0: 而且我们什么真空的低温给大家也是这样子，
1: 对，
0: 给大家去这个脱水的，
1: 是的，
0: 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任何其他东西
1: 防腐剂啊，甜味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加，我们只加了一点点麦芽糖浆，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稻米油啊，
0: 对的，
1: 要保持它，防止它什么，防止它氧化，
0: 是的，而且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对，
0: 比较在意的朋友们啊，完全不用担心，吃起来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是的，
0: 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我们的苹果脆带回家是99块钱4包了，
1: 对的，
0: 平常嘴巴馋的，想吃点健康零食的，我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我特别喜欢的秋叶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
1: 高货兼货，性价比又非常好，199块钱5包。
0: 是的，5包带回家，3包我们的秋叶梨干，2包我们的苹果干，可以做早餐，可以当做茶余饭后的小零食去吃
1: 啊，
0: 可以在这个办公室去分享一下，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000。

0: 现在啊，天气也比较热了。嗯，夏天其实就是要吃一些什么呢？就吃一些这样子能够富含天然这个膳食纤维的，
1: 对的，
0: 富含能够就是促进肠胃蠕动的。我们平常消化不好的，
1: 是的，
0: 容易这个就是不太顺利的，叔叔阿姨，我觉得一定要多吃。
1: 还要有一点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产品不吃要有添加的，哎、我们这里面是没有
0: 要健康的，
1: 要健康的，对吧？这些产品才是真正大家平时应该注意摄入的东西。
0: 没错，常规的话确实我们平常吃水果，但是水果你能一下子吃好几个吗？很难吧？
1: 不时不时，嗯，对吧？为什么有果干系列的产品开发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祖宗就讲不时不时。其实我们这些水果的话，你反季的跟应季的，它的口感也好，它的营养程度也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做成果干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你想，人的肠胃，你吃太多这种太冷太寒的东西的话，是对我们肠胃有负担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做成果干是不一样的呀，它是经过我们三蒸三烤的，把水分都给大家烘干掉的，
1: 对
0: 的，里边的膳食纤维呀，里边的各种营养元素全部都是包括在里边的。
1: 对，
0: 想要补充维 C 的，想要让就是促进我们肠道蠕动的，对不对？多吃点这样子的果干类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注意甄别哦，不能吃那些带有很多添加剂的果脯之类的，那个就不算了。
1: 是的，
0: 那个就真的是零食了。
1: 对，
0: 和咱们这种健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带回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刚刚的我们的苹果脆啊，很好吃，99块钱是我们的四包啊，四大包带回家，以及我们的新鲜的果干超值组。三包秋月梨干，还有两包的苹果干啊，199块钱，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挖到宝了。苹果干、秋月梨干，这个真是我这两天在家里边爱不释手的一个这样小零食。但是虽然是小零食啊，但它里边的这个添加是完全没有的，零添加，只有一项。咱们来看一下啊，苹果干里边只有咱们的红富士苹果是100%哦，
1: 产自烟台。
0: 哎，我们的山东省烟台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打卡。
1: 对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你光看到这一项，你就已经有购买的理由了，
1: 是
0: 因为真的很健康。
1: 对，
0: 咱们买一些果干之类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怕买到这种有添加剂、香精的，
1: 对不对？
0: 很多的那种就是在外面买果脯，它可以放很久很久，
1: 所以说我们叫果干，
0: 你要当心了，
1: 我们叫果干，不叫蜜饯。这个上面是有很大区别。为什么果干只能是果子自然三蒸三烘以后，
0: 对的，
1: 低温慢烘，让它慢慢水分蒸发掉出来的这个产品，
0: 是的，
1: 它能叫果干。
0: 大家看一下配料表，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有多干净啊，就是多新鲜。5月27号前两天，
1: 是的，
0: 生产出来的啊。所以大家您收到了，就是我们的新鲜日期生产出来的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果干。打开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苹果干里边非常的韧，很好吃，就是那种很有嚼头，
1: 对，
0: 很有口感啊，
1: 对，
0: 很丰富，看到没有？
1: 我们这一片苹果干要用到半个苹果，烟台红富士苹果才能慢慢烘出来的。
0: 是的，你想啊，这么大烘到这么小，真的是有一点点技术在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能够保留什么？保留我们苹果原来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大家可以放心去吃。
1: 另外什么也不会有酸口、
0: 哎，
1: 它正好把果酸去除掉一部分以后，酸甜适口
0: 啊，清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撕一下啊。哎，
1: 好的。
0: 哇，真的很韧，看到没有？
1: 是的，
0: 里面就是满满的维 C 和满满的膳食纤维，
1: 对，
0: 太好吃了，真的很好吃。平常呢，办公室里边，我们上午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嘴巴馋一点，
1: 哎，嚼个小零食，
0: 不要吃巧克力啦，不要吃薯片啦，咱们就把这个苹果干和同事们分享一下，
1: 又健康又好吃，对吧？又好吃。你平时在家里，你觉得哎，我要搞一点小的创意，把这些果干切成丁啊什么，放在酸奶里面，或者自己做一个果茶，这些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们配料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添加，所以说你吃起来做起来都会非常的放心。
0: 真的，朱老师，现在就吃起来，我就整个肉停不下来，
1: 是吧？
0: 太好吃了。我们半个里面就半个苹果嘛。
1: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秋月梨干，我们秋月梨干的配料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100%的秋月梨。
0: 是的，大家看一下，100%的秋月梨，
1: 100%都是莱阳的秋月梨。因为为什么？我们企业在当地是有3800亩的果园，
0: 哇，
1: 自己种植的。另外，我们半个秋月梨才能吃这样子一片果干。
0: 是的，大家看一下秋月梨，它原本是长这样的哦。这么大一个哦，你想把这么大的半个烘成这样子啊，真的是需要点技术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您可以放心，我们果干里边的这个营养元素膳食纤维啊都是满满的，
1: 很好的保留，
0: 对的，保留在里面，用的是低温的烘烤，
1: 是的，
0: 没有说很粗暴的把我们里边的营养成分给大家给消耗掉啊，非常放心去吃啊。
1: 而且我们这个果干最大的特色非常的软糯，
0: 是的，
1: 醇厚，秋月梨干真的是口感非常软糯醇厚，牙口好不好都不用担心，
0: 是的，都可以去放心吃，很好吃的。
1: 对的，另外你平时啊泡个果茶也好，
0: 对
1: 啊，自己做个三明治加点果脯在里面也好，
0: 是的，
1: 你甚至于吃燕麦粥的时候觉得没有味道没问题，我们把它放进去做成水果燕麦粥都可以，好吧？
0: 真的，刚刚我泡了我们这个秋月梨的这个冷泡茶，我泡了一阵子啊，真的是入味儿了，一趴的功夫，看到没有？
1: 这个颜色，
0: 哇，
1: 色泽。琥珀色，淡淡的琥珀色，
0: 对的，这个可能看不到，我就擦一擦。哎，淡淡的琥珀色，
1: 对，
0: 对的，
1: 淡淡的
0: 因为我们加了冰块，然后的话，你说夏天加上一点点的柠檬，加一点椰子水或者是矿泉水啊，就好。把它这样子泡一泡，泡一会儿，
1: 关键这里面
0: 浓浓的清香就出来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甜味不是我们添加了蔗糖，不是我们添加了甜味剂或者其他的这个配方在里面。只有果子里面自己的自身的甜味激发出来的，
0: 真的很神奇，
1: 这才是最好的产品，
0: 很神奇。因为我以为啊，倒出来之后可能是只有椰子水味儿，
1: 对，
0: 没想到它的果香味很浓，
1: 对，
0: 真的是很浓啊，朋友们，我觉得你带回家就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或者说您是养生的一些朋友，咱们放一些黄芪呀、姜参呐，对不对？
1: 把咱们
0: 的果干煮一煮，您喝一整天，再完成就完了之后把这个果干一吃，对不对？全部也不浪费，是不是？
1: 你煮夏天煮个银耳汤。 银耳汤的时候放一点果干什么，就立马变成甜羹了。
0: 对啊，
1: 这个味道更好，
0: 太合适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刚刚我们的看到没有，我们的组合苹果脆啊，苹果脆同样是很好吃的。11斤苹果出1斤的苹果干，
1: 是的，
0: 苹果脆哦，
1: 是的，
0: 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4包，一包的话是102克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秋月梨干以及我们的苹果干。3包秋月梨干，2包苹果干带回家是5包，是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其实只要40来块钱，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
1: 嗯，
0: 那叔叔阿姨真的是很喜欢吃，因为确实很软糯。
1: 是的，
0: 我就是上次你们给我之后，我就又就是寄了一包给家里边的人吃啊。老年人好喜欢吃这个口味的。
1: 为什么知道吗？年纪大人嘴里没有味道，
0: 是吧？
1: 啊，你一般吃水果，吃苹果，吃梨也好，你的味道可能跟年纪轻的时候这个体验感是不一样，但是变成果干以后，它这个果香激发的更浓郁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到了嘴里更好吃。
0: 真的，因为之前我就是我跟我爷爷奶奶比较亲嘛，我就常给他们买一些这种各种零食回家，他们说哎呦，配料太多了，吃不了那种太甜的。
1: 对。
0: 然后我这次一看哟，我的妈呀，我们这个太干净了，我不用给他们就是说就不用甄别了，大家看一下，里边只有一项。就是苹果干，
1: 对，
0: 当时就家里人吃了之后，哟，好吃啊！
1: 是
0: 啊，再寄一点吧，因为只有一包，给他们寄一包，
1: 对，
0: 很好吃啊，苹果干，而且我们用的什么烟台的红富士，看我们的产地，山东省烟台市啊，是可以放心的。
1: 我们的红富士是我们自己3800亩自有果园
0: 啊
1: 采摘下来的，
0: 哇，
1: 不是市面上自己进的，我们秋月梨也是这3800亩。果园里面自己摘
0: 的，自有的，
1: 所以说我们秋月梨的配方啊，配料里面只有秋月梨100%，没有甜味剂，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是能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的一片秋月梨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一片带回家啊，是半个秋月梨，这样一片就半个秋月梨啊。
1: 对的，
0: 用的是我们3蒸3烤的工艺，
1: 对，
0: 低温慢烘的我们的鲜果原切，
1: 是的，
0: 莱阳秋月梨非常有名的，全国闻名，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苹果干也是如此。一片苹果干是半个苹果啊，这么大个的我们的烟台的红富士苹果，配料只有苹果，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啊，富含膳食纤维。
1: 对，
0: 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刚刚我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3包秋月梨干，2包咱们的苹果干带回家199，是不是？
1: 对，
0: 我这样一算，一包价格都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
1: 是的，
0: 30多块钱去超市里边你买到这样子真材实料，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所以大家我觉得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这个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钟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配货是不是不太多呀？
1: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这些产量是不大的，
0: 啊，
1: 是不大的，夏天了，这个产品就大家也知道，这果子在生长期，
0: 是的，对吧？
1: 啊，我们自有果园采摘下来给到大家的。配料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0: 是的，是的，啊，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备货不是很多，嗯，因为的话，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嗯，首发啊，嗯，首发的话，真的叔叔阿姨给我太多惊喜了，嗯，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备货就不是很足。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们可能就只剩下最后的十来组了。
1: 嗯，
0: 大家真的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无添加的，我们是零添加、零防腐剂啊，零就各种都没有，您可以放心。
1: 真的，
0: 小朋友吃两件事都可以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特别适合小朋友啊，嗯，平时你到家了，有些小朋友不愿意吃水果，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啊，你给他点果干，它其实营养成分很好的保留了，
0: 对的，
1: 果子鲜果原有的营养成分，
0: 哎，是的，
1: 而且风味上它又是浓缩了以后，风味更加的浓厚，
0: 没错，
1: 让小朋友更爱吃，
0: 真的，
1: 年纪大的人嘴里没有味道了，
0: 嗯，
1: 对吧？吃水果可能觉得啊，吃起来负担也大，容易吃饱吃撑，或者比较寒凉，没问题，嗯，我们果干。不但保留了果子原有的鲜香，还把口味做得更香更好，
0: 啊，是的，是的，真的很适合带回家。你想啊，你去接小朋友小孙子去放学的时候，吵着说哎呦我想吃那个什么冰棍，我想吃巧克力，想吃饼干，
1: 哎，
0: 你不能给他买吧，对吧？
1: 不如给他一片秋月梨干，哎，给他一片苹果干，他吃的也开心，你给的也放心，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又健康又好吃，主要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4: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的更正宗，吃的也更放心。
5: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4: 是
5: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4: 一年来一次。
5: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4: 对，
5: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4: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4: 熟冻
5: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4: 对，
5: 马上就能吃，
4: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
5: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4: 对，
5: 比较少见。
4: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5: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4: 对，
5: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4: 去头去尾。
5: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4: 不便宜的，
5: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4: 是
5: 我现场开一包，
4: 开一包，开一包，
5: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啊，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4: 对，
5: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4: 对，
5: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4: 125克这一包，
5: 对，
4: 你看。
5: 这一包啊，
4: 看到吗？
5: 我这个很大嘞，
4: 大到你，
5: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4: 看大不大？大的呀。
5: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4: 啊，
5: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4: 又粗。
5: 我来吃一个，
4: 尝一个。
5: 哎，
4: 鲜啊，
5: 甜，
4: 好吃。
5: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4: 好吃。
5: 因为像
4: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5: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 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嗯，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嗯，包括用海水煮熟，嗯，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4: 对，
5: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嗯嗯，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4: 轻食，
5: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4: 带虾仁的，
5: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它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4: 但是我今天
5: 它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4: 我今天十包是218，
5: 每包
4: 算下来
5: 20块
4: 出头，
5: 对，
4: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5: 嗯，
4: 3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5: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嗯，然后你还可以
4: 手炒，
5: 不要炒太长时间，
4: 对，
5: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嗯嗯，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小朋
4: 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5: 对
4: 好吃鲜甜，
5: 对啊，
4: 这个还
5: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4: 芥末也可以，
5: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4: 了，嗯，不要放醋，
5: 就
4: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5: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4: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5: 可以啊，
4: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5: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4: 对吧？麻油、酱油浇上去。
5: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4: 对，
5: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4: 每包是125克，
5: 对，
4: 125克，然后呢，嗯，是10包，
5: 十包
4: ，十包，对吧？
5: 1250克，
4: 1250克，
5: 对，
4: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5: 对，
4: 2斤2两的分量了，好吧？
5: 对，
4: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5: 对，
4: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5: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4: 对，
5: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4: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
1: 对，
0: 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什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
0: 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了。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看到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
0: 来
1: 看这个，
0: 这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9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全家人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全家人？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极，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铁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1: 会被盖掉。
0: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1: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0: 这个很好吃了。
1: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0: 对，
1: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0: 那真是的。
1: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0: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五至六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1: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0: 在家里面，对，
1: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0: 是；
1: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0: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1: 对
0: 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1: 是的，
0: 还很方便。对，
1: 像这种吃法啊，合家人也能做得到。
0: 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
0: 对，
1: 直接空口吃，合家人做不到。
0: 不是人工养殖，哎，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1: 懂的
0: 啊？对。
1: 吃法有多种，
0: 对，
1: 对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0: 吗？泰式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0: 是，
1: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0: 是，
1: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0: 对，
1: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1: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0: 对，
1: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0: 对，
1: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0: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1: 对，
0: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1: 对，
0: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度。
0: 对，保证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0: 十包。
1: 每包多少克啊？
0: 125克。
1: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0: 是
1: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0: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1: 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0: 对，
1: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
0: 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2: 是，
0: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 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儿。稍微打打野，
2: 对，清水一冲就好了啊。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
0: 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油醋汁也行，
2: 好吃停不下来。是。
0: 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2: 对，
0: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
2: 甜的，
0: 对，仙踪带甜的，对，仙踪带甜的啊。
2: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0: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2: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四十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 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和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班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海虾也要吃。对，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对不对？
0: 对。
2: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但是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0: 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2: 嫦娥，哎，我都老。
0: 不知道呀。
2: 很长的，就这意思，好吧？然后再来。
0: 俗名叫甜虾，北极甜虾。然后
2: 这一包是125克。
0: 125克，
2: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80克。
0: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0: 对，但 个味道就变了啊，
1: 不一样，
0: 不对了啊。
1: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0: 只有33组。
1: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2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1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你们是吃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啊，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搭配着来，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
1: 对
0: 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物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你今天是凉拌
1: 的，
0: 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啊，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
0: 三十几块钱，
1: 三十几就没拿全，对吧？还有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好吃吗？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费劲儿，
0: 费劲，
1: 费劲，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0: 剥这个。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您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新鲜，
0: 对，
1: 肉头 Q 弹，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1: 我也
2: 还有，又嘬。肉蛋儿，
1: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0: 熟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冻住了，
1: 熟的，
0: 你先把它放在冷藏或者放在外面，对吧？等它自然化冻，你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再
1: 你仔细
0: 吃，
1: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0: 跟
1: 这个是
0: 开花，
1: 黄瓜。
0: 黄瓜，有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
1: 黄瓜我也会这样包，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1: 对，
0: 直播的机会，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01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到了这个五六月份，天气就特别的潮湿，梅雨季节也是要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虫子就会变多。那当下一定是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就是避免家里面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呀、家居用品啊被虫蛀或者说那个受潮发霉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平时会担心这些问题出现的话，告诉大家咱们用到特别好的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的衣物卫士的驱虫防蛀的香片，带给大家，让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的放心。通过非常好的天然的植物的清香就能够达到驱虫防蛀，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它也是很少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出现的应季的好商品，价格力度尤其值得你来入手，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最后大家好了。那确实啊，对于这个防霉防潮啊或者防虫的上面的话呢，我们很多的阿姨妈妈可能说我平时要用到很多大量的一些工具啊，例如说你在外面可能买到像这种樟脑丸、樟脑球，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些里面它是含有什么对二氯苯的，像这些它上面有到明确的标注，它是低毒的。所以说像这个东西你放在家里面呢，无论是衣柜里面呀、鞋柜里面呀，首先第一点有很刺鼻的味道，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真的是有到低毒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样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它真真实实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呢，您也不知道。今天我们用上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奥菲亚来感受一下啊。
3: 是的，这个产品啊之前在东方购物非常的深受欢迎，在你身边很多很多高档的这个进口商场你也能够来看到。咱们今天这样的一盒当中是独立包装的，里面呢一盒是有到足足这样的就是15片，都是瑞士进口过来的。我们给大家是有到两个箱型，在我的左边大家看一下，
4: 对，
3: 一个呢是我们的经典花香，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丁香花型，总共是两个箱型。
4: 对，
3: 那么一盒是有到15片，然后呢总共6盒就是足足90片。外面单一盒的价格进口商场我们上海比如说像 Olay 当中啊，
4: 对
3: 吧，都是有卖的。
4: 来，您看一下，无论您是到高岛屋还是到我们的上海的久光，您去看的话呢，这样的一盒瑞士原装进口过来就是69.9块一盒呀。你算一算，今天我们一共是6大盒，你在外面要花到多少钱了呀？
3: 对，差不多是要400多以上了。但是我们今天价格指向是199元，
4: 是
3: 199，按照刚才我们单盒那个价格，对吧？3盒都买不到。
4: 对，
3: 但我们给大家是有到6盒，总共是2个箱型，足足会有到90片。
4: 对，
3: 这产品里面单独打开来啊，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啊，衣物香片。驱虫防蛀的香片，很特别啊，它不是你家里面像晨曦讲的什么樟脑丸，对吧，樟木条，
4: 对，
3: 或者就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防虫啊驱蛀的一些东西，这个里面是单片单片，它就像一个小书签一样，它是特别柔软的，而且你一旦把它拿出来以后就会闻到非常清新的好闻的那个花香的这个味道。因为咱们这个直接就是通过非常多的一些花草植物的精油附着在上面，通过这样的味道驱虫防蛀，让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衣物呀、名贵的东西啊，
4: 对，
3: 避免被很多虫啊咬呀、蛀掉呀这样一些问题。
4: 是，
3: 而且它没有别的额外的很多一些对于身体啊不太健康的东西，
4: 对，
3: 是完全做到了天然无毒的。
4: 对，
3: 咱们这个产品的后面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身上面不仅是瑞士进口过来，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你看我们这个香片的材质，对吧？

0: 木浆纤维纸，后面就是你看香叶醇、植物精油。主要植物精油就是来自于花草香的，
1: 是。
0: 然后呢，香叶醇也是很多用于居家用品，甚至用在很多食品上面，很多的一些香料的这个来源。
1: 对，
0: 就这三样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对吧？你担心很多有什么毒性的东西呀、或者有些对身体健康有威胁的东西不太好的，它都没有，配料表很干净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香片的话呢，直接你放在家里面，无论是衣柜也好呀、鞋柜也好呀、百纳箱啊，通通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我们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香片在家里面怎么使用。
1: 对，
0: 很方便，只要你希望家里面哪里要有特别好的驱虫防蛀的这个作用，就把它放在哪里。对，家里面很多，比如说你要现在收纳起来的羊绒衫，
1: 对，
0: 羊毛衫，对吧？或者很多那种皮草呀、大衣呀，你挂在那个衣柜里面，就在这个我们的衣架挂钩上面，
1: 挂上。
0: 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孔的，直接打孔给你打好了，
1: 对，
0: 就挂在这样的这个衣架上面，整件衣服在衣柜当中就弥漫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到驱虫防蛀效果这个香气当中，
1: 对，
0: 你就不用担心什么羊毛。蛋白呀，对吧？羊毛衫、羊毛衫被虫蛀了。
1: 没错，包括你家里面很多大牌的一些围巾也好呀，
0: 嗯，
1: 包括你说像这样的一些名贵的包包，对吧？包包的话呢，如果说买回来也不便宜的，一万多块钱，两万多，但是不做到很好的一个保养和呵护的话呢，后期也容易出现一些蛀掉的情况。
0: 对的，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包包的里面，你看我们也是放了这样的一片，它不是就是说你是每个包、每件衣服、每个衣架挂钩上面都要放一片的，
1: 是
0: 因为这个一片它那个扩香能力啊。特别的强，
1: 很强。
0: 然后呢，你其实一个，比如说大衣柜当中，
1: 对
0: 吧？你挂衣杆上面哪个衣架上面放上两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个是直接你看，我们可以放在包包的口袋、或者挂在这个衣物的挂钩上面，
1: 可以的。
0: 家里面有那个百纳箱，
1: 也可以，
0: 对吧？也能放。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哎，您看一下，直接百纳箱收纳之后啊，你就在里面放上这么一片，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香片就完全足够了。
0: 是。
1: 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点好处啊，例如说我的箱子或者空间比较小，它还能来进行撕扯，看到没有？有的我就放上半片，大方上面放上半片，还有半片呢，我放在旁边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使得你整个百纳箱或者整个抽屉柜里面能够做到360度的这样一个防虫防蛀的效果了、
0: 对你家里面很多名贵的什么罗绒被呀、
1: 都可以
0: 放在里面，厚的好的那种什么羊驼毛被、羊毛被都可以放到它。
1: 是，
0: 还有下面我们这个抽屉里面，
1: 也可以，
0: 它是不挑任何的地方的，抽屉、衣柜、衣架、百纳箱、收纳箱、衣帽箱
1: 都可以
0: 直接用到它。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在家里面几乎不挑任何的地方，您都可以用上它。但是很多朋友在关注了，它到底真真实实的有没有到一个防虫防蛀的效果呢？这个我们给您出具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大家看一下，奥菲亚的天然衣物防蛀产品在开封至少3个月内，对于杀灭成年衣物蛀虫和幼虫有完美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前没有产卵时间，所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帮你把虫子给这样的一个杀灭掉了，所以说你不用再担心了。你的衣物就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来做到储存了、
0: 是的，我们尽量远离一些化学制剂、化学合成不好的，是那种什么樟脑丸呀，
1: 是的，
0: 或者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也不太好的那种什么樟木条，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花草香这样的一个防蛀驱虫的一个香片，
1: 对，
0: 瑞士进口过来，我们的组合还很划算，
1: 是，
0: 总共是有的2个箱型哦，每一盒每一个箱型总共都是你看单盒15片，所以总共是6盒的话就是足90片，外面价格是400多以上，身边进口的欧莱商超你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你除以这个单盒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是非常的健康和天然的，打电话来不用选择箱型，我们是2个箱型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你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1: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0: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1: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嘞。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0: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1: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2: 咱们东方购物很多的观众家里不管是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都是有非常高的生活品质和品味的。
3: 对，
2: 奥菲亚品牌其实它是啊畅销欧洲50多年一个特别好的家居衣物用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护理品牌。而且你看很多的一些，你看很多的时尚杂志上面都有推荐，
3: 哎，
2: 特别是他们家这样一个用到很好的就是植物精油，
3: 对，
2: 花草香味来达到很好的一个驱虫防蛀效果的，对吧？很多的一些杂志大版面都有介绍，
3: 都有啊，
2: 放在什么衣柜里面呀，对吧？收纳箱里面、抽屉里面都能够来摆，包括在瑞士呀、意大利呀，对吧？西班牙呀，包括法国那边都非常非常的热销。也是在欧洲那边，就是30多个国家都有实体渠道来销售的。
3: 对，
2: 在我们身边，真的上海这边也是进口商超里面一盒的价格就是要高达69.9元。
3: 是，
2: 你可以今天先下单，再到那边去看。
3: 哎，
2: 我们东方购物已经相当于才30几块钱一盒。
3: 没错，而且的话呢，您随便到高岛屋，到我们上海的久光，你都去看一下，69.9元一盒呀。你想想，我们东方购物今天199。你在外面的话呢，顶多买2盒、3盒都买不下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给到您满满当当6大盒，相当于在外面买3盒，今天给您6盒啊。
2: 是，而且我们今天产品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
3: 原装进口，
2: 不仅产品它的这个就是背后的中文贴标有写到原产国瑞士，
3: 对，
2: 还有的产品你看进口货物的报关单，每一盒都是来自于瑞士生产、瑞士制造的。
3: 是，
2: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它这个。黄色的盒子打开以后
3: 开、
2: 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在这个里面就是足足啊15片的这样的就是衣物的驱虫防蛀的这个香
3: 片，
2: 拿出来我也感觉特别的精致，
3: 哎，
2: 直接打孔打好了，
3: 对，
2: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很柔软，对吧？你可以撕，你也可以去折它，包括直接挂在这个挂钩上面，你都不用说离它很近，就你把1到2片放在那个大衣柜里面，你打开衣柜的门哦，就能够闻到特别好闻的香味道。
3: 对，
2: 我们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就是啊
3: 丁
2: 香花型，而且这个上面没有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
3: 没有
2: 额外什么香精啊添加过多的，它里面主要就是植物精油，
3: 对，
2: 花草香味是非常天然的附着在上面的。
3: 没错，不像你在家里面可能要用到一些啊什么樟脑。玩樟脑球非常的刺鼻，而且非常的有低毒的。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家里面要怎么来进行使用
2: 到它。原来你家里面如果不注意啊，就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包包呀、鞋子呀、衣物呀，你做驱虫防蛀的这个工作，
3: 是的，
2: 很容易你看上面对吧？
3: 哎，
2: 比如说
3: 斑斑驳驳的虫蛀的一些情况，对吧？
2: 这些包包你买回来，名贵的一些大牌的一些围巾啊、丝巾啊，对吧？
3: 是，
2: 你被虫蛀了，有洞了，没法戴了，没法穿了，那个损失，
3: 您看
2: 好几千、好几万，对不对？
3: 哎呀，你看看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平时的话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尤其是现在马上到了黄梅雨天啊，又潮湿，小虫又比较的多。但是你要知道啊，光这一个围巾损失，一个包包损失，甚至你的一件针织羊绒衫损失，可能都不止今天这样一个价格。
2: 是的，
3: 但是今天有到我们的奥菲亚，您再来看一下娇姐那边哦，
2: 是
3: 非常好的帮您做到呵护啊。
2: 大牌的风衣，
3: 对，
2: 你啊，这个风衣放在那个衣柜里面，你就直接哎。
3: 一片
2: 挂上我们这个就是奥菲亚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这个香片，
3: 对，
2: 放在这个衣服的这个挂钩里面，或者你可以怎样
3: 啊？
2: 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
3: 放在口袋里，
2: 放在这个衣物的口袋里面，
3: 口袋里，对，
2: 对，你看可以放在这样的衣物的口袋里面，
3: 对，
2: 或者男士很多的一些什么西装，对吧？那个内里的这个内插口袋也可以来放，
3: 是
2: 使用的方法它是非常非常灵活多变的，
3: 没错啊，
2: 包括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
3: 皮夹克，
2: 对吧？这个有一个虫蛀啊，有个小洞出来，真的。这个也是要把它呵护好，你到了今年秋冬节拿出来穿，这个感觉衣服的这个品相还是特别好的。
3: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啊，不是说你的每一件衣服上面都要挂一张啊，基本上你家里面一个大衣柜挂2到3片就完全足够了，不是说每件衣服都要挂，所以它用起来是非常节省的啊。
2: 对的，看一下我们今天你家里面任何的收纳箱，而且不仅是衣物，你说我们镜头从上面看一下，有很多比如说你名贵的书本呐、
3: 对，
2: 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呀，
3: 都可以放在，
2: 就是但凡。 你家里面的任何东西，你要避免它被虫蛀，
3: 是，
2: 对吧？要达到驱虫的那个效果，你就放上一片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一个就是驱虫防虫的香片，
3: 哎，
2: 就是那个虫啊，闻到它这个味道不会再去靠近的，
3: 没错，
2: 它是能够把虫啊就是驱散掉的。
3: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柜子、
3: 啊，
2: 有很多朋友说我家里面那个衣帽间，对吧？
3: 对
2: 柜子呀、柜门呐、挂的地方、放的地方、没问题，
3: 对的，
2: 都放上我们这样的香片，
3: 没错。而且的话呢，尤其是你空间比较小的话，不是说一次必须放一片，你可以撕个1/3片
2: 啊，
3: 1/2片放在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它的整个的有效期的话呢，能够达到3到8个月的一个长效的防虫防蛀的一个效果。
2: 对，
3: 下面的一些羊绒衫啊、毛衣呀、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它。所以说它是随意撕扯，直接放在里面，把它一关，哎，不用担心了。
2: 嗯，
3: 你下次再拿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干净的、清爽的，有着淡淡的花香的，但是不用再担心有虫蛀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备货只有最后的41组了。我跟晨曦，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讲区。除了刚才我们演示过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挂衣服的地方、衣柜当中、收纳箱里面、
3: 是
2: 把抽屉柜里面，你还能够放在哪里？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床箱下面有很多的一些储物的空间，放了很多东西、对吧？平时不太打开，长时间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生虫了，放上一片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一个驱虫防蛀香片。沙发下面，东方购买的带储物功能的沙发、下面我们这个沙发底部拉出来也可以放东西，对吧？家里面旅行箱里面不是空的放在那，可能也塞了一些东西，也想避免有虫进去呀，要驱虫，对吧？
3: 对，
2: 要防蛀也可以放到它。
3: 嗯，
2: 电视机柜呀、书柜，任何你有一些收纳东西的空间，
3: 对，
2: 避免东西要被虫蛀、你就用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这样一个香片，
3: 没错，
2: 非常的好闻，而且真正是有到特别好的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的，
3: 没错没错。
2: 但是告诉大家啊、
3: 给您先来看一下我们真正实实的它的驱虫的效果，不是我和娇姐口说而已哦，我们是有到专业的实验给您做证明的，检测报告向您证明了，在我们的产品开封后至少3个月都能对陈年虫蛀和幼虫有到很好的杀灭效果、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前是没有产卵时间的、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告诉你它能做到防虫防蛀的效果啊。
2: 是的、但是告诉大家，东方购这个价格咱们维持是挺艰难的，199元，我们今天是有当时6大盒带给大家，因为这个它是来自于天然的花草精油、植物精油作为萃取，附着在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材质上面，
3: 对，
2: 做成这样的衣物的驱虫防蛀的香片。
3: 嗯，
2: 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尤其他们这个就是说母公司啊，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
2: 而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他们其实要调价了、品牌方这样一个塔沃拉集团也给我们出具了一份公函。
3: 对，您看这是他们的母公司直接给我们出具的公函哦，因原材料、能源、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成本已经上涨约50%，产品也即将迎来全线调价、所以说今天你还能看到199东方购的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实在不容易，而且我们一年就来这1次到2次的机会、希望大家今天把握住机会，因为后面随时就涨价了啊。
2: 是的、所以订购起来我们是6大盒，每一盒里面15片、总共有到90片，价格只需要是199元，不需要选择香型，两种市面上的热销花型都给你囊括、经典花香和这个丁香花型、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5: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4: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0: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1: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0: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1: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那么我就拿它拆开来，我的一些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来，我羊绒衫里向10两匹，
0: 每米都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1: 搿个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搿么搿只产品，搿么我往常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2: 最后只有最后的30几组了。我们其实家里面，你越是到了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了，一潮湿空间环境里面有特别多的一些小虫哦。
3: 对，
2: 就是担心家里面的被褥呀，对吧？四件套呀，名贵的东西，尤其是很多的衣服、围巾、配饰，对吧？被虫蛀，包括你说家里面有些容易滋生异味、臭味的地方，
3: 对，
2: 鞋柜里面你也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香片，对吧？
3: 哎、是，
2: 就是你既能够避免很多鞋柜里面你说潮湿也容易长小虫，对吧？而且有些那个异味，我们直接香片一放，鞋柜也会变得很清香。
3: 没错，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可能用一些什么樟木球啊、樟木块啊，或者用一些可能说樟脑丸呐、这些产品的话呢，首先你放在家里面是比较占地方的。第二点的话呢，像那种樟脑丸呢，哎呀，用完之后特别尴尬，衣服上全是刺鼻的味道，对人可能身体还会有一些影响。
2: 是，
3: 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用到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衣物香片，能够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啊。
2: 对，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经典花香会有三盒，还有这样的一个外包装，它是丁香花香。这两个产品的后面全部我们的中媒天标清清楚楚，瑞士原装进口。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成分里面很干净，就是我们的这个香片的材质木浆纤维纸，后面就是香叶醇和植物精油，别的什么都没有，两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3: 对，
2: 这个植物精油也是来自于多种的花草的这个香味道，精心萃取给大家附着在我们这样一个香片上面。
3: 对，
2: 所以它真的我觉得很精致，而且特别特别的高档。
3: 是，
2: 对吧？你这个往家里面这个挂钩上面，对，衣架上面这个挂钩上面一挂，
3: 对，
2: 哪个抽屉里面一塞，对吧？你的那个衣帽间里面一放以后，所在的那个柜子那个环境就是弥漫着非常好闻的那个清香。
3: 对，
2: 但是你闻着感觉体验特别好，是香味道，但是虫就不容易来靠近。
3: 是，
2: 它有一个驱虫的一个效果，而且能够避免虫啊爬在衣服上面呀、羊毛蛋白上面，把这个衣服给虫住了。
3: 是，
2: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说又很天然，也比较的那个健康，
3: 对，
2: 让大家远离一些化学制剂呀、不好的低毒性的东西啊，
3: 是
2: 对你衣物的一些比如说附着在上面、穿在身上也是对身体是不利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不仅说挂在你的衣挂上面呀、包括你家里的柜子呀、像鞋柜里面、
2: 是
3: 百纳箱里面、抽屉柜里面、包括你的一些珍藏的字画呀、邮票啊，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放上这一片啊，
2: 对，
3: 既安全又放心，而且没有任何的些化学制剂啊，对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啊。
2: 对，你家里面一个大的衣柜，我告诉大家挂衣服那个地方，对吧？像你收纳起来长的羽绒服、长的风衣啊什么的，或者你平时日常取拿的很多的衣服，
3: 对，
2: 比如说哎。很贵的奢侈品大牌的衣服，你这一件衣服一定是要好好的呵护，不能够让它被虫蛀。
3: 没错，
2: 你就在它这个挂钩上面
3: 挂上一片，
2: 对，就穿上这样的一片、
3: 是，
2: 而且这件衣服挂的这个衣柜的那个空间，
3: 对，
2: 整个衣柜就很香，
3: 没错，
2: 虫就不容易再进过来，对吧？再靠近它们。
3: 对，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家里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储存的话呢，可能家里面一个羊绒衫，对吧？羊毛衫稍微一虫蛀，你说我出去缝缝补补，总归是穿在身上觉得不舒适的。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可能你买回来1000多。2000多，甚至大牌的要好几千的，
2: 对，
3: 您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已经损失掉了？
2: 对，
3: 但是今天您看挂上我们的一个衣物卫士哦，整件衣服给您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啊。
2: 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那个樟木条，
3: 对，
2: 或者有些那种劣质低毒性的一些什么那个樟脑丸，你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化学的那种味道，对吧？你可能每年秋冬季拿出来还要什么把衣服去洗一下再来穿着，
3: 是
2: 咱们这个不一样，甚至你会感觉这个拿出来是干净的衣服，
3: 对，
2: 还有点像类似于要喷了花草像那个香水一样，
3: 没错，
2: 穿在身上啊，首先也很健康，
3: 对
2: 吧？它完全这个产品对身体是无毒无害的，
3: 没错，
2: 完全可以放心来使用的。
3: 是的，哎，所以说您看，像您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能够挂在这个衣服的挂钩上面，放在衣柜里，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百纳箱、抽屉柜，我们都可以用上它来做到一个使用的啊。
2: 对，大家看一下，
3: 对，
2: 家里面折起来的那个大衣，不仅是有挂的地方，
3: 对
2: 吧？你还有放在抽屉里面的叠起来的，
3: 对，
2: 直接放上这样的。这件大衣如果是那种羊毛大衣，对吧？很厚实那种羊绒大衣、呢子大衣，
3: 哎，
2: 没问题，放在里面。
3: 是，
2: 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东西挺多的，
3: 对，
2: 就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只要你需要这个东西，我要避免它被虫蛀，
3: 是，
2: 你就放上我们这个衣物箱。
3: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不仅说每次一放必须是一片哦，你像我告诉大家，越用越节省啊，因为它每一片的话呢，它的使用的面积是非常广的。例如说家里面小的百纳箱，你就可以撕下来一点点，看，我撕个半片、1/3片。把它放在上面，或者上面放一个，侧面放一半，对不对？各个角落我放上一片，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百纳箱还有衣柜里面360度都能受到奥菲亚的一个保护了，不用再担心有到虫蛀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啊。
2: 对，我特别建议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宝宝呀、儿童呀、母婴人群，
3: 对，
2: 要远离过多化学制剂的东西，不好的一些什么 对身体有害的、损害健康的东西在里面的一些驱虫防霉的东西。
3: 对，
2: 我们今天产品不仅是来自于花草香的植物精油，附着在这个香片上面，
3: 对，
2: 达到驱虫防治的帮助。它还有你看国内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这边你看什么砷呐、重金属呀，对吧？甲醛呐、甲醇呀。咱们这边的检测结果未检出，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3: 是，
2: 所以它也是很多观众选择它的原因，就是用起来特别的安全。
3: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但是你在外面的话呢，就要将近70块钱才能买到一盒呀。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6大盒，
2: 是
3: 你在外面去买，无论在久光、在高岛屋，都要价值400多元的一个价格。
2: 对，
3: 今天东方购是199给到您啊。
2: 对，你在外面啊，就是这些失眠总价你花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2组，对吧？家里面正好也可以分一分。今天也是母亲节，上海各位精致的太太，对吧？您自己、您的孩子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各方面都很讲究。
3: 是
2: 这么高档的衣物卫士，就是驱虫防蛀香片，值得你来拥有。我觉得今天赶紧下单，不需要选择香型，3盒丁香花型，3盒经典花香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5: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2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4: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0: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1: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0: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1: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湿两片，
0: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1: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往常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0: 刚才谈到奥菲亚在我们国内的一二线大城市，对吧？都有实体门店销售。Olay 超市里面它是有卖的，一盒就是69.9元，15片。那想差不多就是说单片的那个价格也是要4.9元，将近是要5.9元了。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算下来2.9元一片。
1: 对。
0: 而且它不是说你每件衣服上面都要用到它。一个抽屉里面放一片，对吧？一个挂在那个双门大衣柜里面，你挂个2片就可以了。
1: 是。
0: 家里面鞋柜里面用上一片，一包就能够用很多的地方。
1: 对。
0: 书架上面，对吧？行李箱里面、储物箱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任何的一些密闭的隔挡空间。
1: 哎。
0: 床下面的储物箱，沙发下面的储物箱，任何需要你要让衣服、你的居家用品不被虫蛀、希望虫能够远离它们，达到我们驱虫效果的，不是那种化学制剂，是天然的植物精油附着在我们箱片上面。
1: 没错，我自从了解到了我们的奥菲亚之后，我家里面真的是再也不用那什么樟脑丸呐、樟脑球啊，或者香樟木呀，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化学里面的一些化学制剂，特别的刺鼻，而且上面还有滴毒的。但是用上奥菲亚，我告诉大家，里面就是植物精油。通过精油的成分帮你把小虫全部给驱散开来，让你的衣物呢还能有到淡淡的一个清香，非常的安全。哪怕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国际五星级的一些酒店里面，别人的一些送洗衣物呀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香片，所以说别人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闻名的。我们也承诺每一盒都是来自于这个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0: 对的，而且其实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说它的这个扩香让我们人闻着是很舒服的，很清新，对吧？两种那个花香，一种是丁香花香，一种是经典花香。尤其经典花香，它也是多种的花草香味集合到一块，特别好的这种植物精油来扩香。
1: 对，
0: 没有别的过多的化学制剂呀，或者化学合成的香精香料。
1: 对，
0: 没有，它是非常非常的天然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做到199.6元，但是这个价格对于品牌方，尤其是奥菲亚他们的母公司来讲，
1: 对，
0: 塔沃拉集团。这个价格，尤其他们市场价69.9元一盒，估计都要涨价了。因为现在各方面原因，让这个产品，尤其是他们比如说一些那个花草的萃取呀、物流呀、人工成本呀，它的涨价应该讲是势在必行的。
1: 是，
0: 所以东方购比本来他们的市场价还要划算很多。他们再一涨价，我们可能这边价格也要变动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奥菲亚其实每次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供货的话呢，就不是很多，每年只来1到2次，今年这已经是首次来到直播了，所以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来囤货，因为一旦错过，你下次再来看到它，可能就已经涨价了，可能今年就再也没有它的直播了啊。
0: 对的，我们要对自己好，对吧？用的东西要天然一点，要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远离一些化学制剂，一些不太健康的什么樟脑丸呐、或者味道不好闻的很多的什么樟木条。这个真的就是扩香，清新淡雅，但是虫不喜欢，就能够直接做到驱虫防蛀的效果。所以打电话来，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不是每个月都有，它是应季的，只在每年我们5、6月份
1: 对
0: 要有这么好的家里面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限时放。现货已经不多了，大家下了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3: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2: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4: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5: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4: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5: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嘞，我羊绒衫里向十两片，
4: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5: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0: 背后只有最后的30几组了。我们其实家里面，你越是到了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了，一潮湿空间环境里面有特别多的一些小虫哦。
1: 对，
0: 就是担心家里面的被褥呀，对吧？四件套呀，名贵的东西，尤其是很多的衣服、围巾、配饰，对吧？被虫蛀。 包括你说家里面有些容易滋生异味臭味的地方，
1: 对，
0: 鞋柜里面你也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香片，对吧？
1: 哎、是、嗯，
0: 就是你既能够避免很多鞋柜里面你说潮湿也容易长小虫，嗯、对吧、嗯？而且有些那个异味，我们直接香片一放，鞋柜也会变得很清香。
1: 没错，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可能用一些什么樟木球啊、樟木块啊，或者用一些可能说樟脑丸呐、啊、这些产品的话呢，首先你放在家里面是比较占地方的，
0: 嗯。
1: 第二点的话呢，像那种樟脑丸呢、啊，哎呀，用完之后特别尴尬，衣服上全是刺鼻的味道，对人可能身体还会有一些影响。
0: 是，
1: 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用到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异物香片、嗯，能够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啊。
0: 对，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经典花香会有三盒、嗯，还有这样的一个外包装，它是丁香花香。
1: 哎、嗯，
0: 这两个产品的后面全部我们的中文天标清清楚楚，瑞士原装进口。
1: 嗯，
0: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成分里面很干净。就是我们的这个香片的材质木浆纤维纸、嗯、后面就是香叶醇和植物精油，别的什么都没有，两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个植物精油也是来自于多种的花草的这个香味道，
1: 嗯，
0: 精心萃取给大家附着在我们这样一个香片上面。
1: 对，
0: 所以它真的我觉得很精致、嗯、而且特别特别的高档，
1: 是，
0: 对吧？你这个往家里面这个挂钩上面，对，衣架上面这个挂钩上面一挂、嗯、
1: 对，
0: 哪个抽屉里面一塞，对吧？你的那个衣帽间里面一放以后
1: 啊，
0: 所在的那个柜子那个环境就是弥漫着非常好闻的那个清香。
1: 对，
0: 但是你闻着感觉体验特别好，是香味道，但是虫就不容易来靠近，
1: 是
0: 它有一个驱虫的一个效果，而且能够避免虫啊爬在衣服上面呀、
1: 哎、
0: 羊毛蛋白上面，把这个衣服给虫住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说又很天然，
1: 嗯，
0: 也比较的那个健康，
1: 对，
0: 让大家远离一些化学制剂呀、啊、不好的地毒性的东西啊，
1: 是
0: 对你衣物的一些比如说附着在上面、
1: 哎、
0: 穿在身上也是对身体是不利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不仅说挂在你的衣挂上面呀、啊嗯、包括你家里的柜子呀、啊、像鞋柜里面，
0: 是
1: 百纳箱里面，抽屉柜里面、
0: 嗯、
1: 包括你的一些珍藏的字画呀、邮票啊、
0: 嗯、
1: 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放上这一片啊，
0: 对，
1: 既安全又放心，而且没有任何的些化学制剂啊，对你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啊。
0: 对，你家里面一个大的衣柜，我告诉大家、嗯、挂衣服那个地方，对吧？像你收纳起来长的羽绒服、
1: 嗯、
0: 长的风衣啊什么的，或者你平时日常取拿的很多的衣服，
1: 对，
0: 比如说哎很贵的奢侈品大牌的衣服、
1: 嗯、
0: 你这一件衣服一定是要好好的呵护，不能够让它被虫蛀。
1: 没错，
0: 你就在它这个挂钩上面
1: 挂上一片，
0: 对，就穿上这样的一片、
1: 哎、是，
0: 而且这件衣服挂的这个衣柜的那个空间、嗯、
1: 对，
0: 整个衣柜就很香。
1: 没错，
0: 虫就不容易再进过来、
1: 哎、
0: 对吧，再靠近它们。
1: 对，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家里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储存的话呢，可能家里面一个羊绒衫、对吧，羊毛衫稍微一虫蛀，你说我出去缝缝补补总归是穿在身上觉得不舒适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可能你买回来1000多2000多，甚至大牌的要好几千的，
0: 对，
1: 您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已经损失掉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您看，挂上我们的一个衣物卫士哦，
0: 嗯，
1: 整件衣服给您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啊。
0: 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那个樟木条，
1: 对、
0: 嗯，或者有些那种劣质低毒性的一些什么那个樟脑丸、嗯，你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化学的那种味道，
1: 哎、味道
0: 对吧、嗯？你可能每年秋冬季拿出来还要什么把衣服去洗一下
1: 洗
0: 再来穿着，
1: 是
0: 咱们这个不一样，甚至你会感觉这个拿出来是干净的衣服，
1: 对，
0: 还有点像类似于要喷了花草上那个香水一样。
1: 没错，
0: 穿在身上、啊、首先也很健康、
1: 嗯、
0: 对吧，它完全这个产品对身体是无毒无害的。
1: 没错、啊、
0: 完全可以放心来使用的。
1: 是的，哎，所以说您看，像您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能够挂在这个衣服的挂钩上面，放在衣柜里，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百纳箱、抽屉柜，我们都可以用上它来做到一个使用的啊。
0: 对，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家里面折起来的那个大衣不仅是有挂的地方、
1: 哎、
0: 对吧，你还有放在抽屉里面的、嗯、叠起来的，
1: 对，
0: 直接放上这样的这件大衣，如果是那种羊毛大衣、
1: 嗯、
0: 对吧，很厚实那种羊绒大衣、呢子大衣，
1: 哎，
0: 没问题，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东西挺多的，
1: 对，
0: 就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只要你需要这个东西、啊、我要避免它被虫蛀，
1: 是，
0: 你就放上我们这个衣物箱。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不仅说每次一放必须是一片哦，你像、嗯、像我给告诉大家越用越节省啊，因为它每一片的话呢，它的使用的面积是非常广的，例如说家里面小的百纳箱，你就可以撕下来一点点，看、
0: 嗯、
1: 我撕个半片、
0: 嗯、
1: 三分之一片，把它放在上面，或者上面放一个，侧面放一半，对不对、嗯、各个角落我放上一片，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百纳箱还有衣柜里面360度都能受到奥菲亚的一个保护了，不用再担心有到虫蛀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啊。
0: 对，我特别建议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宝宝呀、儿童呀、嗯、母婴人群，
1: 对，
0: 要远离过多化学制剂的东西，不好的一些什么对身体有害的、损害健康的东西在里面的一些驱虫防霉的东西、嗯、
1: 对，
0: 我们今天产品不仅是来自于花草香的植物精油、
1: 嗯、
0: 附着在这个香片上面，
1: 对，
0: 达到驱虫防治的帮助，它还有你看国内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嗯，
0: 这边你看什么砷呐、重金属呀，对吧、嗯、甲醛呐、甲醇呀， 咱们这边的检测结果未检出，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很多观众选择它的原因，就是用起来特别的安全。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但是你在外面的话呢，就要将近70块钱才能买到一盒呀。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6大盒，
0: 是，
1: 你在外面去买，无论在久光在高岛屋都要价值400多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今天东方购是199给到您啊。
0: 对，你在外面啊，就是这些睡眠总价你花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2组，对吧？家里面正好也可以分一分。今天也是母亲节，上海各位精致的太太，对吧？您自己、您的孩子家里面打理的井井有条，各方面都很讲究。
1: 是，
0: 这么高档的衣物卫士就是驱虫防蛀香片，值得你来拥有。我觉得今天赶紧下单，不需要选择香型，3盒丁香花型，3盒经典花香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3: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2: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4: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5: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4: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5: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现在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10两匹，
4: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伐？
5: 搿个老方便的，我拆开来，蚊帐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唻。
0: 刚才看到奥菲亚在我们国内的一二线大城市，对吧？都有实体门店销售。Olay超市里面它是有卖的，一盒就是69.9元，15片。那想差不多就是说单片的那个价格也是要4.9元，将近是要5.9元了。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算下来2.9元一片。
1: 对。
0: 而且它不是说你每件衣服上面都要用到它。一个抽屉里面放一片，对吧？一个挂的那个双门大衣柜里面，你挂个2片就可以了。
1: 是。
0: 家里面鞋柜里面用上一片，一包就能够用很多的地方。
1: 对。
0: 书架上面，对吧？行李箱里面、储物箱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任何的一些密闭的隔挡空间。
1: 哎。
0: 床下面的储物箱、沙发下面的储物箱，任何需要你要让衣服、你的居家用品不被虫蛀、希望虫能够远离它们，达到我们驱虫效果的，不是那种化学制剂，是天然的植物精油附着在我们香片上面。
1: 没错，我自从了解到了我们的奥菲亚之后，我家里面真的是再也不用那什么樟脑丸呐、樟脑球啊，或者香樟木呀，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化学里面的一些化学制剂，特别的刺鼻，而且上面还有滴毒的。但是用上奥菲亚，我告诉大家，里面就是植物精油。通过精油的成分帮你把小虫全部给驱散开来，让你的衣物呢还能有到淡淡的一个清香，非常的安全。哪怕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国际五星级的一些酒店里面，别人的一些送洗衣物呀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香片，所以说别人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闻名的。我们也承诺每一盒都是来自于这个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0: 对的，
1: 所以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来囤货，因为一旦错过，你下次再来看到它可能就已经涨价了，可能今年就再也没有他的直播了啊。
0: 对的，我们要对自己好，对吧？用的东西要天然一点，要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只在每年我们5、6月份
1: 对
0: 要有这么好的家里面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限时放送。现货已经不多了，大家下了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 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品，因为啊上海市说它是咖啡城市一点都不为过，据说啊咱们全国最多的咖啡的店的城市就是上海，所以其实咱们开玩笑的说上海是三步一个咖啡店，五步一个咖啡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咖啡，叫做多黎咖啡。这个呢可以让自己在家里也轻松的冲泡出一杯味道正宗的而且品质非常高的咖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力度还是性价比很高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亚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亚玲你好。
9: 感谢好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咖啡了啊。然后呢全新品确实呢我看了一下它的咖啡豆，包括它的黏膜的工艺，包括它的拼配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好啊。最重要是什么，今天性价比，因为你想你听到过一个词儿叫拿铁因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一天每天喝一杯拿铁的话30块钱一杯，一年下来的话给多少钱，差不多10000多块钱，对不对？但你知道
8: 不知道
9: 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泡一杯咖啡，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8: 是的，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多黎咖啡啊。其实它的整个的背景还是大有来头的。
9: 是的，
8: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多黎咖啡都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
9: 对，
8: 这个公司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9: 中国500强嘛，
8: 哎，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9: 是，
8: 而我们的多黎咖啡呢，就是东浩蓝生特意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朋友，尤其是上海地区的朋友来这样研发创立的一个品牌。并且因为东浩蓝生它是做国际贸易的，所以它的咖啡豆特别特别的牛。
9: 对，
8: 我们今天的多黎咖啡咖啡豆的产地，
9: 对，
8: 都是帮大家严选出来的。
9: 对，全部都是用到我们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以及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这个是高端的，只有做精品咖啡店的这个咖啡，然后会选到这样子的两种豆子去做拼配。然后呢大家呢可能会看到啊，我们的包装盒上面有5个字儿，速溶黑咖啡。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种速溶咖啡，里面什么植脂末啦，里面奶精啦、糖精啦，各种添加在里面，就特别怕这个叫什么对您的身体不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虽然叫速溶，它溶解的特别快，就是免煮的，你热水冲冷水冲都可以，因为工艺非常好，配料呢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的那种速溶咖啡了，我们的配料当中只有咖啡粉，看到吗，只有咖啡粉，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啊等等在里面。
8: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这一盒当中是有50条的。
9: 对，
8: 50条，就像刚刚亚玲说到的，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
9: 算个账怎么来的、好不好，
8: 来给大家算算。
9: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我们是199的新品首发价格，然后呢有两盒我们的黑咖啡给大家，每一盒呢你可以冲50杯，两盒就是这样子的100杯，100杯199块钱。
8: 是的，
9: 但是呢今天性价比更高的点是在哪儿呢，我们作为全新品首发给了大家配了一个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在家里面对吧，或者外出携带
8: 车上，
9: 或者出去这个郊游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带着，这个咖啡杯你自己去买69块钱、然后再来给大家，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在家卡布基诺呀、或者拿铁呀之类的，给大家配了一个打泡器、这个打泡器你自己去买一买也给29块钱，也就是说赠品我们加在一起这个已经100块钱了、这两样东西已经100块钱、那你想今天199是不是相当于2盒100杯咖啡，我们才花99块钱，
8: 99块钱那除以100的话，每杯咖啡9毛9，
9: 九毛九，
8: 这条上海你最便宜的也得9块9一杯的咖啡吧？
9: 对，
8: 咱们今天9毛9自己在家里，
9: 9块9那咖啡还真不好喝，我跟你说，来来来，
8: 轻松操作，来
9: 对，
8: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你看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包装，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一小条一小条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咖啡，为什么？因为你携带起来特别的方便，
9: 而且控制好你的量，一般呢就是两克刚刚好，
8: 对吧？你不会过量的去饮用咖啡，然后关键是随时打开它，随时新鲜。
9: 是，
8: 你要知道一大罐的咖啡，你开久了之后，比如上海的梅雨季节到了，也会发霉受潮，
9: 是的，
8: 也会影响
9: 咖啡味道就流失了。
8: 哎，对的，你看咱们今天啊，直接打开一包，走到哪儿？只要有水，不管是什么矿泉水、常温水、冰水、热水，
9: 对，
8: 都是可以冲的。然后你看，我
9: 给大家看一下，
8: 哎，给大家看看这个粉质啊，
9: 是
8: 它不是说像那种速溶咖啡一样，它是颗粒感的，
9: 来吧，
8: 它是纯纯的那种细细的粉末状态。
9: 对，你看到没有？它黏膜的非常的细，对吧？就好像这种啊，刚刚这个咖啡机帮您去磨出来的，对吧？所以的话，一个黏膜的工艺到位，再加上黏膜的特别细致的话，你冷泡，就是天气热了嘛，我们有的人会习惯冰箱里面直接这个冷藏的这个。鲜牛奶拿出来，对吧？直接就可以直接冲泡我们的这个咖啡粉了。然后现场的话，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个这个美式吧，好不好？
8: 好，我们来个美式，最简单的。
9: 对，最简单。家里面有热水，喜欢喝温的，你就直接拿我们的热水来冲泡一下这个壶。哎，
8: 你看，其实雅玲今天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这个水并不是很热的水，
9: 对，
8: 就是一个常温，比常温稍微高度温度高一点点的水。但你看啊，冲泡出来，首先它是有一点油脂的，上面是有丰富细腻的气泡的。今天没有人用任何的搅拌器，就已经完全的溶解了。
9: 对，而且溶解的速度非常快，并且我离这个杯子啊其实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我没有凑近它去闻，这个咖啡的香气就是扑鼻而来。它为什么这么香？其实就像你品红酒一样，不一样产地的红酒，对吧？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对吧？会闻到什么果香啦、花香啦，或者是什么浓厚的其他香。咖啡豆也是一样，我们用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呢，是全世界公认的非常高端的优质的咖啡豆。
8: 是的，
9: 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香气浓郁。
8: 是的。
9: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罗布斯塔的一个咖啡豆呢？因为这个豆子它的油脂感很厚。
8: 是的。
9: 所以很多有爱好意式浓缩咖啡的人特别偏爱罗布斯塔的豆子。
8: 哎，罗布斯塔的豆子如果冲意式的话啊，如果很酸很涩，你是很难喝下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是不酸不涩，它就是有带点咖啡那种自带的浓香回甘和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9: 对，
8: 就它整个咖啡的状态非常好，
9: 它有一股焦糖的味道，是不是？
8: 有的，罗布斯塔特有的焦糖味儿。
9: 对，就是你让你闻着它是一种很厚重的感觉，就闻一下立刻自己好像特别清醒的状态。
8: 是的，反正现在我是
9: 我喝
8: 他们家咖啡是经常在喝，你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其实它整个的那个焦香味儿，就像我们说的那个焦香味儿，别的咖啡都没有，这就是罗布斯塔所特有的。
9: 而且它不酸，不涩，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有的豆子不是很好的话，产地也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冲出来的咖啡比较偏酸偏涩一些。
8: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都是速冲即溶的，你不管在家里想做美式，
9: 对，
8: 做拿铁，做这个卡布奇诺等等等等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这个打泡器，
9: 对，
8: 这个打泡器特别好，我们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记住啊，把这个打泡器先放进去，就让它让
9: 这个操作
8: 不了，看看好了，来，就你这因为我自己用这个特别顺手。哎，你先放进去，千万别打开了再放进去啊！先放进去，然后轻轻，你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已经在搅动了。搅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如果说想要放点牛奶，它就可以打奶泡，特别好用。你看到了吗？
9: 对，
8: 打一会儿会儿，这个泡沫细腻已经出来了，而且它这个泡沫丰盈度非常
9: 像那个啤酒花一样，感觉
8: 非常非常棒。因为我们咖啡里边油脂丰富，
9: 是，
8: 所以才可以打出这样丰富绵密的这个气泡。而且这个搅拌器啊，它是多档位可以调节的。别看二十来块。

0: 钱一个，超级能够快速提升幸福感。今天不用您花钱，我们送给大家啊。
1: 对，
0: 来再给大家聊聊组合好不好？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1: 来吧，
0: 一盒有50条。今天外面一盒就卖100多。东方购物2盒卖199。没有结束，我们再送一个咖啡杯。
1: 对，
0: 再送一个打泡器。
1: 对，
0: 咖啡杯69，打泡器29。
1: 对，
0: 光这两个加在一起100块钱了。
1: 100了，好不好？相当于我们今天100杯咖啡2盒，我们才花了99块钱啊。新品首发，而且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特殊档直播。是跟我们新闻档这个
0: 对联动的，备货不是很多，大家都在疯狂的抢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电话线全线在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东浩蓝生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倾情做的多梨咖啡。这个咖啡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据说啊，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上班族。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就像刚刚雅琳给大家算的笔账，哎。偶尔买个咖啡，
1: 啥偶尔啊？
0: 三十，
1: 偶尔吗？上海人，你知道，上海人的血液当中有一半是咖啡，是不是？为什么说全世界那么多城市当中，上海的咖啡店是特别特别多的，远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很多城市。就我们真的很爱喝咖啡。就是现在你去看，到了下午啊两三点钟的时候，很多咖啡店里面不一定是年轻人，
0: 是的，
1: 因为年轻人在上班，是谁？爸爸妈妈、
0: 叔叔阿姨，
1: 对，叔叔阿姨这些。然后呢，咖啡店坐一坐，来一杯咖啡，来一块蛋。蛋糕，对不对？然后聊一聊下午茶之类的。
0: 是的，
1: 那年轻人就不说了。就以我自己为例，我一天三杯咖啡。
0: 真的，
1: 艳华
0: 他超爱买咖啡，有时候经常看到我，哎，给他来杯咖啡。哎，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早上的第一个习惯，一杯温水下去之后，一杯空腹的美式。
0: 你会觉得不饿，容易饿，发现
1: 因为什么？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水肿的人，我代谢比较慢，代谢不太好，然后容易水肿。然后呢，我就养成习惯了，早上的时候就来先第一杯，先喝一杯黑咖啡。所以你看，就是对吧？整个自己的状态呀、啊，整个自己，你喝完之后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0: 是的。
1: 然后还有黑咖啡，其实有很多。就是对我们健康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如果经常关注营养的话，就是全世界它会推荐几大健康美食，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橄榄油啊，比如说那个黑巧克力，比如说牛油果、西兰花、什么大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
1: 然后黑咖啡，不是说里面加了很多的糖、很多的奶啊，那个不能叫黑咖啡，因为纯正的黑咖啡它的原料就是咖啡豆，就是可可豆。那咖啡豆里面，优质的咖啡豆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维生素啊，包括咖啡碱啊，包括什么可可多酚啊，这些营养物质。你想多酚多好，红酒为什么好？红酒多酚。茶叶为什么大家经常喝茶？茶多酚，是吧？咖啡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个可可多酚。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全部都是来自于全世界优质产区阿拉比卡的，
1: 对，包括罗布斯塔豆。
0: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咖啡豆啊，它的原材料非常的考究，包括你现在看很多上海的高端咖啡厅，它也在打这个原材料，咖啡豆是从哪里来的，
1: 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拼配豆，
0: 对的，
1: 对吧？一定要拼配豆，不是单一豆。
0: 然后我的观众朋友说，哎，这么优质的咖啡豆一条才几毛钱，合理吗？我跟大家讲，东浩蓝生非常合理，东浩蓝生人家是贸易大亨。
1: 对，
0: 贸易大亨能够做到的就是他们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非常非常的亲民，所以才能做到如此高性价比，几毛钱一条的咖啡一样让大家喝出大牌咖啡的这个口感，
1: 对，
0: 大牌咖啡的即视感，
1: 而且
0: 自己在家里也能轻松做咖啡，
1: 而且不单是在家里面，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对吧？你有时候出去逛街啊之类的呀，是不是有时候想、
0: 我跟大家讲啊，外出旅游一定要带这个，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上海这么方便，
1: 对，
0: 出门就有咖啡厅，早上起来。有时候在酒店里你是真想来杯咖啡，在国外没外卖，下楼没咖啡厅，
1: 这是
0: 你怎么办，对吧？
1: 就是大家有时候喝惯了好的咖啡之后啊，你就随便，哎呀，去到哪儿，然后随便去哪个店，随便去点上一杯咖啡，有时候真的入不了你的口，对吧？我之前真的是，哎呀，便宜是便宜的，8块钱一杯，哇，好便宜哦，性价比好高哦，结果又酸又涩，
0: 真的，
1: 然后又寡淡，咖啡也没有什么香气。
0: 我们今天是199块钱，给大家100条，冲100杯，冲100次，喝100天，
1: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还送了一个咖啡杯，送了一个打泡器、搅拌器，现在的那个网红啊，
1: 对
0: 网红产品全部给到大家，光赠品价值100元，合下来一包咖啡才九毛钱左右。
1: 是的，
0: 我们还有积分，还有京东订购立减，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电话线全线繁忙啊，不聊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先来给大家说说组合李李，算算账啊。今天东浩兰生的多黎咖啡目前现在深受年轻人、上班族以及咖啡人士的种草喜爱，可以说现在的一个小网红了。
1: 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外滩的有一个咖啡节
0: 亮
1: 过相，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轻人品尝过之后都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口感，
0: 超级好。这一盒在咖啡节上我们都卖100多啊，今天两盒给到大家199块钱，说实话已经比单买
1: 两盒100杯哦，就是这样子，100条、
0: 哦，你就算一杯就100杯199除的话，一杯也才1块多，对不对？这比动辄市面上20-30块钱的一杯咖啡便宜很多了。然后今天赠品送给大家一个多黎专业的咖啡杯，
1: 对，
0: 这个咖啡杯69元，便于携带，400毫升，
1: 不是我刚才知道啊。
0: 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泡器，
1: 对，
0: 这个打泡器我们把它称之为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1: 对
0: 啊。小小一个打泡器，你拿回家去真的可以达到专业的这种咖啡师的程度了啊！
1: 来吧，
0: 然后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元，199减掉100，只剩99了，对不对？99一百杯咖啡，观众朋友自己算，一杯咖啡9.9毛，一杯咖啡9.9毛。然后关键是自己有了这些这个工具之后，在家里想做拿铁、想做美式，有了多黎咖啡太轻松了。我们今天让雅琳给大家来简单的做一杯拿铁，好不好？我相信很多
1: 400次咖啡，大家前一阵应该刷那个小视频都刷到过，我也刷小视频，然后我就学了一下。据说这个咖啡的喝法呢，最早是从韩国这边过来的，然后很简单啊，来咖啡杯里面我们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这粉是不是很细？
0: 很细腻，
1: 特别的细啊。
0: 然后是纯咖啡粉，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对，没有什么糖精啊、香精啊、植脂末啊之类的啊，然后来
0: 少倒一点点水。你看它这个咖啡粉啊，真的是溶解速度极其快。
1: 我倒的稍微有点多，倒了2包，
0: 没关系啊，倒2包是吧？
1: 对，
0: 味道绝对好喝。
1: 来吧，
0: 你如果怎么样呢？喜欢黑咖啡浓郁一点，你就多倒2包也没问题。
1: 对，少一点水啊，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打泡器放进去，稍微杯子呢这样斜口斜一点，然后呢让它搅拌，就是不是400次，叫4000次。对，让它搅拌4000次。来来来来来，
0: 整个的泡沫已经满满一杯了啊！而且我们这个起泡的绵密以及速度非常快，证明咖啡当中的油脂非常的丰富。然后今天这个打泡器，它是给大家有多档功率可以调节的。
1: 对，
0: 你想要调最大档、最小档都没问题。
1: 对，
0: 我不用再用那个专业咖啡机的那个起泡功能了。
1: 对，
0: 自己在家。

0: 点吃不消，嗯，还是希望更浓郁一点。来来来来来，看看，太棒了！你说店里要不要卖30块？
1: 我成了专业咖啡师了。可以分成哎，你看
0: 店里要不要？要不要
1: 30块？
0: 38块。你稍微有点环境的，卖你58都很正常，
2: 如果
0: 对不对？
2: 我实习生可以收便宜点。
0: 然后
2: 28，
0: 关键是你看看，
2: 对，
0: 镜头可能看不到啊，嗯，就连上面你自己想要做拉花都可以。所以我说这个玩意儿虽然
2: 很实用，对不对？
0: 虽然很便宜，但它真的是可以提升幸福感的好物。
2: 很实用，
0: 来来来，白胡子来了啊，
2: 品尝一下，怎么样？在家里面我都不是专业人士哦、啊、你看到没有，就是很简单很轻松，自己在家里面 DIY 一下，对吧？你去咖啡店当然有咖啡店的情调，但是这样的情调你是要额外买单，对不对？
0: 哎，完全不输35一杯的。完全不输那些专业咖啡厅做出来的味道，味道好极了。家里牛奶有吧？嗯，有了多梨之后、自己在家里天天早上起来给自己一杯拿铁，
2: 对，
0: 幸福感拉满。关键是你自己家里有咖啡机，对不对？嗯，咖啡机做一做5分钟、咱们这个冲一冲泡一泡1分钟，强冻都不用。
2: 强调一下啊、我们的豆子选的非常非常的好的拼配豆啊、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幸福，
2: 对，就是又有花香果香，又有很浓厚的这种油脂的这种口感、就这样子的咖啡你喝到嘴巴里面会特别的舒服，会让你回味，就像一杯上好的红酒，不好的红酒你喝到嘴里是什么感觉？酸涩，对不对？然后不好下口。好的这个红酒你一喝，哇，好像很顺的感觉。
0: 是的。
2: 那么好的咖啡你喝下去也是这种感觉。
0: 是的，这咖啡我都不舍得放下了、太好喝了。你看喝的过程当中都很享受很治愈，真的，你看这个颜值都很高，对不对？自己在家里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2: 几毛钱
0: 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哇，我觉得这样的真的太赞了。关键是你花了9毛钱、九毛钱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今天这样的一个搅拌器29块钱，
2: 对，
0: 也不贵了，20来块钱提升幸福感。
2: 对，咖啡杯
0: 69的咖啡杯，
2: 400毫升的不锈钢材质的啊、这两样东西赠品加在一起已经100块钱了。哎，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售价是199，那相当于是不是99块钱带两盒我们的咖啡回去？
0: 是的，
2: 而且两盒里面是有100条，
0: 是的，
2: 100条就是可以冲100杯。哇，99块钱冲100杯啊！
0: 里
2: 边你99块钱去买拿铁，买3杯。
0: 是的，而且我说实话，这一杯就是大家如果用咖啡机做的那一个浓度就可以了，够了。
2: 对，
0: 如果你说哎，我对咖啡因的需求比较高，我早上喜欢喝浓一点的，味道重一点的，
2: 你就冲两包，
0: 两包1.8，一包9.9，9毛钱。你说自己划，自己想想划不划算？真的比大家每天早上叫外卖呀，每天早上去咖啡厅自己去买呀，来的划算。关键是方便，好携带，走到哪带到哪，随时打开，随时新鲜。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先来抢起来吧，02151999000。

朋友，很多顾客是从这个别的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啊，说啊今天东方给我卖啥好东西的。我跟大家讲，东方给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上海人特别需要的，应该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咖啡。上海真的是一个咖啡城市，我们说上海人把咖啡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当中了。

0: 每天早上一杯咖啡唤醒自己，不光已经是年轻人的生活了，甚至很多叔叔阿姨也已经有了浓厚的这种咖啡的兴趣，咖啡的文化。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目前啊，在上海包括在现在整个的咖啡界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叫多黎咖啡。
1: 嗯，
0: 全新的品牌，但是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大，是东浩蓝生贸易公司，
1: 对，
0: 国际贸易公司给大家出品的这样一个专门研究咖啡的品牌。优势在于哪里？告诉大家，优势在于我们的咖啡豆真的是全球优选。
1: 对，
0: 东浩蓝生是做贸易的，所以他们的咖啡豆可以说是从全球帮大家精选了优质的产地。我们的咖啡豆来自于哪里？
1: 阿拉比卡咖啡豆、罗布斯塔咖啡、对，全部都是全球就是优选产地的，
0: 是的，
1: 都是优选的产地，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用到新鲜的咖啡豆，给大家鲜豆先烘，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这个像刚刚磨出来的那种咖啡粉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不酸不涩，而且它有淡淡的焦糖香。这个焦糖香就是罗布斯塔咖啡所特有的，它是一个混拼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高端咖啡厅，包括这种我们说很小众啊很高端的咖啡厅，他们都在打这种混拼豆的概念。
1: 对，
0: 一定是要严格的讲究产地的，而我们这咖啡豆的产地真的是一大优势和亮点。再来就是我们聊聊冲泡的方法。非常简单，自己在家里做咖啡，我说实话，大家一方面呢想要讲究一点情调，
1: 对，
0: 想要讲究一点小资，但是方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温水冷水冰水热水都可以冲泡，
1: 对，
0: 有水就能冲，迅速溶解，
1: 甚至就是你如果不是很挑剔的话，对吧？你在外出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买不到地方有咖啡，然后你买瓶矿泉水可以吧？
0: 都能冲。
1: 我们这个多黎的咖啡粉直接往那个矿泉水瓶里面稍微一倒，摇摇晃晃，马上一杯，这样子的美式就出来了。
0: 如果说买瓶牛奶倒进冰牛奶里晃一晃，冰拿铁就出来了。
1: 你知道我最近特别爱喝什么吗？椰汁拿铁，椰香深椰拿铁，就是你专门去买一瓶那个椰汁嘛，对吧？然后回家之后，你咖啡粉一冲一调，再把半杯咖啡、半杯这样子的椰汁倒进去。哎呀，去咖啡店干啥呀我？花你钱干啥呀我？
0: 但凡你接触了多黎之后，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一年花了万把块钱都是浪费的，白花了。咱们自己在家里做出来的咖啡又好喝又简单，关键性价比高。今天如果把增值减掉啊，每一杯咖啡每一条咖啡9毛钱，
1: 是
0: 9毛钱，观众朋友，你别说多黎咖啡了，你别说阿拉比卡的咖啡豆了，你在市面上现在随便买一个这种速溶咖啡，9毛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嘞，
1: 买不到。而且我们选的咖啡豆不一样，而且工艺不一样，配料表的话我们也只有咖啡粉一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的啊。所以的如果啊，就是真的喜欢喝咖啡的爸爸妈妈来说的话，你真的先放心囤货，因为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都是独立小包装，不像那种瓶装，像刚刚瑶瑶说到的，你一开封没有马上喝完，它特别容易梅雨季节容易变质，容易咖啡味道会流失。但是我们是独立的小包装，而且12个月保质期，新品首发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两盒一共100包给到大家，今天还送一个专业咖啡杯，送给大家一个咖啡搅拌器。
1: 对，
0: 光赠品价值100元了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首发，第一次亮相，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么便宜，是不是加了芝脂末、糖精、牙分量？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糖也没有，我们就是纯咖啡，就是黑咖啡。
0: 黑咖啡。
1: 如果但凡你加了其他任何东西，它都不能叫黑咖啡。
0: 是的，
1: 明白吗？
0: 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就是我们咖啡豆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
2: 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0: 我们是一个混拼豆、
2: 拼配豆
0: 啊，拼配豆啊，阿拉比卡不用多说了，阿拉比卡的咖啡大家都知道很好，然后罗布斯塔的咖啡呢，它又带有那种焦糖香，焦香味会稍微浓郁一点，但是吃到嘴巴里，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咖啡大师帮大家品鉴过的，并且之前上海的咖啡节啊，这款咖啡非常的受欢迎，很多年轻人品尝之后纷纷都带回去，一盒的价格就要100多，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打消一下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的配料表。只用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什么芝脂末呀、糖精呀、奶味粉呀、奶精呀等等，这些都没有的。然后来给大家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黑咖啡，这款咖啡多黎咖啡，很多人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但是东浩蓝生大家都知道了，做国际贸易的500强，对不对？
1: 对，
0: 真正的大企业大公司，因为我们贸易量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可以拿到全球优质的咖啡豆的这个原材料，
2: 是，
0: 并且我们的原材料拿到的成本非常的低，才能够做出性价比高的速溶黑咖啡，品质高，价格不贵，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
2: 对
0: 啊，你看每天一盒里边是有50杯、
2: 50包，对 对，
0: 可以冲泡50次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因为用到的是阿拉比卡加
2: 罗布斯塔
0: 的咖啡，所以醇香浓郁是我们的特色，不涩不酸是我们的特点，一冲即溶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啊。
2: 对，
0: 到底有多么的速溶？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我不想喝热咖啡了，冷水、冰水能冲得开吗？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对，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我现场也给大家做一个冰美式，好吧？
0: 好，
1: 就是。
0: 可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所喜欢的，
1: 自己是个专业咖啡师。哎，我觉得咖啡师都很帅哎。你看，就是这样子，稍微倒一倒，稍微冲一冲，不需要去搅拌它。
0: 你可以看到，其实眼睛用的不是热水，
1: 对，我没有去搅过它，搅拌过，对不对？瞬间就溶解开来。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个为什么咖啡粉冲出来之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就是因为它里面豆子不一样，对吧？豆子不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冲出来自带那个白色的，就是它那个油脂，咖啡的油脂，有咖啡的油在上面的。
1: 是咖啡的深度爱好者特别爱意式浓缩，意式。浓缩的豆子就是罗布斯塔的豆子，知道吗？就是很爱这个很浓郁的味道。但是我们为了适合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拼配豆。哎呀呀呀呀呀呀！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冰美式，
0: 在吧？观众朋友，你看冰美式其实说实话最简单的，但是
1: 最简单。
0: 现在大家对冰美式的热爱度日益增高，
1: 9.99一杯，
0: 对，9.99的，9.99都是便宜的。口味还一般般的，好一点的都是25、30，对吧？
1: 对，我们今天你看就1块钱差不多吧，就这样在家里面你就1块钱这样。那你要是会喝的，自己来两片这个薄荷叶呀，自己或者再做一点其他的味道啊，这个味道，
0: 是
1: 你要醇香吗？
0: 稍微来加一点橙汁，
1: 维 C 美式，
0: 橙 C 美式了，
1: 对，
0: 现在很流行。
1: 来，
0: 你稍微加一点点橙汁，它的颜值会更高。口感味道也会更好，所以你看咖啡的神奇，上海人为什么爱咖啡，有咖啡文化，咖啡的神奇在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一个特调，然后关键是做出来的味道都很好喝，尤其是在早上上午中午的时候来上一杯咖啡，我们说唤醒一整天，给自己满满的活力。来，关键是我们给大家来聊聊价格了啊。
1: 好，
0: 这么好的咖啡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了，每一趴做一杯多少时间？1分钟，每一种咖啡就是1分钟，不管是美式拿铁还是这种特调的风味咖啡，都是1分钟。今天是2大盒，1盒50包，2盒100包，能冲100次，100杯咖啡，
1: 对，
0: 完全不占地方，放在家里你能喝，天天喝咖啡能喝3个多月，对不对？
1: 是。
0: 来，今天2大盒给到大家，一个咖啡杯送给大家，69，一个咖啡搅拌棒，这个是超级网红的神器，我建议大家人手一个啊，特别特别好。然后今天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光赠品100元，199减掉100块钱，2盒咖啡相当于才99块钱带回去，每一杯咖啡才9毛9。
1: 对，新品首发啊，全新品首发，大家之前肯定没有看过这个商品，我也是，我跟耿瑶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做推荐，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带着诚意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更何况我们还是跟新闻频道来联动的一档特殊直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话，这个力度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抓紧时间抢，因为现在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
1: 对，
0: 马上就售罄了。 新品首发背后也不会很多，希望大家理解一下，打电话先来抢购名额吧，02151199000。

0: 号电话线持续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全面进入倒计时了。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咖啡真的是太钟情太喜爱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也是深深的根植下来了。包括上海的咖啡厅虽然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不便宜。
1: 对，就是好的豆子的这些就是咖啡店啊，有的甚至啊，你就是价格就是稍微环境好一点的，装修的特别好一点的，
0: 五十多，五十八呀，
1: 或者是四十多呀，
0: 你就别说就没有装修。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我们说是快捷的咖啡厅，它甚至坐店里都没有座，
1: 哎，就是您
0: 买了直接走的，
1: 对，也给要二十来块钱
0: 吧，二十来块钱，
1: 对，二三十，
0: 所以其实你不算不知道，雅玲刚刚也在给大家算一笔账，你每天你就说20块钱买一杯咖啡吧，你一年下来可能都得花个万把块。
1: 对，这个拿铁因子是最早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金融专家，对吧？金融顾问，然后就是发表的这个，就是说一对年轻夫妇每天都喜欢喝咖啡喝拿铁，然后两个人嘛，一天一人喝一杯，两个人两杯就是60块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0多块钱，哎呦，30年下来就是70多万块钱。
0: 我的妈呀！
1: 当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说，大家可能每天不在意二三十块钱的开销，但是几十年下来，对不对？那你想我们今天一样在家里面喝，
0: 是的，
1: 一杯我们这个咖啡至少才花了几毛钱，但是奶的话你要喝拿铁你自己再去买一点自己的鲜牛奶，自己
0: 是的，
1: 也就真的是2-3块钱一杯成本价了。
0: 反正我现在是天天喝咖啡，是是完全离不了咖啡，甚至我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人家我看专业的人说，每一天只要精准控量，喝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咖啡其实很好，就不单单只是年轻人。一开始我们只是说啊，为了自己显得特别的洋气，特别的小资的感觉。然后呢，每天走在路上手上拿一杯咖啡。后来慢慢才发现，其实喝咖啡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0: 是的，
1: 比如说你的代谢啦，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脂肪堆积啦，包括肝脏有一些脂肪啦，甚至很多年纪大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往上自己去搜搜看，就是喝黑咖啡对我们人体，特别上了年纪的人有什么好处？但是一天你要控制好量，而且千万不要睡觉前喝。
0: 是的，而且其实很多像叔叔阿姨呀、买咖啡是买给自己的孩子。你像我妈经常给我买咖啡，
1: 真的。
0: 对，她看到什么好的咖啡，她就会买给我说，因为她知道我爱喝咖啡，她就会说，哎，你尝尝这个啊，你感受一下这个。一来呢，我妈是不想让我天天叫外卖；二来呢，她也觉得说，哎呦，每天20-30块钱的开销，
1: 你妈想帮你省钱，
0: 哎，有一点点。那今天我们多离咖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买给自己的孩子。相信我，我和雅玲，我们应该算是年轻人，可以代表年轻人发声。
1: 就这个味道
0: 很喜欢，
1: 对这个口味，你喝了觉得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年轻人他是一定要看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的。我们今天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还有我们
1: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对，
0: 所以这样的高端的咖啡豆的原材料产地，注定了这杯咖啡的味道口感不酸不涩。然后再加
1: 上香气浓郁，
0: 香气浓郁。
1: 而且很厚重，醇厚啊，就是非常的有这种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味道。
0: 是的，并且这个咖啡粉非常容易冲泡。你想做美式啊，常温带点矿泉水都可以，
1: 冷冲热冲啊
0: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自己回家做美式拿铁，自己做一些风味特调，都没问题的啊。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
1: 是
0: 马上就没货了。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今天整个全新品首发带来的多离的咖啡的组合构成。这一盒包括上海之前我们有一个咖啡节，我们参与咖啡节活动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品尝了，当步就买回去了，
1: 是
0: 直接现场就购买，
1: 是
0: 一盒100多。
1: 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其实现在也都很会精打细算的，
0: 对的，
1: 很会生活的。有的时候可能在逛街的时候，对吧？哎，咖啡店那就坐一坐，对吧？但是在家里面，在办公室。基本上我们就不太会去这种啊，或者外面咖啡店去买咖啡，
0: 对的，
1: 对吧？在家要不自己讲究一点的，会买一台咖啡机，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但你到最后
0: 我们家也有，但是经常慌，
1: 你到最后会闲置。
0: 闲置
1: 为什么会闲置？因为一杯咖啡你可能一天喝一杯，结果你去清洗啊，要干嘛，要特别的费事情，对，要伺候它。那我们这个就是免煮免泡，直接你一冲就好了。
0: 是的，我们今天是一盒100多，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优惠活动，2盒1199，合下来一盒连100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1: 100杯哦，
0: 100包哦，100杯哦。然后关键是199的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
1: 是
0: 一个专业的400毫升的咖啡杯，你可以便于携带外出啊，放车上都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有一个现在网红的咖啡搅拌器，这个搅拌器29块钱，
1: 是
0: 很明码标价，两个赠品加在一起100块了。然后如果199减掉这100块钱的赠品，99块钱两盒，每一包才9毛钱左右，让大家喝到真正的专业阿拉比卡。 加这个
1: 罗布斯塔对啊
0: 混拼的这样一个咖啡
1: 拼配豆对。
0: 然后关键是其实它的这个冲泡也很简单，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对
0: 好好，
1: 我们就稍微再把那个搅拌器那个用法也稍微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就是很简单这样子的杯子对吧，直接把我们的粉倒进去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再来少加点水啊，那个四万次的咖啡这个叫，而且甚至很多会养生的人里面会放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姜黄呀、或者是
0: 肉桂、
1: 肉桂呀，
0: 还有
1: 你知道吗，
0: 可可你其实都不可以放，
1: 然后稍微你看晃一晃、瞬间你看溶解得非常快，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黏膜工艺非常好，
0: 我们就倒这么一点点水它都可以溶解得过来哦，观众朋友，
1: 对，然后再把我们这个搅拌器来放进去，
0: 这个搅拌器真的很好，
1: 打泡速度非常快，看到没，你还可以打泡牛奶，
0: 对，
1: 对吧，打泡牛奶的话卡布基诺啊什么就可以出来了啊，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咖啡粉，因为这样经过打泡之后啊，咖啡的香气会更加的浓郁，
0: 是的，
1: 然后喝这种口感更绵密，
0: 对，而且咖啡会更加的细腻、
1: 对，
0: 然后喝到嘴巴里之后它更加没有任何的酸涩的口感，
1: 对，
0: 留下的只有咖啡浓厚的醇香，
1: 你看可以加速的，
0: 我和雅玲其实都是喝黑咖啡的人，喝美式的人，我们俩都觉得这个咖啡其实还是挺浓的，
1: 挺浓的，挺浓的、来看这个，哇，这个达到导演要求了，
0: 真的
1: 不洒，真的
0: 掏不出来的所以说整个的气泡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绵密，
1: 然后你要泡拿铁来我们加一点牛奶是不是就可以了，
0: 你看就这么简单，家里的牛奶买一买，现在牛奶都很便宜的，9.9块一大桶，
1: 真的，
0: 对吧？你看你自己在家里
1: 还有活动的时候，
0: 对，自己在家里，哇，像一座这个小雪山，像就小火山一样。
1: 哎呀，这怎么一下词穷了？咋去形容它呀？真的是。
0: 在家里也可以拉花了，观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拉拉花试试看。反正我有了这个打泡器之后，我每天在家里做咖啡都觉得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1: 就是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给花钱买，对吧？也不算特别贵，但是呢，20多块钱、30块钱，是吧？我们今天送给大家，是不是很贴心、很实用的礼物？包括这个咖啡杯，你是可以外出携带的，对吧？专业的这样子的咖啡杯，里面是这种304的不锈钢材质，400毫升的，而且磨砂质地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这儿呢，在一个咖啡的这个饮口啊，这儿，
0: 所以其实这个和我们的咖啡也是绝配。
1: 对，
0: 你外出的时候，你不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你不是店里要给你这个杯子吗？那还不环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杯子冲泡好带出去，哎，喝完了之后带回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多利咖啡今天是东浩蓝生国际贸易的倾情出品，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全球非常尖端的阿拉比卡呀，还有罗布斯塔呀这样的咖啡。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啊，只有速溶咖啡。
1: 没有任何植脂末添加剂糖什么在里面，如果实在有的爸爸妈妈喜欢喝一点甜口的，你自己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自己想办法去加一点焦糖，好不好，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啊，这一包里边有50条呢，帮大家精准控量，这一包正好是冲泡一杯的这个量，你拿回家就知道了，它不是那种寡淡的，它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醇香。这一包是2克给到大家，里边一共50包，便于携带，即开即喝，易于冲泡，不酸不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几毛钱一杯的咖啡，你可以借此机会来品尝和感受一下了啊！199块钱，耿瑶面前这一摊头全部都是您的，2盒咖啡100包，再加咖啡杯和搅拌器，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拨打最后的名额和席位抢起来了啊！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线繁忙和满线当中，
1: 名额不多了。
0: 哎，名额真的不多了。屏幕前的您啊，如果是爱喝咖啡，或者是家里有家人对咖啡是忠实的拥趸爱好者的话，相信我，这个咖啡买回去，又能省钱，又能让您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让大家解馋。
1: 对，大热天，很多天气越来越热了，就不愿意出门了。你自己在家里面来一杯冰美式，来一杯冰拿铁，是不是？我一个呢不用等外卖了，第二个呢也不用自己去咖啡店了，然后小姐妹可以到家里面来。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谁看得出你这个才花了几毛钱？
0: 哎，你知道吗？我刚才想，199块钱，如果自己去咖啡店里的话，买个3杯咖啡、4杯咖啡、
1: 5杯、6杯、
0: 5、6杯咖啡没了。
1: 对，了不起10杯，你领券。
0: 你就算是买10杯咖啡，咖啡杯不会送你。
1: 是，
0: 你买20杯咖啡，搅拌器也不会送你。今天咖啡杯送，搅拌器送。69的咖啡杯，29的搅拌器，加在一起100块钱了啊！
1: 是，
0: 199，你先把这赠品减掉。99块钱，你买2盒咖啡，你不要觉得说啊，这2盒咖啡看着也小小的，里边东西真扎实。来给大家看看啊，
1: 这样子的啊，
0: 啊，一包一包一条一条的，我们有50包，
1: 对，
0: 能泡50杯，把这50杯咖啡摆在您面前，你想想，一杯咖啡咱就算它20块钱，50杯咖啡多少钱？1000块了吧，1000块了，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当然你在外面喝咖啡，你可能买的是快捷方便，但这个自己在家里也很方便呀。我们说了，冲一杯美式咖啡1分钟都不用，冷水、热水、温水都能冲开，
1: 对，
0: 哪怕你用冰牛奶去冲，它都是迅速溶解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速溶咖啡粉，没有任何的制脂末呀，没有任何的糖精、香精、色素，
1: 什么都没有，对，
0: 添加在当中全部都没有，而且它是用到高端的咖啡豆，
1: 对，阿拉比卡咖啡豆，对吧？包括罗布斯塔咖啡豆，它是一个拼配豆啊，所以呢，香气有了花香、果香各种香气，再加上很浓郁的这种油脂，对吧？纯正的、很厚重的这种味道在里面，
0: 是的，
1: 就你喝完之后就，我怎么去形容它？
2: 就是，
0: 还想再来一杯，
1: 对，它
0: 真是
1: 寡淡。对吧？然后
0: 唇齿留香，
1: 不酸，这点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它还有淡淡那种焦糖香。刚雅琳说到的意式浓缩，它最原始、最正宗的豆子，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罗布斯塔咖啡豆。
1: 就你一喝，马上自己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那种感觉。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要开启每一天的活力满满，咖啡买回去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给你省不少钱。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了，电话线全线繁忙，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谢谢大家啊！来，我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爆款来了，爆款来了，
4: 爆款
3: 来了，
4: 绝对的爆款，
3: 绝对的爆款！观众朋友，上一次直播三月份、嗯，半年了，
5: 再没直播过，
3: 就再没直播过啊！来，三月份谁买过这个东西啊？这个玉米，三种颜色的玉米啊，
5: 三色玉米，东方不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啊，
3: 对，三色玉米的，而且是非转基因的啊。嗯，而且今天是今年的新茬的头茬的，才从那个地米玉米地里面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观众朋友，
5: 现在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
3: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
5: 组合构成特别划算，
3: 快抢！
5: 三色嘛，又白有花有黑哈，白的两盒，每盒就是3.2斤，然后花玉米又是两盒，每盒3.2斤，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就要1999，
3: 16斤，观众朋友。这就是一箱，一共有五箱、嗯，一共有五箱，是这样的，放在这个里面啊，观众朋友，来，这个白色的有两箱，花的有两箱，
5: 黑的
3: 有一箱，
5: 有一箱
3: ，一共是有五箱，来给大家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包装，全部氮气抽真空锁鲜，而且去头、去尾，看到了没有？给你弄得干干净净的，
5: 没有那些碎子啊什么的。
3: 这个地方它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玉米这个地方其实还有这么长呢，对不对？
5: 对，
3: 给你砍掉了。这个头上不是所有的玉米都长得是这么齐整整的，对不对呀？完了之后把能给你抠掉的都给你抠掉了，
5: 对，
3: 弄得干干，它已经是熟的了啊，你只需要再加热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添加剂，非转基因，好不好？
5: 非转基因在这儿，
3: 非转基因，非转基因，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啊。
5: 产品名称甜糯玉米，
3: 对，
5: 非转基因，
3: 山西的啊，
5: 对，山西的，有12个月的保质期，常温就可以，不用放冰箱里面。山西忻州的是当地的特产，
3: 对，是的，
5: 是的，土种的那种玉米，
3: 没错，
5: 隔水蒸煮15分钟，
3: 它不是那种水果玉米，观众朋友啊，不是水果玉米，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玉米，
5: 是
3: 因为我觉得水果玉米吧，就太偏甜了，哦，啊，就是那种，你要吃水果玉米，你为什么不去吃水果呢？但咱也不打击别人啊，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我是喜欢玉米啊。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玉米越偏老品种我越喜欢，
5: 土种，
3: 因为土种，对，土种的话就意味着它的那个甜度并不是那么很高，好不好？我们先拿一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你看一下，它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一般在家是蒸着吃的，就熟悉我的观众是知道的，我是一直要吃玉米的啊，这个精细的那个白面我吃的不太多，
5: 是，
3: 但是像这种东西我是喜欢吃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稍微一加热之后它就爆开来了，再给大哥，我的个天哪，简直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品质，
5: 真是
3: 抓紧时间，形成一个就是大家都吃玉米的这种
5: 好习惯。
3: 为什么要吃玉米？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玉米？说那这个玉米，我吃面不就完了吗？它是完整的一颗种子，从皮儿，你看我这口，我一闻到这个味儿，我本能的啊，
5: 流口水了。
3: 那个一整颗从皮儿到瓤到芯儿到胚芽。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这颗种子，你把它掰下来以后，你放在土里面，它是可以长出来的。
5: 对对对，
3: 是不是？你的白米白面能长出来吗？
5: 那是
3: 不是啊？来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5: 原生态。
3: 对对对，看到没？
5: 这种子就是
3: 花的了。
5: 基因密码哎。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可以擦一下。
3: 稍微擦一下，是吧？我先特别的粗壮啊，特别不是那种。这个就是今年的长熟了的玉米，
5: 头茬的，
3: 我也不喜欢那种特别那种年轻的，就特别嫩的，都还没长成呢。
5: 是，
3: 我不喜欢吃那样的，我喜欢吃稍就是要长成了，也不是说老要长成了。这是花的，观众朋友啊，花的两箱，白糯的两箱，黑的一箱，一共有五箱。一共有五箱啊！来，傅舟已经开始给大家在那
5: 刮，我给大家刮一下，对，把这个就随便拿了一个白糯的刮，哇，
3: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5: 有？好黏糊啊！
3: 对对，
5: 好黏啊！
3: 这个就是胚芽，这黄东东的就是胚芽，看到了没有？
5: 胚芽，
3: 哎。
5: 好黏，
3: 营养价值，营养价值，还有就是营养密度，好不好？哎，营养密度，它不太容易让你那个东西 GI 值一下就爆表。
5: 是的，是的，
3: 懂了没有？哎，看，
5: 好黏，
3: 看。这个再
5: 吃到嘴里，
3: 这个再给一下，再挖两下，完了之后再给个黑的，给个挖个黑的，
5: 是吧？
3: 挖个黑的，让大家再看一下黑的，完了之后我们就收了。电话线已经起来了，
5: 好，
3: 五箱199块钱，观众朋友，一共有十六斤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的个天哪！
5: 好黏糊啊！
3: 这个可以，因为它已经是熟的了。你拿回家以后只需要加热就行了，说我在家里烤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
5: 行，
3: 完全，说我蒸一下行不行，完全可以，说我在那个比如说我煎牛排的时候我放在旁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
5: 对的，
3: 完全可以啊，
5: 糯的像糯米饭一样那个感觉啊，真的非常糯，很好吃，软软乎乎的，哇，好香，
3: 真好香，真好吃，
5: 糯的都粘牙，真好吃，
3: 对，嗯，它还真是偏向于以前的那个土品种，
5: 对，
3: 不是现在的那种一吃一包甜，不是那种品种，
5: 不是那种只有水那种感觉，
3: 对，是的，是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品种，
5: 对的，好吃，
3: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哈，山西忻州的特产，昼夜温差大，糖分累积多，所以特别香，好吃，年均日照长，营养物质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采摘到加工不超过3个小时，特别新鲜，
3: 对对对，
5: 非转基因，当地土种，
3: 没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组合过程再说一下来，
5: 好嘞，今天啊，半年不见，第一次给大家就是再次出现，我们带来的是头茬儿冬季的好东西，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5盒，总共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
3: 听到了没有？
5: 啊，
3: 16斤199，这样的五箱啊，就是说那个过两天要是走个亲访个友啊什么的，到闺蜜家里去，你就带这种东西是最好最好的，
5: 像个大礼盒似的，
3: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抽真空包装，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5: 对，
3: 这个东西不用放冰箱，好吧，只要不要晒着太阳就可以了。
5: 也有12个月保质期啊。
3: 对对对，有12个月的保质期啊。好，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现在已经报线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挑几张照片，我的早餐照片，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啊。
1: 好嘞，今天啊是我们半年之后哈，再次给大家带来山西忻州的三色玉米，叫玉米皇后。上一次20分钟我们就一抢而空，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现换。今天又不一样，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今年新下来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品质更好了。今天的组合很丰富，白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花糯玉米有2大盒，每盒是1.6公斤，还有一盒黑糯玉米，所以是三色玉米。东方购物现在能做三色玉米的只有我们玉米皇后一家了哈，所以有5盒，总共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也就是1斤才10块钱左右。然后积分还有1.99块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才190左右。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然后真空包装有塑封，所以你不用放冰箱里面，你直接隔水。你看，就连着这个袋子没问题的，这都是合格的，这都是符合食品要求标准的，隔水蒸煮或者直接。把那个袋子拆了以后再放进微波炉，别连着袋子进微波炉啊。稍微在微波里面转一转，打一打都可以，就把它弄热了，你就可以吃了，很简单，不用放冰箱里面。
2: 哇，我发现我的早餐哦，几乎每一张里面，就主食里面，
1: 都有。

0: 米，
1: 全部都有玉米啊，全部都有玉米。没有说哪
0: 玉米皇后说的
1: 对，真的说哪一只没有。
0: 所以我吃玉米是有经验的啊，
2: 是有温润的，
1: 跟着我一起吃玉米啊，哎，
0: 对，
1: 好吧，来，那个我回来还是怎么着？啊，照片好了，照片好了，等我等一下，我把那个什么，
0: 行，
1: 我把那个飞行模式调一下啊。
0: 我们今天是
1: 好了，
0: 非转基因，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特点啊，非转基因。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放冰箱，有12个月的保质期，无防腐剂，无添加剂，就只有玉米啊，从采摘到把它包装好，3个小时内完成。
1: 对对对，来吧，我们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啊。
0: 好嘞，今天三色玉米啊，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5盒，16斤，只要199，全部里面都是这样的真空包装，
1: 对，
0: 不用放冰箱，里面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怎么做？用牙咬着吃。怎么做？它是熟的。这个里面它已经是给你全部都弄熟了，都是熟的，
0: 3小时内就包装好了。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新鲜锁鲜，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科技、现代工业，咱们现代人能够享受到的。你说以前这个玉米，咱们作为城里人哦，吃不到这样的新鲜玉米的，
0: 对啊、
1: 除非你自己家里是种玉米的，
0: 对啊，
1: 是不是啊？你在地里包出掰下来以后你自己吃是这样的。这样的新鲜的这种食物，新鲜的食品，这是今年的头茬，就是在地里才长出来的，完了之后我们把它掰下来，3个小时之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对，全部料理好。
1: 对，所以说这就你就感谢现代的这个工业生产吧，科技吧，好不好？我们是这样的，里面是全部是氮气锁鲜啊，而且抽真空，看到了没有？所以它能放1年，且没有防腐剂。
0: 对，
1: 看到了没有？它是这个抽真空的，完了。这个是熟的，你只需要把它打开以后把它加热就可以了。我通常在家是把它蒸一下，就放在那个蒸锅里面，因为我早餐的时候要蒸一点什么鸡蛋啊什么的，你就一起蒸就可以了，只要它热了就行了。有的时候我煎个牛排，旁边不是又渗出来点油啊什么的，你就把这个，就我在家是这样的啊，我是把它看这样一咕噜一咕噜，我是把它切成这样一小份儿，
0: 一小节儿，
1: 像这么长的一根，我大概要分成4份儿。不是说一顿吃一个，吃不完的，绝对吃不完的，一顿就吃这么多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当然你还要吃一点别的呢啊，这吃四份儿，就这样。完了有你煎个牛排啊，或者煎个鸡蛋什么的，旁边不是还有点油花吗？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就 OK 了，好不好？就是你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包括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这煲了个汤，
0: 哎，玉米汤，
1: 煲了个玉米汤，
0: 玉米排骨汤特香。
1: 玉米排骨汤，哎呀，这种玉米是可以做汤的，可以煲汤的。有一些太嫩的玉米是不煲汤不好吃的，
0: 对的，
1: 真的，
0: 这个
1: 煲汤一点都不好吃的。
0: 它
1: 这个里面是你把它咬开以后，它是一颗粒饱满的。
0: 对的，
1: 或者你戴着手套，你给我掰一个，这样给大家碾一下看一下，
0: 好
1: 不
0: 好？
1: 哎，掰一个给大家碾一下。哎呦，这个品种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品种。嗯，那种太嫩的品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知道吗，阿姨们、姐姐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有很多
1: 这个叫胚芽，这个叫胚芽，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是哎呦，粘的吧？
0: 对，
1: 胚芽留在这儿了，看胚芽留在这儿了，
0: 是，
1: 看到了没有？
0: 哇，这里面真的是非有，就是有一套完整的玉米的营养在里面。
1: 对了，
0: 从胚芽到外皮。
1: 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说现在粗粮大行其道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不光是完整的保留了，包括它有很多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也都保留了，
0: 膳食纤维呀，
1: 啊，都在这个里面啊。玉米是碳水，肯定是碳水，但是它是优质碳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非转基因的啊，按一号键，我们把组合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来。
0: 好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都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真空包装的非转基因，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划算。半年来哈，再一次登录东方购物，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哈？是今天是今年新丰收的玉米的头茬。所以可能比以前的品质更加的好。
1: 没错，就是你能够吃到那个新鲜度嘛。像这种粮食类的东西，你当然是那大米，大家都为什么要吃头茬的？
0: 吃新米啊，
1: 头茬大米在通常给我卖疯，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吃新的呀。新的是什么？从地里刚打出来的。
0: 就是。
1: 那个什么都是鲜活的呀，什么都是鲜活。你同样的东西啊，就是说同样的包装，你在库里放了几年，哪怕是冷冻着， 你放了几年，你拿出来样子还是这个样子，但你吃口感肯定不一样
0: 了，肯定不一
1: 样。就跟那个鲜肉，对吧？你新鲜的肉买回来以后，你做是什么样？还有就是你把它冻住以后，放你们家冰箱里面冷冻，冻了一年，你拿出来，它化开来还是那块肉，但是那个口感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了嘛，真不一样啊，对不对？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条件吃新鲜的，咱们就吃新鲜的，好吧？来，不贵啊，我们今天是五盒十六斤，
0: 16斤1999，
1: 一
0: 斤才10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么好的品种啊，
1: 对，好吧？来，收了啊，我们再还有22分钟的时间呢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这个政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晓得，就是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
3: 我讲搿政治面呢，我牙齿勿好啊，啃到下来。要不要弄全身我啃啊？那半面下来了。哎，确实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了。
4: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政治面的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2: 俺那个蒸制面吃起来是不有眼硬气些个，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啊，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5: 我还是吃素为主，平常就会吃蒸制面。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3: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5: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6: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5: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4: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了。

0: 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一共是40分钟，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一共是40分钟啊，现在已经过去了。
2: 过去了多长时间？一半，过去了一半时间。
3: 哎，
2: 对对对，到了冬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煲个牛肉汤，煲个牛尾，煲个什么羊肉汤什么的都可以，这个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
1: 是是是，
2: 我们这个品种是可以跟你的菜煲在一起的。
1: 对的，
2: 比如有些人家里做个红烧肉什么的，也喜欢放点那个玉米，对不对？很好吃的，
1: 好吃，
2: 就是它吸饱了那个
1: 吸味儿，
2: 那个吸味儿，对不对？包括有那个东北菜里面那种乱炖的那种菜，
1: 杂炖，
2: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放点这个玉米，但是那个玉米呢，比如说我觉得水果玉米就不太适合，
1: 哎，
2: 就太嫩的那种玉米就不太适合，就没有个嚼劲的感觉，
1: 对，
2: 这个你是可以嚼到，就是成熟的，这个玉米是个成熟的，
1: 是，
2: 还有就是它的品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有点偏向于咱们以前的那种老品种的那种玉米啊，
1: 而且三色玉米大家都知道，在外面三色玉米就是特别贵哈，
2: 对，
1: 特别是黑玉米会特别贵一些，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唯一一家做三色玉米的玉米皇后，上一次来东方购物是3月份，20分钟啊就已经把所有的卖那个备货卖空了，然后一直备不上现货，一直到现在啊9月份了，这7个月过去了啊，六个月过去了，
2: 这是今年的
1: 新货
2: 头茬啊，才从地里才摘下来的，好不好？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每天早晨你的那个包子、油条、大饼那些东西，你把它换成像这种玉米这种玉米类的，好不好？玉米类的东西呢，就是碳水类的东西，你后置，你往后面放。
1: 对对，
2: 先吃蔬菜，
1: 对，
2: 先吃蔬菜，再吃点蛋白质，到最后你再用玉米什么的收个尾。你就一点儿都不会饿，真的，真的，真的。
1: 其实它蛋白质也不低，
2: 对，
3: 这几点？
1: 3.8，
2: 三点八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啊？跟牛奶一样嘛。是不是啊？它里面是有蛋白质的啊，就是碳水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好不好？
1: 而且它的能量就是热量很低，
2: 699，
1: 对，
2: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啊，包括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包成一粒儿一粒儿的，把它跟炒饭什么的炒在一起，
1: 那也好吃，
2: 哎，也是可以的，或者入菜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来，回来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
2: 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来，你看啊，它的热量是多少？699千克，
1: 好低哦，
2: 看到了没有？
1: 所有女性看到这个，健身人群看这个开心。
2: 对了。对了，这个才638，
1: 你要是吃个薯片，前面得加个2，你行不行？
2: 对，是的，
1: 2638有可能。
2: 对，这个叫千焦，这就是一个热量的一个标志。
1: 对，
2: 这个要越低越好，
1: 那就是越没负担。
2: 对，是的，是的，越低越好，
1: 卡路里
2: 每一百克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它就是升那个指数也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它饱腹感也非常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说的那种什么呢？就吃了以后，它的那个能量的密集度会比较的高一些，懂不懂？像这种东西我是强烈建议啊，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真的。如果说像这样的，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啊，什么香精啊，调味儿啊，没有，但是它不难吃，是因为它可以吃到这个玉米本身的香味儿，它本身是有香味儿的。
1: 对，
2: 再给它扒一个这个，大家给特写这个
1: 黑的，对吧？
2: 黑的，
1: 再给它扒一个黑的，
2: 完了再给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下来一粒儿，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2: 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
1: 这个黑糯玉米在外面真的很贵啊，它就基本上你看啊，它就稍微煮一下，它就开始爆粒儿了。
2: 对对对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好糯，好糯，好糯。
2: 对，
1: 感觉打成糯米饭了的这个感觉啊。
2: 所以这很好吃，包括小孩儿，这不是那种硬硬的那种感觉啊，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你说，哎，我消化不了。你刚开始就是这一根可以分成4份吃，我这一根玉米我就是分成了4份，看到了没有？
1: 很黏，我很好吃，口感太赞了，
2: 对对，特别饱腹，特别饱腹，观众朋友啊，特别饱腹。或者你给我拿一粒出来，再把那个它里面那个胚芽看能不能弄出来一粒。
1: 好嘞，我拿一个
2: 拿一粒有胚芽的，都有胚芽，
1: 都有胚芽。
2: 拿个花的吧，
1: 拿个花的吧，
2: 好不好？拿个花的给我，你得先咬一口。
1: 你想要那个紫色的，是不是？
2: 对，都行，你就随便给我抠一粒，给观众展示一下那个胚芽就行。
1: 好，看看挤出来啊，
2: 挤出来的那种状况。
1: 对，
2: 哎，是不是黑颜色挤出来更好看一点？
1: 对，啊。看得清楚一点哈，
2: 对，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完整的一颗种子，这就是非转基因啊，非转基因，好不好？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你再准备一个黑色的，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啊。 还有10-15分钟的时间，看看看看看看看，这是黑色的那个啊，紫色的那个，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很厉害吧？哎，多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好不好？
1: 对，
2: 哎，对喽，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有5斤，有5斤啊，有5斤。说能不能吃饱？完全可以吃饱。我每天早上就吃这么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一丢丢。当然，我有可能还要吃一点，比如说紫薯，也吃一点点。当你吃到最后，碳水后置往后面放啊，最后吃碳水，其实你的身体已经饱了，真的就已经饱了，好不好？来来来。3H 的锁鲜，
1: 三小时，
2: 对对对，急冻锁鲜，看到了没有？急速冷冻，就是从掰下来到包成这样，3个小时，3个小时，人家叫 H 嘛，就是3个小时，
1: 对，
2: 看到了没有？是这样的啊。很好看吧，这有5盒，一共有16斤，
1: 对的，白糯玉米有2盒，花糯玉米有2盒，黑糯玉米有1盒，加起来总共是5盒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一下就卖空，一直到现在才有现货，而且是新货，是头茬货，
2: 是的是的，好吧，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啊，卖爆，现在 AIS 自动订购现在都在抢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0: 看看啊，还有个1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不之后再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说一下了。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很大，我们足有5盒，总重有16斤，让您就是买一次放在家里面，因为也不用放冰箱嘛，12个月的保质期可以慢慢的吃，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因为有5盒，拿出去1箱2箱也不心疼。

0: 有两盒，花糯玉米有两盒，黑糯玉米有一盒，加起来五盒，总重是有16斤。今天的价格只要199。上次出现是3月份，然后半年没见，半年背不上现货，这是第二次直播。但是今天是因为玉米的新玉米已经下来了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的头茬新玉米，就是这一批。
1: 我跟你讲，头茬新玉米透着那种新鲜劲儿，
0: 对，
1: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是熟的，它你只需要再加热一下就行了，在家里再蒸一下，煲汤也行，蒸一下，或者说是烤一下，烤着吃也好吃。家里有烤箱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就是天过两天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家里有个小花园，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个 BBQ 什么之类的，
0: 太棒
1: 了！你可以烤，烤了以后，我的天哪，那香死了，简直是。真的就是你穿个那个，就你就在那个火上烤一下，或者电上烤一下都可以，就把那个焦香再烤出来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但总而言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吃一点这种新鲜的种子类的东西。
0: 对对对，而且是粗粮。
1: 对，粗粮种子类，你就想种子它是可以发芽的，它是可以孕育新的生命的，
0: 很有生命力啊，
1: 对，很有生命力。
0: 而且它是基因密码，
1: 对，
0: 基因宝库。这些生物传承下去，其实就是靠着种子里的基因序列。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很好吃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治面的最大的特点啊，我就写了，就说一个是浓，一个是甜。这个跟外加看上去色素呢蛮好的。
1: 我搿种治面了，我牙齿勿好啊，啃到我来。你看搿种酒精叫我啃啊，那不没下来了。啊，就是吧，老腻，老糯啊，就有腻性啊。
2: 吃口又好，外加老糯老甜。但是蒸治面的吧，真的帮人家外头两样的。
0: 外头个蒸治面吃起来只不过有眼硬兮兮的，这个就不一样，这个老糯的，而且这个甜的味道呢蛮十足的。
3: 我以吃素为主啊。比阳光就会吃蒸制米，然后这个是黑颜色的珍珠米的话呢，就是煮嚼的时候有一种就像珍珠奶茶爆粒的那种珍珠的感觉，很丰厚，然后很饱满，然后又有爆珠的那种感觉。
1: 那里向我估计它有些含铁量蛮高的，吃口绝对好。
3: 而且黑颜色的话也是花青素比较丰富，然后对人体的话呢，各个元素也是能够得到一种满足。
4: 比我小时候吃的还好吃，
3: 吃一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2: 我吃了以后肯定要买的。
5: 买完了，买完了，
6: 没话
5: 想买完了，还有八分钟啊！
6: 是
5: 上一次直播就是三月份的时候，直播就一清二空，一抢而空，就没货了，最后就
6: 对
5: 是吧？就没货了啊！这是三月份之后的那个第二次直播，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写啊。
6: 嗯，
5: 我们是因为直接把它放在热水里煮了一下，等于是啊，我们是为了那个节目呈现好看，再给近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品种，我虽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品种，但是我感觉它有点偏老品种的那种感觉。你看到吗？它不是一个个那个芽吧？它不是一个个那种嫩嫩的那种芽，不是的。这种玉米我还是喜欢，就是。有点那种存在感，
6: 嚼起来比较有点劲儿哈，不是那种一进嘴里面就一包水的那种。
5: 我喜欢这个，
6: 嗯，
5: 然后每个人的可能口味不一样，
6: 对，口味不一样。这个真的是好吃，
5: 但它还是嫩的，
6: 对，还是嫩的。
5: 它不是说你咬了以后是老的咬不动，不是。
6: 有一些东北老玉米就是那种一咬一包粉的那种，对不对？然后很老很硬，这个不是的，这是柔嫩的
5: 胚芽，
6: 软糯的。
5: 咱今天就那个什么过瘾吧，
6: 哎，过瘾吧，
5: 咱就每一个说哪个味道什么各不一样，马上卖完了。今天这是近半年之后的头茶地里新摘的，
6: 对，
5: 第一次直播，
6: 比上次品质更好了，
5: 更好。啊，看看即将售罄，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今天买，明天就开始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

0: 都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威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大家非常随心附周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猪肝还有腰花，我老公也是这样，每次要下酒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弄个猪肝吧。但是我做十次八次都是失败的，首先洗这个猪肝
1: 就很头疼了，
2: 生粉醋各种东西上阵，炒出来又很容易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妙招，就是直接买我们科道的猪肝和腰花，很省时间很省钱，比你费大劲做出来的好吃的多，特别好吃，
1: 而且每个都是非常的鲜嫩弹牙啊。
2: 是，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线下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腰花面呐、猪肝面，你看蛤蜊猪肝面，
2: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哈。
1: 猪肝腰花拌面30吧，
2: 这个香。
1: 我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2: 对，
1: 1/3包的这个腰花，酱爆猪肝50块钱了，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就拿这个来算，
2: 好，
1: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2: 一包？对，
1: 来，
2: 是的，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2: 好，
1: 你看啊，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2: 行，
1: 45块钱。
2: 10包的话就是
1: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2: 10包。
1: 10包的话450块钱。
2: 450，
1: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2: 对的，
1: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2: 烧开火
1: 直接炒就行了。
2: 对的，
1: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2: 是，
1: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傅州所说的，
2: 好费劲哦，
1: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2: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我们的香蜜猪肝，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2: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啊，
1: 300克，6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什么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2: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1: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2: 对，
1: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2: 这是
1: 白色
2: 猪肝
1: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1: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2: 蛋白质含量
1: 达到了26%，15.8克，
2: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猪肝就是这样的高蛋白质。
1: 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2: 15.8，
1: 脂肪只有1.9克，
2: 脂肪不高，
1: 其实就是胆固醇，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但是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它脂肪含量1.9克，
2: 不高，
1: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2: 对，
1: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2: 同样高蛋白，
1: 脂肪2.2克，
2: 也很低的脂肪量，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浸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急速冷鲜，保留鲜味与营养。
1: 对，
2: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腰片也直接给大家麦穗刀花刀，这个自己很难弄的，我是解不出来。
1: 这个我说句实话，麦穗刀花你是要切刀花刀不断刀，很重要。 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么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品相、卖相很好看。
1: 切刀、花刀的好处是，你再把盐和面粉撒进去，它就洗得更干净了。
2: 哦，
1: 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调味儿，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很棒，
1: 替大家尝一下啊，
2: 尝一尝，尝一尝。
1: 这个是我们的猪肝。来，首先看到了这个猪肝。粉粉嫩嫩的，
2: 对的，
1: 只需要快火爆炒30秒到1分钟左右，
2: 对。

0: 我自己在家里洗好猪蛋之后哈，就是
1: 热锅热油啊，一定热锅热油啊，
0: 不会调理，不会料理，然后自己炒出来很老。但是我们今天您就30秒就出锅就熟了，然后特别滑嫩，嗯，很嫩吧？
2: 非常嫩，
0: 尝一下啊。
2: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嗯，没有那种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0: 哇，好好吃哦！
2: 来，腰花再给大家尝一块，
0: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2: 腰花，我说句实话啊，很挑的，嗯，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0: 对，
2: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
0: 对，
2: 已经冷掉了。嗯，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
0: 对，
2: 那就是真的很，
0: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2: 可以哦，
0: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哇，我真的是要膜拜这个刀工哦。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2: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0: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
2: 机器是切不出来的。
0: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没有刺，没骨头，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4包，
0: 哇，好嫩，
2: 猪肝有4包，
0: 太好吃了，
2: 这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啊，是粉干。
0: 对，
2: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4包，猪肝6包，一共10包。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0: 对，调好了，
2: 所有的酱全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一道菜了。
0: 对，
2: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0: 补血，
2: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元，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02151119900。

0: 刚还在跟傅州讨论说桥头三脆，
1: 桥头三脆，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啊。
0: 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折一折这味道。
1: 折一折这味。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车，
0: 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然后再。用
1: 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尝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刚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
0: 先
1: 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放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哦，但是
1: 我们三十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三十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三十秒够了？因为你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六大包。
1: 哎呦这。
0: 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数开心了，有个猪肝
0: 吃面的也行了，
1: 好开心哦！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你看这个亮晶晶的，
0: 这只是我们的半份
1: 儿，很有亮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儿。
1: 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又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弹嫩、啊、
1: 真的特别棒。你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
0: 再次强调，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
0: 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是老师傅切出来的。来，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
1: 好，
0: 宝妹，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15.8，
1: 好香哦，好粉。
0: 脂肪1.9克，
1: 脂肪还很低呢。
0: 哎，我说句实话，其实胆固醇就是这个脂肪的一部分呢、只有1.9克。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内脏是要适当吃一点的，它补血，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维 B， 还有很多营养素。对，
0: 哎，尤其是一些女生到了冬天，
1: 对，你别老想着冰冷。
0: 那红枣和生姜固然是能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但是能够吃肉，
1: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你要吃进去啊，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猪肝和腰花的处理方式，选择到我们今天啊，选择到我们今天，
1: 对，
0: 如果说猪肝的话，我们是长时间反复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
1: 哎，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儿，哎，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儿都没有，这个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七八十块钱一盘不为过。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4包，猪肝300克6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两三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手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但是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先把热油、嗯、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看人家这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
0: 所以
1: 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只要它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还有一句话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醒，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四包，猪肝300克一包，
1: 有六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1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按下1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的处理工作，我看着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看着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然后
0: 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哎。更入味，
1: 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6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6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4包，
0: 有4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犄角旮旯都能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1: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干合炒。
1: 芹菜腰
0: 干合炒，哎呦，这是我最喜欢
1: 的，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干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们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你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人说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哦，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
1: 问题，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菜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双脆啊，
1: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1: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1: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1: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1: 失血的情况
0: 哈。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1: 微量元素
0: 啊、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1: 但是你看，它就真的很难做。
0: 但是你看它处理呀、
1: 天哪！
0: 你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1: 清洗、
0: 先揉、
1: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10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10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这个腰和肝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1: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对吧？
1: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哎，
1: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1: 那我真是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呐！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骚味儿，再弄面粉，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来泡。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儿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儿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滞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
1: 杂质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呐。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
0: 对，
1: 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了。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斤斤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看这个多费劲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吃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了哈。
0: 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洪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3: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洪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2: 这个洪湖是不是就那个洪？
3: 湖
2: 水呀，
3: 是的，
2: 浪呀嘛，浪打浪呀，
3: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2: 对，咱们就是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洪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
3: 肥
2: 啊、
3: 农
2: 药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3: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2: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3: 对，
2: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2: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3: 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洪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2: 可好吃了。
3: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2: 对，
3: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2: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3: 大家都喜欢钾。
2: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
3: 东西 啊，
2: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说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3: 对，
2: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4: 对，
2: 直接吃，
3: 然后当手，
2: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3: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2: 一人一包，
3: 一人一包，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啊，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2: 熟的熟的，
3: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2: 所以是
3: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2: 很粉啊，
3: 很粉，
2: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3: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2: 抿掉
3: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2: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来了。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3: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2: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3: 对，
2: 然后旁边这个。桂圆莲子红枣羹，
3: 太补了吧！
2: 对呀，
3: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2: 完全没有问题。
3: 对，我平时
2: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3: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2: 对，
3: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2: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3: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再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3: 对，
2: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3: 对，
2: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3: 就是啊，
2: 这就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3: 对，
2: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两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3: 没有钠，
2: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3: 还零脂肪的，
2: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3: 好好吃。
2: 是不是超好吃？
3: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
2: 了。没错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3: 真的是健康零食，
2: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5: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6: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7: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8: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能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2: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3: 对，
2: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3: 手工剥掉了，
2: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3: 对，
2: 都是真空包装的，
3: 真空包装。
2: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3: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2: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3: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2: 对，
3: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 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2: 是
3: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让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2: 都没问题，
3: 你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你都能咬得动啊。
2: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3: 对，
2: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3: 营养，
2: 营养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3: 是。
2: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3: 对。
2: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3: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3: 是。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3: 零食，
2: 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3: 对。
2: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啊，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3: 对。
2: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3: 独立包装，
2: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3: 容易氧化。
2: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3: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3: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走就可以了。
2: 没错，
3: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2: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3: 好，
2: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3: 哎呀，太棒了！
2: 哎、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3: 啊、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2: 它就是清暑，
3: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2: 清暑又健脾，
3: 没错
2: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3: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2: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3: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2: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啊、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
3: 了
2: 啊，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3: 真的
2: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补钾，
3: 补钾，
2: 高钾食品，它是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3: 那个香蕉嘛，
2: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3: 是，
2: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3: 对，
2: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
3: 太赞了，
2: 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
3: 哎，
2: 对吧？
3: 本来
2: 相当于平衡了，
3: 太对了，
2: 把食材平衡了。
3: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2: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3: 是的，
2: 安神的。
3: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2: 是的，是的，
3: 莲子真是好东西、
2: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3: 对吧？
2: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3: 是是是，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3: 太棒了。
2: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点淡淡的，对，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3: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2: 对，
3: 今天不会了，
2: 是
3: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2: 是
3: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2: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80包，
3: 八十包
2: 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3: 好，
2: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3: 上面都有撕口的，
2: 对对对，都有撕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3: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2: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3: 很新很新的日期，
2: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3: 很软糯，很粉的，
2: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3: 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2: 对，
3: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2: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3: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2: 对，也是滋润的嘛，
3: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2: 煮得很嫩，
3: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真的，
2: 它是粉莲子。
3: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2: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3: 好吃，
2: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3: 对，
2: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0: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3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我觉得很好吃，
1: 吃
0: 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怎么做都行，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 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他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他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然后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啊，嗯，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蓉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的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又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啥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
1: 哦，
2: 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0: 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1: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洪湖啊，洪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
0: 黄色。
1: 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0: 对呀，手工包皮的，
1: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0: 很补。
1: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0: 就吃掉了。
1: 你想象一下，
0: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1: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0: 哎。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1: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0: 9组了。
1: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0: 哎，差不多了。
1: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0: 是的，
1: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0: 就能吃，
1: 开袋即食，
0: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1: 加了一丢丢的
0: 蜂蜜，
1: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0: 来来来，更好，
1: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0: 它给你电击，
1: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0: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
1: 这个夏天
0: 浑身都是宝，
1: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0: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1: 以前
0: 硬邦邦吃不下去。
1: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0: 对，
1: 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0: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要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洪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1: 对，交给他。
0: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1: 好好吃。
0: 放冰箱，你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0: 好吃得不得了，
1: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0: 干了。
1: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0: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1: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0: 对，
1: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0: 是，
1: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0: 就是啊，
1: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0: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1: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0: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1: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0: 小乖太好吃了，
1: 对对，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02-151-9900。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7: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端好水龙

0: 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合身包装上的，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啊，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然后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活联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对啊，
0: 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
1: 对，
0: 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
1: 棕
0: 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来，
1: 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

0: 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
1: 嗯，
0: 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
1: 嗯，
0: 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对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对对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都能吃。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狠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1: 做药的，对，做药的，
0: 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一，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
1: 啊，真的上过太空。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右边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 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来，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 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真的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哎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
1: 对
0: 比一下。
1: 对
0: 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临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5月2号，
0: 四天之前
1: 啊，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 无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均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顾宇刚跟我说，备货现在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购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2: 对，
1: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2: 对，白送。
1: 他们家就这个
2: 补贴回收，
1: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2: 对，
1: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2: 不便宜哦。
1: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2: 对，
1: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2: 对，去过外太空。
1: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声这个产这个企业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2: 都给大家带一起，
1: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2: 不是，
1: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2: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1: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2: 对，
1: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2: 不会的。
1: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2: 对，
1: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得越杂，营养吸收得越全面，
2: 对，
1: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2: 对，
1: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得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2: 对，
1: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天回生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达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2: 对，
1: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2: 对。
1: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2: 对，
1: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2: 不对
1: 多了，真不得
2: 了
1: 了。
2: 对对对。
1: 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2: 一块就够了。
1: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2: 对，
1: 每天要多吃粗粮，
2: 还有豆类啊。
1: 哎，豆类，
2: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1: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2: 对，我们是用的
1: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
1: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2: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1: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2: 对，
1: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2: 对，
1: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
2: 对，
1: 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感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1: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看这4个字的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2: 对，
1: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2: 对，
1: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2: 不便宜，
1: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2: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啊。
1: 哦，30多块一盒。
2: 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莆田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1: 哦，
2: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1: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 产品，
2: 对，
1: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2: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2: 追加不了。
1: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2: 对，
1: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4: 没有，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2: 对，
1: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2: 真的很牛，
1: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2: 没有糖，
1: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完全没有问题。
1: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2: 对，
1: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2: 马上要暑假了，
1: 对、啊、
2: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小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1: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2: 很好，
1: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2: 对，一定是的、
1: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哎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2: 一定
1: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2: 对，
1: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2: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你要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1: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
2: 对，
1: 我也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2: 对，不能。
1: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4个字，观众朋友
2: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无
1: 果包装规定、
2: 有吗？
1: 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
2: 对，
1: 药食同源，
2: 这是没有
1: 的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2: 不贵，
1: 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钱。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2: 对，
1: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班纳马金奖的茯苓，
2: 上过太空，
1: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2: 对，
1: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 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升，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2: 一定是的。
1: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对
2: 对，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1: 所以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进入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2: 进了，应该是没有货了
1: 啊。每一盒打开里边都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左右。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2: 对。
1: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2: 今天没有
1: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2: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村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1: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2: 对，
1: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2: 去查一下，对，
1: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一盒就是要多少钱？三十几块钱，
2: 32块钱，对，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2: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他说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1: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2: 对，
1: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2: 对，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2: 对，
1: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2: 对，
1: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2: 对，
1: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2: 对，
1: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2: 对，
1: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2: 上过太空
1: 在航天的那个涪陵，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2: 对，
1: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2: 一定要看。
1: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 糖是零克，
4: 对，
1: 贝加蔗糖
4: 没有，
1: 钙含量你看这边
4: 77，
1: 对不对，
4: 蛋白质高，
1: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4: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1: 对呀，买买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一看，
2: 再打一看，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4: 对，
1: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2: 而且也不用担心梅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1: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2: 无糖。
1: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2: 这一下就下来了，
1: 你
2: 看酥脆。
1: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2: 非常细腻。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2: 对，
1: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2: 199，
1: 今天我们30多块钱为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给大
2: 家，送给大
1: 家，
2: 对，
1: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2: 对，
1: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2: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好的，听见人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2: 对，
1: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2: 很难买到了，
1: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2: 对，
1: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2: 对，
1: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2: 早餐
1: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2: 对，
1: 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2: 对，
1: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再打一个，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一种酥脆。
0: 我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全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199，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十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天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11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讲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3: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2: 对，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正宗的承诺。
2: 对，
3: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2: 龙凤山镇，
3: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2: 对，
3: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2: 今天是现货，
3: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2: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3: 好，
2: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3: 对对对，
2: 它是钱塘龙井。
3: 那
2: 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3: 对，
2: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3: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3: 下方还有黑的，
2: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3: 对的，
2: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3: 飞鹰飘呀，
2: 就一个小飞鹰啊。
3: 是，
2: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3: 是
2: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3: 对，
2: 好，再来看这个，
3: 对，在
2: 这
3: 边有机标，
2: 黑龙江，
3: 对，
2: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3: 对的，
2: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3: 背面啊，
2: 在这边请注意了，
3: 是
2: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3: 是
2: 地址五常市哪里？
3: 龙凤山乡，对，
2: 长保屯四屯。
3: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3: 对，
2: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2: 对，
3: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2: 级别 T19266。
3: 哎，所有的朋友，
2: 你前面记不住， 记后面的19266，所有的朋友记住、哦、
3: 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2: 对，
3: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 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2: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能都、哎、才能够拿到拥有。来、嗯，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2: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层、
3: 还有一个点 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2: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哎，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没有只，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3: 对，
2: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3: 来，
2: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3: 是，
2: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3: 对的，
2: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3: 对，
2: 要小一圈，
3: 是。
2: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3: 对，
2: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3: 对，
2: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3: 好，是，
2: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3: 对的，还有一个
2: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3: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2: 没有。
3: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2: 对。
3: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2: 对。
3: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2: 对，
3: 一定要把握住啊。
2: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3: 哦，
2: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2: 是，
3: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2: 对，
3: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2: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3: 对，
2: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3: 是
2: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3: 对的，
2: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3: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2: 当然
3: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
2: 来，
3: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就空口
2: 给我来一勺，
3: 没问题啊，
2: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3: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2: 软，
3: 说对，
2: 糯
3: 是，
2: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3: 对，
2: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3: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2: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
3: 就会甜，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河，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3: 298，
2: 298块钱，不贵，
3: 是
2: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3: 40斤，
2: 4袋是40斤，
3: 是。
2: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3: 是，
2: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 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0: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新米上市，
2: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3: 是上个礼拜二。
2: 上周二，
3: 对，
2: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了，
3: 当然，
2: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是。
2: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3: 是的，
2: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3: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2: 对，
3: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2: 对，
3: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2: 对，
3: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2: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忙线，
3: 你知道吗？
2: 这可是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3: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2: 的确是的，
3: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2: 对，
3: 到后续肯定是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2: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3: 是
2: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3: 对的，
2: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3: 对的，
2: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有机大米哦。
3: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2: 对的。
3: 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武昌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2: 当然，
3: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2: 整个，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3: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2: 对，
3: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2: 对，
3: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2: 今天是现货
3: 直发，
2: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3: 很可爱啊，
2: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3: 不容易，
2: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3: 对的，
2: 一颗一颗把这个 禾苗啊，插秧儿，
3: 对
2: 吧？
3: 对。
2: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3: 反正我是知道，
2: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3: 是
2: 人工收割，
3: 是
2: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
3: 哎，
2: 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
3: 嗯，
2: 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98块钱，
3: 嗯，
2: 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
3: 嗯，
2: 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3: 是，
2: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
3: 嗯，
2: 一共40斤，
3: 嗯，
2: 298块钱，
3: 对，
2: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
3: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2: 在这边看到了吗？
3: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2: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
3: 嗯，
2: 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
3: 嗯，
2: 你得晒干谷子，
3: 脱谷，
2: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
3: 嗯，
2: 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3: 是
2: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3: 对的，
2: 这个地理标识，
3: 嗯，
2: 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
3: 嗯，
2: 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
3: 嗯，
2: 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
3: 嗯，
2: 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3: 对，
2: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3: 是
2: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3: 是
2: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嗯，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3: 不一样，
2: 不一样。
3: 是，
2: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
3: 嗯，
2: 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嗯，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3: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2: 对，
3: 执行标准
2: GBT 19266，看到了吗？
3: 哎，
2: 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
3: 嗯，
2: 这个执行标准，
3: 嗯，
2: 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3: 标，
2: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3: 对，
2: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
3: 嗯，
2: 五常是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3: 对的，啊，
2: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3: 对，
2: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3: 好的，
2: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3: 刚刚看了米饭啊，
2: 做粥也真的棒啊。
3: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 的。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嗯，啊，来直接啊，
2: 你别说啊，
3: 嗯，
2: 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3: 对的，
2: 你们为什么能熬出来？
3: 对，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
3: 哦，
2: 我们家我外公
3: 条件可以，
2: 外公是离休干部
3: 啊，
2: 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3: 是的，
2: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3: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嗯，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2: 对。
3: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嗯，
2: 对，
3: 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哦，蒸出来的粥，
2: 来给我来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3: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2: 哎，
3: 蒸出来的感觉，
2: 开花的样子，
3: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哦，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嗯，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2: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3: 不用，
2: 可以不用。
3: 是，
2: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3: 对，
2: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3: 嗯，
2: 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3: 嗯，我想
2: 就直接，
3: 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2: 可以，
3: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2: 我说句实话，
3: 对，
2: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
3: 嗯，
2: 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腐，对吧？稍微来一点，
3: 对，
2: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3: 对的，
2: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嗯，
2: 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
3: 嗯，
2: 喜欢吃新米的，来，嗯，关注到本档节目，
3: 嗯，
2: 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
3: 哎，
2: 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
3: 嗯，
2: 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
3: 嗯，
2: 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3: 正
2: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
3: 嗯，
2: 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3: 是
2: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 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3: 对的，
2: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4: 开饭啦！
0: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3: 对对对，
2: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3: 是，
2: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崇明米，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还有苏北米，
3: 是，
2: 对吧？有很多，
3: 是，
2: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3: 对，
2: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3: 是，
2: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3: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2: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3: 对，
2: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3: 对，
2: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3: 对的，
2: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3: 是是是，
2: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3: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
1: 对。
0: 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哎。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一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一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一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
0: 好，
1: 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哦。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

0: 这啊，关键什么？心理上是，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哦，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1: 对，
0: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1: 对，
0: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1: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0: 对，
1: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0: 对，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0: 对，
1: 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0: 是，
1: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0: 对，
1: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0: 是，
1: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0: 上个礼拜二吧，
1: 上个礼拜二，
0: 但是预售。
1: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0: 对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0: 对的，
1: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0: 是，
1: 如果说你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0: 12个月，对，
1: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0: 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0: 是，
1: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0: 对的，
1: 它潮气也进不去，
0: 是，
1: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0: 对的，
1: 它有一层避光层，
0: 是的，
1: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0: 是，
1: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武昌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武昌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3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没
1: 有？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开饭了。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
1: 是
0: 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
1: 是
0: 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米上市，9月份提前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
1: 点。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21 5111 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接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0: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9: 是的，是的。
10: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9: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0: 对，
9: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0: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9: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0: 对
9: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0: 是。
9: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0: 是，
9: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0: 对啊，
9: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0: 哎，是的，
9: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嗯，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0: 是的，
9: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0: 哎，是的，
9: 嗯，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0: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嗯，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嗯，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嗯，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嗯，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9: 哎。这个
10: 看到吗？
9: 好像差别很大，
10: 差别很大。
9: 这个很整齐，而且
10: 很
9: 致密。
10: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哦。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嗯。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嗯，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哦，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嗯，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嗯，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嗯，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嗯，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9: 是的，
1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嗯，
9: 对，
1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嗯，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氨丁酸啊、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套一套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 容易造成。